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

0: 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 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

0: 越近。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九

0: 全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2: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3: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2: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4: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5: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

0: 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跌幅为 5.66%。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跌幅为 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角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德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能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

0: 开心路路通，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节气，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清。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3: 小满到了哈，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了。今天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上升到了25度，低温8度，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在南郊有6到7级的东南阵风。
2: 再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阴转多云，高温26度，低温14度，风力3级。
3: 到了本周的周五哈，乌鲁木齐是周六哈，这个乌鲁木齐是小雨转多云，高温降到了18度，低温10度，西北风3到4级。
2: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团结路的气象东排在了排队缓行榜的第一位，用时需要10分钟。在快速路上呢，我们帮大家来看一下，主要是在河南路立交桥下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
3: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温泉路高架哈，通行东西双向都是能够保证畅通无阻的啊。
2: 今天一早也有听众提示了，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克南高架桥下中间车道呢，有一块圆形的铁板，说大家路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3: 另外呢，在10分钟之前听友提示说，在长沙路和杭州东站的十字路口说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大家需要减速避让啊。早间的8:37，您早早出门了吗？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来继续传递分享路况了。
2: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财政部5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3: 中国西北地区通往德国的首条直飞航线，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的航线将于6月1号起开航，届时乌鲁木齐直飞法兰克福仅需8个小时，较此前绕道中转可节省4至8小时，大幅缩短了新疆往返欧洲腹地的空中飞行时间，为亚欧跨境出行再添空中捷径。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申请进行行政复议。
3: 昨天在水墨沟区水塔山街道韦湖庄东二巷内，大型机械有序开展了路面破除作业。今年水墨沟区聚焦城市品质提升与民生改善，启动了劳动街、六道湾、七坊、北郊客运站4大城中村的区域改造工程，补齐老旧片区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提升居民居住舒适度与安全感。
2: 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启动无烟管理，6月5号起全域禁烟。
3: 截至5月20号的17点，乌鲁木齐市全市共有837对新人顺利地办理了结婚登记。
4: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5: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4: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5: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4: 听见陪伴的关怀。
2: 来看阿江说客。

0: 西路由东向西，金沙江路口到农大路的路口车流量有些大。
1: 现在呢，早出门的朋友哈，正在享受一波福利。这位吕梦溪说了，早点出门真的是一波福利，一路畅通啊。
0: 现在大家关心的东外环，包括西外环，都是畅通的。
1: 在路上可以做一个有心人，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跟进路况。
2: 热点前沿事，
3: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3: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3: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3: 快速浏览。
0: 近日，我区全面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行动，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行为，提升服务质量。请听新疆台报道。
4: 自治区住房保障和房屋安全服务中心负责人雷宽九介绍，本次行动包含六大方面、19条治理重点，
5: 涉及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计划6月底前，全区、县市区住建部门组织对辖区小区全覆盖排查，地州市级重点对辖区内投诉量前100名的小区开展全覆盖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立查立改。
4: 本次行动还将探索建立物业运营新模式，构建物业治理长效机制，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家门口的变化。雷宽九，
5: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在8月底前研究制定，探索建立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协调运行新模式的政策措施，推动形成住宅小区治理合力，同时加强物业服务行业信用管理，强化信用评价结果在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等环节的运用，推动行业优胜劣汰。
1: 眼下 G219 线昭苏至温宿公路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中，截至目前项目施工进度达到了 76%， 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90.4亿元。请听报道。
6: 在国道219线昭温公路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人忙碌，隧道左右主动和平导动的掘进工作不断向前挺进。第一标段项目副经理刘宇生介绍，
7: 西天山特长隧道全长15.7公里，最大埋深2365米，是世界上埋深最大的高等级公路隧道，也是国内首条郑川冰川的一级公路隧道，采用左右主动加平导动的三动掘进方案。截至目前，隧道平导动已累计掘进5.6公里。
6: 昭温公路全长232.7公里，除了西天山特长隧道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外，其余路段均采用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眼下1400多名作业人员正在项目现场加紧施工，路基工程完成率超96%，桥涵工程也接近收尾。国道219线昭温公路建设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周义磊介绍，全线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
8: 新疆将再添一条贯穿天山的公路通道，伊林市至阿克苏市的驾车里程将缩短至440余公里，可极大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进一步推动南北疆互联互通。
0: 2026同行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吉祥物彤彤和星星塑像近日落地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打卡拍照。请听新疆台报道。
9: 5月19号，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入口处，乌鲁木齐市第9小学12名足球小将来到江超联赛官方吉祥物彤彤星星的塑像旁，开展趣味颠球助威活动，为江超联赛呐喊助威。乌鲁木齐市第9小学学生阿卜杜沙买提亚生：
10: 最近江超氛围十分火热，作为新疆少年，我特别自豪。今后我会坚持运动，热爱足球，加油新疆！
9: 江超联赛官方吉祥物彤彤和星星由两颗小石榴子演变而来。男娃彤彤头戴饱满的红石榴头套，身着红上衣与蓝短裤，女娃星星搭配红裙与双马尾，传递青春活力。彤彤和星星塑像整体采用鲜亮的石榴红主调，象征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协力，团结奋进。吉祥物脚踢足球的动感姿态，展现了足球运动的激情与拼搏精神，也寓意联赛凝聚力量，共筑梦想。 在彤彤欣欣的塑像旁，

0: 各地游客纷纷合影留念，吉林游客耿立阳。
1: 很希望到现场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疆超的氛围。新疆足球加油！
0: 乌鲁木齐大巴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苏雪露介绍。
2: 本次吉祥物我们会摆放至8月中旬，同时在景区内我们也会联动商家推出凭疆超票根实行减免活动，欢迎朋友们来打卡游玩。
3: 昨天在下节目之后哈，也是去到了大巴扎景区，看到了这个非常可爱的彤彤和星星哈，
4: 对，
3: 也看到有很多去大巴扎的游客哈，在和他们来合影留念。
4: 另外呢，就是凭借疆超联赛的票根，而且还会实行减免的活动。那近日呢，确实因为疆超联赛带动了新疆的旅游，同时也让更多游客看到了本地的这场精彩的比赛。
3: 那如果说想要看到彤彤和星星在大巴扎里面在什么位置，也可以来关注咱们丝路视听哈。昨天罗明也是在现场拍了一条短视频的这个新闻，大家可以来一起关注一下。当然在这个周末，疆超联赛的第二轮就将全面开战了，您的家乡球队能否获胜，可以来一起加油助威。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6: 罗明俊卿，早上好。
4: 早上好，
6: 报个到啊。今天早晨出门稍微晚了一点，然后8:28才把孩子送到学校，现在已经在回来的路上，是克兰高架、温泉高架东向西，在7道弯桥面就开始排队缓行了。走不动了，基本上是。
3: 克兰高架
6: 慢行哦。
3: 东向西的方向已经开始有拥堵排队了哈。
4: 另外通过地图也看了一下，现在在苏州路高架，也就是北环高架西向东肿瘤医院往河滩快速路方向已经出现了排队。
3: 另外在河滩快速路哈，主要是在河南路的桥底下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缓行，而在苏州路的桥底下南北双向，包括要从苏州路盘桥上北环高架，也是在走走停停，通行比较缓慢。
4: 也有听众发来信息说百鸟湖西向东目前是畅通的。
3: 这会儿您是在感受畅通还是拥堵，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
7: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8: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7: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华夏银行财富增值新动力现推出节节高结构性存款，稳稳存、定期存、稳灵通通知存，兼顾流动性与收益，本息安全，线上线下便捷办理，为企业资金增值保驾护航。
4: 来看听众发来信息说，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刚出华林立交桥这个出口啊，在右侧车道呢有2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现在后方已经排队了。
3: 在老华林那个位置哈，大家注意一下由西向东的方向。8:48，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昨天法润天山点亮生活民法典主题普法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中社区，将普法宣讲与文艺节目相结合，用法治护航居民的幸福生活。
9: 法润天山点亮生活民法典主题普法活动是由自治区司法厅主办，949交通广播承办，联动公安民警、税务、律所多部门共同开展。新疆金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云松与居民现场互动解答法律问题，
10: 主要一些邻里纠纷，比如说一些房屋租赁纠纷呀、遛狗不拴绳呀、噪音骚扰呀等等的，都是一些民事纠纷。其实这些纠纷呢也和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呢也是属于我们民法典都有明示规定的一些，让法律走到老百姓的生活里头。
9: 天山区公安分局的反诈宣传民警叶明明介绍了近期高发的电诈案件，还为大家准备了互动礼物。他说，
11: 天山公安提示您，公安机关没有安全账户， 客户退费来电，切勿轻信，亲属转账务必再次核实，请市民朋友牢记。

0: 治文化阵地真正的活了起来，让群众在寓教于乐中提高法治意识，学会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1: 九四九记者董荣报道。
2: 昨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五进活动第四站，走进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幸福城市花园社区，多领域专家从应急物资储备、消防安全、急救技能、燃气使用安全等方面，为大家讲解实用的避险知识和自救技能。
1: 本次活动是由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合949交通广播共同开展。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干部魏雅欣：
3: 因为社区是群众生活的最前沿，居民日常面对火灾、燃气泄漏、极端灾害，大多缺乏专业处置能力，把应急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可以从源头提升居民风险防范意识，真正实现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避免小险情变成大灾难。
1: 在幸福城市花园社区会议室里，燃气公司工作人员对居家天然气、热水器使用中的安全隐患进行了现场讲解和互动问答。消防救援人员不仅介绍了引发火灾的隐患问题，还介绍了如何确保消防安全。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天山区消防救援大队张礼哲：
4: 首先我们要保持疏散通道畅通，道路安全出口别堆纸壳杂物和鞋，大功率电器别插在一个插排上人走断电，保持消防车通道畅通，消防车通道不能停放车辆或堆放杂物。
1: 在现场，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蓝盾救援队的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操作了急救技能。队长李兴万：
5: 我们今天普及的是应急技能，是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急救法。每次讲解的话，不管是对居民或者是社区的话，我们都会带一些模拟人，因为大家能上手，说我们说白说不如一练，我们上手一遍以后为大家加上自己的印象。
1: 辖区居民向春华说：
6: 通过今天的学习，对于我们以后的生活特别有帮助，像以前不太了解的，通过今天这样学习，自己也掌握了不少知识。这样的活动希望以后经常搞。
1: 除居民代表外，社区还有安全专干、包户干部、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参与。天山区幸福城市花园社区主任陈阳：
7: 社区和居民都受益匪浅，感受很深。那作为社区来说呢，我们学习了救援知识、应急的能力，包括应急物资的一些准备，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也会把我们今天学到的知识在入户的过程中告诉给我们广大的居民，让大家具备应急救援本领，守护我们辖区的安全。
1: 949记者董荣报道。
8: 在5月19号的晚间，乌鲁木齐马上旅游马上嗨起时尚夜活动启动的仪式在乌鲁木齐市文化公园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一系列的文旅活动清单与惠民政策，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9: 本次活动以时尚夜经济为纽带，融合舞台演绎、非遗体验、文创市集等多元时尚业态，推出湖畔音乐会、沉浸式游园会，给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宣传推广与对外交流科科长海燕介绍：
10: 不断的创新多元的文旅业态，优化全域的游玩体验，释放城市的消费潜力，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时尚化、沉浸式的这种文旅精品活动。
9: 活动现场为11位乌鲁木齐市文旅宣传大使授牌，同时重点推介了乌鲁木齐的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景点，发布了乌鲁木齐文旅活动清单与惠民政策，包含景区优惠、民宿优惠、加油加气站优惠、房企优惠、旅行社优惠以及餐饮商超优惠。其中63家旅行社推出费用满减、赠送礼品、免费旅拍等特色促销政策。新疆丝路风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存良介绍，公司将结合乌鲁木齐新发布的政策，推出更多特色旅游产品，
11: 推荐了很多的文旅美食的打卡地方，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攻略可以给到客人，可以把这些好的线路产品在我们今后给客人做定制的过程中把它都加进去，这样客人会有更好的一个体验。
9: 乌鲁木齐市民刘佳：
12: 有很多走秀呀，然后舞蹈歌曲，觉得我们乌鲁木齐市越来越好玩了。
13: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

0: 一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 也欢迎所有的朋友来新疆领略美景。当然呢，从新疆走出去也更加方便了。从6月1号开始，南航开通了广州金亭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2: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949带你看环塔，在历经环塔拉力赛前四个赛段的激烈角逐之后，今天21日，赛事迎来长距离转场日，转场全程447.6公里，所有参赛车辆、摩托车组与汽车卡车组将从库尔勒体育公园营地出发，前往景莫大营集结。关注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解锁更多精彩。5月21日上午，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午间活动，第五站走进乌鲁木齐县托里乡，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应急，消防、交警、蓝段救援队现场开展科普教学，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和实景实操演练，手把手普及灾害避险、自救获救、道路安全等实用应急技能，让安全知识走进乡村，贴近群众，筑牢基层安全防护网。949全媒体平台实时报道，敬请关注。949听众反映，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于田街中段进京二路路口人行道局部地砖破损松动，该状况已持续数年，影响行人通行且存在安全隐患。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局了解情况后迅速处置，目前已完成该处破损人行道地砖的修复工作。更多出行建议，请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点击下方帮您问按钮。通行环境恢复平整完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3: 感谢小九来公布的最新的动态。刚才提到了环塔拉力赛，7500公里的征程呢，已经完成了接近20%，比赛还在继续。另外，今天的上午，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会走进乌鲁木齐县托里乡，把防灾、减灾、救灾的知识带给乡亲们。也欢迎大家通过949官方的全媒体平台，包括丝路视听 APP 来了解实时进展。
1: 到了早间的8:58了，早高峰的节奏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哈。现时段呢，在团结路的东西双向、温泉路干道的东向西，还有北京南路的北向南，已经开始缓行排队了。
3: 北京南路的北向南是在 BRT 公交车站附近呢，有一辆故障车在中间车道。另外也有听众提到了，在四道岔的方向东向西有一辆面包车故障，交警在帮忙推车呢。
1: 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在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
3: 先来看昌吉，多云，28到9度。
1: 石河子晴转阴，29到10度。
3: 奎屯多云转阴，29到12度。
1: 由城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6到12度。
3: 伯乐多云转阴，26到10度。
1: 伊宁多云转小雨，29到13度。
3: 塔城晴转多云，26到9度。
1: 阿勒泰晴转多云，20度到6度。
3: 来了解哈密今天晴天，24到7度。
1: 火州吐鲁番今天多云，31到18度。
3: 库尔勒多云，29到14度。
1: 阿克苏多云，29到16度。
3: 阿图什多云，29到16度。
1: 喀什多云，29到17度。
3: 和田多云，34到19度。
1: 今天全疆最热的地方在南疆的和田哈，高温34度了。
3: 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也不错，25到8度，但是在周六的时候会有小雨光临。
1: 这会儿您出门了吗？是已经行驶在了高架桥上、地面道路上，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吧。
3: 这会儿的万盛大街西向东，在三英重工的位置呢，公交车是坏在了十字路口，占据了中间的车道。
1: 万盛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一会儿见。
4: 早上9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10全10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5: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6: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7: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8: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7: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6: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0: 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啊，说实话，今天是小满节气嘛，
1: 对，
0: 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满而不盈的平衡智慧。其实小满呢，就预示着我们生命力的一种旺盛和充盈。今天早晨大家打起精神出门吧。
1: 都说这个小满就好，不必圆满。生活当中呢，难免会有一些遗憾，但是我觉得遗憾也是一种缺失的美好嘛，对不对？
0: 这会儿呢都到9:03了，我们的大数据排行榜瞬间看到了，都条路都已经排队缓行了。赶紧出门吧，朋友们，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一起嗨起来吧。都问青萝卜组合说，你们早上这么早起上开心路路通不困吗？
1: 这你们就不懂了吧。其实早起哈，藏着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
0: 哦，说说看啊。
1: 你们如果不早起的话，能听到这么开心的节目吗？
0: 每次都是这样，聊着聊着咱就没朋友了。我觉得呢，早起的人啊都特别自律。
1: 没错，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又有多自律呢？晒一晒，说一说，直到惊掉我们青萝卜的下巴。
1: 咋了？你的双下巴准备靠大家来拯救吗？
0: 我觉得最难剪的就是双下巴。
1: 那个
0: 也算你聪明啊。
1: 照相的时候把那个脖子伸长一点，你的双下巴就不存在了。
0: 所以今天拜托大家帮我剪剪双下巴啊。
1: 当然这会儿哈，还是要拜托大家来跟进一下路况。现在呢9:04了，路上整体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珊珊给我们来全面的介绍盘点一下。珊珊早。
2: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会儿呢看到早高峰也是刚刚开始，目前压力比较大的几条道路，首先是在西山四道岔的位置，现在整体道路都呈现出一个比较繁忙的状态。另外今天早上的机场快速，不管是往迎宾路方向或者是往市区方向，整体的流量都还算可以，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拥堵情况。另外呢，现在的苏州路高架桥，尤其是在汇入河滩主路的位置，排队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一直蔓延。

0: 延到了桥面上。河滩快速北向南，现在这一节整体的压力是从华滨实验中学的门前开始，延伸到了新一路下桥口的位置。这一节它的拥堵是稍微要偏长一点的，尤其是在一些汇入主路的位置和驶离河滩快速的位置，难免会有一些排队的情况。另外，今天的这个北外环依旧是西向东的通行压力要大于反方向，尤其是在蜘蛛山隧道一出来，往北京路的路口有一个正常的排队的情况，继续往前走呢，这个压力就比较大了。这个北外环的西向东是一直从蜘蛛山隧道到河滩快速出口的位置，车辆整体行进的速度都不快，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其次的西外环现在压力比较大的位置，第一个是在白良业酒店的门前，西环中路桥一直到驶入河滩快速的路口，后方缓行的车辆大概有个七八百米左右的样子。另外呢，是在怡品家春秋门前驶入克南高架的这个路口，这个后方排队的车辆整体的距离就比较的长了，大约是延伸了有几公里，这一节车辆都是缓行的状态。
1: 嗯，
0: 但是现在呢，目前是没有在这条道路当中发现有交通事故或者是故障的车辆的。看到时间是9:06，今天早高峰刚刚开始，也是在再次希望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
2: 现在的西山高架哈，有几位朋友说了，这个西山往华林的方向由西向东是怎么了？
1: 快到绿城翡翠园的位置就已经开始排队了。之前有听众一早呢发来信息说，在西山往老华林的出口是有右侧车道两车刮蹭的事故。
2: 嗯、这个发来的时间是在8:47，已经过去20分钟了哈。
1: 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了。
2: 嗯，
1: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帮着跟进一下。
2: 是，这个时间呢，一到9:00，我们刚刚看了一下的大数据地图哈，在8:59的时候还只有4条道路在这个缓行。这个时间一跳到9:00，突然10条道路全部都红了哈、
1: 那我们先来看看前三位的，分别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需要花10分钟。
2: 刚刚说的这个西山高架哈、由西向东的方向，现在也是在缓行的22公里每小时，您通过可能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
1: 嗯、另外呢，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过来去南湖东路方向需要花费10分钟。
2: 现在团结路哈、从大巴扎的桥底下一直要往天山公园往明华街走哈、这个方向是在缓行的，团结路通过需要多花14分钟的时间。
1: 现在看到了，主要在西山高架西向东，就是从和西外环交接的这个位置一直排到了银都酒店的位置了。
2: 嗯，
1: 这段呢多少还是受到了右侧的两车刮蹭事故的影响，已经排起了长队。现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有听众说表现非常不错。
2: 嗯，
1: 昨天这个时候呢还在苏州路桥底下堵着呢，这会儿都已经到单位了。
2: 这会儿9:08看了一下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哈，主要拥堵的节点是从河南路要往苏州路的方向，确实今天堵的没有像昨天那么长哈。
1: 嗯，
2: 昨天从喀什路桥开始往苏州路桥都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了。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2: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青，
2: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
3: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4: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3: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4: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青。
2: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
3: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6: 罗明俊青，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
6: 道路路况，体育馆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有点堵车。
2: 嗯，
6: 问一下今天晚上油价是涨还是跌？
2: 微跌，微微的跌一点哈。
1: 嗯，对，
2: 预计呢在6分到7分钱左右。
1: 我们一会儿呢在节目中再帮大家来看一看啊。
2: 是，
1: 来了解一下意义在哪。
7: 早上好。
2: 早。
7: 是6949CAN86A4。
2: 嗯，
7: 你的刹车灯只有高位刹车灯亮，即便你的后面写着谢谢你让我祝你发大财，你急你先走，越催我越慌。你即便贴着这个你也得修刹车灯啊。
2: 对对对
1: 啊，
2: 你不能说把这个 刹车灯的这个作用。

0: 用交给这个文字了哈。
1: 重要的是，你不能开错火车上路，心中还满是期待。
0: 对对对，
1: 来看一下，莫说了，早出门真正的攒劲儿哎，不光
0: 嗯，
1: 省油，路都是我的了。
0: 没错，刚刚也说到了哈，来说一说大家到底有多自律。这位朋友说，我爱人就特别自律，每天早上7点钟左右就起床了，哎，
1: 然后呢？
0: 听听广播吗？
1: 起来之后呢？过一会儿收拾一下，
0: 又躺到床上了。
1: 继续刷手机了啊。
0: 其实大家既然都已经起来了，咱就再别躺下了，是不是？
1: 那时候就更犯困了。
0: 没错。
1: 来看范说了，说自从干了这个快递，早上7点左右就起床了，晚
0: 嗯，
1: 上10点左右就睡觉了。
0: 早睡早起
1: 哎，
0: 哈。
1: 生活很规律。
0: 嗯，
1: 来刷新一下天津路的北向南，
0: 那南向
1: 南
0: 北。
1: 向北，他更正了啊，
0: 嗯。
1: 在苏州路桥下往北大概200米，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中间和左侧的半条车道。
0: 嗯，
1: 大家提前变个道吧。
0: 只有半条道能够来走哈。这位朋友说：“主持人，那早起的都不叫自律，那叫被生活折腾的啊！哎呀，我们就换种说法嘛，咱们自己都懂就行了。
1: 不是这样的，
0: 啊，
1: 像有些人每天生活的特别的幸福，也非常的这个充盈，但是呢，他真的是习惯于早起，早睡早起，身体好，朋友。
0: 我其实觉得，一天当中哈，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就是在早上那会儿。
1: 对呀，一日
0: 之计在于
1: 之
0: 晨嘛，
1: 计在于晨嘛，对
0: 是，
1: 不对？所以早晨非常的重要。
0: 嗯，
1: 来说新一下啊，说新一下，这个西外环转客南高架西北路出口咋回事呢？车流量变大了。
0: 西外环转客南高架，就是由北向南西外环上客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排队，
1: 对，因
0: 同
1: 为
0: 行
1: 地
0: 缓
1: 面
0: 慢。
1: 道路呢，那个十字路口本来就会形成一个堵点。
0: 嗯，
1: 稍微等一下。
0: 这位朋友说：“早上好哈，今天是我的节日，我就叫小满，
1: 他说我
0: 哈哈。”
1: 是小满未满，今天小满。可以接单许愿吗？
0: 你需要许什么愿？来吧，
1: 说出来就不灵了。
0: 我们给你，我们这儿不能许愿，我们这可以画饼。
1: 这会儿出门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了。说到
0: 嗯，
1: 西山高架西向东隧道一出来的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这是刚刚发生的哈。
1: 关于油价这个事儿呢，不管是涨还是跌，如果是油车的话，那
0: 嗯，
1: 你得要加嘛，是吧？
0: 对，那涨了你得加，跌了你也得加，是
1: 所
0: 不
1: 以
0: 是？
1: 鸿运当头就告诉大家不用纠结了。
0: 嗯，
1: 再看一下，自从跑了这个网约车，相当自律了，早上天天都5点多起来，
0: 哎呦，
1: 晚上12点多回家
0: 那
1: 呢。
0: 还是要保证休息
1: 哎呀，
0: 好啊。
1: 那劳逸结合要照顾好自己了。
0: 看来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都有哈，干快递行业的、跑网约车的、
1: 出租车的、公交车的，
0: 律师、牙医，
1: 医师。护士啊，
0: 是，
1: 是吧？
0: 您从事什么行业？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老板啊，什么都在听。
0: 人事的呀，
1: 我觉得吧，这位
0: 嗯，
1: 冯帆说，长期坚持不自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自律呢？就像他，
0: 好像也没什么毛病。对，我们说养成一个好习惯需要21天一个周期，
1: 给他一年都不够用。
0: 你这养成一个坏习惯只需要一天，我跟你说，你很自律啊。
1: 再来刷新一下，看一看路上的事儿吧啊，朋友们。西山呢，确实现在的西向东往老华林方向，往银都酒店方向，确实排队了。
0: 来吧，这个西山高架已经跃居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了，进入到了严重拥堵。第一条堵到红的发紫的路段就在西山高架，从西山路到西山高架的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13.8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了。
1: 要是从经开区，包括从这个西山这边过来的朋友，你提前下到地面道路走一下。
0: 桥下可能要稍微好一点点啊。万盛大街由西向东，准备要右拐上西外环这个地方，再排队排队，通行缓慢。
1: 木子，你在哪儿？
2: 我的自律生活表现在孩子没有上大学之前，每天早上7:55起
0: 送孩子。
2: 床送孩子，
1: 哦，
2: 孩子上大学之后7:55起床遛小狗。
0: 这确实很自律哈。
1: 是，这是一个我有一个好爸爸，好爸爸，是
0: 是
1: 吧？
0: 是哈。
1: 这位朋友说，我就非常自律，起床，
0: 行
1: 起
0: 吧。
1: 床呢，我就基本上投入工作了。
0: 对，
1: 哟，拿着手机开始办公了，是不是啊？哎呀，真是啊。 再来刷新一下，最自律的事儿呢，就是每天晚上下班以后一小时的运动，雷打不动的锻炼身体。
0: 哎，确实，虽然说现在咱们的工作节奏快，压力大，但是也别忘了。强身健体很重要啊。
1: 对，因为今天是小满节气，所以我们跟大家呢就是在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注意自己的这个生活作息，养成好的生活习惯。然后有一个词不是说了吗，满而不盈嘛。
0: 对，
1: 这是一个平衡的智慧，我们别平常太过于松散，或者是那种过于躺平的状态，有时候需要让自己动起来啊。
0: 没错，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生活当中，在路上都能够做到一种这个舒心的一个状态。
3: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五月二十一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如约而至。江河渐满，麦浪轻摇，小麦籽粒刚刚达到饱满，还没成熟，万物藏着半熟的欣喜，蓬勃向上。樱桃红了，杏子黄，山川田野皆锦绣，小满藏深意，知足即圆满，愿日子温润顺遂，岁岁安然无忧。
4: 罗尼哥哥，我从事学习行业。
1: 在这个行业您算是专业人士吗？
0: 哎，摸爬滚打很多年哈，你们也辛苦了啊。
5: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这个学习行业啊，
0: 嗯，
1: 好好学，朋友们。
0: 这位朋友说，我是一个民航人，他说十五年如一日哈，凌晨3:30起床化妆，4:30就要打卡签到，然后一直在高空上飞行着呢。
1: 哟，他为每一位民航人致敬呢。
0: 确实哈，很多朋友说，哎呀，看到这个，比如说空姐、空少，光鲜亮丽，但是你们要想一想，
1: 这背后的艰辛和辛苦，我们是不得而知的。
0: 对，你想，你如果买了一个早班机，7:50的飞机，你是不是5:50要到机场，对不对？
1: 基本上就是那个跟头半子的、披头散发的就往机场冲了。
0: 是，
1: 但是人家化了个精致的妆，穿得整整齐齐，都已经站好岗了。
0: 对，
1: 龙腾路的拐弯的地方呢？说是在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后方摆放了这个，
0: 他摆了警示牌，他没摆在后方，
1: 他放在了后备箱上了。
0: 你把那个警示牌放错地方了，小姐姐。
1: 他觉得这个三脚架站得高望得远，但是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哦，
0: 这个城区道路之内，如果车辆故障的话，把警示牌往50米以外去摆放。
6: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7: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6: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7: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8: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9: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10: 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也是总是打开你的949，所以说虽然报路况报的少，但是也有时候在报但949也是我每天必听的节目。
0: 你很自律，每天听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是不是啊？
1: 是，这条信息不播的话，他要跟我们翻脸了。
0: 他说：“为啥我播了这么久，你们还不播呢？
1: 播了那么多信息，为啥不念呢？”
0: 念了啊，
1: 播了啊。
0: 这位朋友说：“说到自律哈，我每天坚持吃饭，
1: 是这个
0: 一天都不落，我算不算自律？”
1: 我们和你一样自律。
0: 我们不光自律，你才一天3顿，我们一天好几顿呢。
1: 看一下啊，有一位药师。刚才民航人也在听嘛，
0: 对，
1: 是吧？是一位药师，
0: 副主任药师也在听呢。
1: 再看一下啊，刚才北外环下河滩口子过来之后呢，走了不多久，看到一辆面包车应该是故障了，
0: 是，
1: 后面还站了一位这个乘客，所以大家小心避让一下。
0: 车辆故障以后，首先这个司乘人员哈，不能站在车的后方，要站在车的前头去，安全的位置站好，后方去摆放三角警示牌啊。
1: 可能是恰巧到后面去看一下什么状况。来刷新一下微信好友啊，发来信息了，说这个说起自律呢， 我特别佩服我爱人，他都已经坚持3年多了，每天晚上不吃晚饭，
0: 为了保持好身材，是不是？
1: 过午不食吧，这也是一种比较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
0: 这应该是个宝爸，他说了，哎，你们的这个自律哈，都没有我们家60天的小宝宝自律。
1: 嗯，
0: 他每天凌晨5、6点哇哇大哭，我要吃奶。
1: 这谁也比不过。

0: 他们。那时候我们睡正香呢啊。
1: 对对对。
0: 说今天小满天气真好，从河南路下河滩北向南到人民路立交桥走了大概30分钟呢。
1: 现在9:20了，再次来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哈。现在的西山高架的由西向东依然是在严重拥堵的，15.4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9分钟的时间。
0: 现在东大梁西街的北向南越区第二位需要花费15分钟。
1: 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12.4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门口需要多花10分钟。
0: 大家关心的温泉路高架东向西排在第五位需要10分钟。
1: 现在在地面道路的红山路的东向西、杭州东街的东向西、太原南路的南向北以及检全一街的东向西都在缓行当中。
0: 就像小趣儿说今天出门晚了，结果被堵到了东大梁西街，他说东向西的方向了。
1: 嗯，
0: 对，东大梁西街现在这块呢是在排队中。有听众说这个机场快速的北向南在西外环的出口位置左侧车道刚刚发生了两车刮蹭，后方没有摆放三脚架，两司机呢正在车下商谈呢，
1: 后方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哈。
0: 嗯，
1: 那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啊，有很多朋友呢在大巴扎景区看到了咱们949的一位簪花郎。
0: 没错，又他这个
1: 那个妆容啊相当的精致、啊、
0: 就是天博这个妆造太适合他了。这位书生是谁呢？加个微信吧。
1: 给大家预告一下哈，这个今天的时间，如果说这个在乌鲁木齐的两个地方也能够找到咱们949的簪花郎、
0: 对，一个呢是在下午的3点钟水上乐园，另外一个是下午5点钟在人民公园、你就可以看到949簪花郎天博以及神秘嘉宾，赶紧上前和他们互动。
1: 嗯，找到他们以后哈，只要你对他们说出您对新疆的爱，就能够有机会得到949为您准备的新疆礼物。
0: 嗯，礼物有新联花卉市场提供的鲜花，
1: 嗯，
0: 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提供的新疆特色干果。
1: 所以记好时间点和地点啊，下午的3点在水上乐园，下午的5点在人民公园。
0: 嗯，
1: 可以参与到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活动，说出您的告白，听949爱新疆，长长久久。
2: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3: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0: 到了9:23，我们请出珊珊来盘点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
4: 主持人早上好，这会儿呢我们是看到了有一些故障车辆，第一个故障车辆是在西山路西山高架的入口的最右侧车道单车故障，临时停靠，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后方的车友们一定要注意观察，提前走中间车道或者是最左侧车道都是可以的。还有在河滩快速的主道北向南往河南路出口的方向最右侧车道也是有一辆单车的故障车，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啊。现在呢流量比较大的在西红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整体的流量要大一些，尤其是在下宝山路路口的位置，现在看到三条这个车道排的都是满满当当的。还有柯南高架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的，第一个是在金阳大厦西北路下桥口，这个排队的车辆也是延伸到了桥面上，因为这个桥面上有比较长距离的实线，所以如果要在西北路下桥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的往右侧车道变，如果到了跟前现在变的话，第一个是非常非常影响后方直行车辆的正常通行，第二个这儿也是有电警抓拍的。另外呢柯南高架目前压力比较大的还有在市公安局的门前，现在双向的流量都是偏大，但还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也是提示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如果说在路上万一发生了这个车辆的故障或者是事故，记得要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呀，朋友们。
0: 现在呢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在河北路立交桥下桥口呢中间的车道，这主道啊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也没摆三脚架呢。
1: 就在一分钟之前，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要右拐下到东外环的北向南，说这个地方哈，这在拐弯

0: 这个地方有两车发生了刮擦，快速的民警正在现场，应该不一会儿就能够移开了啊。
1: 安说了，一说到三角警示牌啊，我就想起来上次杭志在节目中说，一定要放到1公里外。然后但是我告诉大家，杭志其实做事非常精细，比如说这次我们要跟着他去自驾，
0: 对
1: 对吧，环东天山，大家发送数字8报名了吗？名额非常有限，
0: 报名即将截止了哈，可以来发送数字8来详细了解哦。
1: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信息了，说早晨起来呢能够准时收听949广播，都是非常自律的小伙伴，
0: 给你们点赞哈。这位朋友说，问一下今天这个华林桥面的油漆向东什么怎么这么堵啊，
1: 有没有朋友帮看一下，因为在不到9点的时候听众说在西山高架西向东往老华林方向，右侧车道有两车刮蹭，
0: 这是8:47的时候，
1: 这两车是因为撞得严重无法自行移开呢，还是不是因为这辆车的原因，是纯纯车流量大，大家帮回复一下。
0: 是哈，有朋友说，哎，这段时间怎么都是珊珊在报路况，枪枪呢？
1: 去环塔了。
0: 枪枪正在赛道里面，给大家带来最及时、最新鲜的一手报道哈。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路的北向南，在科学院这儿呢，右侧车道，他说好像有事故车，在右边的一条半车道上。
0: 所以这会儿，无论您是在地面道路上、高架桥上、快速路上通行，都欢迎大家分享传递路况。
2: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3: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3: 游览江布拉克，
1: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3: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3: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3: 智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这会儿堵在西山高架油漆向东的朋友，放平心态哈，因为有朋友说了，刚刚过完这个西山高架，走过来了，一路上就是车多，没有事故哈。
1: 那要是在华林立交桥西向东准备下河滩的朋友，就提前往右侧车道来变，你别到下桥口的位置再加塞儿，就会形成堵点。
0: 那现在河滩快速的由南向北，这位朋友说，快到卡子湾2公里的地方，也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这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哈。
1: 来刷新一下。法如克，你在哪儿呢？
4: 上车就进9999，早上好。民发建设严重堵车，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路修完呀？
0: 民华街，
1: 大概应该是要到7月份的样子了。7月份的样子了啊。
0: 另外，这会儿如果说您走在大湾北路的话，也可以看到哈，从这个大湾北路的头到
1: 你就从那个
0: 位置，
1: 基本上就是从东二环下来，然后民华街一直往沿路的方向都在排，都在施工呢。芳芳，
5: 我是给的叔叔阿姨，早上好。我是写在我们在理东大道
1: 啊，
5: 我富康。
1: 玩去哪？

0: 健康方向
1: 啊，
0: 吃的量很多
2: 啊，往富康方向吃的量大了。
0: 大家减速慢行。
2: 好嘞，谢谢小朋友，祝你一路平安，
1: 玩的高兴啊。
2: 嗯。
3: 我看南上北，在南路附近有一个阿斯顿马丁的车队。
1: 哦呦，
3: 大概看到的是十辆车左右。
1: 南向北，
2: 嗯，
1: 大家行驶在河南快速路南向北的话，可以看到一个车队哈。
2: 集结车队的话，就靠右侧车道来走一下。
1: 小鹏说呢，现在太原路杭州西街堵车，通行缓慢。现在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是在严重拥堵的，通过这一节需要多花14分钟的时间。
2: 嗯，有一位听众说，俊卿罗明啊，你们已经被小朋友叫到叔叔阿姨了吗？
1: 哎，
2: 没有，他们还直接直呼我们的名字呢。
1: 有叫哥哥姐姐的
2: 啊，
1: 有叫叔叔阿姨的，
2: 从来没听到叫爷爷奶奶的。所以放心吧，
1: 对，
2: 哦，我们还有上升空间呢。
1: 就是我们年龄是个谜，反正我们自己都有点恍惚，有时候
2: 十二年轻，十二是吧？
1: 对对对，
2: 壮年。
1: 谁心里面还没住着个小宝宝呢？
2: 小朋友们没事儿，直接叫我们俊卿罗明都没问题，
1: 你们高兴就好。
2: 嗯，
1: 好吧。
2: 这位十月之位还是吧，
1: 嗯，
2: 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的双下巴瞬间治愈了啊。
1: 他说青萝卜组合的声音哈，比较沉稳温润，听着特别治愈，即使堵车的话也没有那么的烦躁。
2: 就是即便是烦躁了，瞬间也没了。
1: 是，
2: 嗯，
1: 在路上堵车，大家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心浮气躁的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不能把这样的情绪一路保持下去。
2: 嗯，
1: 咱们可能会，哎，这一个瞬间咋回事？你会不会开车？过了就过了。
2: 其实我觉得开车在路上也要管住嘴。
1: 对对对对，
2: 是
1: 就是所谓的那个路
2: 不言而喻啊，
1: 路怒症是不是？
2: 来，马东你在哪？
4: 新一路桥上这边我来了，由东往西。
1: 新一路桥上，
2: 一塌糊涂
1: 的。西的方向，
2: 新一路立交桥。
1: 嗯，就是从这个王家梁要往医学院的方向，桥面上堵车。
4: 罗明俊卿，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啊。
4: 由南向北。
2: 嗯，
4: 在这个正好到河北路立交桥这儿的中间车道，主道的中间车道，两车追。
2: 哦，还没移开啊。
4: 后车
2: 这个
4: 可能需要拖车。
2: 事故发生有一阵儿，
1: 有一阵儿了，
2: 需要拖车，所以他一直在那停着呢。
1: 这会儿有在乌鲁木齐站周边的的哥的姐，还有网约车司机嘛？这位朋友说，现在在乌鲁木齐站这个洛客平台哈，有100多号乘客哈都在等车呢，所以现在有在附近的的哥的姐网约车司机们过去吧，都是大点子。
2: 家里最近有没有比如说旧屋翻新的呀，想要装修的啊，
1: 这个装厨房的呀。
2: 是，下面呢播报一则福利消息。
1: 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可以来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
2: 店里面呢有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您可以拨打099166166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
1: 这个具体位置呢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在老华林的至尊商场2楼，第二个地方呢是在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智邦整家定制0991661660，赶紧来关注一下吧。
2: 有听众说温泉路高架什么情况，怎么堵得发紫了呀？
1: 嗯，
2: 这个往克拉玛依西街的方向东向西，
1: 这就是一个常规的拥堵嘛。但是今天这个温泉路高架都没有被挤进前十，
2: 可能是其他路更堵，是不是啊？
1: 是。
2: 我们看一下吧，现在基本上从水磨沟这个路开始啊，一直过了市政府桥面，都是在排队缓行呢。
1: 对。
2: 在它的桥，就是这个高架桥下，东外环的北向南这一段呢，也在排队呢，北向南啊。
1: 刚刚说的从这个克南高架西向东右拐去东外环北向南那个事故，处理完了没？
2: 现在的西山高架的这个西向东速度呢稍微降下来，不是，就是提起来了一点点，刚才是8.8公里每小时，现在是8.2。东大良西街的北向南16分钟，那你要是走这条路的话，且行且堵着吧。
1: 刚刚说太原路堵车的朋友哈，也得等一等。太原南路现在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14分钟。太原路本来就比较窄啊，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地方碰到堵车的话，不要逆行啊。
2: 西外环的北向南，独山子大酒店。

0: 这个位置呢，包括你要是下到克西街地面，都是在排队呢。
1: 现在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的。
0: 有听众说，芝山隧道的下层西向东，在第一个隧道里面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这位朋友，你刚刚说哪缺车没听清哈？乌鲁木齐站的洛客平台有旅客到站。
0: 来，加入到耳朵不太好使的队伍当中，一起组团去耳鼻喉科去啊！
1: 太原北路四建小区哈，由北向南的方向就堵车。现在太原路不光是南向北哈，是南北双向都是在缓行当中了。
0: 来看一下这个听众发来的语音，0839。
2: 平台路西向东就是那个，长江路这个路口这是红绿灯有问题了，红绿灯10分钟都变不成绿灯，造成了。
1: 奇台路就是
0: 那就
1: 在，
0: 是从德惠万达过来往
1: 对，
0: 长江路的这个路口，
1: 全聚德那个十字路口那儿
0: 对，
1: 哈，
0: 他说那红绿灯有问题了，已经排队了。
1: 轮台路由西向东，在京新高速的下桥口堵了2公里了。
0: 哟，
1: 米东区的轮台路，在堵车哈。
0: 是的，再看一下这位顺丰小哥来了。
3: 上车就进行车，上车就要报路况，劳民费心，早上好。
0: 早上
1: 早，
3: 我报个路况啊，就在我们家门口，也就是在天津路。南向北的方向，天津路南向北的方向，在祥平大厦车站，南向北的车站，这个方向，祥平大厦车站，有两车追尾啊，追得比较严重，交警也在现场。
1: 天
3: 我是
1: 津路。
3: 后面的车堵车到了苏州路桥下，那地方本来就堵。
1: 天津路由南向北，祥平大厦那个地方哈，有追尾事故，堵车了哈。
4: 小谢谢，请老伴组合。我要去上幼儿园，我正在幼儿园的路上呢。
1: 幼儿园，
0: 幼儿园，你最喜欢谁？
1: 幼儿园我最喜欢老师。
0: 我最喜欢幼儿园饭。
1: 小朋友现在幼儿园学的东西也挺多的，现在没那么肤浅，我感觉啊。
0: 你的意思那是我小时候是吧？行，那我接纳啊。
1: 行行行。
0: 现在乌鲁木齐站呢，缺出租车，估计需要100多辆。
1: 现在100多人呢，
0: 有100多人呢，是不是啊？
1: 对，
0: 啊，
1: 可能需要几十辆车吧啊。
0: 是的，
1: 都去吧，朋友们。
0: 一路向暖，你在哪？
5: 劳民运心，早上好。
0: 嗯。
5: 河滩由南向北。
0: 哦，大家注意了啊，往河北路立交桥中间车道是有事故的，需要拖车了。
1: 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跟进路况。关于米东区的轮台路为什么堵车哈，这位朋友说轮台路是在
0: 修
1: 整
0: 路
1: 面呢，所以造成了通行比较缓慢。
0: 哎呀，你看看，谢谢这位叫在路上的朋友啊。
1: 嗯嗯，
0: 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送的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在关键时候您帮上忙了。
1: 对，
0: 给你送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一份吧。
1: 其实说到这个中石油哈，刚刚朋友一直在问说这个油价是涨是跌。不管是涨是跌，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对，大家如果在路上发现了身边美好，也可以传递温暖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嗯，这位朋友说啊，现在你如果走到煤矿医院那条小路上哈，它那个柳絮飘的，跟下雪了一样。
0: 朋友们，当你开车行进到这一路段的时候，车窗摇起来，
1: 哎，尤其是鼻炎患者。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如果你要是要开窗通风的话，不要深深的吸，比如说吸气啊，
1: 对对对，
0: 张嘴打哈欠呢、
1: 打喷嚏啊，
0: 都不太适宜。
1: 是是是啊，
0: 大点小可，你在哪？
6: 这个报个路况，这个简行街和新行街交叉路口，这个丁字路口，向东的方向，这个红绿灯，被这个
0: 树枝给
1: 挡住
0: 了一半。
6: 能不能到有关部门给处理一下？
0: 最近呢，咱们的这个市政环卫部门也在进行这个树叶的树枝的这个清理。像有一些这个树木啊，太茂密了，
1: 对，
0: 挡住了这个标，比如说那个标志牌或者是红绿灯，都在修剪呢。我们来反馈啊。
1: 这位朋友说，青萝卜组合，你俩节目如果实在不知道送啥的话呢，给你们提个建议，像杭市一样。
0: 送一句忠告是吧？
1: 对，他每天中午那个一路
0: 像我俩这么善解人意的，你觉得合适吗？
1: 我们一般来实的不来虚的，他太虚了。动不动送忠告，你说说啊，这谁受得了啊？
0: 是。
1: 东外环桥下由南向北，在六福院的门口，说
0: 一辆白色的现代，然后呢就
1: 慢慢开着呢。 后面堵了很多车啊。
0: 主要是他拿着手机呢。
1: 嗯。
0: 哦，所以说慢一点，不是，所以你开车就不要这样盯着手机了，太危险了。
1: 在路上，咱们开车的时候还是得一心一意，别分心，好吗？
0: 嗯。
1: 现在9:40了，珊珊给我们来全面介绍盘点一下这会儿的路。

0: 怎么样？
1: 好嘞，我们前面看到这个河滩路人民路桥快到广汇立交桥，就是这个桥下的最右侧车道前面是有两起的事故的，因为在这个桥底下它刚好会有一个视线交替的变化，后方的车辆可能会来不及避让，所以这两辆车的驾驶员呢是往前行经了一段路，但是还是在主道的最右侧车道停了下来进行协商，对这个后方的车辆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的，所以大家如果快要到广汇立交桥和人民路立交桥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前的往最左侧以及中间车道变一变。另外还有西山高架桥，首先第一个是往华林方向，目前这个流量确实比较大，但是呢是暂时没有发现交通事故的。第二个也是在这个西山路高架入口，就是限高的这个位置，目前流量也是较大的。还有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前面刚出来的位置是下层隧道，刚出来是有一起事故的，但这个事故车辆呢也是影响到了移到了不影响后方车辆的通行的一个位置进行处理，目前事故车辆也已经移走了，现场是有执勤的民警在的，整体现在的通行情况也是比较正常的。最后呢是目前的河滩快速路整体的通行压力感觉也是来到了今天早高峰的一个峰值了，像在广汇立交桥的桥下、新一路立交桥的桥下、苏州路立交桥桥下，还有河南路立交桥的桥下，目前都是双向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状态。
0: 所以现在准备要从城北到城南哈，不建议各位走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了哈。
2: 对，南段刚才说了，从广汇立交桥往人民路立交桥，大家提前往中间和左侧车道来变。自治区司法厅提示了，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步行，都要遵守交通法规，不酒驾、不飙车、不闯红灯，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的生命安全。
0: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6: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5: 张健说，伴着青萝卜组合的播报，摇下车窗，混合一丝着暖意和
7: 凉意
5: 啊，心情好舒畅。
7: 到底是暖还是凉？
5: 体感已经不敏感了。
7: 一会儿热一会儿凉，是不是？
5: 这个可能车里还开着空调，开着开着出汗了，说打开窗户，凉飕飕的风一吹，哎，还挺凉快的，所以混合着暖意和凉意，
7: 真是的，
5: 就感冒了。
7: 人见人爱说，麻烦问一下，现在从五一农场到益民大厦堵不堵车？现在乌山快速路的北向南是通着呢，但是你要从乌鲁木齐欢迎您那个牌子，然后要进市。

0: 去的方向可能会碰到一些拥堵啊。
1: 行情天下，
2: 早晨好，在人民路立交桥，瑞达国际，这个地方
1: 啊，这个地方
2: 栏杆下去去掉了一些，人穿马路的人很多。如果是刻意把它去掉的，请把人行横道线画上，让这个车辆也能注意行人。
1: 这个是
0: 人民路立交桥的桥面上啊，
1: 到底是谁去掉的呢？它去掉的作用是想方便大家，就是在这掉头，它是实线还是虚线呢？
0: 对，但是这个去掉以后，行人是没有斑马线嘛，对不对？过的话还是挺危险的哈，有一些安全隐患。
3: 城北主干道高架桥往北站当路的方向，上桥口一个小姐姐骑了一个三轮的电动车上桥了，走危险。虽然她靠着右边走，但是上桥的车流量还是挺大的。
1: 咋办呢？你说，
0: 你看看，又是把这个非机动车又整到这个快速路上去了哈。哎，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每个人的人身安全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交到别人的手上，是不是？
1: 明知道你自己骑着这个非机动车，比如电动车，你要上高架是违法的，但是你还这样操作的话，那真的是你的生命，那你就自己好好看好吧，
0: 就是不能，就不能说每次都要发生什么事情以后才长记性，等到那个时候就晚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家里面有这样的，比如说电动车的，给他们说一说，
0: 对，
1: 像河滩快速路呀、高架桥不能上，咱们走非机动车道。
0: 对、
1: 啊、
0: 现在这个庐山街由东向西的方向说堵车已经堵到维泰路的路口了。
1: 你要是从庐山街往西外环走的话也有点难，因为什么呢，在这个西向东下层隧道刚才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后方已经排队了。
0: 现在通过大数据地图哈，可以看到今天的太原路确实哈，无论是太原南路还是太原北路都是在严重拥堵。今天太原路是怎么了？这是
1: 太原路太远了，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啊？
0: 在新市区的嘛哈。
1: 环，我的意思是因为堵车，就感觉距离单位又咋那么远了？
0: 越走越远了、
1: 对，叫太远路嘛。团结路的南向北，其实他说的是这个东向西，从民华街过来，
0: 往大巴扎的方向，
1: 需要花费23分钟。
0: 现在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的，通过跃进街需要多花17分钟了。
1: 现在呢，我们说到的除了跃进街上面的三条路都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能绕就绕一下。
0: 所以现在是9:48哈。虽然说早高峰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节奏状态没有说像周一周三来的那么猛烈，但是峰值这会儿依然在我们的身边哈。
1: 听听他的语音吧。
3: 你好，亲爱的主播。
1: 你好，雨轩。
3: 河滩路由北向南，在五层高架下面中间道上有异物，我刚才避让有点没躲过来，避让在那个啥，
0: 北向南
3: 发生交通事故了，都整
1: 北向南吗？
3: 那个是铁的东西在中间道上。
0: 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在五层高架桥底下。
1: 对对对，今天早上呢，有听众说了，就是在这个河滩快速路，五层高架桥下，说是有一个圆形的铁片，不知道是哪个车底盘下面的一个零件给掉了吗？
0: 是那种底盘护板吗？
1: 反正他说就掉在中间车道了，
0: 大家注意一下。
1: 对，大家要注意一下。
0: 这是北向南在五层高架的桥底下，客能站的桥底下哈，中间车道大家注意提前有一个减速哈。
1: 今天早上大概是我看一下北向南，对，艳阳天在8:12就发来这个信息了，
0: 对，
1: 中间车道客能高架桥底下有一个圆形的铁块。
0: 现在西外环下居然之家这个口子哈，说在堵车，匝道直接下不去哈，堵车排队比较长。
1: 芝山隧道西向东主要原因在下北京路匝道这儿的排队严重，刚刚过来没有看到事故车辆，那三车的追尾事故车辆移开了。
2: 在补条路况，木材厂左拐河南路转过来以后，辅道上有三辆大巴车啊，停的齐齐的，应该是在补条还是在干啥，提前避让嘛，在辅道上有三辆大巴车。
0: 木材厂左拐上了河南路哈，路的右侧辅道上有大巴车停放。
1: 跟所有的车友来说一条跟我们出行息息相关的消息，乌玉高速这些路段要临时有变化了。
0: 那因为乌玉高速的施工需要哈，乌若高速乌玉段下行，就是前往乌鲁木齐的方向有一个交通管制。
1: 对，它的管制位置呢就是G0711乌若高速乌。

0: 按到作业的，
1: 嗯，
0: 所以通行的车辆哈，从库尔勒往乌鲁木齐的车辆也需要提前留意一下哈。
1: 对，到时候你可以在 K26+40、26+75这儿呢，从超车道来通行。
0: 有朋友在问说，这两天能不能洗车？后天有雨水要光顾。今明两天呢，乌鲁木齐的天气还是比较晴朗的。今天多云，25到8度；明天阴转多云，26到14度。但是到了周六，小雨转多云，18度到10度了啊。嗯，
1: 还有一个要乘坐飞机出行的朋友，从明天开始呢，新疆复航加密了多条的热门航线。
0: 嗯，
1: 乌鲁木齐航空复航了乌鲁木齐到榆林，还有福州、乌鲁木齐至兰州、长沙的两条航线。
0: 加密了乌鲁木齐至南充至南京的航线，也进一步织密了新疆与属于热门旅游城市之间的一个空中的网络。
1: 对，天津航空将于5月23号复航乌鲁木齐至库车的航线。
0: 嗯。这段时间呢，在咱们美丽的新疆有着多项赛事在进行，比如说咱们的环塔拉力赛、江超联赛，以及这两天在赛里木湖进行的环赛里木湖自行车赛。
1: 嗯，
0: 除了有咱们的赛事之外，这段时间在乌鲁木齐也会有非常多的文化表演。
1: 对，我们来说一下。那
0: 这两天如果说需要逛这个文化中心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临时有一个闭馆的情况出现。
1: 因为要配合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启动这个活动的启动，包括顺利的举办，所以说呢，从2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24号的20:40，在这一段时间呢，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将会整体暂停对外开放，
0: 就是各个场馆都是闭馆的哈。
1: 嗯，
0: 闭馆期间呢，文化中心的全域所有场馆以及停车场都将全面封闭，暂停接待群众的参观、游览、观影、观展、停车以及各类的常规的文体活动。
1: 嗯，已经预约参观的朋友可以进行改期或者取消预约等事宜。
0: 那这个文化中心将于5月25号起正式的正常对外开放。
1: 嗯，
0: 所以这两天5月21号到24号有前往文化中心的朋友，改一下行程啊。
1: 当然购买了5月23号、24号乌鲁木齐音乐厅演出门票的观众呢，你持票就可以从文化中心的东北门进入，
0: 是
1: 车辆就可以停放到东北门的地面停车场，
0: 但是地库是不允许停车的哈。
1: 对，所以说大家这条信息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啊。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3: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2: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4: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0: 每天中午的15点，劲爆体育节目当中呢，也会和环塔的前线记者有一个电话连线，也可以感受到这个环塔国际拉力赛真的啊，比的那是如火如荼啊。
1: 嗯，像7500公里的这个比赛的赛程啊，已经完成接近20%了，
0: 对，
1: 还剩下80%，所以比赛还在继续着。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949客户端，包括丝路视听 APP 了解详情。
0: 提示一下啊，新 AC5K29 师傅，那刹车灯一个都不亮，修啊，换呐。
1: 嗯，捐情说，连霍高速北向南下九鼎的口子呢，排了1公里，不知道啥原因呢。
0: 现在是9:55了哈，早高峰的峰值逐渐的在慢慢向我们走开了哈，因为之前呢是有3-4条路严重拥堵，那现在呢只有2条道路严重拥堵了。现在排名第一位的是在天山区的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就是从东二环那个方向要来和平南路哈，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过跃进街需要多花23分钟。
1: 嗯，
0: 另外呢太原南路就太远了哈，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16分钟。
1: 一辉发来路况说，北环高架东向西快到长春路的出口，在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嗯，
5: 我 民必须早上
1: 好，
0: 早
5: 上好，
0: 早
5: 啊。

0: 在这个连霍高速，经济这个地址大桥河车流量非常大，而后过来的车辆速度特别快，就看不到这个堵车的情况。
1: 嗯，
0: 路过的驾驶员朋友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提前结束了，要不然特别发生危险，
1: 特别容易发生事故哈。
2: 嗯，
1: 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的一个情况。
2: 刚才说到连霍高速北向南往九鼎方向也在排队将近一公里了呢。
1: 现在通行到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提示一下各位哈，在克南高架的桥底下的中间车道好像说是有一个异物哈，大家提前减速避让。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哈，说青萝卜组合，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团结路标的是南向北，而你们说是东向西，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疑惑？
2: 团结路是西北向东南的一条路，它不是特别垂直的，
1: 它不
2: 是
1: 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哈，
2: 但它确实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路啊。
1: 是
2: 啊，来看一下，因为河滩是正儿八经的
1: 南北向的，
2: 南北向，团结路跟它垂直，
1: 嗯，
2: 那就是
1: 东
2: 西了嘛，东
1: 西向的哈。
2: 行呢，您明白了吗？城北主干道，哦，
1: 他说有大车占道哈。
2: 对，这条路大车小车混行，大家开车还是要离大车远一点啊。
1: 各行其道，好不好？9:57了，各位师傅们、朋友们、家人们、宝子们，你们离单位还远吗？天

0: 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四的早间锁定开心路路通哈。
1: 今天你们都开心吗？那就开开心心的去上班吧。
0: 这位朋友说，罗面你刚问完哈，到单位还有多远？而我还差一丢丢就到单位了。
1: 一丢丢啊，那就是嘎嘎的意思是不是？
0: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
2: 连霍高速下九井的口子有一辆车打着双闪，
1: 故障了，
2: 占了中间道。交警已经过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0: 是应该有故障了哈，大家注意避让。
1: 故障了。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1: 各位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
0: 卜
1: 组
0: 合。
1: 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0: 明天的早高峰我们不见
1: 不
0: 散，拜拜。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九四九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2: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又来买你家线缆了？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3: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2: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0: 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1: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此时此刻您前方的路况情况如何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来汇总一下。同时现在请珊珊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珊珊，上午好。
4: 主持人上午好，目前呢现在压力比较大的几条道路，第一个还是西山四道岔的位置，整体的通行压力比较的大，还有西山高架桥往华林方向车流量也较大，以及在西山路高架入口限高的位置，东西双向流量也是逐步增大。另外还有苏州路的高架桥在汇入河滩主路的位置上，排队的压力一直蔓延到了桥面上。目前河滩快速路整体的压力还是汇集在各个的桥下，像河南路的立交桥、苏州路立交桥的桥下通行的压力都比较大。另外北向南在河滩快速整体的压力还是从这个华滨实验中学的门前开始，一直延伸到新一路下桥口的位置，这一节的拥堵是稍微偏长一点的，道路通行的压力比较大。尤其呢是在这个位置它的一些汇入口和驶离河滩快速的位置，这个后方排队的情况就比较明显了。另外的北外环在蜘蛛山隧道出来西向东的方向下北京路的路口排队车辆较多，继续往前走的话也是在北环高架上，从这个蜘蛛山隧道延伸到河滩快速的出口，一整节呢车辆的行进速度都不算太快，是走走停停的这个状态。最后的西外环压力比较大的，第一个在白良业酒店的门前西环中路桥一直到河滩快速的入口后方缓行的距离比较长，还有在怡品家春秋门前驶入柯南高架的这个路口也是排队的比较长，大约延伸了几公里，朋友们还是一定要集中精力驾驶啊。
3: 好嘞，感谢珊珊的介绍。我们再来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情况。西山路高架桥从西山路到西山路高架桥的出口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这条道路呢是仍然处于早高峰的状态。还有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克拉玛依西街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东大良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五星北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仓房沟东路从田埂街到仓房沟中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路况信息。优说到了河南路立交桥特别的堵啊，是根本走不动，请绕行。河南路立交桥哪个方向，东向西西向东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呢？您可以给我们继续来跟进一下。还有星星这位朋友说到了阿勒泰路高架下客西街口20多分钟都没下得去，实在是特别的堵，希望呢大家能够在前方啊，在后方听到了之后呢尽快的来进行一个绕行吧。还有伊利亚说到了阿勒泰路从融合城大门往博物馆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好，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同时呢在稍后的时间欢迎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5: 让一让，举手之劳；
6: 挤一挤，寸步难行；
5: 让一让，海阔天空；
6: 挤一挤，路堵心堵。
5: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6: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2: 九四九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热线。
3: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由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 49、25619 49和25719 49，您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首府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目前和田二街仍然是处于施工改造阶段，那么为了改善通行条件，现在呢对于和田二街七台路路口人行过街设施也进行了优化调整。那我们的游客如何到和田二街来进行旅游，另外过街的人行设施又有哪些提示呢？现在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交管支队沙区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中队长郑明警官。郑队你好。
4: 啊，主任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好，请做介绍。
4: 啊，是这样的，这个和田二街目前依然处于这个施工改造阶段，但是呢这个和田二街路口我们依然还是保持正常的一个通行。通过对咱们去年的到截止到目前的这个路口的人流量还有车流量的这个通行的变化和规律的这个观察和研究，
3: 嗯，
4: 我们认为这个和田二街这个尤其是这个和田二街前路口行人和机动车在这个路口的交织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是这个路口的东侧的这条斑马线，这条斑马线的这个行人的通行需求量非常大，
3: 嗯，
4: 关键是它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在东侧这条斑马线呢，行人过街过程中，它会有四个交织点，因为这东侧呢，它有两条辅道以及咱们主桥面上的东西双向这个机动车道，所以说行人过马路是有四个交织，所以在这个地方它隐患也比较大。同时，大量的行人过马，在这里通过时，对咱们的机动车的解放机动车通行呢，通行效率也是有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结合这个，这是一方面因素，还有一个呢，我们所以说在这个路口呢，我们选择了另外一个一处，经过长期的这研判和观察，
3: 嗯，
4: 啊，选哪一处呢？选择了咱们的路口的西侧，也就大家知道西侧呢，这个地方呢，它是紧邻咱们的市中，啊，对面是第十中学。第十中学呢，我们通过长期观察呢，也发现这个市中的这个师生呢，每天的这个上放学期间出校以后呢。有大量的师生有这个过马路到对面的这个需要，
3: 嗯，
4: 他们呢也有一个习惯性的一个规律，喜欢在道路的临近学校这一侧路口的西侧，过马路。这侧呢，前期确实没有斑马线，但是呢，我们发现有部分人喜欢在这里过马路，所以说呢，我们结合这一点考虑呢，再加上我们考虑到这一点呢，一是过街的需要，第二呢。这一点呢，它与车辆的机动车道的交织点比较少，同时呢，一个机动车东西双向有一个红灯的等待时间，机动车的红等待时间，这个时间呢刚好能满足咱们的行人在这个时间段内正常的安全过马路，所以说我们将原先的道路东侧的斑马线取消掉，然后将这样的这个护栏全部进行了封闭，然后将这个斑马线移到了咱们道路的西侧，然后把也就在五一过后，我们就前期近期这段时间，我们把除了将这个路口两侧的这个人行道还有路岩石做了这个降坡等硬化处理以后呢，石化了这个热容器啊，同时呢在这个斑马线两端先加装了这个人行信号灯，
3: 嗯，
4: 这个人行信号灯的过街时间呢，我们也通过对这个整个的这个信号灯的配饰进行了优化，给这行人过街的时间是将近30多秒，近40秒左右的一个时间啊，40秒左右的时间，所以说这个时间是完全能够满足咱们现有的行人过马路的这个需要，
3: 嗯，
4: 时间够的。所以在这里同时呢，也要提醒咱们的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包括咱们本地市民，还有咱们师生啊，周边的师生，在这里过马路的时候，贺亮姐这次调整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原先的这个过马路的这个习惯性的动作，我们要改变了啊，要注意观察。第一个呢，咱们要看，要按照到这个路口呢，一定要按照指示，按照信号灯走啊，千万不要闯信号灯，因为这个路口的机动车流量非常大，
3: 嗯，
4: 所以一定按照信号灯走，时间是够的。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走斑马线啊，千万不要走一半就横穿走捷径，在马路中间走，这样也是不安全的。
3: 嗯，
4: 同时呢，还有一个咱们在这里，尤其是这个在这里咱们的这个电动车啊、非动车的这个骑行率比较高啊，电动车在过马路的时候，尤其作为这个上绿牌的非机动车啊，这个这类的电动车过马路车，一定要有还有自行车，这里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同时一定要做到下车推行，不能急行。
3: 嗯，好，明白了。刚才郑队呢，在这个路口所做的介绍还是非常的清楚。那现在在这儿的这个新增的人行信号灯，还有斑马线的施化，这些工作都已经全部结束了。
4: 啊，是的，已经全部完毕。
3: 嗯，好嘞。那对于司机来说，过往的司机来说，行驶在这个路口的时候，可能变化不是太大，跟以往一样，按照信号灯的通行来通过就可以了。
4: 啊，对的，这个斑马线的这个变更呢，对咱们现有的对咱们原有的路口的机动车的通行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没有做出任何其他大的改变。
3: 嗯，
4: 唯一的现在的一个变化，可能稍要注意的就是咱们这个由国际事业桥由天山区方向桥面由东向西啊，要通过路口要进入咱们其他暖和路方向走的这些车辆，在咱们通过路口时一定要注意这此处的斑马线，有些车辆在这个直流到路口以后，但是咱们人行信号灯绿灯的时候，这些车还没有完全通过这个路口，这个时候一旦绿灯信号灯亮，咱们行人过马的时候，咱们机动车一定要做到在路口斑马线前做到停车礼让行人，待行人完全通过以后，我们再正常通行。
3: 嗯，好嘞，好，那也非常感谢郑队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4: 好，再见。
3: 嗯，好，对于道路上的新变化，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的知晓，这样在通过的时候呢也能够知道，哦，这个路口呢近日是发生了交通方式的一种改变。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路况信息。邹大这位朋友说到了东外环转柯南高架方向，在最高层的这个桥面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目前呢在这儿已经堵了有大体10分钟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前方的路况信息，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还是有前方交通事故发生，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呢来说一说。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5: 我打还是不打呢？
6: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5: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6: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5: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7: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8: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西外环北向南下面老雅山隧道已经拥堵。
3: 那是什么原因产生了拥堵的情况呢？司机朋友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跟进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来解答大家在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问到了说，机动车驾驶证什么时候清分？对此呢，乌鲁木齐市车辆管理所给我们的回复说，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期限届满，累计积分未满12分的，该记分周期内的记分呢是予以清除。累计记分虽然没有满12分，但是有罚款逾期没有缴纳的，该记分周期内尚未缴纳罚款的交通违法行为记分分值呢，将会转入到下一个记分周期当中。所以说在这儿也是要提示司机朋友，记分周期呢是12个月，满分12分，记分周期自机动车驾驶人初次领取机动车驾驶证之日起呢来进行计算，处理违法务必呢是要在记分周期结束之前处理，并且是完成罚款的缴纳，以便呢能够及时的来进行清理。 还有呢，是言不由衷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办理车辆的检

0: 押、绿本、结清证明、营业执照都已经是邮寄给我了，我一个人去车管所能够来进行办理吗？对此，乌鲁木齐市车管所给我们的回复说，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164号令第34条，机动车作为质押物质押的，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质押备案，质押权消灭的，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来申请解除质押备案。申请办理机动车质押备案或者是解除质押备案的，由机动车所有人和质权人共同申请，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以下的证明和凭证。第一呢，就是机动车所有人和质权人的身份证明。第二呢，就是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管理所应当呢是自受理之日起一日内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来签注质押备案或者是解除质押备案的内容和日期。好，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来继续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和大家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公路沿线重要的交通迹象提示。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15分，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G0711 线乌若高速三若段、阿拉干至台特马户路段，由于受大风天气影响，目前该路段往库尔勒方向实行单向管制措施。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249 线白一线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受大雾天气影响，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21日8时至22日8时，受小雨、中高山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霍尔果斯至三台段、S237 线依照公路南段、G219 线阿卡子至泉水沟段、G314 线布伦口至红旗拉普段、G315 线红柳沟至芒癌段。受八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31 线旗台至闹毛虎段、G575 线、G7 线木垒至一五段、G335 线木垒至梧桐大泉段。受八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8 线玉立至若羌段、G314 线轮台至三叉口段、G580 线阿科苏至和田段、G315 线明峰至红柳沟段，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2026年5月18日发布的公路沿线沙尘暴黄色预警持续有效。主持人，
0: 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Ray 这位朋友说，东大梁85中门前的信号灯正常右拐呢，现在显示的是禁止右拐。这个灯以前是施工的时候设置的，现在不需要了，可以来取消右拐禁止。您的这张照片和建议呢，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我们来听一听语音信息。
2: 5499，问一下那个从西山两种站往华林方向那个桥是咋回事啊？特别堵，根本就堵的都不动了，有是下沉桥这一块。
0: 在路上的朋友给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个路段现在通行情况，为什么会出现了比较长的车辆排队。好，还有呢，是齐文斌说到了，麻烦主持人说一声乌玉高速最近的通行情况，24号准备去库尔勒，乌玉高速通行一切都是正常的。我们来听一听 Y 这位朋友的语音。
3: 快兰高架石人沟到石人沟上快兰高架，然后快到北方波斯卡纳这个地方的桥面上有一个打卷的打捆的一个纸壳子，
0: 有
3: 应该是车上掉下来的。
0: 哦，那大家行驶到这儿的时候，如果说车速快的话，可能还是会有急打方向的这种操作。行驶这一路段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呢向巡逻民警来进行转达。 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是说到了中海天悦府小区车辆出口和吴越花园城小区室外停车场的出口汇入天津路这儿，有的呢进入道路之后要右转，有的进入道路之后是要左转，导致道路的情况非常的混乱和复杂。尤其是中海天悦府的车辆出来之后直接压实线变道，经常抢道，希望呢能够来进行一下治理。对此乌鲁木齐新市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经过实地现场核查，结合天津路路面的宽阔程度还有车流量大的这种实际情况，为了保障道路的顺畅通行，也是做出了一些规范的安排。第一呢，就是中海天悦府小区向南前往市区的车辆，建议呢由东门驶出，右转驶入喀什东路通行。由北向北出行的这些车辆呢，从小区西门出口驶出之后，可以直接右转驶上天津路。第二呢，就是吴越花园城两处出入口的车辆，城北出行的需求呢，由锦州路出入口驶出，向城南或者是市中心出行的车辆可以选择天津路出入口来出行，出门之后呢，全部右转顺向有序通行，禁止跨越车道以及是中央的双黄实线，以免造成拥堵。第三呢，就是该路段车流量比较集中，不建议车辆驶出之后呢随意来进行转向，避免影响整体的通行效率。第四呢，就是辖区大队将会加大日常巡逻和交通疏导的力度，后续来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增设道路硬隔离设施，规范车辆的行驶路线，杜绝实线变道等等这些不文明的通行行为。
4: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5: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6: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7: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在道路上，除了交通建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来沟通交流反映。同时呢，在路上如果说遇到了需要帮助的事情，您也同样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田先生的电话，他来寻找自己90岁的父亲。田先生，你好。
8: 哦，你好。
0: 嗯，好，来说一说具体的情况。
8: 他昨天我在上班呢，他昨天中午，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是中午2点多就出去了。平时嘛，他耳朵也背，膝盖也不好，他就骑着电动轮椅出去了，然后就在地窖就在家门口转转，然后就他自己就骑着电动车，跑到地窖处那个地铁站去了。然后工作人员把他给又送出来了，不让他去。然后就从那开始啊，我们是去寻找的时候，地铁站的人说的。然后他就从那开始就往新联的方向去的。就再没有影子了就。
0: 这是昨天，那就是他在离开家的时候是坐着一个电动轮椅，对吗？
8: 对，
0: 是个电动轮椅。好，先来说一说您父亲这个衣着外貌特征。
8: 他走的时候戴了个圆形的那个小礼帽一样，就是那个灰白色的，奶白色的那种。然后我在监控上看了一下，他穿的是深蓝色的衣服，就是小羽绒服那样的薄薄的那种。穿着深色的裤子。那个轮椅上那个垫子嘛。垫了个毛线织的垫子，是彩色条条子的。
0: 其实老人的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他是坐着一个电动轮椅。那如果说离开了这个电动轮椅的话，老人家能不能够正常的来走路？
8: 走路慢得很，他因为他的膝盖不行。
0: 那就是还是得完全靠这个电动轮椅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老人他现在最后调出来的这个监控是往新联市场方向去，是不是？
8: 对对对。
0: 嗯，
8: 他现在往新联市场方向嘛，我们是在地调处这边的监控是看出来的，看到的。从 地铁站出来之后。

0: 我就沿着那条路往下面走，
1: 嗯，
0: 往下面走呢，可以看到一个它的那个影子，可以看到往下面走的呢。
1: 嗯，
0: 再往前走，
1: 嗯，嗯。
0: 说前面的线，监控线掉线，它看不到了就。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又顺着往那边查，就是昨天晚上整个人民路都在走了呢，
1: 嗯。
0: 武昌的人半夜都在走。
1: 嗯，就是昨天，家人把迎宾路的范围都寻找了一遍，也没有见到，啊，这父亲的影子。您父亲今年是多大年龄了？
0: 90，
1: 哦呦，90了。他神志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够跟别人来正常的交流，知道自己的姓名？
0: 他说话很少，就是耳朵背的厉害。我们跟他说话，他都大声说，他都好好听不到。他也不会用手机啊那些，他身上，光带了个身份证的复印件，我听我妈说的，别的东西都没有带。
1: 身份证的这个复印件背面也没有写家人的联系方式。
0: 不知道他写了没有，不知道。
1: 哦，行，明白了。您留一部联系方式吧，家里的联系方式。
0: 13-5659，58106。
1: 13565958106，对吧？
0: 啊，对。
1: 哦，好嘞。
0: 昨天晚上我们调监控调的，他是在那个就在友谊路那一块儿。就是就是乡居民住，小区，在那出现过2次，从南门出去，从北门出去，他又进来了，进来又从南门出去，从南门出去，他肯定是电动车已经没电了，他的膝盖也不行，那是个小上坡，推着费劲儿。我看那个监控，他推上出来的是5:44的时候。
1: 下午的5:44还是凌晨？
0: 下午，
1: 下午
0: 啊，然后嘛，然后就是出去之后，从南门又出去，他肯定又在友谊路上又拐了一阵子，又跑到，听他警官说的是又到那个对面的兵团八建小区又出现过，从那又出来，就到晚上的7:40多，就出来之后又往那个民住乡民居乡住那个小区方向去了，但是那一路上的监控，他们说掉线呢，不查不到，只能查到小区那的。
1: 好嘞，
0: 往那个小区那个里面还有一个小区叫啥万豪名园吧，好像是。里面我们昨天晚上也转了，也没找到。
1: 好呢，行，那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记录下来了，刚才说的也是非常的清楚，看看在路上的朋友能不能够来帮助留意一下您的父亲，好吗？
0: 他就是不知道昨天晚上他这是咋度过的一个老人，
1: 哎，是
0: 哎，
1: 呀，我
0: 轮椅也
1: 们，
0: 没电，
1: 我
0: 推着轮椅他肯定我估计他也跑不到哪去，
1: 们，现在家
0: 会
1: 人
0: 不
1: 也
0: 会是
1: 是
0: 在
1: 比
0: 那个
1: 较
0: 片
1: 担
0: 区
1: 心
0: 那
1: 的
0: 块？
1: 啊，所以说希望在路上的车友朋友们、市民朋友们在听到了田先生的这则求助之后，能够在路上，尤其呢是像在友谊路啊，还有迎宾路，虽然已经是找过了，但是呢也不能够排除他可能会重新回到这条道路上，还有低调处等等这些方向，这一个
0: 对，
1: 片区，大家呢都能够帮
0: 就
1: 助
0: 是
1: 田先生来留意
0: 安
1: 一
0: 宁
1: 下。
0: 区那条路哈。
1: 哦，安宁区路，好嘞，好，那田先生，您的求助电话呢，我们就先接听到这儿，大家能够来帮助田先生留意一下自己的父亲，确实啊，作为儿子来说，作为家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担心自己的父亲昨天晚上是怎么来度过的，虽然说现在已经是一位坐轮。电动轮椅的老人，可能现在电动轮椅呢已经是没有电了。他穿着一位坐轮电动轮椅的老人，可能现在电动轮椅呢已经是没有电了。他穿着一个深蓝色的外套，还有深色的裤子，有电动轮椅。大家在路上来帮助田先生呢留意一下，同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949的三路热线，也或者是和田先生直接来取得联系。他的电话是13565958106，13565958106。另外呢，在昨天的热线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位

0: 家人啊是要寻找自己的这个老公公，是走失了。好在呢，在昨天中午的时候，给我们来反馈了一下，家人呢已经是找到了。我们也希望田先生的老父亲也能很快的被找到吧。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美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居家好物，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福利。其实很多家庭都想买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价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种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到底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听众更好的消费体验。而且今天打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开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出热水，全家喝水都方便。另外，再送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都是家里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示：今天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 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想把这些礼品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赶紧拨打400-700-2939，抢占最后福利。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交通热线平台当中，1656这位朋友说到了西山高架西向东，在桥上有一位老人家步行在最左侧的车道，哎呀，真的挺危险的。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向巡逻民警来进行反映。还有呢 YX 这位朋友说到了北外环东向西方向为什么这么堵啊，都已经10:30的时间了，堵车的情况有没有知道的朋友，请在平台当中呢给我们来说一说吧。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0: 请讲。
3: 第一个标志标线的位置是在迎宾路，原来这个从 T 出来，这有一个类似于收费站，然后这个拆掉了。这个拆就在这个位置，拆掉位置原来就是跟就是他要重新施化，旧的和新的都不太清楚。就是地面的标线，中间的双黄线中间的那个黄线也不清楚，然后分车道的那个白色线段也不清楚。
0: 这是在迎宾路上啊，这个标线的问题。第二处呢？
3: 第二处是卫星路万运寺桥洞往太原路方向。
0: 这个我前两天有听众也是提到了这个路上的标线，
3: 每天都堵车。然后我觉得这个堵车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万运寺桥洞往太原路方向，它有个它不是车道对车道，它是从桥洞往那个方向走，要先往右打一把方向才能最右侧车道对到卫星路的，就过了桥洞以后的最右侧车道。
0: 它有点斜。
3: 然后这个又是乌昌路从河南路过来的车走到卫星路要右转，然后就是这个右转的车要跟这个直行的车有一个车流的交织。然后就导致这个万寺桥洞它的每

0: 天的这个叫什么流通的这个效率不高，一个红绿灯。
1: 嗯，
0: 我想的就是把这个，这个过斑马线的这个不过斑马线，过这个万岁桥洞这个路口，把它画成那个虚线引导线，让司机有对着这个引导线最右侧的车往过了这个路口以后往最右侧走。
1: 嗯，
0: 因为好多司机就是如果说第一条车道对正好这个万岁桥呢是对着过了这个路口以后是对着卫星广场那边的左边的第一条，
1: 嗯，
0: 它是有一个错层，
1: 嗯，
0: 中间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在这个路口的位置把这个虚线引导线画上，让那个司机往右打一把方向，第一条对着第一条，这样就不会发生了就是左拐和右拐的要。
1: 其实还是一个标线的湿化问题，是吧？现在这个标线特别的不清楚，我记得在本周的节目应该是在周一吧，就有听众呢也是提到了这个卫星路全线几乎是标线看不见的这种情况，如果说再重新湿化一下标线的话，大家可能看的就会比较清楚，尤其是像您说到的万斯桥洞这个地方，它的两个路口的这个车道呢是有一点点的错位，这样的话通过标线清晰了，大家也知道该怎么走啊。
0: 对，
1: 还是一个标线。嗯，
0: 尽量把这个万斯桥洞这个叫什么通行效率提高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从这个乌昌路从河南路过来的这个车不是最右侧是右转车道嘛，要右拐进卫星路。
1: 嗯，
0: 我建议是把这个右拐的加一个红灯，让车停个15秒，就是万斯桥洞从这个叫什么太松山街往太原路这个方向走，让直行车先优先过，让这边的右转车稍微等上15-20秒，快过去以后，然后再放开，让右转车再走。
1: 嗯，
0: 就是可以增加这个万斯桥洞的通行效率。
1: 嗯，
0: 让这个每天早上不会那么堵，现在动不动每天都堵到了松山街，走到金阳卫星花园那儿堵的。
1: 嗯，您的建议就是给直行车辆多一点时间，但这样的话。
0: 不用给司机多时间，就是让右转车不要干扰直行车。
1: 嗯，那不就是嘛？直行车如果说通过的比较顺畅的情况下，那就相当于多给了他一些时间嘛。但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整个路口的这个整体的通行周期它就会变长一点？因为你的右转的话，要如果再给上一个红灯，
0: 是乌昌路的右转要进外那个卫星路上。
1: 对呀，你这儿要给他一个红灯，要给他多一个时间。
0: 原来是右转没有红灯，它是黄线嘛，它无限就可以随时走。
1: 嗯，
0: 我意思让右转车等一下。
1: 嗯，
0: 不用考虑其他的周期配平问题。
1: 嗯，行，那您说到的这个标线问题，我们来反映好吗？
0: 嗯，
1: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嗯，
1: 好嘞，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在这儿呢，有一位听众是问到了叫事事如意，他说乌鲁木齐车辆报废应该怎么来进行一个办理？那么车辆报废呢，肯定是要把车交给正规的回收企业。我们在这儿呢，一直都是不断的强调是要正规的回收企业，由这个企业呢来办理，来为您代办注销登记。您自己呢就不需要亲自前往车管所的窗口来进行办理。第一呢是来确认报废的条件，就是您的车辆呢已经是达到了国家强制报废的标准，自愿报废，也或者呢因为是事故啊，还有自然灾害的灭失，也或者呢因故不在国内使用，或者是因为质量问题退车的，这些情况呢都是需要来办理注销登记的。那么您需要准备的材料呢，就包括像有身份证，还有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然后呢是把车辆送到有资质的报废回收企业。把车辆交售给报废企业之后呢，企业会为您来出具一个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回收企业呢会把资料提交给车管所来申请注销登记。那么您呢也可以来通过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在线来申领电子版的机动车注销证明书。那么方式呢就是来登录 APP， 进入到电子证件的

0: 凭证，然后呢来选择机动车注销证明下载，并且是来进行保存。在乌鲁木齐有资质的报废回收企业呢，在这个交管1223当中，您都可以查询得到，来选择一家就可以呢来办理相关的这些业务了。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小满时节，夏意渐浓，顺应时节，遵循春夏养阳气的原则，日常可多吃点带苦味的蔬菜，清心降火。天气炎热时，冷饮要适量。户外活动可避开一天中最热的正午。遇事儿少生烦忧，保持心境平和，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安然舒心过一夏。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地区今天的天气状况。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东南风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20到6度，塔城晴转多云26到9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9到13度，伯乐多云转阴26到10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6到12度，奎屯多云转阴29到12度，石河子晴转阴29到10度，昌吉多云28到9度，哈密晴24到7度，吐鲁番多云31到18度，库尔勒多云29到14度，阿克苏多云29到16度，阿图什多云29到16度，喀什多云29到17度，和田多云34到19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6: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7: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三路热线25519 49、25619 49和25719 49，您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看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有一位天山雪莲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主持人来看一看， 照片当中的这位老人是不是你们寻找的这个人呢？是在长春路上梁校这儿。从照片当中看呢，应该不是，因为戴的帽子它是不一样的。刚才那位田先生说到了，他的父亲呢戴的是一个灰白色的这个帽子，而且呢上身穿的衣服也是不一样的。这位照片当中的老人穿的是一个黑色的夹克，但田先生呢他说他的父亲穿的是一个深蓝色的类似于像薄羽绒服那样的衣服。但是呢也非常感谢啊天山雪莲这位朋友，您在路上呢能够帮助家人来留意走失老人的情况。当然呢我们是宁肯错也不能够漏，我们的导播呢现在也是把这张照片发给了家人，让家人呢来进行核实一下再来比对。好，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盛先生的电话。盛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哎，主持人你好。
0: 嗯，请讲。
4: 我想反映一个事儿，就是从那个九点那个石火山隧道出来，一出来那个桥面上，就是出来以后就不是往那个融合北路走的嘛。它这个融合这个桥面上的双向南北双向啊，这个桥面上都有坑，路上那个特别是那个衔接那个缝子处那个沥青，都那个石块都掉了，掉了以后嘛我们开车很不安全。我说我们想躲它的时候，躲那个坑的时候，我们忘记看后面倒车镜的时候，有时候人家的超车的时候，危险的很。我们就是想，我就是想反映一下，能不能给市政那个路政这个方面这些施工单位反映一下，把这个路面给修补一下嘛，填一下嘛。
0: 行不行
4: ？
0: 好嘞，好，那您的信息我们收到，我们来反映，好吧？
4: 好，谢谢你，
0: 哎，
4: 谢谢主持人。
0: 好，感谢您的参与。继续来看平台当中大家的信息，有好几位朋友呢是问到了油价的问题。油价是在5月21号，也就是今天的零点啊，应该是在22号的零点，今天晚上的24点啊，国内的油价将会上调。预计呢涨幅是在每吨110左右，折合成这个每升价的话是8分到1毛之间，是属于一个微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幅度。好，我们继续来看，在这儿呢雨晨朋友反映一个问题，他说到了科创路南向北往安居街方向，往天然理想城二期，此处呢是双向六车道，地面的标线重新进行了湿化，把左转划到了最右侧，把左侧划成了直行车道。重新湿化之后，现在呢只有中间车道能够按照灯控来进行正常的通行，不知道能不能够来考察一下，重新划回到原来的这个标线。还有4665这位朋友他说，曝光一辆车新 AJJ861 在火车南站转盘往商贸城走，变道打转向灯的时候呢，也不知道怎么惹着他了，超过我一脚刹车，把我吓得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呢。他说他怎么能这样呢，都想不通自己是哪儿错了。可能呢您也是打了转向灯的，是不是转向的时候有一点急把它稍微给憋着了。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怎么样，人家不是诚心的啊，就是你不是诚心的来憋他，我觉得他呢不应该在路上呢一脚刹车，这我觉得特别容易造成追尾的交通事故。我们来听一下赵亮朋友的语音。
8: 上车速听手速读，刚才那位田先生的家人，我们把老爷子的照片呢推送到平台上面，因为我在那个友谊路那块儿之前在小区群里面，以前在那块住，群里面人也比较多，我发到群里面看能有点啥帮助，现在的把田先生的电话也可以推送一下。
0: 还有赵先生啊，就是您说在小区群里面大家有发类似的这种信息，如果说有照片的话，能不能现在就是照着您发语音的这个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也会向田先生呢来进行一个转发。
9: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

0: 身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0: 游览江布拉克，
1: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0: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

0: 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 5D 电影、 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姆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智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接着来看野先生呢，是说到了乌昌大道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在距离天润乳业2公里的位置上，路上有一个床架子。哎呀，这个床架子这么快的车速，大家肯定呢会有行车的安全隐患，大家一定要注意。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在距离天润乳业2公里的这个位置上，路上呢是有一个遗落的物品，像是床架子，大家行驶到这儿一定要注意。我们也快速的把这个情况呢向辖区的巡逻民警来进行反映。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语音信息。
3: 九九，你好。
2: 嗯，你好。
3: 你看这前面出租车有一个刹车灯亮。高位刹车灯亮，它两个灯都是亮，都是营运车，是应该的。
2: 嗯，拍来了一张照片，新 AT 9835，新 AT 9835的司机师傅，您赶紧的去修理一下刹车灯吧，现在只有后方的一个高位刹车灯在亮。还有呢，5368这位朋友他说，高峰期这么多的车，看南高架西向东，南湖东路桥面上清扫车在扫地，现在呢是造成了后方车辆有排队。还有温柔这位朋友说到了新 ADJ790 右侧的刹车灯不亮。嗯，橙子很甜，说到了龙胜街往会展大道左转，目前呢是在这儿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十几分钟了，一直都没过得去。还有 Smile 这位朋友他说，我想问一问水区高家庄车站东向西的方向最左侧的车道，什么原因给改成了左转了？他说不能直行，也不可以掉头吗？因为左转过去就是64中的大门，没有路了。那这个标线的情况，节目之后我也会来帮您咨询一下。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在帮您问平台当中所问到的问题。有听众说到了团结路西向东左拐往团结路北半截向转弯处有一个小岛，高出地面3-4公分，晚上视线不好，左转的时候呢就很容易骑到小岛上，会造成轮胎的爆胎。有一次晚上我是在北半截向北向南等待红灯，就亲眼看到了有2辆车呢是骑到了这个小岛上，建议呢在这个小岛上能够来放置黄色装有沙子的带有反光的塑料桶。对此呢，乌鲁木齐天山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这个安全岛呢是属于城管局维护的设施，前期城管局已经呢是在安全岛上来设置了反光标志，近期呢交管部门也会跟城管局来建议设置反光涂料。还有公路上的鹰这位朋友他说，能不能够把长青四队那条路由南向北方向右转的道改成直行加右转呢？左车道直行加左转只有一条车道，右转弯没几辆车，还占用着一条车道，浪费了道路资源，希望能够采纳我的建议。对此乌鲁木齐水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这个路口呢在前期已经是进行过了勘查，计划近期就将会来展开优化工作。还有实木地板这位朋友说到了，问一下周六新市区能不能够审车，车管所给我们的回复说，周六周天不开办审车业务，但是呢为了上班族工作日期间能够审车，车管所以及各检测站中午都不休息来提供审车服务。另外呢也提示车主朋友，机动车审验可以提前90天来进行。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

0: 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1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是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10。
0: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1: 我们来看微信平台当中，黑色幽默说到了反映米东区振兴南路北向南东二环桥下左转上河滩的路口，现在只有最左边的车道能够左转，左转车比直行车多太多，红绿灯同步放行，早晚高峰期要等3-4个灯才能够过去。以前中间车道是直行加左转，恢复完这个设置呢，恢复这个设置完全没问题，能够分流左车道，也希望辖区的交管部门能够实地的呢来进行一下调整。好，到这儿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949。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沿路看风景，今天的风景真的好棒。今天乌鲁木齐阳光很明媚，今天呢又是24节气的小满，时节有小满，出行有平安，是见所有的美好都在奔赴的路上。这里是9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有几条路是有车辆拥堵和排队的，如果可以，请您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现在车流量大的路段在克拉玛依西街辅路，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还有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车行速度呢都不到每小时20公里。西环高架现在车流量稍大，目前南向北方向有车辆的缓行，车行速度在每小时28公里左右。在路上，如果大家还有新的路况发现，也欢迎来做分享，请您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请您随时给949打个电话，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今天在说法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您共同来守护我们的幸福生活，守护我们的平安。今天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位最美信访干部，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邀请了崔云倩警官做客949的直播间，和您说一说预防电信诈骗，如何守好我们的钱袋子。欢迎大家的收听，也期待着您的参与。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五月二十一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如约而至。江河渐满，麦浪轻摇，小麦籽粒刚刚达到饱满，还没成熟，万物藏着半熟的欣喜，蓬勃向上。樱桃红了，杏子黄，山川田野皆景秀。小满藏深意，知足即圆满，愿日子温润顺遂，岁岁安然无忧。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正在直播说法节目。可能很多人有难处，有委屈，有解决不了的事儿的时候呢，往往会想到信访。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连接老百姓最直接的一座连心桥。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就请到了一位用24年的时间守护这座连心桥的干部。他扎根基层，他把来访群众当成自家人，把群众的诉求当成自家事儿，把一桩桩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难心事儿办成了放心事、顺心事和暖心事。就在不久前，他光荣地当选了全国最美信访干部。他就是来自科兹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信访局督察科的科长帕尔哈提·乃瑟尔丁。帕尔哈提科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各位94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949交通广播和大家共同交流。
1: 欢迎您来到949的直播间啊。首先恭喜您，您获评了全国最美信访干部，这份荣誉特别有分量啊。当拿到这个奖的时候，您心里什么样的感受呀？
2: 谢谢主持人，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既是鼓励，更是责任，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嘱托。首先，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属于全疆所有奋战在信访一线的同事们，更属于信任我们、支持我们的人民群众。信访工作24年，8300多个日夜，我每天面对的是群众的艰难愁盼，听到的是群众的心声诉求。能获得全国最美信访干部称号，我感到无比的荣幸，也倍感责任重大。这份荣誉时刻提醒我，信访工作不是传话筒，而是党和群众的连心桥。信访干部不是旁观者，而是群众的贴心人。未来我会带着这份荣誉继续扎根基层一线，用更多耐心、细心和责任心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1: 帕尔哈提科长，您是全国最美信访干部，而这个最美信访干部全国只有10个人，您是其中一员啊。那您觉得您怎么能够获评全国最美信访干部呢？您觉得您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2: 坚守这个工作岗位吧，因为我在24年来，我一直在这个信访工作第一线工作了。咱们这个科州有3县1市，都奔波了，然后都下基层掌握一些民情吧。
1: 乡乡村村您全跑过了吗？
2: 都去过，然后了解过一些群众的艰难愁盼的问题吧。
1: 当时获得这个殊荣的时候，意外不意外？
2: 我真是没想到我获得这个荣誉，真是意外。
1: 是个意外。
2: 比我做的还好多有这个信访干部。
1: 这份荣誉会给你带来压力吗？
2: 信访工作是我的本职工作，获得这个荣誉以后，我感到这个责任更大了。我还以为这个工作的不是重点，是一个起点吧。今后我还会努力，还会这个带更多的信访干部，用情化解信访群众的难题。
1: 他是压力，他更是动力了。
2: 也是动力吧，今后更严格要求自己，更加努力学习，不断的掌握一些新出台的一些政策、法律法规。因为你不动政策、不动法律法规的话，也不能，给信访群众解释或者化解他的问题，没有一个依据的话也不行。所以必须掌握一些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政策，才能。那有效开展这个化解矛盾的工作。
1: 其实您不仅仅呢是榜样，您也是信访干部当中的一个代表。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荣誉呢，其实也是沉甸甸的，它既是一份压力，它其实也是一份动力，是不是这样？
2: 对。
1: 那24年您一直呢在坚守工作，从年轻的时候，从小伙子到现在，您的两鬓都已经斑白了，这份工作不容易吧？
2: 对，说起来，信访工作确实很不容易的。
1: 我想问问您啊，24年前那时候您还是个小伙子呢，也是血气方刚的，对吧？
2: 对。
1: 接到了信访群众来进行信访的，那这时候呢，就像刚您提到的，他们会有情绪。那时候你在接待信访群众的时候，和现在24年之后有变化吗？
2: 有变化。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一直想的，这个工作我今后怎么干下去呢？我有没有信心？后来我这个同事们的帮助下，慢慢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心态，对一些复杂的问题也好，这个带情绪的信访人也好，首先保持最清醒的头脑和最良好的心态吧，然后面对这些信访人。听取他们的诉求，首先必须让他自己的受的一些委屈也好，或者自己的诉求，让他说完，认真听他的诉求，然后，说一句话也能转变这个信访人的情绪，所以这个接访过程中，首先第一个是带一个笑容问候这个信访人，您好。

0: 静坐或者喝茶，给他递一杯那个热水，让他感到有人能听他的诉求的一个感觉。后来让他把所有的事儿、所有的委屈让他说完，认真的听他的诉求。他说一句，我说一句，可能这个矛盾更激化了，所以他把所有的气撒在我的头上也没关系的，我能忍，尽量把这个矛盾，化解在这个萌芽状态吧。
1: 首先，您要做一个良好的倾听者，要让他说完。那听得最长的呢？最长的这个倾听是多长时间？
0: 人家说的话就是有时候可能1到2个小时的也有，
1: 只能听
0: 诉
1: 他
0: 求
1: 说，
0: 啊，
1: 先让他全部说出来。
0: 说完以后，他的情绪可能稍微好一些了，然后就感到，哎，我的诉求有人听，我可以在这说，啊，说完了以后，他自己也说，有时候，哎呀，我最终我自己心里的一些话都说完了，有人听了，首先感谢你听我的所有的这个诉求。也有说过这样的问题。
1: 那在24年的这个做信访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您对自己这份工作没信心，但到现在呢，有信心把它干好了吗？
0: 有，每次这个信访群众对我们说一声谢谢，或者送一把锦旗，那个时候就想的之前所有的一些痛苦吧，一些委屈。还值得。
1: 您对自己的这份工作，您怎么看呢？
0: 刚参加工作，遇到这些问题、一些困难，也那是很正常的。也想过这个调到别的单位工作，
1: 打退堂鼓了吗？
0: 然后每一次想有这个想法的时候，突然一个是达到一个这个化解的这个目的吧。这个时候，人家说谢谢或者别的时候，哎，我还继续吧，继续干吧。人家的问题解决了，人家说了谢谢，你还半途走掉也不行。
1: 那我就想问问您啊，在24年当中，您接到了很多的这个信访，是这样吧？接待了很多信访人，那么这中间估计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这中间有让你特别难忘的吗？
0: 有。尤其是咱们这个2020年吧，有一个内地务工的人，他来上访，说是他之前在咱们那边买了一套房子，首付款他已经交了，但是后期的那个他按分期付款的。然后这个回老家，他没有及时回来，他错过了这个付款的这个时间，然后开发商就让他把这个要么按照这个协议把房子退掉。要么高额的这个差价给他补上，这个一个务工人来讲，这个这么大的差价，他也可能承担不起，所以他来上访。后来我们跟这个他的诉求听了以后，跟相关部门对接了，开发商也对接了好几次，然后给他们也讲一些政策呀，信访人那个时候也是特别感动的给我说一声。谢谢的时候，我也这20多天的这个奔波还值得。
1: 刚才您提到了他是一位务工人员，你跟他呢不认识，
0: 对，
1: 他也很普通，可能他的这个诉求呢，让你用了20多个工作日来完成他，对方只说了一声谢谢，你觉得这值得吗？
0: 值得。他的困难吧，也就是已经得到解决了。我们信访工作者，我们。不要求给人家给我们做什么，怎么感谢或者送什么锦旗或者别的方面的，我们不图这个，我们只听到一声谢谢的话，我们的心已经很满意足
1: 就是这份谢谢就已经沉甸甸的，让你就觉得你的付出都得到了有效的
0: 也
1: 一个回报，
0: 回
1: 是
0: 报，
1: 吗？
0: 对。
1: 那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其他的事儿吗？
0: 还一个是，就是咱们有一个校区的。居民他们的房产证没有办理，因为这个开发商住校以后，相关的一些资料他们也提供不了。然后这个办理房产证的时候，他们也遇到一定的这个困难，这个是拖了好几年了。好几年以后，他们也因为那个。

0: 要去多事老人，然后这个房子也是他们的一个唯一的保障吧。如果没有这个房子的房产证，后期这个小区改造或者政府拆迁的话，他这个补偿这一块肯定受影响的。所以他们也多次反映这个问题以后，最终到我们这来了。然后我们就是受理以后，立即跟这个住建和相关部门联系，入户了解他们的情况，采集一些相关的资料、凭证、付款的那些证据等这些吧。然后把所有的资料都齐完了以后，我们召开几次这个协调会，召集这个住建部门、税务部门等。完了以后，就是最终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按这个方案，他们的问题，4个月就终于得到解决。
1: 4个月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吗？召开了好几次的这个协调会。
0: 对。
1: 这中间呢，是两头都得跑，两头都得顾及到吗？
0: 对，因为这个时间长了，有些资料居民也提供不了，我们让他尽量把家里所有该翻的地方都翻，最起码一搬张纸能证明这个开发商和之间的一些这个合同吧，都可以。然后他们也配合了，然后这个相关部门，也是为了人民的诉求吧，他们也是想方设法吧，对他们有利的一些政策吧，也给我们提供以后，按这个来解决他们这个房产证办理难的问题。
1: 走到信访的这一步的时候，可能这些问题都是比较棘手的问题，一直没有打开
0: 对，
1: 心结，或者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这样吧？
0: 对，对。
1: 那您作为信访工作人员，如何来做好信访工作？您觉得关键都在哪儿呢？
0: 在这个24年的工作当中，我想的就是概括起来就是这个3句话吧。也就是信要诚，推要亲，发要明。第一个就是信要诚，把群众当家人。信访群众来找我们，就是遇到了难处，心里有委屈。我们首先换位思考吧，如果我们遇到同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该怎么做？按照换位思考，真心实意把群众这个当亲人，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真诚的沟通，不推诿，不敷衍，群众的话能听进去，群众的苦也能记在心里，群众才会信任我们，才会愿意把他自己心里面的一些，心里话也给我们讲，这是化解矛盾的一个基础。第二个是这个推要亲，深入一线解难题，信访问题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看材料。听汇报或者很多疑难杂症、复杂矛盾，必须我们到实地调查，到这个深入基层、深入现场了解一些情况，多跑一趟，多问这个依据，然后多帮一点。很多问题无法解决的难题，就找到突破口，就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这个萌芽状态。第三个是这个发姚明，依法依规办实事。这个现在新时代的信访工作，必须坚持依法依规按政策解决问题。既要带着感情服务群众，更要守住法律底线，用好政策标尺，厘清这个责任的边界，找准问题的这个症结吧。然后这个住建的问题，按这个住建的人。他们来管人事管的人事的事，一些设法设所的问题，我们按这个法院或者相关部门，这个政法部门来让他们干，各司其职，联动共建，才能真正实现案件事了，悉数八方。总的来说，做好信访工作没有界亲，就是用真心换真心，用真情暖民心，用事干。解民忧，始终站在群众的立场想问题、办事情，才能架好党和群众的联心桥。
1: 用真心换真心，是这样吧？刚才您还提到了说，心要诚，

0: 也要情，法要明。这其实对于一个信访干部来说，真的想要做到刚才您提到的这九个字儿，不容易吧？
1: 对，不容易。为了掌握一个事儿，我们可能需要他的真实性，我们还要查呢。如果我们不能光听一个人一遍的说法吧，然后各方的这个情况了解以后，才能下一个结论，他的问题属实还是不属实，不分属实还是怎么样？这个分了以后，我们按他的诉求的内容来解决。
0: 我想问问您啊，因为刚才您提到了说24年间接待了这么多上访的群众，很多人可能是带着情绪，或者是带着怨气来的，把他要一一的化解掉。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您情绪也很稳定，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在工作里你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在生活里呢，您的家人对您的这工作怎么看呢？
1: 这个，因为咱们这个一上班到晚上下班都是一个特别热闹的一个场景来工作。这个热闹指的是也有这个高兴的事儿，也有一些不高兴的事儿。所以，一天我们觉得还是有点累。回家以后，可能家里还有一些鸡毛蒜皮的矛盾呀，或者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家里人可能有一些对他一些大声的
0: 会有，
1: 说话。
0: 有的时候可能家里就是你放松的地方，有时候你可能在工作中的情绪回到家反而要宣泄一下，是吗？
1: 有时候还不说话，
0: 不说
1: 不
0: 话。
1: 说话啊！人家家里人问什么，哎呀，行了，别问了，或者是或者不，就一个字儿。
0: 那家里人呢？他们能理解你的工
1: 最
0: 作吗？
1: 早嘛，刚开始，尤其是我那个结婚以后吧，刚开始他们也不理解，哎呀，最近你变了，或者咋样那样子。后来他了解咱们工作性质以后，他们也会关心我
0: 为你心疼，
1: 了。
0: 就觉得哎呀，在工作的时候你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1: 对，
0: 到家里，
1: 回来以后还是给他加一些压力的话，可能。对我的身体也不好，他们这么想的吧，所以就对家，我回家以后，家里人对我的要求比以前不一样，让我尽量自在一点。
0: 所以您的荣誉的背后，一半也是来自于您家庭的支持吧？有吗？
1: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媳妇儿在那个乡里面，然后她回来隔2天一次。我孩子都是被我父母带大的，所以在这个工作也是离不开父母和家人的支持吧。如果他们不在，我可能为了孩子，可能有时候这个工作也会耽误的。所以我在这给我们家里人、父母、爱人表示感谢。
0: 全力支持你。您觉得就是老百姓在信访的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信访工作条例其实在2022年就已经施行了。是这样
1: 对，
0: 吧？那我们要了解哪些呢？我们可以做哪些呢？
1: 这个信访工作条例是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一个重要法规，它的核心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法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规范信访秩序，在这个群众信访过程中要记住这个三要、三不要的这个一个概念吧。
0: 三要三不要，哪三要哪三不要呢？
1: 三要，指的是第一个是要如实反映他自己的情况，信访时要讲真话，说实情，不捏造，不歪曲事实，不诬告陷害他人，提供真实材料和线索，这样才能帮助我们快捷核查，精准解决。第二个是要依法有序反映，信访事项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按照规定渠道和程序反映，可通过这个网上信访、来信、来访等正规渠道合理表达自己的诉求。第三个是要理性沟通协商，信访过程中要心平气和、理性沟通，

0: 尊重工作人员，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合理合法诉求一定会得到依法解决的。三个不要就是，不要越级放，不要重复禅放，合理诉求要先向属地主管部门反映，依法逐级走访，不要盲目的越级放，反复禅放闹放，反而耽误这个问题的解决。第二个是不要举己闹事，过激维权，不得采取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载车辆、扰乱公共秩序等过激行为，更不能串联聚集、集体上访。这些行为不仅违法，还会承担法律责任的。第三个是不要，信谣传谣，非理性为传，不轻信、不实传言。不传播虚假信息，不采取极端方式维权，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才是最靠谱的、最有效的这个办法。
1: 就是我们要依法来信访。
0: 对。
1: 那在我们节目最后呢，想对大家说什么呢？作为一位信访干部，
0: 首先感谢主持人，感谢这个949交通广播。各位听众，这个民事五小时，职业总管清，我是作为一名普通的信访干部，未来我会继续扎根边疆，坚守工作岗位，用心倾听每一份诉求，用情化解每一个矛盾，用力办好每一件事实，做群众最可靠的贴心人。
1: 老百姓的事儿再小都是大事儿，是吗？
0: 对。
1: 对于信访干部来说，在你的心里其实没小事儿，做一个倾听者，还要做问题的解决者，继续干下去吗？
0: 对，这也是我们信访干部的一个真诚的誓言，也就是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今天在我们说法节目当中，首先我们走入了一位信访干部的世界，我们听到了他的讲述，质朴的语言呢，也让很多听众朋友呢纷纷在留言。我看到手机尾号3787的听友是这样说的，说人民的好干部，人民干部为人民，他说好干部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同时还有听友说，一个岗位20多年为人民服务，必须要给你点个赞。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在我们说法节目当中，我们做倾听者，做讲述者，也做分享者。我看到阿江的留言，他告诉我们说，目前12中到水泥厂双向车流量适中，通行是正常的。还有呢，我们在倾听故事的时候呢，也来讲述一下我们身边事儿，关注大家所关注到的热点。今天我们也特别有请了崔云倩警官做客949的直播间，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和您说一说预防电诈，说好我们钱袋子的那些事儿。如果您有提问有咨询，还可以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听众朋友，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居家好物，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福利，真的是为大家普通家庭量身打造的，没有套路，全是实在福利。其实很多家呢都想安装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好的消费体验。今天打进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够出热水，全家喝水都很方便。另外再送您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您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更是全家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性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醒，今天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有限，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可以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就把这些礼物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可以赶紧拨打，抢占最后福利。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守护生活，我们要了解更多。徐工佩剑他说，我要曝光一辆车啊，这辆车怎么在乌若高速当中往车窗外抛洒垃圾啊，车号是干 A9LK91， 车牌号也是我们的脸面，其实也是我们车辆的身份啊。其实说到了这儿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也需要擦亮眼睛，
2: 是的，
0: 发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赶紧呢来做分享，之后呢来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就比如说电诈，
2: 对，也要及时的预防。当然预防是一定是比事后去补救会更好的一个措施。
0: 今天我们特别有请了来自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崔云倩警官做客直播间。崔警官的嗓子都哑了其实有关于反诈的事儿，我们一直说，长时间的说，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因为也和很多的这个反诈民警进社区了嘛，开展这个反电诈的这个宣传。其中一位民警当时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当时说，现场的居民拿出你们的手机来看一看，在你们的群里，反诈民警给你们的这个提醒和留言，最近的是 什么时候发的，然后大家纷纷说啊，有时候昨天发的，有时候啊今天上午发的，因为我们的活动是在下午嘛，说上午就发了。
2: 嗯，
0: 其实天天反诈民警都在给我们身边的居民在做这样的提示。
2: 是的，
0: 苦口婆心。
2: 对，
0: 但是还是有人会上当受骗。
2: 是因为很多我们去做活动的时候，很多群众也跟我们反映，哎呀，你们发那些我们确实也懒得看。但是事情到身上的时候，哎，他才会警觉一下。
0: 是，我记得在两个社区当中都有反诈民警说，来，我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真实案例。
2: 嗯，
0: 就发生在咱们在的这个小区。
2: 对，
0: 有一位老人家，他的积蓄30万，结果呢就被骗走了。
2: 是的，
0: 当时旁边的很多人都大吃一惊，说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2: 对，
0: 觉得自己都很聪明啊。
2: 嗯，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想请问一下崔警官，那么最近乌鲁木齐哪类的电诈案件是高发的，大家容易中招？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嗯，最近三个月呢，咱们乌鲁木齐高发的电诈类型主要是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冒充公检法，还有咱们经常会遇见的屏幕共享、远程控制，这五类占了咱们全市电诈案件的70%以上。
0: 刚您提到说这个冒充客服退款是吗？这个冒充客服退款呢，马上我们又知道到年终大促的时候了，
2: 618来了。
0: 是啊是啊，
2: 是，
0: 好像这时候大家可能在买买买的时候，而这时候冒充的客服也会跳出来。他们惯用的套路是什么样的呢？
2: 诈骗分子呢会通过非法的渠道购买到咱们的购物信息，然后给你打电话说你的快递丢了，或者说质量有问题，要给你退款赔款，甚至是要加你的微信，让你点链接，填写你的银行卡号和你手机收到的验证码，只要你填写了，你的钱可能就会被盗刷走，或者是下载了这种莫名的软件然后远程控制你的手机，然后去操作你的手机盗刷你的钱。
0: 我看到有听众在微信平台里留言，他说他接到了客服的电话，说要扣年费，他们会帮忙来取消这个年费，他想问一下崔警官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2: 这全都是诈骗，一个真的都没有。最近呢，咱们乌鲁木齐这类的案子特别的多，光2026年1到4月份就发案近200起，少的是被骗到几千，多的都有几十万。诈骗分子呢，常常会冒充抖音、淘宝、支付宝还有银行的客服，说你误开通了直播的会员，或者说你开通了百万保障的会员，或者是购买什么物品开通了铂金会员，每个月都要扣上几百上千的年费，他们可以帮你取消，但是需要走流程。
0: 这是假的。
2: 当然是假的。所以要提醒大家，正规的平台呢不会主动的打电话说你误开会员，更不会要你去下载这种咱们不知名的 APP 让你去开通屏幕共享，甚至是要你的验证码让你转钱验证。还有比如说咱们支付宝、微信上这个百万保障都是免费自动开通使用的，不用取消，也不会自动扣费，遇到这种客服的电话要直接挂掉，咱们自己可以联系官方的客服，或者是在官方的 APP 里面进行查询，然后进行核实，一定不要让陌生人打电话去操作你的手机。
0: 因为近期呢，949交通广播也联合了多部门，其中也包括反诈民警，我们进社区来进行普法的这种宣讲。我记得有一位老阿姨，她在活动现场的时候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说她就接到了有电话。当时是说好像是孙子，说出现了些状况，让他赶紧给打钱。他说我因为听到了反诈宣传，他说这是肯定是骗人的，他说我就挂掉了电话。但是我记得在现场的时候有一位宝妈的这个提问其实也很有代表性。他说因为宝妈嘛在家，
2: 对，
0: 他一方面照顾孩子，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有闲暇的时间。
2: 是的，
0: 他就看到了经常有弹窗，告诉他可以刷单挣钱。
2: 这样的广告就特别多。
0: 对，他当时就在问，他说像这个钱，这种小钱快钱我能不能够挣，就会不会就落入到这个陷阱里。当时我记得反诈民警跟他说，说这就是刷单诈骗，
2: 对，
0: 这就是电诈的一种，说你千万不能干。
2: 是的，你像刷单这种刷单返利的兼职，专门盯着咱们的家庭主妇、学生还有待业的人员，会让你先刷一点小单赚小钱，比如说给他转100块钱会返10块，等你放松警惕了就让你刷大单做连单任务， 最后会说你任务没完成，账户冻结，直接会拉黑跑路。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刷单就是违法行为，千万不要相信，也绝对没有例外。很多人觉得在家动动手指就能赚钱，贪小便宜会吃大亏。套路就特别简单，就像菊萍姐刚说到这种，他们会在群里，然后线上网页里面发小弹窗的广告，说刷单日赚300元零门槛，让你下载这个陌生的 APP 或者加这个 QQ 群、微信群，先刷个1到2单，小额返利，比如说是50返5块，100返10块，大家会觉得我投入的也不多啊，
0: 就50块钱吧，
2: 对，也能有返钱，大家一定会想要参与一下。等你信以为真，就会让你说连单大单，就是让你转5000、10000这种多就多一点的钱。等你转钱以后，客服就会说，哎，你任务没做完，或者系统卡单了，需要补单，继续让你转钱。当你再转，然后你的钱也提现不了，最后你联系客服的时候会发现被拉黑了，还有他们的这个做任务的这个 APP 可能也打不开了，咱们的钱就没有了。
0: 刚才你提到的这其实是一个一步一步的陷阱，越陷越深。
2: 是的，
0: 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好像风险不大，
2: 对，
0: 50块钱、100块钱、但是最后的时候是几千、上万。
2: 是，你想把你之前的钱赚回来，很多人就是抱着这种心理，哎，我之前的钱我没取出来，我就要把这个大单做完，是不是？然后想着我的钱等会就能提现了，我就再多投一点。甚至很多人他都会在贷款软件上面去贷款去做这个刷单任务。
0: 那像这种情形啊，可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听众会说，说我不会啊，我就始终守着这个一点点钱，我不会再投入吗？我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防线或者是底线？
2: 不，一定不会的。只要参与进去的人，他一定会做到大任务的。很少有人说啊，我投个100块，我损失了，我就不再投的。
0: 没有。

0: 没有，绝对没有，因为我遇见的我们这个被骗的老百姓也好，参与过的老百姓也好，大家都有这种心理，哎，我一定能把这钱挣回来，
1: 嗯，
0: 啊，我再投一笔钱，我就不投了，大家都是抱着这种心理，一步一步越
1: 哦，
0: 陷越深。
1: 可能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也遇到过这种情形吗？那在我们的讯息之后，大家再做分享吧。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阳光洒满了窗台，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满。那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28度，低温8度。今天的东北风转东南风有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20到6度。塔城晴转多云，26到9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9到13度。伯乐多云转阴，26到10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6到12度。奎屯多云转阴，29到12度。石河子晴转阴，29到10度。昌吉多云，28到9度。哈密晴，24到7度。吐鲁番多云，31到18度。库尔勒多云，29到14度。阿克苏多云，29到16度。阿图什多云，29到16度。喀什多云，29到17度。和田多云，34到19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5度，低温8度，有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小满时节，夏意渐浓，顺应时节，遵循春夏养阳气的原则，日常可多吃点带苦味的蔬菜，清心降火。天气炎热时，冷饮要适量，户外活动可避开一天中最热的正午，遇事少生烦忧，保持心境平和，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安然舒心过一下。

0: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0: 游览江布拉克，
1: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0: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尺，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2: 守护美好生活。今天在949说法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崔云倩警官做客直播间。刚才我们说到了守好钱袋子，大家得要了解到目前在我们身边到底都有哪些高发的电诈的案件，大家要特别的警惕啊。还有呢，我看到景师傅的留言，他说菊萍好，崔警官上午好，打卡说法。他目前呢行经到的是西流湖路，他说目前西流湖南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谢谢你的分享。还有小凡同学也给我们播报了路况，说东外环呢是畅通的，谢谢大家的路况提供。在平台里我还看到有一位听众在问，他说想问一下警官，他也听到说这个电诈里面有一种情形叫屏幕共享，他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如果真的是屏幕共享落入到陷阱里又该怎么办。
3: 屏幕共享呢一般就是等同于啊咱们把手机完全交给了诈骗分子，等同于咱们手机是裸奔的。最近乌鲁木齐呢多起这种大额的诈骗，都是因为受害者开通了屏幕共享被骗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诈骗分子常用的话术呢会是说帮你取消会员、核对账户、升级系统，或者让你安全认证，让你下载腾讯会议、瞩目还有不知名的这些软件，然后打开这个屏幕共享让你进入会议，一打开诈骗分子就能实时的看到你手机所有操作，咱们输入银行卡时候的密码呀、支付的密码呀。
2: 你以为你是在电话这一端他不知道，但实际上他可以看得到，对吗？
3: 是的，以前我们觉得我们只要不告诉他，我们不口述给人家，人家是不知道。但是当你下载这些软件，然后对方就能实时的看到你，即使你手机收到的这个验证码他也是全能看见的。你像之前就有一个大车司机，他就是接到了这种取消会员的这么一通电话，他从达坂城开往乌鲁木齐的路上，他当时手机就黑屏了。接了这个电话以后

0: 对对，是的。
1: 这时候他卡里的钱就已经被转走了。
0: 是的，他手机收到的全是这个转账的信息。
1: 那其实这种黑屏是一种假象，
0: 是的，
1: 它不是说你的手机现在没电了，不是，
0: 对，一定是，咱们黑屏的时候不是全黑的，上面一定会显示一排小字，就是你的手机正在系统升级，类似这种小字。
1: 哦，它会有一句话的这个提醒，这其实就是诈骗分子已经开始把你的钱从卡里转走了。
0: 是的，他已经在屏幕共享你的手机，远程操控你的手机了。这种时候，咱们要及时的这个断网，把卡，就咱们手机很多及时的把卡拔掉，其实就是最快捷的方式。
1: 嗯，
0: 你手机比如说要收到转账的验证信息的时候，对方也看不到了，因为咱们的卡拔掉了嘛。
1: 嗯嗯，就现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卡。
0: 对对对，
1: 拔完卡之后呢，然后多长时间我才可以把卡再重新安装回去？我赶紧来报警。
0: 咱们及时就是等十几二十分钟就差不多，因为他这个信息收不到或者断网了，他这些就是操作呀、屏幕共享都会关掉的。
1: 对，那作为普通人，我们现在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如果一旦是真的是不小心落入到这个诈骗分子的这个圈套里，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如果我们确定自己被骗，手机比如说已经转账了，咱们要及时的拨打110报警。
1: 可以报警。
0: 对对对，我给我们民警提供的信息呢，是你对方你转账对方的账户信息，他的姓名，你转账的时间，转账的金额。还有就是咱们如果遇到了可疑的情况，可以及时的拨打765-4321我们的这个反诈专线进行咨询。
1: 对，应该说呢，安全注意事项还有很多很多。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今天上午的11:30，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携手新疆949交通广播，开展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五进活动。今天的五进活动的最后一站，走进的是乌鲁木齐县托里乡。那现在我们的前方的记者田宇正在活动现场，听听他的现场报道。田宇，
2: 菊萍早上好，各位听友早上好。正如菊萍刚刚所介绍的，那在今天5月21号的上午的11:30，我们在乌鲁木齐县托里乡人民政府的会议室正在开展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五进活动。那今天呢，我们是第五站走进了农村，来到了美丽的托里乡。那本次的活动呢，由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主办，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承办。那活动的现场呢，也是座无虚席，前来参与活动的人员当中呢，有来自托里乡政府的干部，还有辖区村民，还有乌鲁木齐县应急管理局、乡镇应急专干等等，近100人齐聚在一起聆听这堂防灾减灾救灾的知识宣讲课。那应急厅、消防、交管、蓝队救援的各领域的专家呢，会通过科普宣讲、真实的案例以及现场的实操演练和互动问答的形式，为大家带来了这场防灾减灾应急科普知识。那现在呢，在我身边的是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次级主任科员王松柏。您好，给我们的听众先打个招呼吧。
3: 您好。
2: 那其实我们在活动当中啊，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线下的面对面的宣讲活动，希望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成效和效果呢？
3: 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活动能提高大家的安全风险意识，然后向大家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和逃生避险的技能，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那其实在活动当中有一个环节是通过实操能够让大家去掌握应急的本领，关键时刻能救命。那现在呢，在我身边呢是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蓝盾救援队的队长李兴万，通过现场的实操让村民能够了解到，比如说像心肺复苏以及海姆立克急救法等等。那我们稍后呢也会在现场进行这样的一个实操的训练和模拟的演练，那会让村民收获到什么呢？
4: 我们主要是这次农村的急救知识比较薄弱，但是我们通过这次手把手的去教学，简单使用，能让我们的居民朋友学会自救互救。后面我们蓝盾救援队会继续做好那个科普和守护群众安全的这样一个事儿。
2: 那我们除了现场的宣讲和实操以外，我们也会走到室外，走到村民的家中来进行排查。那 到这个时候呢，会由我们的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乌鲁木齐县应急管理局协同嘉宾一起走进农户的家中，点对点。

0: 进行排查隐患和安全知识的科普。那现在呢，在我身边的是乌鲁木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书记张岩。那稍后我们就会入户排查，走到农户家中。那我们一会儿会着重来进行哪些的安全排查呢？
1: 一会儿呢，我们要对咱们这个线路有没有破皮开裂啊、撕拉乱接的现象，再一个就是咱们插线板有没有超负荷，电瓶车是不是在室外充电，这些现象进行一个排查。
0: 那同时呢，此时此刻我身边呢还有乌鲁木齐县托里乡党委副书记马宝元，稍后呢我们也会一同走到农户家中。那今天的宣讲也在现场正在聆听当中。那如果问问您，就目前我们来感受的话，我们平常我们的防灾减灾知识都会通过哪种途径？现在听下来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2: 我认为这个防灾减灾知识非常好，通俗易懂，能够贴近生活，涵盖了各类的这个灾害避险自救的技巧，可以说是非常切合实际，干货满满，真的。我学到了自己不光是自己学到了知识，而且今后呢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3: 太棒了，干货满满啊。其实真的觉得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儿啊，崔警官。就像你来到直播间给大家讲述到的是反诈的知识，我们得学习说好钱袋子。而我们前方呢有多名的工作人员讲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知识，也有很多的这个技巧。
4: 对，这些应急措施都要大家平时都要在学习。
3: 好，到这会儿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得告一段落了。谢谢崔云倩警官，可能还有很多想说的话还没说完，还有很
4: 下期节目见。
3: 对，下期节目再见。还有很多真实的案例在今后节目里再和大家来做分享吧。
4: 好的，
3: 也提前给朋友们做个预告，明天的法官讲案例我们有请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的法官，我们要聚焦的是有关于酒驾入刑的那些事儿，和每位车友也有关系啊。明天我们再见，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继续收听吧。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正常的，
3: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2: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3: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4: 各位宝宝们，冲啊！
2: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3: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也正式开启了，大家呢也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先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当然了，大家走到哪儿了，也可以把前方最新的路况信息赶紧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像苏州东街的辅路啊，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呢，现在呢也是有一个缓行啊，看到呢通过这儿多花费您四分钟。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西向东，现在呢也是有一个缓行。还有，哎呦，我看了一眼这个团结路，哎呦，团结路这会儿车也不少啊。大湾北路，哎呦，大湾北路车也多啊。再来看一看鲤鱼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啊，现在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红光山路好像此时此刻，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此时此刻，这个车呢也是出现了缓行，车辆有增加啊。还有朋友呢是在准时的打卡签到啊，感谢各位的支持。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大家这个装修的这件事情啊，家里怎么装，怎么省，怎么避坑，是吧啊。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新疆家装行业的标杆品牌啊，一品整装的画店又再次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说一说到底怎么装，怎么省。画店，我听说这一次好像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1: 对，因为我们的展就是展厅跟
0: 今天开业了，
1: 对，今天对是
0: 啊、哦，正式开启了是吧？啊，
1: 对。
0: 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520-3333520-3333。今天节目当中活动仅限20个席位啊，各位装修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为什么我今天着重的要提示一下呢？因为今天的福利我数一下啊。16大福利，是不是？
1: 对，
0: 我没数错啊。
1: 对，
0: 这应该是我这个上节目以来给的福利最多的一次了吧？
1: 对，
0: 16大福利，真的是啊，这个重装开业大礼包啊！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16大福利，一品整装到底能够给大家提供哪些福利呢？接下来您将收听。

0: 好的，我们接着刚才的福利啊，为大家呢，首先啊，一上来呢，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如果说最近正好有这个家装需求的朋友们啊，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会儿您得留一下啊，我周围有位朋友一会儿要找您呢，有房子要交给您啊，
1: 可以，
0: 来聊一聊，正好参与这次这个16大的福利吧啊，
1: 对，
0: 520-3333，大家呢可以先拨打电话来了解，来具体哪些福利，什么活动，开业限时的鲤鱼到底是什么，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话，对于我们计价方式也做出了一个调整。我们现在的话，套内面积85平方是99,800的这个报价。
0: 嗯，
1: 然后呢，今天针对电台的前20名业主呢，我们直接享受16重的开业礼包。
0: 嗯，
1: 开业礼的第一个礼包呢，就是赠送全房的家具或者家电，就是可以根据业主的需求去选相应的这个礼包。
0: 2选1。
1: 对，家具礼包的话，我们涵盖了23,800的家具，比如说透层牛皮的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椅，然后呢，1张1米8的床，1张1米5的床，然后2个床头柜儿。
0: 嗯，
1: 因为我们这次对家具的款式调整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动。
0: 嗯，
1: 风格从中古风、奶油风、极简风、新中式风、宋式美学风，样样都能选出来。
0: 嗯，
1: 而且不是说选这个家具选那个家具，我们是把可选的范围是扩大了很多的这个品类。
0: 嗯，
1: 所以业主在选择家具礼包的时候，完全是非常超值。

0: 的，如果说您选择家电礼包的话，我们涵盖了海尔零嵌的冰箱、海尔的滚筒洗衣机、海尔的净水机、海尔的管线机、海尔的前置过滤，再加一套老板的烟机灶具。所以从电器方面也是让业主省了很多的事儿，基本上涵盖的比较全了。然后呢，我们第二个开业礼呢是到店尊享礼，因为我们在新店开业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新店的到店礼。只要您到公司去了解装修，不管说您定不定一品的话，都是可以拿走一份咱们的开业精美伴手礼一份儿。
1: 就是到店咨询就有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像第三个开业礼呢，是全屋定制限时特惠，全屋兔宝宝的 ENF 级的全屋定制，限时金报价398一平方，限前20平方。其实也就在咱们85的套内面积的话，20平方的房就面积的话也就够用。然后如果说您超出的话，我们也会有额外的优惠的价格给到咱们的就听众朋友。然后第四个开礼的话是咱们免费升级全房的艺术涂料。因为这个也是从墙面的细节处理去凸显出整个房子的装修的这个质感。这个呢，我们是跟意大利的菲尼的这个品牌去合作的。然后这次我们的展厅呢，墙面都是用的菲尼艺术涂料来做一个墙面的展示，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到公司之后呢，能看到就是最新的这个墙面的效果，所见即所得啊。另外的第五开业礼呢，是咱们隐蔽工程的升级礼，赠送6850元的一个水电改造礼包。我们这次的线管呢是升级为了德国的奈施特的电线，这个是低压，就是无卤低压线的这个标准。然后像水管的话，是用的是德国的金标线的水管。还有咱们的第六重开业礼包呢，是赠送价值5800元的一个细节的一个升级礼，比如说全房的窗帘盒、全房的衣柜顶分、全房的开关保洁、全屋的打胶，还比如说第七重开业礼的话，有8000元的15大明星主材升级，还有8000元的7大高端辅材升级，还有8000元的15大匠心工艺升级，还有10000元的一品的高标准的服务体系，还有1999的 AI 的云监理的系统，还有咱们的砸金蛋，还有团购礼，还有咱们的这个第14重的这个窗帘的补贴礼，只需要1999元就可以拿走4000元的窗帘礼，还有灯具也是一样的，价值1999
1: 天哪，
0: 元，
1: 这都半价了
0: 对，非常划算。
1: 啊！然后还有这个，对，是这样的啊。
0: 还有16里的一个智能灯具的礼包，价值4888元，我们的活动里面2388就能拿走。
1: 什么叫智能灯具？
0: 因为它是，比如说咱们有一个观影场景，然后呢，这个包括咱们的这个休闲场景，它的这个跟酒店的五星酒店的这个灯光的这个设计系统是一样的啊。
1: 也有那种无主灯的，就叫这种智能灯具，是吧？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刚才您说完之后，加到一块儿，一共是开业礼，这次拿出了16大好礼，
0: 对。
1: 里边呢，真的都是货真价实给到大家的。就是补贴了嘛，有的就是直接送嘛，
0: 对，
1: 有的是补贴，有的送，有的半价嘛。
0: 有升级，有送，有半价。
1: 对，就全部算到一块儿，16重好礼是吧？
0: 对。
1: 哎呦我的天，那这一次的这个开业的16重开业礼包，确实是很给力啊，
0: 对，刚
1: 确实很给力。
0: 对刚讲的，我觉得都快讲不完了。
1: 对对，而且它这个我发现了是百平米品质整装99800是吧？
0: 对，
1: 套内是85平了，
0: 对，
1: 好像还多了点了。
0: 以前是80平方起算的，
1: 对
0: 对，
1: 是吧？现在变85了是吧？
0: 对。
1: 哎呀，这都是从各个方面给业主的这个福利呀。这个99800，还有这么多的开业礼可以享受啊！确实是，大家呢抓紧时间吧今天为什么上来先说福利呢？就是因为确实很实在，不要再等了，也不用再等到节目后半段再公布了，现在就说吧。所以大家呢就可以拨打电话520-3333，520-3333先来抢定这个优惠的名额啊！到这个一品整装到店先来聊一聊，预约咨询，而且重点是，今天呢他们是重装开业的第一天，是吧？
0: 对，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跟原来有什么区别，不一样了啊！我还没去过呢，您去了吗？
0: 我就是说实话，我一天会下去3次，因为太期待了。就大家都在忙里忙外的把所有东西去归位之后呢，把这个展厅要 就快快打造出来。
1: 对，
0: 昨天光卫生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打扫到应该有凌晨2点钟。
1: 哎呦我的天哪啊！

0: 对，包括很多新的品牌也进来了。嗯，好吧啊，跟大家呢再来说一下啊，关于这个优惠之外呢，大家最关心的也是品质问题是吧？啊，
1: 对，
0: 包括之前的画店也跟大家介绍到啊，一品整装重装开业合作的呢都是行业的顶尖品牌，像这个意大利的菲尼艺术漆，这次你看也放到了这个升级的内容当中是吧？对，包括一些马可波罗、蒙娜丽莎、萨米特这些一线的瓷砖，横截帝王这样一线的截具，它木门兔宝宝私人定制的衣橱是吧？衣柜橱柜啊等等吧，还有卡萨蒂老板海尔这样的高端家电啊，其实这些刚才都说了，家具家电礼包也可以二选一啊，质量呢是有保障，再加上主材辅材的这次的升级，福利真是多到说不完啊。 电话呢是52033523333啊。哎，那我多问一下，上次大家就是交500元那个预定，可以继续沿用吗？这个权益？
1: 500元还属于自己的装修款吧？对，就上次咱们在节目中就听了报名之后的业主，然后到公司去交了500意向金的客户呢，是在这个优惠之外的额外享受了。我们上次电台里面给大家说的四选一的福利，
0: 就额外再享受。对，哦，明白了啊，那确实非常的划算啊。 我觉得这次这个活动确实是应该是研究了不短时间啊，是的，拿出了十足的诚意。我能想象到，可能几位负责的同志们啊，再加上不同的部门之间啊，一起来想想完之后呢，拿出一个最好的、最优解。没想到是17大福利派送给大家，是不是这样啊？
1: 来吧，作为业主呢，装修房子除了听到这些好的活动政策之外呢，选择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也是核心。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是得花点时间给新朋友介绍一下。来说说吧，咱们一品整装在本地做了多久，成立了多久，现在规模是什么样的？对，因为一品整装呢，就是 在2009年成立，到今天呢已经是第17个年头，而且呢我们在乌鲁木齐服务了10万家的业主，拥有呢8000平的材料展厅，包含了休息区、洽谈区、品牌区、样板间、选材区等等一应俱全。而且呢我们在负一层呢开设了新零售馆的这个就场馆，汇聚了广东鲁班家私、兔宝宝私人定制、青城软装、网式照明、雷士顿的智能家居、卡萨蒂、海尔老板等众多一线品牌的展厅，让您呢 一站式配齐所有的需求，因为在这里呢，您可以了解全面的一品的装修模式，做到省心省力省钱的管家式的这个服务及流程。嗯，那今天这个是应该是今天上午是几点钟上班的？10点。对，今天是10点半。然后呢，我们今天依然是全员在我们的酒店里面做一个就是新品的发布。嗯，再加上一些活动政策的就公布。嗯，对。
0: 店面的话，我们就今天店面的人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酒店。哦，还在继续这个做这个发布的活动是吧？对对对对对。那大家如果这会儿听节目，比方说打电话要去沟通的地方是在哪？还是在咱们那个？今天的话，就是一定要先把名额报上啊，然后呢，就是我们会跟业主去就
1: 一对一的联系之后呢，约明天的时间。约时间。
0: 对对对，因为今天展厅还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就。
1: 没有达到最好的状态，什么标签还在贴嘛，所以等到明天是全新的状态去开放给大家的。就你们在做最后的验收是吧？
0: 对对对。
1: 啊，明白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关于设计师啊，对于公司来说，设计师也很重要呀。设计师啊，设计师这两天我有预感，可能会超级忙啊。
0: 对对对，
1: 不知道现实是怎么样的啊。来吧，介绍一下公司的设计师，他们的水平如何？
0: 对，因为我们的话，目前有100多位的就设计师团队，而且呢，一品的设计师呢，都是行业的精英，因为拿过红棉奖、红顶奖、亚洲青年之光奖，就这些国内国际的设计大奖。
1: 因为呢，我们的设计师的审美和专业都是很牛，都是在线的，所以如果说您在设计上呢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业主，一品装饰绝对是您最好的选择。而且呢，我们在25年年底家装协会举办的阿奇门特杯的设计大赛中呢，我们的设计师就获得了一等奖的荣誉，因为这个奖项呢在全江是仅此一个。
0: 就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名额啊。
1: 对对对，
0: 靠实力取胜了啊。
1: 对，因为这个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0: 哦，婚纱家是投出来的。
1: 对对对，
0: 那确实是。这一次呢可以说是，因为我记得原来是叫整装 9.0 是吧，啊，
1: 对，
0: 这次叫 10.0 了吧，应该完全就升级了，就是以更高的配置，更好的更高的这个工艺是吧，
1: 对，
0: 更高的服务标准是不是也变了，
1: 更好的材料，
0: 对，我记得服务标准也变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重新定义了整装的这个
1: 品质，
0: 对，品质啊，确实是这样。整装装修啊，不仅是这个空间焕然一新，更是生活方式的全面升级。
1: 嗯，
0: 再次提示各位，这次名额呢只有二十个啊，不像之前了啊，这次只有二十个。虽然我们也争取了，但是呢，因为这一次大家也听到的福利超级多，
1: 对，
0: 17大福利啊。该半价的半价，该赠送的赠送，该升级的升级，该给你这个改变的改变，哎呀，17大真的是非常之划算，所以只给了20个名额。如果您近期刚刚好有装修房子的需求，家装的需求，不管是新房或者这个有这个二手房翻新的需求，都可以拨打520-43。先把这次活动的名额在直播这个12点到1点这个一个小时之内先锁定啊，直播结束之后是什么样不一定，反正在12点到1点会生活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啊锁定我们替你争取来的福利啊。
1: 对，
0: 好，刚才说到了这个设计师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施工队伍这一块，来介绍一下。
1: 对，因为一品的话有2000多位的自有工人，
0: 嗯，
1: 独家研发了品质整装的交付管理系统，涵盖了12大的国标辅材系统、8项质量管理机制、8大国标的品质服务、15项的特殊施工工艺、212项的国标工艺标准，包括108项的质量验收标准，还有36项杂物设。因为我所说的这些数字呢，在公司的就展厅里面都是有一一展示的，
0: 嗯，
1: 而且在咱们最新的这工艺样板间也是有就展示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以前的工艺样板间在咱们的负一层，但这次搬到了2层，
0: 嗯，
1: 所以业主去咱们的新展厅看完之后呢，就能了解到我今天所说的，比如说12大的国标辅材、8项质量管理机制等等，这些都会，只要您想了解的越透彻，我们的设计师给你讲的很详细很详细，
0: 嗯，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可以随时去参观正在施工的工地啊，
1: 对，
0: 全乌鲁木齐呢现在同时开工的工地大概有多少，咱们一品
1: 同时开工的最少有600多家，
0: 哎呦，
1: 对对对，就在施工地600多家，
0: 600多家啊，
1: 对，因为我们涵盖了比如说像天山区、沙区、新市区、水区、经开区、
0: 嗯、
1: 河马泉，包括会展、西山开发区等等都是有的，所以如果说业主想先看工地再去公司了解的话，也可以拨打520-3333先报名，
0: 嗯，先去跟设计师来聊一聊吧啊，如果说不懂呢也没关系啊。那这一次呢为大家是争取来了啊这个16大的福利，我觉得我们得把这个福利再重复一下好不好啊，
1: 对，
0: 确实很劲爆啊。
1: 对，因为这个福利的话就是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因为会很长，
0: 嗯，
1: 第一个福利呢是咱们的全房的家具或者家电2选1，家具的话包含了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椅、1张1米8的床、1张1米5的床、2个床头柜。如果说您选家电的话，包含了海尔零嵌的冰箱、海尔的滚筒洗衣机、海尔的净水机、海尔的管线机，还有海尔的前置过滤器，还有老板的烟机灶具一套，
0: 嗯，
1: 然后第二重礼呢是咱们的尊，就是到店尊享礼，只要您进店看装修，就能得到一份精美的开业的伴手礼，
0: 嗯，
1: 然后还有咱们的全屋的限时特惠，然后全屋拓包的这个定制衣柜呢，限时金报价398一平方，但是仅限开业的前20平方，然后像升级的话，咱们可以免费升级到非遗的艺术的涂料。因为这个也是价值6800元的这个就是价格非常划算，
0: 嗯，
1: 还会赠送咱们的水电改造的礼包价值6800元。因为我们这次水电改造呢用的是进口的德国的金标线水管，包还有咱们德国的施耐特的电线，
0: 升级了，
1: 对，然后还赠送5800元的精细的 升级里包含了窗帘盒的升级，
0: 嗯，
1: 衣柜顶方衣柜顶峰的升级，全房开光保洁的

0: 升级，包括全屋打胶的升级。
1: 你看这每一项其实如果说不在这些优惠里边，都是业主需要自己考虑的问题。
0: 对，因为这些项目业主他这根本考虑不到。
1: 对，
0: 因为试衣室如果说只想用价格吸引你的话，这些费用都是到后期需要会体现出来的。
1: 对，比方说打胶啊，是不是？
0: 对，
1: 比方说什么窗帘盒，业主可能有些根本就不懂。
0: 对，
1: 到最后的时候，来吧，我们最后还有一笔开荒保洁费、打胶的费用，然后窗帘盒给你简单升级一下，再交上一笔，是不是？
0: 对，
1: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踩坑了啊。
0: 对，
1: 这一次一品全部给大家考虑到的同时，作为开业礼的第六部分，叫精装细节的升级礼，送给我们的业主啊。
0: 对，
1: 来第七继续。
0: 第七个呢是咱们十五大明星主材的升级，因为这个在我们下面的就是讲解里面会给大家去详细说一下。
1: 嗯，
0: 还有七大高端辅材的升级，十五大匠心工艺的升级，还有一品高标准的服务体系的就赠送，还有咱们 AI 云监理的系统，包括咱们的砸金蛋的这个就是礼遇是100%中奖嘛。
1: 嗯，
0: 还有咱们的团购礼，还有咱们的半价礼，比如说窗帘。
1: 嗯，
0: 窗帘的话原价是3999，我们的开业礼的话只需要1999去享受咱们的窗帘。
1: 嗯，
0: 还有灯具的话原价也是3999，然后咱们的补贴价是1999，
1: 就4000变2000嘛。
0: 对，
1: 这个窗帘灯具都是给你半价，是吧？刚才有家具家电送你的，
0: 对，
1: 现在还有半价给你的。另外这个智能灯具，比方说有的人喜欢无主灯，是吧？啊，一打开房间那个灯唰很帅，是吧？
0: 对对对，
1: 很飒。那个呢原价4888，现在有个补贴价是2388元，叫雷士顿全屋智能灯具无主灯方案，可以去一起坐下来研讨一下，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刚才说到这个砸金蛋这个活动又开始了，是吧？里边大奖放的是什么？
0: 大奖的话比如说电视，然后洗衣机，然后席梦思床垫，包括还有万元免单的这个礼。因为这次针对于新年开业，我们肯定把大奖的就是几率会比以往的这个概率会
1: 高一些。
0: 对对，高，
1: 提高啊。
0: 嗯，
1: 所以万元工程款这个是我确实是见过，现场人家砸出来当场就免了啊。
0: 是
1: 啊，几万块装了个房子出来，特别划算啊当时。另外呢还有这个刚才您说叫团购礼啊，我才注意到。团就是我们说三人成团嘛，是吧？
0: 对对对，
1: 三人成团的话，我跟我两个朋友一起去，那还有额外的优惠，是不是？
0: 对，如果说咱们三户一块儿去订的话，是每户立减1000元，
1: 嗯，
0: 四户的话是立减2000，五户以上是立减3000每户。
1: 啊、哦，明白了啊。总共是16大开业的好礼啊，真是多到说不完，真是多到时间都变长了啊。所以说呢，只希望大家能够拨打520-3333 520-3333来做了解啊。百平米品质整装99800元，套内85个平方啊。当然了，大家有朋友说啊，我房子呢就大一些了，没关系啊啊，来到现场跟设计师沟通，先把这个名额520-3333先预约一下，是不是？
0: 对，
1: 来了之后定不定您说了算。
0: 对，
1: 我们做到的是邀约您过来做一个了解，
0: 先做比较。
1: 嗯嗯。好，刚才您说的是十五大明星主材升级，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要详细说一说，是吧？
0: 对 对, 对。
1: 还有什么七大高端辅材升级，
0: 对，
1: 以及十五大匠心工艺升级啊。好的，那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这十五大明星主材升级，咱们一品整装这次升级的是什么。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4: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京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 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2: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5: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驰骋沙漠戈壁，穿越峡谷雪山，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盛大开幕。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邀您关注环塔，与勇者同行。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5月21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如约而至，江河渐满，麦浪轻摇，小麦籽粒刚刚达到饱满，还没成熟，万物藏着半熟的欣喜，蓬勃向上。樱桃红了，杏子黄，山川田野皆锦绣。小满藏深意，知足即圆满，愿日子温润顺遂，岁岁安然无忧。

九四九和大家一起啊，在路上，在心上啊。这个说到这个直播呢，怎么忽略了大家的评论区了？不好意思啊，我看一下，有朋友说，哎，说你俩怎么这么冷漠呀？没理我们啊。这个行，会生活，中午好啊，中午好。好听，你说的是刚刚这首歌是吧？啊，这是在干嘛？这是我们在直播呢啊，会生活直播。

0: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于咱们新疆啊家装行业的这个标杆企业，真是标杆企业啊，一品整装。那来到的呢是这次的店长啊，华北安华店长啊。他呢这个底下呢也有非常多很厉害的设计师啊。平时呢也接触，每天都在接触不同业主的这个案子啊，各种风格。所以说呢，再加上重点是这一次华店来到这儿呢，是重点发布了啊我们的16大关于这一次重装开业送给大家的福利啊。那么各位听节目的、看直播的朋友呢，都可以拨打电话啊，这个520-43，先来预定下这个名额。到店的时间再约都可以，先把这次直播的过程当中20个，只有20个席位啊，先给它占上，然后再去跟设计师聊，再去约时间，好吧啊。来吧，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一次给大家送到的福利，那其中呢，刚才说到其中有一条啊，叫15大明星主材升级。刚才我们说要介绍一下啊，这15大都是啥呀？
1: 对，我们15大明星主材的话，也是通过我们就是前1-2个月的时间呢，去就来回的不断的去跑店面，精挑细选出来的这些新品。
0: 嗯，
1: 首先我们的大地砖。可以让大家去免费升级到金雅陶的750×1.5米大地砖的规格，
0: 嗯，
1: 然后或者说是您喜欢600×1.2米的话，我们去可以帮您免费升级到萨米特、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箭牌这样的品牌，
0: 嗯，
1: 然后如果是您喜欢800×800的地砖的话，我们也帮您升级到了萨米特、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的品牌，
0: 嗯，
1: 然后像厨房卫生间的墙砖的话，我们帮业主升级为了400×800的这个规格，然后呢也是萨米特、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的品牌可以选择，
0: 都是可以升级的啊。
1: 对对对，
0: 您说这个大地砖现在选哪一种的多一些？
1: 如果说您的
0: 800×800的，还是
1: 对户型就是小一些的800的就居多
0: 啊，
1: 然后户型大一点的话750×1.5米的也居多。然后如果说您的风格偏向于什么，比如说奶油中古，
0: 嗯，
1: 那可能600×1.2米的这个木纹砖、仿古砖就更多一些了。
0: 那比方说咱们就说120的房子套内可能100左右、嗯、
1: 对，
0: 就是大部分人嘛，是吧？
1: 嗯，
0: 那这种的话比较选的是什么多一些？现在大家
1: 我们目前的是800的客户会更多一些。
0: 是啊，800的啊。好，还有墙砖的升级是吧，啊，400×800的还有什么？
1: 还有咱们的高端浴室柜的升级，因为我们这次把浴室柜的尺寸扩大到1米的这个大尺寸，
0: 嗯，
1: 所以让业主，因为很多的户型有干热分区嘛，
0: 嗯，
1: 然后呢，很多的就是公司他只能选择90的这个尺寸，另外10公分就空荡荡，就很丑，
0: 嗯，
1: 所以我们这次把这个尺寸最大的放到1米，
0: 画的很直接啊，就空的就很丑，啊、
1: 对，是的，
0: 确实是这样的啊，好，这是这个浴室柜是吧？啊，
1: 对，
0: 好，还有什么？
1: 还有像咱们洁具的话，我们这次把恒洁的品牌全系就是。包括进来了，有4款可以去选择。
0: 嗯，
1: 然后像咱们开关的话，是升级为了西门子，可以选择白色、灰色、金色、黑色，就是4色可以选择。
0: 嗯，
1: 然后像咱们木门的话，我们的内部构造从桥洞力学版的话，直接免费升级到石墨烯的这个内部构造的这个就材质。
0: 嗯，
1: 然后像咱们的推拉门的话，我们玻璃是升级为了艺术玻璃，比如说灰玻和超白的磨砂可以选择。
0: 嗯，
1: 然后像推拉门的。就门框我们升级到了极窄的35×16的这个就门框，
0: 嗯，
1: 也是多色可选。然后像咱们的菜盆的话，我们是免费升级了工艺，可以选择台下盆或者台中盆的工艺，这个都是不收费的。
0: 嗯，
1: 然后像咱们厨房的吊柜，咱们给吊柜下面增加了2米的线性灯，在日后的这个操作中会更加的这个就是便捷。然后像还有咱们的食材的包管。包管的话指的是咱们厨房的一个黄色的天然气管子，
0: 嗯，
1: 一般公司可能它就是免费一点会用木板子去包，
0: 嗯，
1: 但是咱们公司用的是石材的这个材质去包，让整体的这个细节就是更上就更有质感，
0: 嗯，
1: 然后像咱们的踢脚线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去免费升级为5.5的这个极窄的实木踢脚线或者铝合金的踢脚线，这次也是第一次升级到铝合金踢脚线，质感也是直接拉满。然后像咱们的地板的话，我们也是升级到实木的踢脚线。我们这次有一个细节，就是做到门、柜，包括咱们踢脚线是一体色、同色的这个工艺去展示给大家的。 就不会说踢脚线一个颜色，门框一个颜色，咱们都是同色去
0: 同色
1: 去设计的。对，
0: 就是说那种瓷砖的地板，然后配上铝合金的踢脚线。
1: 对，
0: 哦，想象一下，应该是整个这个就拉满了啊。
1: 对，因为现在的小众风格比较多嘛，所以我们从细节上一定要让业主就是能凸显出更多的个性。
0: 有点奢华的感觉了，是吧？
1: 对对 对。
0: 好的啊，好，刚才这是为大家介绍到的十五大明星主材升级，是吧？啊，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是叫七大高端
1: 辅材升级，
0: 辅材升级这个价值呢又有8000元了啊。
1: 对对对，
0: 刚才那个价值能有多少？能不能大概估计一下？也不少，我估计。
1: 对，刚才的话最少是10000块钱打底。
0: 因为很多都升级了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是七大辅材升级，价值8000元，都有哪些呢？
1: 第一个呢是咱们圣格班的防水系统升级。因为现在很多公司防水依然在用什么德高呀，或者说是东方雨虹嘛。但是我们直接升级到圣格班的这个品牌，去做一个防水。然后呢，咱们是圣格班的墙保地固的升级，还有咱们德国金标线水管的升级。我们的管径呢都是25的管径，也是大管径。另外的，咱们潜水艇的五金系统升级，我们涵盖了地漏、水龙头，包括止逆阀，都是潜水艇来做的。还有咱们钢霸栏的轻钢龙骨的升级，还有咱们客厅的成品双眼皮石膏线，我们以前是15公分的宽度，这次直接升级到20公分。因为很多公司的客厅的顶面的线条还是用的是8公分的那种 S 弯的这个普通石膏线。因为它的质感也出不来，所以我们这次直接从细节直接升级到20公分。然后卧室的话，我们也是升级为15公分的双眼皮石膏线，或者15公分的 S 型的这个石膏线，让业主去做选择嘛。我们一定是在看不见的地方为大家去做更多的高标准的投入。
0: 是的啊。所以说这个是辅材的升级，又是七大，一二三四五七大啊。
1: 对，
0: 价值8000元。有人说看不见的地方，有的人就我那我就不管了，是吧？
1: 因为这些都真的是细节，因为一品这么多年一定是讲究细节，讲究咱们的这个最终的这个落地效果。
0: 是的啊。电话呢是520-3333，520-3333，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做了解，先做预约啊。那么等到明天明天呢跟这个设计师约好了就可以到店了吧？
1: 对对对，
0: 明天啊，
1: 明天可以
0: 到店，就去这个聊一聊就可以了啊。有朋友问这叫什么？全屋美缝是吧？关于美缝这个您解释一下。
1: 全屋美缝的话，我们这场活动是没有带进来的。因为这个问题也是特别好，因为美缝现在的这个材质是很多很多很多，因为我们以前也不是以前，就是上周有客户说，哎呀，就别公司带美缝，为什么你们不带？但是呢一了解之后，别的公司带的美缝是最基础的美缝，很便宜。而且它的这个就是最终的也达不到设计的标准，因为我们一品的话以设计为主嘛。所以我们在细节上就是我们能含的一定会含，但是如果说我们借让业主自己去做的这些东西一定会就是讲清楚说明白。所以美缝的话我们一定是让业主根据咱们最终的风格去定，如果说亮光砖的话用什么美缝，然后像仿古砖用什么美缝，包括木纹砖用什么美缝，都是会给业主去一一就体现出来。
0: 您刚刚说有的这个某公司可能他会把美缝带上，是吧？
1: 对，
0: 但是会是一种特别一般的吗？
1: 对，他只是带了这个东西，但是呢，不管说客户家的装修适不适合这个款式，就
0: 适不适合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是吧？我还见过那种 bling bling 的里边银色灰色的那种。
1: 对，我刚就想说这个，因为我们上次那业主说，哎呀，说你看他们还美缝
0: 啊，
1: 然后呢我们说什么美缝你了解清楚没，他说反正就带美缝。
0: 嗯，
1: 然后他后面业主一问之后，就是其中可选就是您说的刚布灵布灵这种。
0: 哎，我的天哪，
1: 我天哪
0: 啊，就这真是啊，这个审美真是就不在线了，是吧？啊，
1: 对，
0: 好吧啊，大家呢可以来多做了解跟比较啊。大家这个最重要的是拨打520-433啊，520-3333来做了解啊。好的，稍后的时间我们接着来跟大家做分享，也欢迎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在评论区互动啊，一会儿见啊。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五 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

0: 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3: 949为生活。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关注949会生活。那会生活这档节目呢，就是每天跟大家分享，不管是实用的居家好物啊，还是说给大家送出最实在的福利，其实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那今天呢，还愿意花点时间为大家推荐到的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福利。那真的是为咱们每一位朋友来贴身打造的，没有套路，全是实在的福利。那其实很多家庭呢都想装一台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价钱不好用还白白浪费了。那现在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这次的活动呢，净水器是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呢同时还有30天的免费试用的时间，拿走去用就行了，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呢，每月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即可。如果觉得不行、不满意、不太好，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就拆走，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那给到我们听众更好的消费体验。今天拨打电话呢，福利也是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够出热水，全家喝水呢都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再送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不干燥。再送全能的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呢是软烂又省时间，全是家里用得上的实用好物。那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免费试用30天，满意了月付199，连续支付13个月，不满意退，没有任何隐形消费。重点提示，今天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想把这些礼物带回家，拨打400-700-2939，抢占最后的福利。哎呀，现在福利都是太多了，给大家给太多了。你看，光主持人口播就得用这么长时间啊。那你说今天一瓶给大家福利也真是不少啊，16大开业礼，让我们画店重复来重复去，时间也不短是吧啊。来吧，接下来时间再跟大家这样咱俩一人一半，
1: 好吧，
0: 好，一共16个，好吧，
1: 对，
0: 你说8个，我说8个，
1: 好，
0: 来开始。
1: 对，我们第一重的这个礼呢是一个家具或者家电礼，只要您就定一品之后呢，就是这个家电家具是2选1。家具的话包含了头层牛皮的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椅，然后呢1.1米8的床，1.8米的床加1.5米的床，两个床头柜。
0: 嗯，
1: 如果说您选家电礼包的话，我们包含了海尔零嵌的冰箱、海尔的滚筒洗衣机、海尔的净水机、管线机，还有海尔的前置过滤器，再加上老板的一套烟机灶具全含。
0: 嗯，
1: 然后第二重礼呢是到店尊享礼，到店期间只要您进店咨询，就能获得一份精美的伴手礼。然后呢第三个呢是全屋的定制限时特惠，全屋兔宝宝的这个英 F 级的板材呢，我们限时金报价是398元一平方，仅限前20平方。
0: 嗯，
1: 然后第四个呢是免费升级菲尼的艺术涂料，价值是6800元。第五个呢是免费赠送6850元的水电改造礼包，咱们用的是德国的金标线水管，还有德国的奈施特的电线。
0: 嗯，
1: 第六个礼包呢是

0: 精细的这个升级里包含了咱们窗帘盒的升级、衣柜顶缝的升级、全屋开光保洁，包括全屋精细打胶的就是服务。
1: 嗯，
0: 然后第七个呢是升级十五大明星主材的礼包，价值8000元。
1: 嗯，
0: 第八个呢是七大高端的辅材升级，也是价值8000元。
1: 刚才都说过了是吧？啊，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第九重好礼，价值8000元的十五大匠心工艺升级，第十重是价值10000元的一品高标准服务体系。这次可以说是完全整个都升级了是吧？
0: 对， 对， 对，
1: 包括服务体系都是这样的。
0: 对，
1: 而且据了解好像说这个跟之前的美丽家尊贵家也都升级了是吧？
0: 对，
1: 都有一些区别了啊。
0: 对对对，
1: 完完全全打碎了重来是吧？
0: 是。
1: 还有十一重好礼，就是我们的 AI 云监理系统，价值1999元，就是智能摄像监管工地，随时随地你忙你的，你出你的差，你在外地都可以，没时间没关系，随时查看自己家的施工进度。还有呢，就是第十二重好礼，开业金蛋幸运礼，100%中奖，砸金蛋终极大奖10000元免单，砸中了现场就给你免掉。开业礼的十三重好礼是团购，三户成团，每户立减1000，四户每户2000，五户及以上每户立减3000元。这是所有的优惠享受完之后再减3000，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
1: 啊、开业礼的14重好礼就是全房的窗帘礼啊，什么意思？原价4000，补贴价2000，半价全房的窗帘，还有半价的全房灯具也是一样。第16重好礼，智能灯具礼，原价4888元，补贴的价格呢是2388元啊。雷士顿的全屋智能灯具无主灯方案啊，这个无主灯现在还有不少年轻人喜欢吗？
0: 对，因为很多人就想要那种便利，然后呢科技感，所以他把这个智能的系统带进之后呢，就是整体的灯光的氛围是特别好的。
1: 我多问一句，这个到底是省电还是费电？就是相对来说跟普通照明
0: 省电，因为它不需要就是全部打开嘛，它只需要你需要哪一块灯光的时候就打开哪一块灯光就 OK 了
1: 啊，就省电是吧？
0: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我看有的无主灯还可以做到就是那种流动性的线条，就是它唰、流动过去的，
0: 有
1: 像个水花一样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也挺好看的啊。这是第十六重的开业礼，大家拨打电话520-3333，520-3333啊。来看一下大家评论区啊，和睦人家说你俩是聊的是啥？是一品整装啊。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520-3333来锁定这个名额啊，因为这次呢他们是重装升级了，
0: 对，
1: 整个这个时间其实还挺长的，前前后后施工的时间有没有一个月？
0: 50天，
1: 50天有了哈。
0: 对，
1: 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啊。其实用我说呢，就是他们之前其实已经挺好，但是没办法，人家就是规定时间就得砸掉重来，砸掉重装，给大家尝遍尝新的感觉啊。这一次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到店了解啊。还有问候的消息，中午好，中午好，大家中午好啊。来，这个周四快乐啊，周四快乐。还有贺燕儿也来了啊，中午好呀，你好。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一下，还有叶师傅汽车服务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有啊，大家都可以来到一品整装来做最新的了解啊，520-3333。最后的时间我们来说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吧，比方说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的问题，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就剩几分钟了。像大家这个关注到的这个签的是开口合同还是闭口合同？
0: 对，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业主他最关心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开口就闭口合同，它是叫零增项嘛。
1: 嗯，
0: 然后像增项的话，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就是恶意增项，第二种是就是业主自己的增项嘛，就自己要的增项。
1: 嗯，
0: 但是呢，不管哪个增项，我们在就是施工之前都会跟业主去讲清楚、说明白。
1: 嗯，
0: 业主同意之后，咱们才会去往下去进行。
1: 一般来说我们签就是闭口合同。
0: 对对对。
1: 啊，闭口合同啊。电话 520-3333,520-3333 啊。好，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大家的问题。哎呀，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在，特别是那些在观望的朋友啊，
0: 嗯，
1: 他总觉得我听完之后我有我自己的了解跟判断，然后我再考虑来考虑去，然后我再 不打电话不预约的情况之下，我又跑到别的地方再去了解，其实这个是个误区。

0: 一件事儿啊，我一个朋友买了个手机壳298，吓坏我了，我真的吓坏我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观点嘛，
1: 对，
0: 但是他拿到我拿到手里去感觉的时候，跟我19.9的，不好意思，我用的真是19.9，
1: 我也是
0: 完全不一样，好吗？而且
1: 是
0: 是天翻地覆的这种不一样，让你感觉
1: 对，
0: 夸张的，真的让你觉得夸张，这么夸张。
1: 对对
0: 但是一
1: 对，
0: 分价钱就是一分货，
1: 是。
0: 不变的道理是吧？啊，所以呢，这个画店的意思呢，也是让大家来做比较。有的呢，您听到有一些这个工作室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跟大家说来吧，别的给你报价多少，我听听。16万多，17万啊，不用，我们这
1: 15万
0: 啊，15万、14万 啊，
1: 对，
0: 你朋友都认识嘛，14.5万搞定了啊，
1: 嗯，
0: 交给我们就行了，好吧？你现在就先交5000块钱。一旦先是这样来聊这种，你会清楚的辨别，应该是有问题的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先得听听你的诉求，听听你的想法，然后了解一下你的预算，
1: 对，
0: 然后最后给你把方案拿出来，然后我们再来修改。正常应该是这样，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咱们拨打电话之后呢，我们一定是先安排设计师跟业主去一对一的先了解需求，需求了解透之后呢，再去报咱们的这个价格，这样是最精准的。
0: 我建议大家对比是啥呢？就是对比在为啥人家报了一个14.5万，而一品这儿是15万，这5000在哪儿？难道真的就是被人家说啊不打折不打折，真是这样吗？这5000绝对有差在的位置。
1: 是的，
0: 你一对比就知道了。
1: 对，
0: 就像刚才说的，有的地方说啊美缝我给你包呢，是吧？啊，
1: 嗯，
0: 结果一问是那种特别普通的东西，很丑很难看，而且很有可能毁了你全房的装修，都有可能呀。
1: 对，
0: 是不是？小小都有可能啊。所以大家是这样来多做比较的，拨打520-3333，先去锁定这个名额，到店了解详情啊。好，还有朋友问一些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简单的说一说吧。现在一个业主的房屋交到咱们手上，总工期是多长？
1: 如果说是新小区的话，我们的工期是75天，就可以竣工。如果是老小区，然后入住率高的话，基本上是90天的时间。
0: 你就说这个旧房改造嘛，是吧？
1: 对对对，
0: 90天嘛，因为它有的时候跟施工期也有时间。
1: 对，周末不让施工，中午也不让施工。对，
0: 对对对啊。好，还有说施工期间出现问题，解决流程是什么？还是一样，杂物社是吧？
1: 对，
0: 还是36大。杂物社这个没变吧？
1: 这个没变
0: 啊，工程质量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做。这个合不合格，谁来判定呢？
1: 咱们有一个验收的一个手册，就是，
0: 工长，
1: 对，就是一品有一个验收手册嘛，然后项目经理是根据验收手册的标准，因为这个标准呢是根据住宅室内装饰的这个工程质量验收标准去拟定的，所以这个是很权威的。然后如果说只要跟这个手册上不达标，接个砸。就 OK 了。
0: 那有的业主说，我也不知道他达不达标呢。实际上就是带着业主收房之前，可能工长或者监理就会先去
1: 预验收
0: 走一遍。
1: 对对对，
0: 是吧？包括可能有的时候您也会亲自去看一遍。
1: 对
0: 啊，我看你们有时候拿一个那个小棍敲敲敲，那个是
1: 空鼓率
0: 是吧？啊，
1: 对对对，
0: 有问题就得拆掉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呀，好的啊。总而言之，大家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拨打520-3333，520-3333来做了解啊。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这样吧，说一下地点吧，说一下位置吧，好不好？
1: 对，我们地点呢在鲤鱼山南路的鲁达国际1080号。就是如果说您去的话，导航上搜那个一品整装，一定要是总店，的这个字儿。然后呢，我们的停车也很方便，一层有停车，负一层跟负二层也能停，所以如果说您来到一品的话，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最便利的，就条件嘛，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停车是个难处，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停车体验，
0: 转圈都找不到去哪儿停，
1: 对对对，
0: 上桥下桥的啊，
1: 是的，
0: 在这很方便，520-3333直接。导航就是鲁达国际一品整装总店那个位置啊。
1: 对，
0: 明天大家就可以，
1: 正常接待了。
0: 正常接待了，今天也可以，只不过今天呢，先要跟我们的客服来联系好，确认好。因为你是在会生活这个节目当中这一个小时拨打的520-3333。
1: 对对，
0: 他会单独把您列出来，享受刚才我们说到的16大的福利，是这样吧？
1: 对，是的。
0: 好的，也再次感谢今天这个画店的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啊，16大的福利确实是福利满满，也确实是细节都拉满了啊。该说的我们都说完了，接下来就交给大家了，
1: 对，
0: 去做对比和了解吧。
1: 对，
0: 520-3333，520-3333。好的，下次有时间我们接着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1: 好嘞，
0: 好，再见啊。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4: 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V18，热辣火锅V18，聚餐饮酒V18。V18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V18。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5月，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时间来到了13: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我是李茂。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啊。

这会儿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美食签到打卡信息别忘了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绿树葱茏万物竞秀，5月21号今天呀也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在南方这满呢是雨水充沛，那在北方呢它代表着麦类作物的这个籽粒呢开始灌浆了，饱满却未熟，这就是小得盈满。您听这名字多好，不贪全满，只求恰好。在新疆的田野当中呢，冬小麦正抽穗扬花，绿浪滚滚，果园当中呢，杏子呀桑葚也是悄悄染上了颜色。老话说小满不补，入夏受苦，别犯愁，这补不是补大鱼大肉，而是顺着时令呢，吃得很清新，吃得很舒坦。当然了，在新疆的这个时节也有属于自己的清新菜呢，就是沙葱，掐一把简单用盐揉一揉，拌上蒜泥，入口脆生生，微辣回甘，比苦菜呢多了一股子草原的野香，或者是切碎了炒个土鸡蛋什么的，金果翠玉，再配上一碗抓饭呢，是解腻又提神。老人常说夏天吃沙葱是一冬腰不疼。北方的小满面在这个面啊，在新疆其实很有发言权，虽然说不敢过水面，但是拉条子呢就是顶好的小满底气。去年储存的冬小麦磨成粉，加点盐水和的这个软硬适中，再醒上半个钟头，一拉一甩，面条呢是细长筋道，过水浇上刚炒好的一些这个拌面菜，是吧？您是爱这个过油肉的呀，你是爱这个辣子肉的呀，酸菜的呀，蘑菇的呀，等等等等吧，是吧？呼噜噜这么吸上一盘子，完了之后麦香混着菜香，额头微微冒点汗，这叫以热去湿，就俩字儿，舒服啊。同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分享路况，分享您的美食签到打卡信息，看看您今天吃点什么呀，常去的那家馆子又在哪儿呢，门口好不好停车呀，哪条路哪个街啊，这样的信息发送过来就有机会获得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呢均有销售。同时呢，您这个分享您的这个许愿信息呀，可以分享这个开瓶老瓷贡，或者是来瓶老瓷贡，我就能看得懂了啊。同时呢，还有产生送给到两位幸运的朋友获得单人套餐。什么单人套餐呢？焦滋黄面的单人套餐，里边呢包含一份焦滋黄面，两串特色的烤肉筋，两串烤蘑菇，还有一瓶可乐呢。交个朋友，互相支持，本地人都爱吃的焦滋黄面烤肉，筋道爽滑，料汁浓郁的黄面，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在乌鲁木齐拥有30家连锁门店。焦滋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食标杆。同时呢，还要送给3位朋友每人免费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这个套餐呢又包含了特色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搭配上山西本土金刚6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那地址呢就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联系电话呢是0991-2662-222，0991-2662-222，欢迎各位听友到店品鉴地道的山西美味啊。

来吧，再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签到打卡信息啊，一股脑的全都进来了。后悔看着你了，欢迎准时每时每刻。小阿朵就说了，朱师傅说中午好啊，帽啊，怎么又一个人呢？忙嘛，昨天就说了嘛。但是啊，今天这三份奖品，帽一人说了算啊。小文同学来了，说帽中午好，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的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呢要吃酸汤面叶汤饺，哎，今天继续许愿山西美食啊。时间骑行也来了，看一看山东大学的交流菜品，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碗菜盛上来了，每一样每一盘都非常的精致，油焖大虾呀，什么样的这个小东坡肉啊，是吧？中午要是能吃上这么一盘啊，还有这红烧狮子头，哎呦太幸福了，看得我是一口一口接一口啊，我又补水了。东林师傅说帽中午好，我来签到打个卡、啊、前两天中奖这个山西美食怎么领取呢？留下您的姓名电话，等待工作人员这个联系您啊，别着急。说现在要去六道湾云顶名著吃老牌子过鱼肉拌面了。

再来看到董师傅，人狠话不多，帽哎，立国师傅说到了米泉好吃的骨头汤，麻烦给推荐一下吧，路上的各位，米泉好吃的这个骨头汤。水瓶座说到了，来一瓶老磁共，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许愿方式啊，我完全能够看得懂。 Mr. D 说到了，打卡打卡，盖了帽了，是啊，中午吃点啥呢，许愿一下山西美食的第七天吧。也看到了燕子也来了，说到了今天帽又单飞了，西环高架一路畅通。乐悠流来了，西山四道岔道华灵桥一路畅通，是帽的声音吗？是啊。

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小满节气当中呢吃面啊，当然小满也有甜，在新疆呢不只是枇杷和樱桃，南疆的小白杏啊，我们昨天说过已经是这个很不错了，蜂蜜一样的这个杏子咬上一口呢软糯流蜜啊，嗓子干痒的时候你抓上一把这小白杏干，加几颗红枣，一块冰糖，慢火熬成杏皮茶，当然也有现成的可以买，比什么甜饮料都润心，当然还有桑葚，紫的发黑的熟透了，捧一捧拌到酸奶里边，那是酸甜开胃，或者说冻成家里有这个是吧，放到这个冷冻室里边啊，冻成小冰格扔到气泡水里边，这就是一杯小满特调啊。当然我们说小满小满，日子也不必求太满啊，饭桌上也是这个理儿。新疆地大物博，小满时节呢也不用山珍海味，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沙葱炒鸡蛋呀，锅有肉拌面呀，一壶杏皮茶呀，吃的应季，吃的舒服，这就是最好的滋养了。锅里的抓饭呢也别盛太满，碗里的茶呢咱也别带倒的太溢，留下三分空，福气才装得下啊。

0: 乐悠悠也来了，说这个帽啊，哎呀，很喜欢你啊，歌声还美丽。您不用这样，咱不用过这些，您直接说您许愿什么样的一个奖品。这突然的夸夸让人有一些不好意思，当然也都说无功不受禄啊。您一定也有您的一些这个小的诉求啊，说来我来听听。汉师傅来了，说中午啊，来个茄子拌面。老话说得好，茄子、辣子、羊柿子，75面辣条子。
1: 天色是有点蓝，气氛是有点暗。
0: 尾号是1220，这位朋友也来了，打卡喽。行，今天新朋友、老朋友都齐聚一桌，那咱们就准时出题吧，好不好？今天题稍微出的早一点啊，为的也是让各位呢，这个机会啊，能够给到每一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题目非常简单，我们围绕小满节气啊，小满节气的饮食呢，应该是四个大字：清爽、清淡。那么说到了哪一种肉类更适合在小满节气当中食用？给俩选项，第一个选项呢，鸭肉。第二个选项，羊肉。清爽清淡，在小满节气当中，哪一款肉类更适合去在小满节气食用呢？给两个选项，一个是鸭肉，一个是羊肉，一或二，A 或 B，或者说您给出文字、语音的这个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张春师傅，你好，在哪儿呢？
1: 今天的答案我选择吃鸭肉。
0: 鸭肉，
1: 因为从小满节气开始，天气逐渐慢慢转热，温度在上升，然后鸭子这个食物应该是性凉，比较温和，然后羊肉它随它的阴阳，那代表肯定是热性的食物，所以说小满节气适合食用的食物，那肯定就是鸭肉喽。
0: 哎呦，有理有据啊，而且这个非常清晰，太棒了，感谢张春师傅的一个分享。我有一个梦想，说到了中好古井贡酒老瓷贡啊，哎，挺好喝的。咱们威尔就说到了，说帽啊，你突然给了我一个启发，什么呢？说我有三个选择啊。说俗话说，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那今天下班就可以去吃一个驴肉大饼，好主意。但是去哪儿吃呢？您能不能继续给我们分享一下呢？因为我相信不只有您一个人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启发，就想吃驴肉大饼啊。比如说我也想吃驴肉大饼。Mr. D 说到了，我觉得应该是羊肉啊，因为我喜欢吃羊肉焖饼子配天青王啊。那怎么呢？羊肉焖饼子配古井贡酒老瓷贡就不行吗？难道说啊？张辉来了，说帽啊，我是949的忠实听众，我也是你的忠实粉丝。

0: 来继续来聆听张春师傅，你好。
1: 报一条路况，
0: 好嘞。
1: 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在居然出家附近车流量比较大。
0: 嗯，收到了啊。这会儿呢，我们有一个问题飘在路上，给到各位，说到小满节气啊，饮食我们讲究清爽清淡，那么说哪一种肉类更适合在小满节气当中去食用呢？给了两个选项，一个是鸭肉，还有一个是羊肉，给出您的答案啊。再让我们这个问题呢在路上飘上一会儿，很多朋友有可能是刚上车刚听着这个互动问题啊，再让答案呢再给一点。福星你好。
2: 上车第第九次上车就要报路况，从达坂城镇出发，走314国道，经过20里店盐湖厂区门口马兰滩3540小拐路段，经过10490路段菜铺小学菜铺辣鸡一条街，再往前走到化肥厂国道314线，目前是双向一路畅通，
0: 太棒了。嗯，收到了我们的梁师傅啊，我们记性特别特别好的梁师傅，有日子没来每时每刻来签到打卡报路况了啊！上一次我们来互动还是在24号的时候，你看我记得多清楚啊！4月24号的时候啊，这都也快一个月了啊，您可算是回来了。刚刚不说到驴肉大饼吗？小凡同学就说了，小东家驴肉大饼在红光山店，这家其实味道还真不错。不知道三威尔今天中午去的是哪一家啊？张春也师傅说也说到了，说农大门口呢也有一个驴肉火烧，这是驴肉火烧。哎呀，说的我是太想去尝一尝了啊！先去小凡同学推荐的这家啊，因为感觉这个，他说到了，上面写着说草原驴每日现熬，有滋补营养。草原驴，你看看啊，然后再去尝一尝张春师傅说这个农大门口的驴肉火烧啊。汉师傅说了，说答案是鸭肉。作为地道新疆人，那必须来个羊肉汤加土豆胡萝卜，美了。三威尔说了，去长青四队驴肉大饼常去，味道还不错，但是唯一的一个小缺点呢，就是不好停车呀。隔壁玉也来了，呀呀呀。收到了啊，积木不是我的错，说帽儿来了打卡了啊，今天怎么还是一人呢？都忙嘛，这不是啊。燕子也说了，说别谦虚了帽啊，都喜欢听949，尤其是每时每刻，能吗？

0: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九四九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1: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五月二十一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如约而至。江河渐满，麦浪轻摇，小麦籽粒刚刚达到饱满，还没成熟，万物藏着半熟的欣喜，蓬勃向上。樱桃红了，杏子黄，山川田野皆锦绣。小满藏深意，知足即圆满，愿日子温润顺遂，岁岁安然无忧。

0: 有朋友刚不是问嘛，说这个有没有好吃的骨头汤？没记错的话，之前有朋友给推荐过，在良校对面呢，爱和曼骨头汤啊，一份牛骨头汤呢，也是可以，比如说你喝完了，哎，可以再添啊。然后同时呢，也有朋友给分享的是健康路的西域老车丸子汤，但当然这是丸子汤啊。但是这个味道啊口碑其实都还不错，牛肉这个牛骨头丸子汤的味道也非常的不错啊，看看您这个选择前往一下哪儿都行啊。那三位说完了，说听大家一说呀，我又开始想念阳春小馆的手抓羊肉了，要不今天吃羊肉吧。我有个梦想，说小满湿热重，鸭肉清补是正合适，那么说羊肉温热呢容易上火，血寒体质可以尝一点没问题啊。也看到了飞腾师傅这会儿又去了之前常去的这个这个吃这个快餐的这个地方啊，今天的菜系依然是非常的丰富，每一道菜都给发过来了。就在我说的时候，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还在不停的出现这个图片啊，就是您给拍的这个，太好了啊！容颜也来了，老朋友说到帽啊，中午好，打卡签个到，我今天吃土鸡肉焖饼子，哪儿吃的呀？叫我回忆，就在酒店的梦里。来揭晓一下问题答案啊，小满节气饮食清爽清淡啊，那么说哪一种肉类比较适合吃呢？给出两个选项，一个是鸭肉，一个是羊肉。当然也不是说今天就非得说吃哪一个啊，这个根据您的喜好啊。我更倾向于什么呢？因为这个讲究的是清爽清淡嘛，所以说鸭肉呢也是刚才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这位叫做新朋友啊刚来张春师傅说的一样，因为鸭肉呢性凉，所以说适合夏季清热，羊肉吧它会温一点，所以说适合冬季去食用啊。反正你像这个三味儿一说这个阳春小馆手抓羊肉，我今天来一羊肉也没有问题啊，只不过说更倾向于是鸭肉更好一点。那么鸭肉怎么吃呢？来个老鸭汤啊，是吧，配个二米饭，哎呀这个太怀念了这个味道。还有呢就是来个烤鸭，那我觉得这就是最简单最直接了。当然其实在天山万科呢这边呢也开了一家啊这个鸭堡啊，味道也是不错的，您都可以选择去感受一下。如果说您不知道这会儿啊实在是没有什么这个吃的灵感了，我不知道吃什么了，哎您可以选择前往一下啊。但是说退而求其次，来一个最简单的最省时的，来上一个拌面加面，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不能忘记你。黄四来了说，帽我跟你说件事儿吧，说前两天你这个不在美食美课的时候，杨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办公室的女同事们啊都说你的粉丝们说礼貌不在我们不听了，能吗？都可会哄帽高兴了啊。小文同学说会展的凯米尔先生烤包子家的骨头汤也非常的好喝，他家烤包子也是一绝，你看看。刚说到鸭肉嘛，超师傅就说到了小满啊，南方鸭肉、西北羊肉其实也可以啊。说手抓肉啊，飞腾师傅也说了，手抓肉，深圳街有一家羊羔肉，那是一吃一个不吱声。之前带朋友去吃，去的时候啊，少来一点，吃不惯羊肉，说吃开了那就是刹不住车了啊。还说二米饭，伊犁酒店就是二米饭，好久没吃，怪想的，而且也怪香的，一点毛病没有啊。二米饭啊，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搭配啊。大玲也来了，说到了小满吃鸭肉不吃羊肉，春夏吃鸭，秋冬吃羊。那你说这到夏天的时候，不得烤肉吗？烤肉的时候可不就得吃羊肉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咱们不做强求，只看您的喜好啊，适口者真嘛。轻舞飞扬说，帽中午好，打卡签到了，今天中午给宝宝送什么样的一个菜系啊？也好奇想展示一下吗？ 近呢也是解锁了这个吃烤肉的一些这个，之前你说吃个烤肉哈，哎，那就是奔肉去了。最近也是解锁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就是这个包谷面肠啊。宝宝的这个肠衣里边是包谷面的这样一个状态，口感也是非常的不错，再撒点什么辣椒面啊、孜然面啊，哎呀，哎呀，妙啊！三妹儿就说了，烤鸭也可以配包谷面糊糊，吃完之后呢，干煸个鸭架填个缝，哎呦，那是太美了，都可会吃了啊！你问我长大了以后，听我飞扬，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给孩子带的这个便餐啊，那是一点都不简单，依旧是红豆饭配上两个鸡腿，再来一些炒时蔬，还有一个水煮菜啊，太棒了。同时这会儿也希望您各位的语音签到打卡信息，文字签到打卡信息可以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还有您中午吃点什么去呢，都是我非常想看到的消息。因为同时呢也要获得我们三份奖品，古井贡酒老瓷贡送给到两位朋友，一位朋友获得四瓶呢，一共就是八瓶。饺子黄面单人套餐送给两位朋友，一份饺子黄面，两串特色烤肉筋，两串烤蘑菇，还有一瓶可乐。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送给三位朋友，特色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地址就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联系电话0991-2662-222，欢迎各位食友听友朋友到店品鉴地道山西美味。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懒得理你说到了想吃火锅自助啊，有没有推荐性价比高一点的，难得出去改善一下。哎呦，火锅自助这一块儿，我记得之前有朋友给分享过火锅自助，其实也不只是火锅，当然店里也有啊，就是这个十六家园他们是海鲜自助，但是店内呢应该是也有火锅这个一个版本，看看您这个想不想去感受一下啊，难得改善呢可以选择这边改善一下啊。飞腾就说到了包谷面烤肠，那是好多年了，谁还记得幸福路市场这个卡德烤肠子，蒸的是热热的葱花囊，然后烤肠一夹，哎呦太爽了。是他这个是好多年一直都是一个这么一个存在，但是这不是之前也没奔着说就想吃点其他的吗，之前不都就奔肉去了。有一个梦想说到了从九家湾水库出来啊，到友好路转上一圈，再到高铁南广场，这都是一路畅通。

0: 那些弟来推荐美食了。说到美食，我推荐一家麻辣烫，红油的那种，在南湖北路红怡花园出门左手走到头倒数第二家店面，所以说喜欢辣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家啊，这个麻辣烫，红油麻辣烫，而且是啊，店名Mr. D 应该是忘记了，但是呢印象很深刻，是在南湖北路红怡花园出门左手走到头倒数第二家店面。来，再关注一下知足常乐。
1: 上车就听99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嗯，
1: 好，中午好，吃饭了。报告路况，从闽东区乡区县，走在京新高速和珠山到高铁站一路畅通。今天这个温度不冷不热，刚刚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最近忙啥呢？
0: 没忙啥，忙吃呢，不是。
1: 现在高铁站有没有乘客？
0: 嗯，帮您看一下啊。这会儿呢，这个知足常乐问到了，说高铁站这会儿有没有乘客啊？给您看一下乌鲁木齐到发旅客信息通报上的显示呢，从13点到14点到达旅客2700人，需要出租车的一个需求预测数呢，达到了567辆。方便的的哥弟姐们，这会儿就可以出发喽。轻舞飞扬就说了，今天这温度是真高，车里边就闷闷的啊，欠个小缝啊，开个空调。来了，火锅推荐，火锅自助啊，推荐的是一号桥。艾欧奈的推荐啊，其实真的可以完全就是参考，而且是真的可以去前往，就是不是听一听的那一种啊，不是作为备选。为什么呢？因为艾欧奈之前给我们博冠分享的一些菜系啊，你不管说在外边吃也好，是跟家吃也罢，非常权威啊。且不说味道如何，拍的是真好看啊。艾欧奈分享火锅自助推荐的是一号桥啊，想吃火锅自助的朋友这会儿就可以感受一下了啊，导航前往一下。国华师傅也在，中午好。小王同学来推荐餐厅，幸福小串地摊小炉子，就在会展吴越广场店。然后看了一下他们家这个最高有这个经典4人套餐，超值2人餐。幸福小串地摊小炉子说这家特别好吃，那天聚会的时候我们吃了啊。这两天呀，球迷朋友们的目光呢也要聚焦在一个地方，那就是塔城地区沙湾市。万众期待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沙湾主场赛事即将激情开踢，就在5月23号，塔城队呢迎战乌鲁木齐队，紧接着6月14号对阵昌吉，6月27号对伊犁队，3场比赛场场都很精彩。那同时呢，为了迎接八方球迷啊，沙湾市也是下了大功夫了，文旅中心场馆擦得正亮。志愿者岗前培训是一丝不苟，公交出租车是窗明几净，酒店客房早就已经备好了，全市上下拧成一股绳，就整等着大伙儿呢来看球、品美食、逛沙湾。那其实说到了沙湾呢，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那就是沙湾大盘鸡，这是新疆美食的一张金字招牌了，可以说是啊。来沙湾看球，不看一场正宗的这个大盘鸡诞生记的，等于白来啊。你想啊，6点开球，就算是看完比赛肚子叫了吧，找一家老店端上来，盘子比脸盆还大，鸡肉鲜嫩辣香，土豆是软糯吸汁，皮蛋面往红亮的这个汤汁里边这么一拌，麦香裹着肉香，额头微微冒点汗，痛快。所以说今天中午也可以去研究一个大盘鸡啊。其实啊，衡量一道菜呢，它够不够硬核，不看摆盘，看什么呢？看底盘，不是车那个底盘啊，就是这个盘子啊，底下那个盘子啊，这个底盘越大，它地位就越高，有感觉吗？

因为你看你看大盘鸡呢，它不是说坐在厨房里想出来的精致菜啊，它是一条被公路带出来的硬菜。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沙湾312国道边上跑长途的司机朋友们，那是饿得实心实意。一盘辣子鸡呢，你想想看也不够吃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后厨师傅一拍脑袋，来整鸡切块，土豆啊、辣椒啊往里堆，脸盆一样大的这个搪瓷盘端出来的时候，客人就会问这是什么，然后厨师擦一擦手，鸡用大盘子装的，就这么简单，但是一下解决两个问题，太饿以及路太远。大盘鸡啊，辣皮子炒鸡打底儿，土豆增肠，最后呢再加一点面顶饱，就有了今天这盘菜里的三剑客呢，就是沙瓤土豆炖到起沙，吸饱汤汁一抿就化，新疆板椒和线椒一个提色啊，一个是提味儿，还有皮带面宽的像腰带，然后往这个红汤里边这么一搅，每一根都裹着酱汁，吃鸡不吃面等于没吃饭。虽然说现在这个大盘鸡呢，在沙湾分成了这个沙湾和柴窝铺啊，这个两个版本，一个讲究的是酱香醇厚，土豆软烂，那么另外一个呢，注重的是干辣椒爆炒，汤汁会很烈。你不管说哪一个版本吧，它都不死板。年轻朋友去吃，可以换成宽粉，加金针菇，来点大盘鸡炒米粉，是吧？而且现在很多这个超市里边是现成的底料，这都有。你就算下班回家，你10分钟也能炒出来一锅。但是就是这么一盘菜啊，在2018年入选了中国菜新疆十大经典名菜，在2024年沙湾大盘鸡烹饪技艺呢，也正式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级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上过联合国总部，去过这个迪拜的世博会，也被这个连连称赞。但是他脱下非遗的华服，骨子里边还是那条公路边的豪爽，他不精致不摆谱，就足够真诚。连新疆作家刘亮程说的一句话非常的妙，形容大盘鸡嘛，就说红辣皮子青辣椒，白葱绿芹黄土豆，满满当当堆一盘，能让人平添大吃大喝的豪气呀。对，你看就说到了啊，说这个我笑我吃我胖就说了，说帽啊，你们在聊什么呀？聊聊美食啊，聊沙湾大盘鸡呀。米线弟就说了，沙湾大盘鸡那就是经典，必须配什么呢？皮带面呀，回味无穷啊。艾欧娜就说了，说帽你是了解我的，顶级吃友。汤圆说了，说猫猫看我就是沙湾市人，我只要回娘家大盘鸡就少不了。那太好了，汤圆马上给我们分享一下在沙湾市那个您最喜欢的那家店啊。当然了，也不能说都去您娘家，是不是？这个小潘同学说了，说到了沙湾呀，那必须得去沙湾的大盘鸡一条街啊，专门你看有一条街。轻舞飞扬说打开窗户也有点热，全开吧又太吹了，果断开空调。跟乐悠悠就说到了哈，十七户路一路畅通，说帽啊，来燕窝路吃拌面吧，他们家的烤肉也是攒劲的很呐。那今天啊，只有乐悠悠发出了邀约，不去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来吧，关注路上路况，咱也来帮助路上朋友啊。牧羊人说到了，说昨天下午9:30左右呢，在米东大道从振兴村往铁厂沟路方向，这路口不慎掉了一个客厅的大灯，说有捡着的，先联系一下我们牧羊人师傅啊。一个大灯，客厅上的大灯嘛，是说这是时间是由西向东走的东西呢，掉落在了二环路路口，向西200米左右。客厅上的大灯，说有捡着的朋友联系一下牧羊人师傅啊，电话呢是13150336502，13150

0: 503-3650-2。看到您说是客厅用的大灯，我还愣了一下啊。梁师傅你好。
1: 就是上车之后从乌拉白，他是从乌拉白三角地左拐上高速，
0: 嗯，
1: 在乌拉白北下高速走河滩，在烈士陵园路段左拐走远山南路到12分，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0: 好嘞，
1: 一路向北，沙湾最美，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沙湾云南。
0: 哦，您看看，今天巧了，正好就说到了您的故乡了，那太好了，梁师傅，就凭借您这样的这么棒的记忆力，我觉得您必须得好吃的这个店，我觉得您得给我们来推荐，是不是？我像我吃我胖就说这个大盘鸡啊，我觉得里边的土豆那是最好吃的，把那个皮带面宽宽的往这个汤汁里边这么一蘸，哎呦太棒了。其实还有一个这个隐藏吃法，当然也不隐藏了，这个压根就藏不住了，而且很多朋友就是这么吃的，就你点大盘鸡的时候你再要上一个这个小凉粉什么的啊，然后把这个面呢从这凉粉里这个汤汁里边再过上这么一下，哎，味道也非常的别致。现在说这个吃法都已经不新鲜了，因为很多朋友心里想的是，我就这么吃的、啊、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也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签到打卡信息，还有许下的愿望啊！刚才跟这歌形成了一个呼应。小文同学说：“这歌不就是我的愿望了吗？今天山西美食该轮到我了吧？”也看到了 Mr. D 说到了，那你看说的这么热闹哈、啊，大盘鸡里的土豆选什么样的？怎么选？大盘鸡里的土豆，黄心面土豆，表皮得光滑一点吧？而且你挑的时候，你不能挑这带芽的。长黑斑的，拳头大小就可以了。而且其实啊，它这个切的时候啊，切土豆其实有一个讲究，老家话叫奔啊。怎么个奔呢？就是你就是放在手里啊，然后这个刀呢是反着拿，完了这么奔往下奔下来。这怎么形容呢？这个就是它不是放在菜板上切出来的土豆，其实这样奔出来的土豆呢，你这个口感上啊，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因为它，你想它横截面它不太这个规整嘛，所以说这个口感确实要比切出来的，我觉得是比较好吃一点。因为你像这个有一道菜啊，土豆炖豆角嘛，这个切出来的土豆啊，跟奔出来的这个土豆，它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你要是大盘鸡里的土豆，你这奔一回你试试啊。黄四来说这个大盘鸡必须推荐一家啊，上周末刚吃完，说开了30年的地道新疆味大盘鸡，叫做一品金鸡。他们家采用的是什么呢？真正的散养土鸡，每只鸡在4公斤左右，非常大份，肉质 Q 弹有嚼劲，而且入味，6-7个人吃一份就够了，强烈推荐一品金鸡大盘鸡，位置就在天山区河滩南路西巷13号。我先尝尝啊，我先尝完我再分享。小文同学说还有一家湘菜也非常好吃，叫赏心楼啊。轻舞飞扬说北京北路到城北主干道，再到安宁渠路，途经太原北路、喀什西路、中亚南路，一路畅通，我到学校了。那咱家宝贝儿今天也有饭吃了，说昨天不知道是不是落枕了啊，今天脖子下边的这个锁骨有点疼，胳膊有点抬不起来。那其实就是静置，减少活动，有条件冷敷一下啊，是不是都还可以，但避免不必要的一些拉伸啊。

0: 欧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160，期待你的光临。乐悠悠说到了一品金鸡，它也是我的据点，不错，在南郊停车场这边。哎呦，看来您也是老吃家呀。倩儿说了，刚忙完，准备去单位楼下呢吃个干拌牛肉面，节省时间。哎呦，一说这干拌牛肉面，我想起来一个。燕海杂粮臊子面呀、啊、朋友们，今天呀、啊、小满节气，你吃上一碗臊子面那最合适不过了。我们不说了吗，吃上一碗面是吧，杂粮臊子面呀、啊、听着很家常，特别在哪儿呢，因为它是燕海特色杂粮臊子面，这是汤的版本啊，您去感受一下啊。还有一个版本呢，叫做燕海杂粮特色干拌臊子面，拌的啊，这个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你也可以选择去感受一下，就在八道湾这边，导航可以前往燕海杂粮臊子面，蓝色的一个牌子，非常的好找啊，感受一下吧。同时也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啊，我们也要开始揭晓今天的几位幸运的朋友们了。来吧，首先第一位，送出我们三份啊山西菜套餐啊，一位呢是许愿成功的张春师傅，还有小凡同学老朋友了啊，还有一位新朋友叫做汉考克，三位朋友把您的姓名电话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领取您的山西菜套餐一份啊。
1: 我看到满片花儿都开放。
0: 接下来送出的饺子黄面的单人套餐，我们就送给两位朋友了，一位呢是乐游流啊，请您吃个黄面吧。第二位呢是我们今天，哎呀，可怜的很，这个落枕的我们的这个轻舞飞扬啊，之前也是一直许愿说想吃这个黄面，一直在说嘛，也想尝试尝试，那你就可以感受一下了啊。两位朋友发送您的姓名电话来到微信公众平台，领取您的饺子黄面单人套餐。我唱

我像我吃我胖说到了，黄心的土豆比较面，沙沙的口感特别好，白皮的土豆你会吃的比较脆些，它炒不炒不软。说这个土豆炖豆角，这不是黄大厨的名作吗？哎，我做那版本熟了。上轻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来吧，今天最后一份这个古井贡酒老瓷贡送给到两位朋友，一位叫做微信公众平台叫做朝晖的这位朋友啊，把您的姓名电话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领取您的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还有一位是新朋友啊，说到了给这个轻舞飞扬出招呢，说落枕的话去推拿，吃的话吃一些清淡的，不要吃凉的，我准备去吃油泼面。那同时呢，这位 SH 这位朋友啊，把您的姓名电话分享过来吧，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配着您的这个面尝试一下啊，但是记着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以上就是今天每时每刻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您的聆听分享和陪伴。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下一个小时让我们有请杭志田宇带来午间一路畅通，期待您更多的路况分享信息哟。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1: 同时跟您分享的锅儿。

汪杰环东天山自驾游正在报名当中，5月27号到5月30号带您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游览江布拉克景区啊，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呢，去感受一下沙漠之夜嘉年华。九四九主持人杭志呢，带您感受东天山的魅力。九四九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发送数字8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您可以看到下方有一个自驾游的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进行报名。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3: 本节目由五月三十日九鼎文旅举办的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
4: 如何利用时间实现高效成长，读书分享，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我们不见不散。
3: 五月三十日在兵团第十二师五一新区文体中心，欢迎您和樊登面对面。九一票务抖音小红书直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周末假日去哪玩？去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超感体验、北庭千年历史、北庭故城亲子乐园、抓鸡摸鱼套鹅，还有亲子家庭兔窑烧烤，深度体验北庭农趣。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那么此时此刻呢，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啊传到九四九的直播间来。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一起走入整点路况，了解一下道路上通行的情况。首先来看一下啊，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平均速度是11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那么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再来看一下红光山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泰山街啊，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呢是22公里每小时。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哪里，也可以把最新的路上信息传到九四九的直播间来，我们的节目也正式开始了，各位朋友让我们一起参与起来吧。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现在呢，我们此时此刻啊，也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呢已经开始互动起来了，跟我们呢正在打招呼。今天的节目啊，是由杭志一个人为大家带来的，但是呢，今天田宇呢是因为在外边呢有采访，不能够来上节目，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杭志一个人来上的。有听众朋友说了，哎呦，杭志，你今天是不是要把杭家班带来啊？好吧，待会儿呢杭家班还是要出场的啊。小范同学来了，他说范搭子准时上线了，我在米东南路的位置，现在米东南路双向畅通，今天我吃的是酸汤面叶汤饺。哎呦，你这到底吃的是啥，你把它说清楚了好不好啊。好，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啊，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报路况或者是跟我们实录互动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大家呢也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这个发送数字8会挑出一个海报，是咱们949交通广播啊自驾游，那也希望呢各位朋友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其中来啊。那海报打开以后呢，有个二维码，长按之后呢就进入我们的路书，大家呢可以看一看这个里边的相关行程，了解一下相关的动态信息。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呢先做一个交通方面的提示。因为呢乌玉高速公路啊施工作业的需要呢，国道0711乌玉高速公路的这一段啊，那往乌鲁木齐的方向呢，在44公里的加500米到18公里加800米的位置啊有交通管制。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信息。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呢是在乌玉高速公路后峡收费站到萨尔达坂收费站之间的这一节儿，往乌鲁木齐的方向。在5月22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啊，一直到5月26号之间呢要实行一个临时的管制。那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库尔勒方向来的车辆呢可以从后峡收费站下高速，沿着国道216线向乌鲁木齐方向行驶。如果继续通过高速啊，可以从萨尔达坂收费站乌鲁木齐方向呢驶入高速。那在5月25号开始一直到26号呢，咱们的管制路线啊是恢复通行，但仍然占道作业啊，车辆呢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些。过往的车辆呢在这个路段啊一定要注意听从咱们的交警指挥，看路牌然后来进行通行。啊，这是一个有关于乌玉高速公路呢通行的相关信息。但这个修路啊也就到26号，因为到5月27号呢就到放假了，那么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呢走乌玉高速，所以这一节呢在假日期间呢是正常通行的。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我看一下啊，我们的各位朋友跟杭志的打卡情况怎么样。首先来看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呢已经在节目中跟我们开始打卡了。容颜说昌吉北京路和青年路还有塔城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中午好。还有听众朋友也在说啊，这个路上的路况呢现在都是保持一路畅通的。这位叫不在家的朋友说，南湖花苑小区的门口啊，这个斑马线这里呢有一个坑啊，要注意一下。子健骑行也来打卡了。再来看看牧羊人。他是说，主持人你好，昨天下午9:30左右呢在米东区的这个振兴村铁厂沟的这个路口方向啊，不慎呢掉了一个客厅的大灯，说是否有人捡到，如果有人捡到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昨天是不是拉着货物然后呢车上放的这个大灯啊不小心掉落了，自己呢也没有发现。那么具体呢他的电话是 131-5033-6502 031-5033-6502。嗯，各位朋友，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啊。
1: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2: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0: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先做实录互动啊，要出题了。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开始参与949交通广播中午的时间，由杭志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我们今天啊关注的这条路呢是长江路啊。长江路呢是南北走向的一条道路，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衔接呢？哎，大家呢现在就可以积极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互动起来了啊，跟杭志互动一下。感谢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呢也是积极的在打卡，包括呢这个李国华、子健骑行，谢谢阿杜都来了，说今天的天气挺热的，好像今天这个气温啊确实是有一个逐渐回升的过程。我们今天从新疆气象台呢也了解到的相关信息啊，接下来的两天呢阳光都会比较明媚，而且有东南风呢助力，气温呢将一路回升，在26摄氏度左右。我不知道啊，现在呢各位朋友您所在的路段的温度有多少，大家也可以把仪表盘拍一个温度发到直播间来，让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而且今天啊咱们各区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在南郊呢有4到5级的东南风，乌拉坡和红雁池一带呢会有7级左右的风。这东南风我们都知道，一刮呢气温就会升高啊，毕竟呢是热风嘛。那么此时此刻呢，到底您所在的位置温度如何呢？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的第一道实录互动的游戏呢，已经跟各位朋友呢已经出过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啊走进今天呢由杭志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那么我们949交通广播的古尔邦节的这个环东天山自驾游啊也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呢是5月27号到5月30号之间，4天3夜的行程，带着大家感受北庭故城的千年历史，游览江布拉克景区，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的农家民宿，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到鄯善库姆塔格沙漠呢感受沙漠之夜的嘉年华。那杭志啊带着大家呢一起出游，哎，也希望大家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点击自驾游按钮啊，就会跳出一张海报，大家呢可以直接啊长按二维码之后呢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路书通道，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可以说这两天呢已经有不少的车友啊报名了，冰青旅的工作人员呢也一直都在忙忙碌碌的啊在做这个相关的统筹工作。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要来连线一下咱们冰青旅的工作人员。那我接下来连线的是咱们冰青旅地接中心的总监窦世娟。窦经理你好。窦经理
3: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

0: 车友，中午好。
1: 这两天车友是不是还在积极的报名的过程当中呢？
0: 对，是的，现在临近我们出发，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对。
0: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平台上每天都有新增的报名的车友。
1: 大家呢，马上要到假日了，应该说自己的行程呢也定了。哎，想跟着949出去玩的话呢，这个时间啊也刚刚好，可以参与到其中，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那能不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呢，在安排上的一些亮点啊，让大家多了解一下。
0: 好的，没问题。那我们这次组织的是环东天山的四驾的自驾游线路。这条线路呢，虽然不长，但是内容呢是极其丰富的，有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有雪山麦田，有沙漠胡杨，还有一路让大家停不下来的这样的新疆味道。先说一下这个美景吧。第一个，我们要从这个乌鲁木齐出发，去到的是吉木萨尔，然后我们会去到北平故城。那边呢，就是可以让大家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以前这个北平都护府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啊，有历史的爱好者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线路啊。第二个呢，我们要去到的就是江布拉克。江布拉克呢，我们呢是从这个伊碗泉要出，所以呢是整个贯穿了我们江布拉克景区。然后这条路呢是挂在这个半山腰，有麦浪呀，有雪山，还有村庄，层层叠叠的。开车呢，走上一趟呢，眼睛呢，我觉得根本就是不够用的。第三个呢，我们要去到的就是木垒的月亮地村。那这个地方呢，都是仿古的这种村落。晚上呢，我们还有篝火晚会啊，大家在星空下面围着火堆跳舞。然后呢，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我们这个就是本市啊，城市里面是给不了你的啊。
1: 对，
0: 第四个呢，就是要去到这个鄯善的库木塔格沙漠了。然后呢，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与城市相邻的沙漠。那我们白天去沙漠，晚上呢，我们的主持人还会带着大家呢，去到沙漠里面去感受嘉年华的这样一个派对，还有烟花秀啊。我是觉得体验感是非常足的。
1: 对。
0: 最后呢，我们从吐鲁番，然后呢返回乌鲁木齐，
1: 中间呢，其实还有一个是木垒的鸣沙山和胡杨林啊，
0: 对，我也迷
1: 这也是
0: 路了
1: 非常
0: 哈。
1: 重要的。对对
0: 对，
1: 对，
0: 是的，这是新
1: 这
0: 增的几个
1: 是
0: 景
1: 活
0: 点
1: 动的
0: 哈。
1: 亮点，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还有这个，这是美景，你刚刚说的美景，还有美食，美食这方面我们怎么安排的呢？
0: 美食呢，第一个就要去带大家呢去打卡一下。我们在北平都护府参观完了之后，然后呢要去吃到它这个窑炉烧烤，有烤鸡，用这个锡纸包着这个鸡呀，整个放到这个土篓子里面去烤，还有各种的蔬菜啊，然后还给大家安排了速抓饭，然后体验一下这个全生态的农场的这种氛围啊。这是第一个呢，就是要吃这个窑炉烤鸡。第二呢，我们要去木垒，因为木垒呢它是这个有机羊肉是非常出名的，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两餐都有非常著名的羊肉焖饼子啊，这道菜大家一定不能错过。再一个呢，就是木垒这个地方呢，还有就是大盘鸡玉子、糖玉啊这些，就当地非常有特色的这种和土豆相关的这些食物，我们
1: 对，
0: 都会给大家安排到啊。然后呢，再一个我们在鄯善呢也会吃到这个大盘斗鸡，然后呢晚上大家可以去夜市也去尝一尝。烤鸽子、胡辣汤，然后呢，可以尝尝烤鸡爪、烤鸡蛋、烤鸡蛋这种啊，我是觉得氛围感是很强的。最后呢，我们从吐鲁番可以感受一下豆鸡的拌面呀，或者豆豆汤饭呀，这都是吐鲁番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些食物。
1: 哇，
0: 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一路呢，就是美食是大家也是不能错过的。
1: 是的，是的啊，那么这个大家呢，在报名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这趟呢，其实我们的行程呢，首先呢，路况呢是非常好的，这也是很多车友呢一直都是比较关注的啊。所以呢，无论是我们的这种小卧车或者说 SUV 啊，在这个行程当中呢是没有问题的啊，大家放心的去报名就好了。然后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可能古尔邦节这几天呢天气比较热啊，大家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因为加上我们呢沿的是东天山环东天山不走回头路的这种，所以呢一路上呢就是阳光会比较充足，天气也是比较好的啊。其
1: 对。
0: 他的就是都是交给我们来安排就好了，我们一定把大家安排的舒舒服服这样子啊。
1: 哎，那么在这儿呢，我想啊，也给咱们豆豆一个任务吧。有听众呢就问了，说纯电车呢是否可以参加？就是特别想了解一下月亮地村有没有充电桩啊？所以我们下期再给大家问一问。

0: 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0: 对，那冰淇淋呢，也是一个有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老的优质的六星服务的5A级的这个诚信旅行社了。咱们在旅游方面是不是也非常的有一些自己的业务和经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对，是的，是的。那我们冰淇淋在新疆呢，算是排名前三的一个旅行社。那我们除了做这个新疆地接的，就是新疆旅游的业务，还有全国就是出去出疆的这样的旅游业务。那对于这个月份来说，其实新疆呢是一个大的一个流量 IP。那越来越多的新疆人，包括国外的人都会来到新疆，希望呢我们的车友能帮我们推广一下。再一个呢，就是如果大家有出去国内其他省份的一些旅游的意向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都帮他安排的妥帖啊。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连线啊，先到这里。待会儿呢，如果有听众朋友啊打电话的话呢，在我们这个路书的最下方应该有窦女士的电话，是不是啊？
1: 对，是的，是
0: 哎，
1: 的。
0: 到时候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好，我们先到这里好吗？
1: 谢谢
0: 哎，
1: 主持
0: 再
1: 人。
0: 见。一切都去吧。现在呢，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互动参加啦啊！好，那在这儿呢，杭志还要跟各位朋友说一件事啊，在现在呢是14点20分，在15点的时候啊，在水上乐园呢，咱们949交通广播的一位神秘主持人，他将成为949的簪花郎。他呢将会和神秘嘉宾一起带着鲜花、带着干果来到水上乐园，给大家呢来互动。所以今天如果在水上乐园的话，各位朋友呢，你可以看到我们949的簪花郎天博，他现在已经出发了啊，正在前往那里。一会儿呢，神秘嘉宾就和大家见面了。你到时候去了以后呢，你到他跟前啊，把他一拦。直接对他说啊，这个，新疆我爱你啊，然后呢，这样的话，他就会给你送上一支鲜花，同时呢，还有啊，这个送上新疆特色的干果。那么这两份礼品呢，也是新疆新联花卉市场特别提供的鲜花，还有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提供的新疆特色干果。哎，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其中。好的，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木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本节目呢，也是由5月30号由九鼎文旅举办的“越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各位朋友啊，如果大家正在这个为自己的成长而努力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不妨呢跟樊登见见面，聊一聊。樊登呢要来新疆了啊，他呢要举办这个“越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那具体呢，它的主题啊就是成长的觉醒，如何利用时间呢实现高效的成长？如何在家庭的职场当中，或者是家庭或职场当中啊，保持快速的成长节奏，成为自己想喜欢的这种样子？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啊跟樊登一起去分享。那这场活动呢将会是在5月30号在兵团第12师51新区的文体中心来举行。大家呢，如果想参加呢，您在91票务网，以及抖音、小红书上呢，直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哎，就可以买票了啊！也希望各位朋友积极的参加。另外呢，我们949交通广播这次自驾游要去的这个北庭吉木萨尔的北庭故城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想打卡的地方。我们周末的时候，大家不妨呢就来玩一玩。那学校呢也可以组织学生啊到这里呢来做研学活动，因为这里呢是最好的研学基地了。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吉木萨尔北庭故城景区。它呢是有1000年历史文化的故城，还有呢博物馆，里面收藏了大量的文物，还有呢让你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么现在也融入了新科技啊， 有 5D 电影，坐在 5D 电影厅呢，椅子也会动，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啊，让你感受呢。

0: 更加的真实，画面呢是全立体的啊。那么 VR 大空间呢，是你戴上 VR 眼镜之后呢，就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啊。然后呢，有向导带着你来到咱们的北庭故城千年前北庭都护府的样子啊，然后在那里呢去看一看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历史盛况。哎，然后我们在这个北庭故城转完之后呢，还可以去亲子乐园，有土窑烧烤，大家呢可以吃烧烤。哎，这次啊，航志带着车友呢，我们就先品了一块了啊。接下来如果没有吃过的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前往去感受一下。好的，这是有关于我们的这个自驾的一些介绍，还有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互动参与。那接下来我要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答题情况。我们的第一道题呢其实非常简单，我给大家出的是长江路啊，长江路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个有听众朋友就回答了，说是我看钱塘江路对吗？哎，钱塘江路啊，完全正确。安永胜，你回答的太好了，我笑我吃我狂，回答的也很棒。他说有钱塘江路和南站路，对不对？完全正确啊，这两条路呢就是正确的答案了。如果没有答上的朋友，咱们大家抄一抄答案啊。葛川来了啊，他报一条路况，他说卫星路到松山街，再到月湖路到大绿谷呢，都是一路畅通的。哎，这边的路况呢还真的是好啊。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哎，有一位朋友呢直接就给我们发了仪表盘的温度啊，他说他的车外温度显示36度。你这个应该不是在乌鲁木齐吧？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在吐鲁番呢？啊，哎呀。牧羊人又来了，他说这个刚才给我们发的那条信息他又重新发了一遍，他说航志能不能帮我多播两遍啊。他说我昨天呢是在晚上9点左右，在东二环路口后方的200米左右啊，往铁厂沟方向不慎呢掉了一个客厅的大灯啊，还挺贵的啊，希望大家呢帮着看一看，如果谁捡到这个打灯，赶快的跟他来联系。电话呢是131-5033-6502，131-5033-6502啊，大家呢一定要关注哦。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听众朋友的互动，李国华也来互动了，他拍了仪表盘的温度，现在呢他的车上温度是23摄氏度，证明你那地方还是有点凉的啊。好，来看一下啊，老李师傅他来了，他说呢他我们来看一下啊，老李师傅说的簪花郎今天穿的是什么衣服呀，我要到水上乐园去看一看啊。那今天呢簪花郎天博呢依然穿的是他的那身啊书生一样的青袍啊，青色袍子太长了，后面都拖到地上了，前面呢他那样子绑起来。
1: 品味二
0: 啊，太那簪花郎啊，他今天穿的衣服呢是一个青色的长袍，而且呢他现在就在路上，大家呢一会儿啊在13点的时候在水上乐园呢可以见到他的啊。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5月21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如约而至，江河渐满，麦浪轻摇，小麦籽粒刚刚达到饱满，还没成熟，万物藏着半熟的欣喜，蓬勃向上。樱桃红了，杏子黄，山川田野皆锦绣，小满藏深意，知足即圆满，愿日子温润顺遂，岁岁安然无忧。
0: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午间的一路畅通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现在也可以积极的参与。

0: 参与到节目当中。哎，那么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特别要连线一下咱们鄯善县库姆塔格沙漠景区，在古尔邦节啊，他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有什么样的活动呢？我们来连线他们的主任温静啊，温主任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你好啊！咱们库姆塔格沙漠公园在古尔邦节呢，马上就要到来了，是不是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对，在古尔邦节期间，其实咱们肯定都选择的这个短线游比较多，而库姆塔格沙漠呢，距离咱们乌鲁木齐也比较近，坐动车也好，自驾也好。都是比较适合进景区的。
0: 是，
1: 我们坐动车呢，在动车站下车以后，我们有直达咱们景区的专线车，就可以直接到景区。
0: 可以说坐
1: 动
0: 车
1: 也是，对，
0: 坐
1: 动车也是非常方便的。
0: 我还想的只有开车能去呢，其实不是的，就是说没有车，你坐动车也是可以的，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像咱们这个自驾呢，也是比较方便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出行，他比较喜欢就是找一个沙漠区域，自己搭着帐篷，
0: 对，
1: 在这边玩上，很悠闲的玩上一天，吃的喝的都带着。那么我们这个季节呢，就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早晨这个时间段，或者在吃完午饭以后进入沙漠玩到天黑以后看完日落再出去，这样的游玩体验都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哎，那么咱们这次节假日期间推出了哪些活动呢？
1: 像这个特色活动呢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基本上是从全天覆盖的。比如说咱们在早晨的时间段呢，就有我们景区的这个开园仪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楼兰公主和驼队对咱们游客的一个迎接仪式。接着在我们这个欢乐沙谷区域呢，我们还有这个沙漠巡游表演，cosplay NPC 的一些互动，游客呢可以根据我们现场的这个演员的互动呢，可以进行打卡拍照，也可以跟演员进行互动舞蹈。在我们的这个下午茶区域，还有在沙雕区，都有这个大漠飞天，还有唐僧玉兔练歌等不同的这个舞蹈类型的表演。当然最有特色的还属于晚上了。我们在这个晚上呢，有沙漠之夜嘉年华。其实大家想一想，每个人都很向往在沙漠里蹦迪。
0: 对对对，
1: 看着在落日下去蹦迪，在落日下去放声歌唱，在落日下去看乐队表演。我觉得这是大家都很期待的。而我们库姆塔格沙漠刚好就在这个古尔邦节期间，我们就是以落日为主题搞的落日派对，直接到晚上的星空烟花。
0: 哇，那就是咱们下午有一个入场，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是的。在这个6点钟，一般就可以开始夜游，就可以入场了。咱们这个呢也是单独有付费标准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库姆塔格景区的这个
0: 公众号、
1: 公众账号。
0: 嗯，
1: 对，在下一周的话，我们会售一波早鸟票，大家可以既享受优惠了，又能来沙漠去体验，这也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玩法。
0: 那大家呢，这两天一定要关注一下咱们库姆塔格沙漠的公众微信公众号，是不是啊？然后在上面呢，
1: 对，是的，
0: 是抖音号，公众号有吗？
1: 抖音。
0: 是抖音号，
1: 公众号也有，都会有时刻公布我们微信号和抖音号，因为早鸟票一般我们是在这个
0: 抖音号上，
1: 抖音的公众号，
0: 明白了，
1: 对。
0: 但是呢，公众号上有相关的这个沙漠之夜嘉年华的一些相关信息，是这样吧？
1: 对，
0: 也可以买票，是吧？啊，
1: 对，
0: 嗯，
1: 其实这个季节还有最大的特色，我们现在呢，已经中午的这个温度和下午5、6点这个温度呢，已经可以做室外沙疗了。
0: 哦，
1: 其实大家不妨来库姆塔格沙漠，可以在感受一下室外沙疗的同时呢，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室内沙疗。
0: 嗯，哎，咱们现在鄯善县的温度有多少了？
1: 咱们现在温度每天大概
0: 中午的时间，中午。
1: 中午时间段在21、22度，有时候凉快的时候也会到18、19度这样的温度。
0: 你说的是21、22度还是31、22度？
1: 咱们现在目前是今天的温度基本上就在23度左右。
0: 哦，
1: 因为到古尔邦节期间温度还会再有所回升的。
0: 也不是很热啊，其实鄯善要比这个吐鲁番呢要稍微凉快一些了，是不是啊？
1: 我们比吐鲁番的温度要低3到4度，所以鄯善还是比吐鲁番要凉快一些，早晚温差也比较大。
0: 对，还有听众在问呢，说晚上夜游的话，是不是衣服要多穿一点，害怕冻着？
1: 建议咱们现在人家说出门备一件这个户外服，里面是带内胆的，
0: 对对对，
1: 哎，对，冲锋衣，这些都是比较舒

0: 是的，白天呢一定要做好防晒，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要擦防晒霜，带一些温水。
1: 对对。
0: 如果爱美的女士喜欢拍照的话，您可以带一些这个，穿一些红裙，
1: 对，
0: 也可以去那带一些有那个亮色的纱巾，
1: 对对，
0: 红色呀、蓝色呀，
1: 哎呀，
0: 啊，这个大不同色彩的纱巾，在沙漠里一拍都是大片的感觉。
1: 哎呦，那出来简直太漂亮了，在这个黄黄的山上，然后呢天上蓝蓝的，你穿着红色的这个衣服啊，红裙，那真是太美了，想象一下都觉得好美。哎，听说呢，咱们这次库姆塔格沙漠呢，现在对于一些这个游乐项目呢，也有半价的这样的优惠活动，是吗？
0: 是的，我们在这个古尔邦节期间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游客过来以后能体验到我们的项目中，享受到我们这个红利。我们也是推出了限时半价，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会针对每天游客量的情况，对这个半价限时销售的时间进行调整。因为每天我们肯定是要在游客的一个高峰时段去放我们这个限时半价。我们的你看冲浪车、唐巴迪。还有咱们的高空动感滑沙、骆驼骑行，都每天有限时50张的半价票对外销售。
1: 哦，这个呢是在现场你才能买到，是这样吧？
0: 对对，这只是在现场可以去抢购的。
1: 哦，是这样的，好，明白了。所以说呢，大家到那儿去了之后啊，一定要到现场，然后呢，假如说想玩沙漠冲浪的，想骑骆驼的，是不是啊？要赶到咱们这个限时半价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抓紧时间来进行一个购买，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好的。
0: 像今年我们这边好多特色的项目也是比较多的，像这个叉儿。还有咱们的叉儿消失的楼兰的体验，就是戴着叉儿眼镜可以让我们感觉重返楼兰的一种感觉，当时的一些盛景还可以去互动，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也是科技感很强的一个体验项目。
1: 对，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娱乐项目呢？就是除了像沙漠冲浪和骆驼我是知道的，还有增加了一些什么样新的项目没有？
0: 今年我们还新增了这个爱德莱斯滑道，像这个是新疆第一滑，目前呢也是咱们全国最长的滑道。还有我们的庞巴迪大脚怪，还有这个高空动感滑沙，刚才说到的叉儿，这都是咱们库姆塔格沙漠新增的一些体验项目。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去了库姆塔格沙漠呢玩的可真多，不仅白天可以玩，晚上也可以玩。那大家要是玩累了想吃美食呢？
0: 像美食的话，第一个我们景区这个对面有一个普昌村，普昌村从这个骆驼大门过一条马路呢就可以来到咱们普昌村。这个村子里面呢各色的这个特色美食都是一应俱全的，同时咱们这周边呢还有这个东巴扎一个回民乡，这边呢也就是各类的小吃，有小吃一条街，还有就近呢咱们上海县还有大鹏夜市，还有这个老城夜市、新城夜市，不同的夜市它展现的这个特色美食的品种和口味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最有特色的咱们还可以感受一个什么日落下午茶。在咱们库姆塔格沙漠，我们在这个宿营基地呢，不但给大家可以住宿，同时我们还配套有这个落日下午茶的私人定制，咱们可以享受着这个日落，坐在这个户外的沙滩椅上，我们有专属定制的这个日落下午茶相关的配套产品，游客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在这边进行选择，然后边看落日边喝着我们特色下午茶去感受沙漠的惬意。
1: 哇，太棒了，我觉得太浪漫了。好呢，那么这是给大家做的一个推荐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在咱们假日的时分然后短途啊很快到达鄯善县，然后在这儿感受咱们这里的风景。好，那今天的连线呢咱们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温主任的介绍，我们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很多人都将西藏列为一生必去的目的地之一，而很多早已去过的人之后就一直走在往来西藏的路上，在羊卓雍措的胡兰里，在八廓街甜茶馆的奶香弥漫时，你会遇到那个本真的自己，不是职场上的甲乙丙丁，不是朋友圈里的精致人设。这一次别让向往再输给犹豫，五月邂逅美丽的西藏，

0: 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1: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回到节目中，我们来看小米来了啊，他说我车外的温度呢是25.5度啊，那这个温度一定是乌鲁木齐的温度了啊。邓鹏说了，他说我在伊宁市，伊宁市现在的中午的温度啊达到了31.5度啊，哇，确实是比较的暖和啊，很热很热。好，我看到了听众朋友们呢开始答题了。烤奔跑的烤包子，你就答了两个字啊，你能不能答全了？哎，他这个医疗器械城呢，它有一个全名，哎，大家呢来看着答一答好不好呢？好，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一起要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了。首府乌鲁木齐这两天呢，气温呢是一个逐渐回升的过程当中，温度会变到怎样的程度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今天啊就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一天啊，不过温差有点大。首先来看首府乌鲁木齐，多云，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25度到8摄氏度，哎，气温呢是这样一个下降的过程当中了，早晚的温差大，大家一定要多注意添加衣物啊。昌吉呢是多云，28到9度，石河子呢是晴转阴，29度到10度，奎屯呢是多云转阴，29度到12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6到12度，伯乐是多云转阴，26到10度。好，我们再来看伊宁的天气啊，多云转小雨，哎呀，要下小雨了，29度到13度。塔城多晴转多云，26度到9度。阿勒泰呢是晴转多云，20度到6度。好的，这是北疆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东疆。哈密呢是晴天，24度到7度。今天呢有霜冻啊，霜冻蓝色预警的信息要特别注意。吐鲁番呢是多云的天气，31到18摄氏度。我们来看南疆库尔勒，多云，29到14度。阿克苏呢是多云，29到16度。阿图什多云，29到16度。再来看一下喀什呢是多云，29到17度。和田呢多云，34度到19度啊。和田呢相对温度呢是高一点。首府乌鲁木齐多云，25度到8摄氏度啊。东南风转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今天的风呢其实是稍微有点大的，南郊有6到7级的东南风。我们再来看一下22号，明天啊，明天呢是这个白天到夜间是26到14度啊，阴转多云。2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哎呦，这一下小雨啊，气温就得下降啊。乌鲁木齐的气温呢，在星期六的时候啊，将会达到18度到10度，气温呢又有所下降了。哎呀，也希望呢小雨过后啊，气温能够有所回升吧。好，来看一下这个小阿朵，他说杭志每天呢都听我的节目，他今天田雨到哪里去了？今天呢我的搭档田雨呢是有采访任务啊，所以不在的，今天就杭志一个人来上节目啦。好，来看一下啊，浩瀚西北他说什么，
4: 开路与长江路交界口的那个治疗器，我们其实是医疗器械城。
3: 他在回答我们的问题啊，哎，那他答的对不对呢？那来告诉大家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就是东宝眼镜医疗器械城，就这里呢不仅有医疗器械，还有眼镜儿啊，大家要是配镜儿啊各方面呢，你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呢来关注一下啊。这里呢夏天到了嘛，你想买一个漂亮的又便宜的墨镜儿，你也可以到这来啊，一定能淘上好货啊。

0: 坚持到底也在问呢，说今天是不是杭志一个人？
1: 哎，谁说的？莲芳大姐也在呢啊！哎，大家中午吃饭没有？到姐家来吃辣条子吧啊！
0: 姐，你们家有那么多辣条子给大家吃呢吗？
1: 哎呀，我就客气的打个招呼问一下嘛。
0: 哦，好，行了行了啊，大家不要太期待啊。好，那下面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呢天气也已经了解过了，这两天的气温呢有个回升，到了星期六的时候呢又下小雨，那温度呢又有所回落。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发送数字八到微信平台来了解一下949的自驾游。在古尔邦节呢，由杭志带队啊，去东天山环东天山自驾游的活动呢就要进行了。另外，这次活动呢也特别得到了志邦整家的大力支持。哎，那志邦整家啊，他们的定制家居呢非常好，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啊，9999元呢，您厨房呢所有的橱柜啊、上下柜都可以大换新，怎么样？99700元，您整家啊。这个衣柜呀、啊、各方面呢都可以大换新了。店内呢还有家具、沙发、床和餐桌椅一应俱全，品质生活轻松配齐。您可以拨打0991661610,6616160,哎，然后呢就可以报名领取电火锅、精美的茶具和高端床品。这些呢好礼是非常多的啊。门店在哪儿呢？如果你要去的话，到老华林的至尊商场的2楼，或者是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哎，这两个地方呢您都可以买到哦。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的电话也记一下啊，0991661610。来，我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互动情况。那刚才的第三道题呢，我们大家都答得特别的棒啊，那就是东宝眼镜医疗器械城啊。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沙湾大盘鸡、安吉海的辣子，这啥博尔，你这怎么突然说美食了？是不是刚刚想起来要参与节目呢？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现在杭志也出来了啊，大家积极答题。长江路呢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有亳州办事处，还有博尔塔拉酒店、乌鲁木齐丽水宾馆、乌鲁木齐丽水宾馆。好，那到底这里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哎，大家呢来回答一下啊。其实这个问题啊真的不难了啊，非常简单。各位听众朋友呢来认真的回答一下吧。那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呢也说了有关于天气方面的变化啊，气温呢是这两天有所回升，但是呢还会随着这个今天夜间啊，南郊呢风呢是比较大的，南郊柴窝铺有5到6级的东南阵风，乌拉坡红雁池一带有7到8级的风。那明天白天呢各区啊都是多云，伴有4到5级的西北风啊，这东南风又转西北风了啊，又要下雨了嘛。那么另外呢跟大家要说一个事啊，中国西北地区通往德国的首条直飞航线啊，广州到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航线呢将于6月1号开始啊就要开航了。届时呢乌鲁木齐直飞法兰克福仅需要8个小时的时间。较此之前啊绕道中转呢节省了4到8个小时的时间，大幅度缩短了咱们新疆前往欧洲腹地的空中飞行的时间，为亚欧跨境出行啊增添了这样的一个途径啊。哎，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一下。好的，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个实录互动呢现在在天上呢飞一飞。下面的时间呢杭志啊继续的要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个信息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车呢经常出江的。如果你出江呢你就一定会到哈密的星星峡。哎，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了解到，作为进出江新疆的重要交通节点，哈密星星峡国道30综合停车区那项目啊正在抓紧抢修的过程当中，加快建设。

设，项目呢将于今年的12月底呢交工交付啊，完成建成以后呢，可以同时容纳700多辆车的停靠。那这个项目呢，它是位于哈密市的伊州区，于2025年12月开始开工。建设内容包括占地面积310亩的停车区，以及养护工区、连接道路和垃圾回收站、5G 基站等完善的配套设施，可以全方位的满足过往车辆停靠和司乘人员呢下车休息的需求。新兴峡呢是进出咱们新疆的重要交通通道了啊，那车辆呢非常密集，通行压力啊也是非常的大。那新兴峡呢也是进入咱们新疆一个重要的交通通道了，车流量密集，交通压力非常大。停车区建成投入使用以后呢，将有效地发挥它应有的应急保障和疏解滞留旅客的重要作用，大幅提升综合服务港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功能，同时带动周边的产业急剧发展。哎，那也希望啊能够在今年的12月份呢正式的建好。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的答案啊。那我们的最后一道题说，这条路呢它呢是附近有亳州办事处和博尔塔拉宾馆。很多的朋友都答对了啊，那就是51路。有朋友答碾子沟，哎，碾子沟呢不对，伊宁路和棉花街都不对啊，是51路就答对了。哎，虽然咱们今天没讲，但是啊还是希望大家呢有一份好心情。杭志在这里呢要给大家说一声啊，我们生活当中呢一定要面带微笑，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咱们大家呢都应该认认真真的去解决它，微笑的去面对它，这样就对了。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一会儿呢是罗明继续带来劲爆体育，不要走开。

0: 中午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敬。

0: 报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1: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待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哈，正如歌说的一样，人生小满胜万全。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有这样一个平淡的心态，在路上咱们也且行且珍惜啊。午间的15:02，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啊，前方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和传递。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截止到目前为止呢，首府路目前有3条道路在略微的缓行，2条呢是在天山区，1条在新市区，来关注一下。现在在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有小区缓行的，速度呢是在 10.5 公里每小时。另外团结路哈，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1分钟。第3条道路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这个路段需要多花7分钟。其余路段通行压力都不算太大，能够保证畅通啊。每天中午这一个小时，劲爆体育节目带你来梳理一下，在过去24小时，国内国际体坛有哪些事儿是我们值得关心和关注的。当然如果说您也是一个答题爱好者的话，也可以在这一个小时哈，开动你们的脑筋。刚刚呢，这个一路畅通节目哈，猜的是路，猜的是这个地方，而劲爆体育节目呢，会通过4条线索来猜一个运动项目。如果您知道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今天的劲爆体育节目当中。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制造出出口。每天午后这一个小时，劲爆体育节目带您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冲冲浪哈。今天劲爆体育节目会关注到以下内容：时隔一年，王楚钦、孙颖莎搭档混双出征美国大满贯。还会关注到的是昨天晚间刚刚结束的2025-2026赛季的 CBA 半决赛京沪大战的第三场，上海客场拿下胜利，抢得赛点。当然除了关注 CBA 联赛之外，还会来关注到在我们身边的两项比赛。第一个是正在进行的爱跑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那今天呢，这个车队以及大营将会从巴州转场前往且末，稍后时间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前方记者有一个连线，来了解一下在转场的路上有什么事儿是我们比较好奇比较关心的哈。关注完环塔之外，还会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周末即将开赛的江超联赛的第二轮，在本周末将要开战了，南区的球队和北区球队都在积极的备战当中，所以内容相当的丰富，也很精彩，欢迎各位持续关注。
1: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0: 今天环塔的赛车们、环塔的赛手们以及我们的媒体同仁们都将从巴州库尔勒开始转场，要前往且末。那在昨天呢，爱跑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是结束了第四个赛段和硕金沙滩赛段的争夺。那可以说现在无论是对于赛车来说，对于车手来说，都是进入到了一个适应的一个阶段，因为经过了四个赛段，相信大家无论从心理承受能力还是体能上都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知了。那今天这个大营就将开始迁移了哈。这个转移呢，这个迁移大营呢，咱们的所有的媒体老师、媒体同仁们都将行经到一条沙漠公路，而这条公路哈，我相信对于每一位自驾爱好者来说都想去走一走，都想去看一看。所以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把信号切换到咱们的环塔前线记者由李刚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李刚中午好。
2: 罗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果然就是一个特别的迁移日，我们今天呢辗转从巴州库尔勒经过玉里走沙漠公路到切莫，将近也是400多公里，7个小时的这个行程。
0: 哇，
2: 此时此刻其实我们啊很特别，刚刚进到切莫县城。
0: 哦，
2: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惊喜，就是受到了切莫县人民夹道的欢迎。车队啊刚刚进城，这个市民就在这个城边上拿着这个向日葵啊、鲜花啊，向大家招手。
0: 嗯，
2: 我们已经被震撼到了。我觉得刚才这个路上的心情啊，可能对于一个老环塔人呢，在平复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激动。
0: 嗯，
2: 但对于和我的一起随行的小伙伴，这次我们新疆交广环塔报道组的新成员，今天刚刚抵达这个前线的刘正，他就感觉不一样了。
3: 嗯，
2: 所以我们俩现在这会儿还在车上，还没下车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作为这个环塔转移日过程当中的一路心得和体会。
3: 首先来讲，我作为今年第一年参加环塔啊，我真的觉得环塔人的这个体力真的相当充沛啊。你别说比赛日跑个300-500公里了，今天转场这500多公里的沙漠公路，我觉得咱坐车都能坐得累，你更想象赛手在沙漠当中飞驰的时候，他对于他们的体能还有温度耐力的考验可想而知。另外呢，就是今天进城的时候，其实我说实话，我在后排也拍了一些画面，我真的是觉得有一些感动的。因为大家知道在且末这一会儿还真是中午的时间，温度也很高。
0: 对，
3: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车队它是陆陆续续到达且末的， 所以呢，路边的这些铁墨的朋友们，他们在路边其实是等候了很长的时间的。但是就是这份精神，就是这份热情，让我真的感觉有点不知所措。第一次来到这儿，有点激动，有点不知所措。就是让我觉得，一方面是大家对这个赛事的关心和关注，另一方面就是确确实实，我觉得我们到哪儿，我们都是一家人的那种感觉。这种热情，我觉得是更让我热泪盈眶。
2: 对，说到这个热情啊，其实我们到的每一站大营好像都感受到了这份不一样的情绪。虽然说这个戈壁追风、竹木环塔啊，像昨天在晚上的这个库尔勒大营进行的 SS2 和 SS3 的两个金头盔颁奖仪式现场，一样也受到了巴州当地的热情的款待，并且呢给每一位获奖的赛手送上了香甜的库尔勒梨和库尔勒梨汁。那所以呢，在每一位赛手进驻新疆环绕着塔克拉玛干进行比赛之余，我想我们新疆本地的这份热情啊，也给来自于海内外的选手还有包括参与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且不说成绩的排名和各车队之间的这种比拼，我觉得今天这个转移日也是给我们在心情上面有了一次心情的替换。虽然说赛程刚刚过完这个三分之一，那接下来的这种辗转和新的里程还将继续，我们的关注点呢也会发生不断的这种调整。那让大家从赛事里面也看到新疆的本土人民对于这个赛事的关注，看到文旅的发展，看到当地的特色，也让大家从这种体育精神当中感受到不一样的新疆魅力。
0: 明白了，所以也希望咱们的环塔报道前线的记者，无论是李刚还是刘正，都能通过自己独特的视角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带来最独特、最新鲜、最一手的报道。关注环塔，锁定949交通广播。
1: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0: 无论是在前线奔跑的赛车，还是赛车手，以及咱们的媒体同仁们，我们虽然说在后方没有去到咱们的赛场的一线，但是我们永远在一起啊。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在进行当中，那经过了连续多日的高强度的比赛之后，今天是一个转场日，但是对于后勤的车队来说，在昨天晚间几乎是彻夜未眠，在检查悬挂，在检查轮胎，在检查传动系统，以及大量的底盘部件，都在连续戈壁冲击中，这个冲过了各种无人赛区哈，也是在等待着所有环塔车手能够顺利的完赛。午间的15:14，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1: 比赛开始，
2: 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关注完环塔，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赛事热点的环节，来关注一下即将要在美国进行的 WTT 乒乓球大满贯的比赛。在昨天，国乒呢是公布了参加美国大满贯的双打阵容，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哈，王楚钦和孙颖莎的搭档将重出江湖参加混双比赛，这也是杀头组合时隔近一年之后重新搭档组合重出江湖，引起了外界的强烈关注。那这一次出征 WTT 的美国大满贯的比赛，国乒的男双搭档有两队，分别是林诗栋还有黄友正，以及袁立岑还有温瑞博。女双和混双则都是派出了一队选手，女双为王曼玉还有蒯曼，混双则是王楚钦、孙颖莎。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全明星阵容当中哈，王楚钦和孙颖莎的搭档自然是最受人关注的。两个人呢在之前已经搭档了近八年的时间，在对外的比赛当中呢，他们的胜率超过了 95%， 而且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世乒赛的三连冠、中国大满贯等多项荣誉，被誉为哈乒乓球历史上最强的一个混双组合。那王楚钦和孙颖莎呢，在上一次搭档混双的时候还是在2025年的多哈世乒赛，这一次出征美国大满贯，杀头组合足以保证该项赛事的收视率，因为他们两个人哈都有着非常大的球迷的粉丝的基础。那所以这个组合在即将到来的美国大满贯赛事当中能够有什么样的发挥和表现，还是非常期待的。但是呢，虽然说他们的吸引度够高，但是这个杀头组合在最新的一期国际乒乓球的排名上，就是混双排名上，并不是排名第一，他们排在世界第二。排名第一的呢是一对韩国的组合，林中勋还有申玉彬，这一对组合是世界排名第一。所以在男单和女单的排名上，王楚钦高居男单世界第一，而孙颖莎高居女单单打第一。两个人组合成一起之后，究竟能不能出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情况，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啊。这位朋友说，这两个人组合起来就是无敌，是多么的可怕。当然这个混双啊和单打还不太一样啊。也希望咱们的中国乒乓球军团能够在即将开始的美国大满贯当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啊。15:18了哈，我们一起要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答案只有一个的竞猜环节，各位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答案只有一个，如约而至。各位答题高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这我还没出题目呢， Mr. D 说我猜是乒乓球。大家这个再次重复一下哈，这个你不能说我在这个答案只有一个之前说了哪个运动项目，这答案就是哪一个呀，那也太简单了吧啊。今天在上午啊办公室里面准备节目的时候呢，在梳理这四条线索的时候呢，我自己都在笑。说一下哈，今天这个答案呢有点拐。也不是一个大众都特别能够参与的一个运动项目，好不好？所以可以先告诉大家哈，不是乒乓球，好不好？先给大家pass 掉一个错误答案，行不行？来，答案只有一个，四条线索来描述一个运动项目。首先，这个运动项目刚刚说过了哈，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随时都能够来尝试的。来，公布第一条线索。从事这个运动项目的运动员，首先，你需要有一副好嗓门。请问，你们知道是什么运动项目了吗？可以来编发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个运动项目的运动员，首先得有一副好嗓门。

马天说了，我猜是冰球。冰球需要有好嗓门吗？这位朋友说，我猜是足球。那足球场那么大哈，他说呢，这个各队友之间这个相互的呼应，纯靠吼啊。那你要这样说的话，篮球也不是吗？在篮球的现场有这个音响，各种各样的声音，还有球迷的欢呼声。你如果没一个好嗓门的话，可能大家那个呼应或者沟通也听不到啊。奔跑的肉丸子说，我猜是高尔夫。不是，你们见过打高尔夫的大喊大叫的啊？高尔夫那么优雅的运动，是不是？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继续再参与到我们的竞猜当中。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的运动员要有一副好嗓门，请问您知道答案了吗？

看到陆续有很多朋友哈发来了千奇百怪的答案。这位朋友说我猜是拉拉操，而呐喊助威类的竞技辅助项目。我们刚刚说过了，今天猜这个是一个运动项目哈，拉拉操它好像是一个全民健身运动吧，对吧？它不是一个专业的运动项目哈。差不多说了，我猜是跆拳道。跆拳道比赛的时候啊，那个运动员喊的。雪松说我猜是划龙舟。哎，捕月说我猜是拔河。一二三。

0: 赛事回顾。
1: 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赛事回顾的时间，在昨天晚间2025-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第三场比赛是在北京的主场来进行了。那经过了四节的争夺，最终呢，上海队在客场是没有费太大的力气哈，就以81-66拿下了这场关键的胜利，可以说也是率先拿到了本赛季半决赛的赛点。在后天晚上，双方呢将进行第四场比赛，如果上海队还能够取胜的话，就将以总比分3-1淘汰北京队，晋级总决赛。昨天晚上有多少球迷看这个比赛了？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对这一次的第三场的京沪大战你们怎么看呢？昨晚的比赛呢，北京队是这个外线的这个外援哈，威廉姆斯因为受伤哈是没有进入到大名单当中，所以说呢，昨晚的北京队呢是只有三名外援能够出战，分别是杰曼、斯佩尔曼以及麦基，所以双方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从比赛一开始

开始哈，上海队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气势和第二场就完全的不一样。无论是从外援的进攻，还是咱们国内球员的这样一个态度上来看的话，上海队昨天晚上应该是准备更加充分的一支球队。昨天中午的这个节目当中，罗明还分析过哈，说对于这场第三场比赛，上海队要想赢球的取胜之时，就是要在前三节把比分能拉多大，能拉开多大就拉开多大，因为第四节比赛双方都只能以单外援出战，而在国内球员的这样一个储备上以及能量上，北京是要强于上海的。结果还真的如我所料哈，昨天晚上的比赛，上海队从比赛一开始就是展现出了非常大的防守强度。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就已经将比分领先拉开到了两位数。在三节战罢之后，最多的时候，上海队哈一度领先20多分，你想一想，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领先的优势，对于上海队来说，第四节他们是更加的得心应手。我刚刚也说过了，上海队昨晚的比赛，首先从主教练这个层面上，上海的主教练卢伟也是采用了一个非常机动灵活的一个变阵，在首节比赛，卢伟卢指导就率先摆上了双塔，他让大白边怀特塞德以及王哲林同时站在场上，这是让大家比较意外的。所以就是在第一节的那段时间，由于北京队派上了麦基，上海队就是凭借着白边以及王哲林对内线的冲击，在首节就把比分拉开。然后呢，在首发阵容上，卢伟卢指导也是有调整的，他让刘铮首发来限制陈英俊，再加上张镇麟的外线的防守也是非常强硬的，所以这两个人呢力保在防守端的基本盘。同时首节他还派上了大白边怀特塞德，外线有刘铮有张镇麟，内线有白边在镇守。所以说呢，北京队想要在这个首节将球割进篮筐，那是非常的难。有人说，那这个卢伟为什么变阵这么的迅速啊？别忘了，朋友们，球迷们，上海队的教练组上坐着一诸葛亮呢，曾经在2016-17赛季带领咱们新疆男篮夺得总冠军的冠军教头李秋平，现在是上海队的球队顾问。所以卢伟卢指导肯定在第二场主场输给北京队之后，李秋平李指导也是给卢伟卢指导做出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所以在这样看来的话，无论是从教练员还是运动员的层面，上海队都更加应该拿下这场胜利。那上海队除了在变阵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外，他们的本土球员的发挥昨晚也是非常出色的，不得不说一下金靖张镇麟。张镇麟昨晚的比赛全场贡献了14分、6个篮板、1个助攻、3个抢断的全面数据，这个正负值哈达到了正17，成为了本土得分最高的球员。正是因为张镇麟的发挥和表现，也帮助上海队能够在比赛当中拿下北京，2-1率先拿到赛点。这个张镇麟的表现前两场表现的中规中矩吧，前两场比赛当中呢，张镇麟首场比赛15中7，拿下了17分、2个篮板、5个助攻、3个抢断、1个盖帽的全面数据，完胜曾凡博，所以上海队在首场比赛赢球了。到了第二场比赛呢，张镇麟的表现呢是比较的低迷，10投4中，拿到9分、2个篮板、1个助攻、2个抢断。那这样看来的话，上海队的赢球是不是得看张镇麟的发挥？如果他发挥的好的话，上海队赢球面就大；如果他发挥不好的话，上海队就感觉凶多吉少啊。虽然说上海队赢球了，但是呢，上海队还是在进攻端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哈。什么问题呢？昨晚的比赛，上海队全队三分球在外线出手15次。只命中了2个进球，而且这两粒三分呢都是在开场仅仅2分钟的时候命中的，
从此之后，这个比赛是40分钟哈，后面的38分钟，上海队在三分线外出手13次，13中0。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命中率也应该是可以让北京队在第四场比赛当中可以来好好的总结一下，到底咱们他们的球队输在了哪儿，到底怎么样能够完全的限制住上海队的发挥和表现。外线手感这么差还能够赢球，那就说明北京队在内线的防守上，就是在油漆区，在三秒区之内让上海队太轻而易举的得分了。所以双方呢将会在5月22号明天晚上继续在北京的主场进行第四场对决。手握赛点的上海男篮如果再赢球，就将3-1淘汰北京队，率先挺进到总决赛当中。如果北京队明晚能够继续捍卫主场，那么双方将继续移师到上海。5月25号将会开展的是这强五大战的第五场，谁赢谁进总决赛。您对这一组系列赛怎么看呢？您认为是会在明天晚上就结束系列赛，还是认为会打到第五场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来发表你们各自的观点。对于这两支队伍来说，想要赢球真的得靠国内球员，外援现在双方看起来的话，北京队有杰曼，而上海队这边有古德温，有怀特塞德，外援那北京队还有麦基呢，是不是？外援的比拼上，两个球队感觉这个半斤八两，但是最终能够帮助球队，能够解决比赛，决定胜负的，还是咱们的国内球员，年轻队员。哪支队伍能够有更好的发挥和表现，能够在年轻的战场上拿下更多的分数，哪支球队就更加接近胜利了。

刚刚也是问到了对于这一组半决赛的对决京沪大战，您认为哪支球队能够晋级总决赛呢？这位朋友说，反正只要不是北京队赢，他就高兴。没有原因是吧？

0: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1: 到了午后的15:37，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罗明。看来还有很多朋友哈，继续在参与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当中哈。这位朋友猜，他说是射击，他说在射击的时候啊，会有预备射。哈哈，这个射击比赛没有人喊预备射啊，都是那种电子提示音。来公布我们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二条线索，各位答题高手们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呢，它不光是一个动能的一个比拼，就是不光是要往前，它可能还会改变方向。这个运动项目哈，它是一个动能转化为势能的运动项目。请问您知道答案了吗？一下考到物理上去了啊。请问您知道正确答案了吗？可以来编发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什么运动项目可以从动能转化为势能呢？是不是都问豆包去了，还是问 DeepSeek 去了？赌月说了，哎呀，这两条线索一出来以后，确定了，肯定是赛龙舟，没错了，没跑了。会是赛龙舟吗？这位朋友说，我猜是冰壶。稍后来公布我们的第三以及第四条线索，看看能不能确定最终的答案呢？下面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自己身边的足球联赛，我们的江超联赛，来关注一下。
1: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23号、24号，就是在这个周末哈，将会迎来的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第二轮的比赛日。那在周六周天呢，无论是在咱们的北疆赛区还是南疆赛区，都将进行三场比赛。那在首轮当中，乌鲁木齐队在主场是被克勒玛依队0-0逼平了。那第二轮，乌鲁木齐队将会坐镇客场，去到沙湾要挑战的是塔城队。那这个塔城队呢，首轮是轮空了，所以说本周六也是塔城队在本届江超的首次亮相啊。江超联赛开幕以后，在咱们乌鲁木齐啊，全疆各地都是引发了非常多球迷的关心和关注。这两天如果说您有机会去到咱们的新疆国际大巴扎的话，在景区一入口就能够看到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吉祥物的玩偶在大巴扎站着呢哈。这个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吉祥物彤彤和星星正式入驻到了大巴扎景区。那这次活动呢，也是以体育为桥，文旅为媒，借助江超联赛的 IP 影响力，将足球运动活力融入到文旅的场景，丰富景区的体验内容，助力文旅加体育的深度融合。昨天在下节目之后哈，也是去到了大巴扎，看到了这个彤彤和星星，看到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在他们的跟前和他们合影留念了啊。就是哈，这个比赛呢是一个文旅加体育的深度融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克拉玛依的首个主场比赛将会在本周天5月24号来进行了。为依托赛事热度激活城市的消费活力，克拉玛依市投放了文旅引流消费券和江超联赛的票根引流券双重福利，诚邀八方游客到克拉玛依来观赛，游游城享优惠。那文旅引流券面向这个抵达克拉玛依市的航空铁路游客定向发放，发放时间已经开始了哈，是从5月16号到8月20号，每日额度充足，先到先得。其中呢，各位这个坐飞机到克拉玛依的游客，凭电子行程单、纸质登机牌有效的购票凭证，可以领取满300元减100元的通用消费券。铁路旅客用铁路的方式到达克拉玛依的哈，也可以使用电子客票、电子发票等有效的凭证，可以领取满100元减30元的通用消费券。两类引流券均通过云闪付 APP 来领取，自领取当日起5天内有效。同时呢，克拉玛依还计划发放5000张江超联赛的票根引用券，发放时间贯穿在整个的5月到8月的整个赛程。球迷朋友们也可以在云闪付 APP 上上传江超联赛的电子门票的票根，完成信息核验之后，就可以来领取满100元减30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商超购物、景区游览、酒店住宿等多元的场景。此外呢，还有在克拉玛依地区啊，还有很多的文旅优惠，参赛人员和各地球迷持相关的证件，可享多个景区的门票优惠以及住宿折扣。 部分景区商家也为游客推出了姜超的专属福利啊。所以这个周末有没有去沙湾看球的，有没有到克拉玛依看球的朋友，包括在和田呢，在阿克苏啊，也是有比赛进行，所以也诚挚的邀请咱们来自全疆各地的球迷都能够走进现场，支持您喜爱的球队。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自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

0: 东南阵风。明天乌鲁木齐阴转多云，高温26度，低温14度。到了本周的周六哈，小雨转多云，又有小雨了哈。周六的温度高温降到了18度，低温10度哈。关注完天气，继续回到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竞猜环节。有朋友说我猜是网球吧，但是网球运动员的时候，在打球的时候，击球的时候都会发出非常大的那样喊声哈。他说网球也是一个从动能向势能转化的运动啊。这位朋友说我猜是铅球还有链球。扔铅球的时候可能会比如说呐喊，扔链球的时候会喊吗？大林说了我猜是不是赛艇啊。结果会是什么呢？来吧，15:47，公布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三条线索，各位朋友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充满了对摩擦力的使用。请问您知道答案了吗？再次来回顾一下前两条线索，第一，这个运动项目的运动员有一个好嗓门。第二，这个运动比赛过程当中是一个从动能向势能的转化。第三条线索，这个比赛充满了对摩擦力的使用。请问您知道正确答案了吗？可以来编发正确答案发送到微信平台。
1: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0: 15:49，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节目，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足球时刻。就在今天凌晨，世界排名第五位的葡萄牙男足也是公布了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最终大名单。大家最为喜爱的、最为熟知的一位球员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41岁的葡萄牙队长再次顺利入选。此外呢，在阵中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哈，像碧玺、毕费、莱奥、鲁本·迪亚斯、内托、达洛特、菲利克斯、坎塞洛，这些名将也是悉数在列。在整个的榜单当中，葡萄牙队最吸引人的那无疑就是 C 罗了。 C 罗无疑是最引人关注的球星了，这也将是 C 罗职业生涯第6次出战世界杯，他也成为了世界足球史上首位6次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你想一想，一个职业球员4年级的世界杯他踢了6届，也就是说他有24年的时间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状况保持在非常优秀的一种环境之内，太厉害了哈。那在过去的5届世界杯， C 罗总共出场22次，打进了8粒进球。虽然说出场的这个次数很多哈，也有进球，但是 C 罗在世界杯上的这个成绩哈，并不是特别的好。到目前为止 ，C 罗代表葡萄牙队获得的最好的世界杯的成绩，是在2006年的那会儿首次参赛，代表葡萄牙队获得的是第4名，也就是在20年前2006年 ，C 罗拿到了世界杯的第4。那作为本届世界杯的这个夺冠热门球队之一哈，葡萄牙队即将开启第9次世界杯之旅。自从2002年韩日世界杯开始，葡萄牙队已经连续7届进入到决赛圈。不过葡萄牙队的世界杯的最佳成绩哈，依然是1966年首次参赛的时候，葡萄牙队拿到了世界杯的季军。所以本届世界杯葡萄牙队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劲爆体育节目也会来详细关注啊。本届世界杯葡萄牙队与哥伦比亚、乌兹别克斯坦和民主刚果队被同分在了 K 组。在6月18号的凌晨1点，葡萄牙队将会迎来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对手民主刚果队。那这样一个对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劲爆体育节目值得关注和期待。说完了葡萄牙，说完了 C 罗，再来关注另外。

一名全世界球迷非常关注的球员，也是一个球星哈，桑巴军团的31岁的老将啊，这个31岁在 C 罗的41岁之前，好像是一个年轻的小将哈，就是内马尔。就在本周，桑巴军团也是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内马尔成功入选，这也是内马尔第四次代表巴西队来征战世界杯了。而且内马尔这次入选哈，也将冲击世界杯破门最年长的巴西球员的记录。截止到目前为止，内马尔呢总共为巴西国家队出场了128次，攻入了79粒进球，还有59次助攻，其中呢世界杯出场呢13次，内马尔打进了8粒进球，送出了4次助攻。这也是时隔944天之后，内马尔再次入选巴西国家队，实现了第四次出战世界杯的梦想。在这过去的944天，内马尔在俱乐部当中出场仅仅45场，就是3年的时间，内马尔只踢了45场比赛，攻入了17粒进球，奉献了8次助攻。刚刚也说过了哈，内马尔这一次代表巴西队征战世界杯，他也是在冲一个记录。什么记录呢？巴西队的队史最年长球员进球的记录。现在的记录是由这个贝贝托保持的，当时呢是在98年的法国世界杯，34岁0.4个月17天的贝贝托为巴西队破门。那内马尔如果说能够在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的第3场比赛破门，内马尔就将打破这样一个记录。现年内马尔呢是34岁，如果说能够在小组赛第3场进球，或者说在淘汰赛进球的话，内马尔的这个年龄哈就会来到34岁4个月0.19天，将打破贝别托保持的巴西队世界杯进球最年长球员的记录。我们也期待着哈，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哈，确实可以看到很多最后一舞的球员，包括昨天说到的莫德里奇，包括 C 罗，包括梅西，包括内马尔，且看且珍惜啊，球迷们。

对，这位朋友说内马尔今年34了吧？对，内马尔今年34了哈，比 C 罗年轻七岁呢啊。各位老男孩们，尽情的在绿茵场上施展你们的才华吧。在公布了前三条线索之后呢，有很多朋友哈都说，哎，摩擦力不应该是冰壶吗？这个叫嗨嗨他说了，怎么越听越像羽毛球呢？生活像一把无情可刀，羽毛球考验摩擦力吗？羽毛球考验的不是那个手型吗？到底是放短还是放长？

0: 到了15:55了哈，要公布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最后一条线索了。这条线索出来之后呢，大家就应该能够非常精准的锁定我们的正确答案了。各位朋友，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的运动员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穿的装备呢有点特殊。在一位运动员的身上，他穿的两只鞋子都不一样，请问你们知道是什么运动项目了吗？脚上一双鞋，两只鞋都不一样，请问您知道是什么运动项目了吗？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0: 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体彩开奖时刻。每一次购彩都是一次对全民体育的默默支持，是一份对民生福祉的参与。体彩公益金，点亮健身路，温暖千万家。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5月20号周三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55期的开奖结果，前区号码为09102033，后区号码为0411。新疆喀什地区购彩者中出一等奖一注，中奖金额1000万元。下面为您播报的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30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070。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30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07013。下面为您播报的是2026年5月19号周二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56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20725012。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尾声阶段哈，这个公布了四条线索之后，基本上哈这个答案就统一了哈。很多朋友说那还用猜吗？好像在运动项目当中只有冰壶运动员两只鞋不一样哦。所以来公布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正确答案，答案就是冰壶。我们一来对照一下哈，为什么冰壶运动员要有一副好嗓门呢？因为大家如果看过冰壶比赛的话都知道，当运动员从大本营的一端把这个冰壶掷出以后，他就一直在喊擦哈 Harry， 一直在喊，对不对？如果发现投壶力度不够的话，他会提醒队员使劲摩擦，让冰壶滑得更快一点，滑得更远一点。首先这个冰壶运动员要有一副好嗓门，第二这个冰壶运动啊，它就是一个从动能转向势能的运动。当运动员将壶掷出以后啊，这个其他队员呢会跟着壶一起前行，有的时候呢是一个人在擦冰面，有的时候甚至2到3个人在合力擦冰面，然后呢让这个冰壶哈，改变它的运动轨迹，就是一个动能向势能的转变。第三，这个比赛当中充满了对摩擦力的使用。那冰壶比赛之前呢，专门有一道冰序，有一道工序哈，就是在-8.5度的冰面上均匀的堆撒一层水珠来形成摩擦力，让这个冰壶比赛更加的激烈和精彩。最后一条线索，冰壶运动员的这个鞋子哈，确实两只不一样，两脚的这个底部比赛用鞋也都不一样。登冰的这个脚底哈为橡胶，而滑动脚的这个底部呢为塑料。所以今天您答对了吗？稍后时间是由韩帅带来的边走边听，明天见。
2: 下午4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 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好嘞，这转眼到了下午的4:01，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今天周四

0: 哈，就是咱们还是要说说咱们饮水的问题。哎，我正好跟李伟啊，咱们先聊一个事情哈，我的亲身体会。像我不是这个到了夏天之后嘛，空气干燥，鼻子会不舒服。我会用这个洗鼻器，洗鼻子。
1: 对。
0: 那天我拿这个自来水跟过滤的纯净水对比了一下，纯净水洗鼻子呢就很舒服，很丝滑。
1: 对，
0: 但如果拿自来水洗的话呢，就刺激的不得了，就很疼，生疼的感觉，
1: 是吧？
0: 这就说明，你看这个水啊，越纯净，对人呢是越友善的。
1: 那是肯定的。其实你说的这个，我们家也是
0: 啊。
1: 你像我们家小孩鼻炎
0: 啊，对，
1: 现在很多小孩都是
0: 一样。
1: 对，我们家小孩
0: 太干燥嘛啊，
1: 是也是让他这个天天去洗鼻子，而且
0: 用纯净水，
1: 我们用的都是纯净水。
0: 哎，1509它有两个出水的方式，一个呢是生活的过粗滤算是，
1: 对，粗滤水；
0: 另外一个呢是纯净的可以直饮的水，
1: 对，直接可以饮用的水。
0: 嗯
1: 啊，然后咱们用的时候最好就用咱们最这个直接可以饮用的这个。直饮水
0: 是，
1: 而且还有就是说，不光说咱们就是说洗鼻子呀什么的，
0: 啊、
1: 其实有很多女士在做美容，在做面膜呀，或者在做一些东西的时候，她其实都需要用到这个纯净水，
0: 就对皮肤更好，
1: 对，
0: 刺激更少。
1: 是的，如果你用这个咱们说自来水的话，那里面含有各种各样的杂质呀，或者说是细菌病毒呀，对吧？它会降低咱们的这个美容的效果。
0: 其实你看哈，通过这个事儿，我就发现说什么呢？家里其实真的是很有必要装一个净水装置。
1: 是的，
0: 不管是粗滤的还是这个净化到可以喝的这个水，那个这个层次的水瓶，
1: 对，
0: 得需要一个，
1: 需要，真的是需要，这个已经是咱们居家的一个必备的一个电器之一。
0: 对，这个理念首先需要转变一下，同时呢，这个尝试今天是个好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免费的30天的试用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一个机会。
1: 是的，
0: 就在本这一小时的时间内，拨打电话。首先呢，是有这个30天的完全
1: 免费试用，
0: 没有任何套路的试用的方式。
1: 没有任何套路，哎，大家可以这个零风险。零风险，大家不用有任何的犹豫，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0: 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先抢定名额。
1: 是的，
0: 咱们都说每个周四的下午的时候啊，咱们的名额也是有限的，
1: 有限的。
0: 因为你看，首先是
1: 每一期节目都有限，
0: 你看就有几个亮点哈，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第一个呢是30天的完全免费的试用，
1: 是的，
0: 零成本。对吧？试用好，
1: 不用花一分钱。
0: 对，试用好以后呢，是可以免利息、免手续费的分期。
1: 是的，分期付款，
0: 同时
1: 每个月199。
0: 对，同时节目当中啊，打电话预约还有4大好礼相送。
1: 对，是的。
0: 所以咱们把电话先公布一下，要不要？
1: 行，400-700-2939，400-700-2939。
0: 就说您可以现在立刻啊，先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之后呢，咱们再展开，
1: 对，
0: 好好的说一说，
1: 详细的唠一唠。
0: 行，那咱们今天继续跟大伙聊的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这个问题哈。咱们今天的嘉宾啊，也是咱们净水行业的资深的工程师，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工程师李伟，跟大家来一起聊的是咱们净水生活。
1: 是的，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啊。
0: 对，你看有朋友开始打电话了哈，行，
1: 是吧？
0: 赶紧吧，咱们可以继续先抢线哈，一一的先聊一聊关于咱们这个第一个比较大的优惠的一个零门槛的优惠的方式。
1: 对，首先呢，其实咱们的这个活动，首先就是说，为什么强调是30天的免费试用的这么一个活动呢？
0: 是，
1: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不管咱们送的礼品也好，不管咱们的产品也好，那么您不管怎么样要先拿到家里去试用，
0: 对，
1: 这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特色，而且您可以试用30天，非常长的时间，非常长的时间。
0: 对，30天可以拿着水干什么呢？可以洗个鼻子呀，然后可以化妆用啊。
1: 是。
0: 之后的话，因为是纯净的直饮水嘛，
1: 对，
0: 可以品尝一下。
1: 对，最重要的当然是咱们是直饮了，是吧？
0: 对。
1: 那咱们可以泡泡茶，是吧？咱们可以这个煮煮饭，或者说煲汤，或者说您就是哪怕直接喝，去咱和咱们之前的这个喝水方式去对比一下，包括和咱们超市里您最信任的这个瓶装矿泉水，也可以买回来，咱们对比一下，测试一下，是不是？
0: 对，
1: 您就知道这个水有什么样的好处了。
0: 是，包括咱们做饭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下，
1: 可以，
0: 就是做的米饭，
1: 做米饭
0: 味道也可能跟以前
1: 不
0: 太一样，
1: 是可以吃出来区别，是有明显不一样。
0: 那泡茶的味道口感呢？
1: 那就更清香了
0: 哦。
1: 比如说咱的绿茶是吧，那股清香味会更浓，会少一些 这个
0: 深色的味道，
1: 对，其、
0: 哦、
1: 实其实喜欢喝茶的人，他一定是能品尝出来，而且一定是用纯净水来泡茶的。
0: 对，因为我看很多就是功夫茶，
1: 嗯，
0: 都有一个小的一个纯净的滤水装置，
1: 是的，是的、
0: 啊，要过滤水，
1: 对，
0: 过滤之后的话，再泡茶的话，那口感更加的丝滑。
1: 对对对，我们很多客户就是在家里泡茶，嗯、然后就是说要求我们装这个净水机，包括咱们赠送的这个开饮机、
0: 嗯、啊。哎，有人在问呢，说这个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要去免费安装的话，有没有一些条件啥的？
1: 什么条件都没有，您只需要拨打咱们刚才说的这个400-700-2939，然后留下您的地址就可以啊、
0: 嗯。
1: 然后我们会有专业的师傅上门去给您这个设计安装，全过程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啊，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您所担心的什么上门费、什么材料费、什么人工费，哎，等等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
0: 就说咱们前30天是完全不用花一分钱的，
1: 是的，
0: 可以体验到净水生活，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您得要先打电话，先抢定咱们这30个名额才可以、啊、
1: 对，其实这也是在普及咱们这个健康饮水的这么一个知识，是吧？
0: 对，其实可能很多人就说，那我没有必要装，为什么呢？因为都习惯了，喝了一辈子这样自来水了，烧开不就好了吗？
1: 对，他就是在犹豫啊、是在犹豫。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免费使用30天？那您就可以。真的体会一下，在家里体会一下，对吧？如果说这个你有这个想法，但是你又害怕花钱，然后得到的效果不是您想要的，是不是？那您是不是没有一个试错的机会？那么咱们30天免费试用，是不是给您一个月的试错机会？
0: 哦，哎、啊，有人在问说，如果我试了不满意的话，是可以免费的拆走吗？
1: 是的。啊，30天之内，如果您不满意，那直接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就会直接拆走，
0: 没有拆机费呀、人工费呀、上门费，
1: 对对对，
0: 都没有的。
1: 对，还有朋友问有没有违约金啊？那肯定不会
0: 啊，都没有的，
1: 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0: 那所以说，其实没有任何的顾虑跟负担了，
1: 对，
0: 只要您想体验一下。纯净的直饮水的这种方便的方式生活方式，
1: 是的，是的，
0: 您就可以现在立刻的拨打咱们今天的抢定电话，
1: 对，
0: 来进行抢定名额，
1: 是的，
0: 电话是400-700-2939，
1: 对，
0: 是啊，女朋友还在问说啊，提到这个安装纯净水啊，有点这个什么潭水色变的感觉，就感觉好像纯净水啊，净水机是一个奢侈品，然后价格呢，首先都不便宜嘛，
1: 对
0: 吧？然后呢，包括更换滤芯。后期使用的成本、维护的成本也好像是隐形的、看不到的，是不是也会太高，无法去承担？
1: 是的，是的，这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是研究了，因为我们做净水机已经做了10几年了嘛，所以说我们对咱们这个行业，包括对咱们用户的需求，以及咱们用户在顾虑什么，其实我们也是有这个研究的，是吧？有总结的，然后有调查的。其实很重要的，两大原因就是让我们这个，就消费者。就是说感觉到害怕有坑的地方、那么第一就是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净水机我买了到底有没有用，
0: 对，效果怎么样、
1: 对，如果说它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或者说我不满意，那我不是白花钱了吗？
0: 是、
1: 是不是？而且现在这个净水机的价格啊、本身品牌就很多，所以说价格参差不齐，那么最低的能低到几百块钱，
0: 是、
1: 那么高的1-2万、几万块钱的也多得很，
0: 对，全无净水系统，
1: 对对对，也很多，所以说那老百姓就是说这我怎么去判断呢？我就看看广告，或者说我去这个店里面去选一选，
0: 对，
1: 可是我还是看不出来呀，
0: 这关键
1: 是
0: 如果是选了以后的话，你安装好以后你要再退的话可能就比较麻烦一些了，
1: 对，正常的肯定是退不了的，是不是？
0: 对，还有一些什么成本之类、但是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伙推荐的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啊，是30天之内完全免费的试用，如果您不满意的话，也是完全不收任何费用的，给您拆机。
1: 是的，这就是我们给咱们这个消费者解决的第一个痛点，是吧？然后第二个啊，还有一个痛点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这个净水机它和别家电是不一样的，它是需要换芯的。
0: 对。
1: 那么它这个换芯那又牵扯到一个问题了，
0: 对、
1: 是吧？
0: 得花钱。
1: 对，这个换芯好像又没谱了，是吧？
0: 而且这个芯啊，滤芯一级滤芯、二级滤芯、
1: 对，我要
0: RO 什么反渗透膜滤芯又很贵。
1: 对、
0: 啊，
1: 我要换，我要怎么换呀？我要多长时间换呀？我要花多少钱换呀？
0: 对，
1: 是吧？后期万一是吧？我买净水器还行、我觉得还行，可是一换芯这么贵，
0: 就是用水成本得要算一
1: 下，对，这个成本太高，
0: 他
1: 就会觉得有这样的顾虑，
0: 是，
1: 所以呢，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解决咱们消费者这个痛点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咱们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和5年的这个核心部件质保、
0: 对，所以说这会儿啊，您听到就等于说是赚到了，
1: 是的，
0: 因为今天你看30天的免费试用、同时呢后期的这个售后服务啊 也是很贴心的，
1: 就是解决咱们的后顾之忧。
0: 嗯，关键是咱们其实还有赠品是吧？
1: 是的啊，得强调一下啊，咱们这个三年免费更换率其实只有30个名额，是吧？只有30个名额，
0: 对，所以得抓紧时间，
1: 对，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400。

0: 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
1: 嗯，是啊，那咱们这样吧，咱们今儿节目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惊喜点的，
0: 是的，
1: 有重磅的活动政策的。
0: 嗯，
1: 跟大伙先说说吧，到底有哪些活动政策，有多划算，多省心，多省钱。
0: 行，那咱们刚才说到的，首先第一，咱们是30天免费试用的啊，这个免费试用是免费上门、免费安装，
1: 是，
0: 以及咱们30天之内无理由的、无条件的这个不满意推机，是吧？那么这期间没有任何的费用，大家完全的放心啊，咱们有99的官方的这个监督保证，是吧？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没有任何的坑啊，
1: 是，
0: 就真的没有任何坑。然后呢，
1: 请相信我们，
0: 对，请相信我们，
1: 是。
0: 然后第二，
1: 全程是不用花一分钱，
0: 不用花一分钱，
1: 前30天之内，
0: 对，
1: 有任何的变化，
0: 嗯，是的，所以说我们敢做这个保证，是吧？
1: 对，
0: 也是为了让大家去体验，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产品是不是一个放心，
1: 对，
0: 是吧？
1: 也是信心嘛，
0: 对，也是信心，是。然后呢，第二呢，如果您满意留下之后呢，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分期付款的活动，而且我们的分期没有利息，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每个月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那么如果您全款和分期，咱们的总价是一样的，所以说您还是不会多花一分钱，
1: 就是完全没有负担了，
0: 没有负担，
1: 一个月仅需支付199元，
0: 是的，
1: 13个月付清就 OK 了，
0: 是的，减轻咱们自己的这个经济压力，
1: 对对对，而且这个赠品概率的都有，包括呢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
0: 对，接下来就是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刚才咱们说了第三个，就是咱们3年免费更换滤芯，
1: 对
0: 啊，咱们这个3年的整机质保，整机质保就是包含所有的东西，整机质保啊，整个净水机所有的东西，然后呢5年的核心部件的质保，比如说咱们比较重要的水泵呀，比较重要的主板呀，这些都是5年的核心这个部件的质保，但是呢，
1: 是
0: 这个名额只有30个、
1: 啊，
0: 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然后呢，在这个后来呢，咱们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咱们的赠品，咱们的赠品。那么首先呢，咱们要赠送给大家一台什么东西呢？是咱们的智能饮水机
1: 智能饮水机
0: 也叫开饮机或者叫管线机，大家是吧？平时应该是会用到或者说查到的。
1: 它是怎么体现出智能饮水机的这个智能的点的？
0: 首先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智能饮水机，它是有5档的调温，这个5档的调温包括常温水，包括这个45度的、65度、85度和100度，这5档温度的水，咱们不管哪个温度的水，最多等3秒，
1: 就是一键，
0: 对，而且一键
1: 出水，
0: 对，一键就出水，所以说非常方便，就是这是这个极热型的，极热型的一个管线机，就是你想要多少温度的水，它都是立马出来的，
1: 就不用再去烧开，再等它放凉，再喝，
0: 是的，是的，省去了这个繁琐的这个过程，
1: 对，省的是时间。
0: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水量它是可控的，咱们可以调这个150毫升、250毫升等等的水量可以设置，防止什么呢？咱们在接水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忘了是吧？我这边接着水，
1: 哗哗一直流着，
0: 对，我转头去干别的事儿去了，我忘了怎么办？
1: 是，
0: 咱们是有这个水量设置的
1: 一杯水的水量，比如说300毫升，
0: 是的，
1: 设置好以后的话，它到300毫升了就自动停了，
0: 是的，自动停机。所以说咱们这个师傅上门之后也会帮您调试好，根据咱家平时喝水的习惯，咱们每个人家里面的杯子是不一样大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所以说根据咱们的习惯，然后把这个水量设置好，其实您以后就不用再操作了
1: 这确实哈，
0: 非常的方便，
1: 安全省水好用，
0: 对，
1: 那
0: 第三大点，
1: 而且出的就是可以直饮的纯净水，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
0: 这样的，
1: 还有什么赠品呢？
0: 然后第二个赠品是咱们这个一款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负离子吹风机
1: 就是洗完头之后的话，可以快速把头吹干，
0: 对，这颜值也非常高，待会儿咱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咱们还带产品来了哈，
0: 是的，是的，
1: 是
0: 的，
1: 好，
0: 然后咱先介绍完、然后呢，第三呢是赠送给大家一台这个微压锅
1: 做饭用的嘛，
0: 是，咱家里都能用得着
1: 啊，
0: 它是可以产生微压，然后呢加快咱们的烹饪速度，而且可以锁住鲜味
1: 就
0: 非常实用的一款产品，
1: 炖汤啊、煲粥啊都可以用到，
0: 都可以，咱们新疆人不喜欢喝奶茶吗？
1: 也可以啊，
0: 可以，都没问题。
1: 微压锅，
0: 而且还煮得更快，煮得更香。
1: 是啊，这个炖啊、煮啊、焖啊，都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对，
1: 是锁住鲜味儿。
0: 是的，这是咱们带来的3个福利。那么第4个福利呢，是咱们直播间特有的，给大家加送的空气炸锅，价值399元，
1: 也是今天这一小时节目当中额外增加的一样赠品。
0: 是的，仅有这一个小时之内，仅有咱们边走边听16点到17点这个时间段内，大家拨打 咱们的4007002939，
1: 嗯，
0: 然后才有的礼品。
1: 对，就是您这会儿啊，赶紧抓紧时间吧，因为名额有限哈。
0: 是的，
1: 拨打电话4007002939。

0: 02939来抢定名额，会给您再多赠送一个空气炸锅。
1: 是的是的，
0: 嗯，空气炸锅能干啥大家应该都说过很多遍了哈，
1: 其实大家挺熟悉了已经，
0: 你看就是这种体验特别好的是什么呢，咱们首先是三十天的免费体验之后的话，赠品也是挺新鲜的一些，可以提高咱们生活品质
1: 的
0: 小家电。
1: 我对我们在挑选赠品的时候都是我们大家会讨论啊，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实用的，
0: 对，
1: 咱不会给大家弄一些摆设或者放在那里，或者说落灰，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没有意义，
0: 都可以用的，
1: 对
0: 啊，
1: 大家拿回去立马就可以用。
0: 嗯，比方说您喜欢做一些比较精致的饭的话呢，你肯定可以用微压锅去精致的去焖一些饭。如果您需要想做快餐的话，把很多的一些速冻食品，放到空气炸锅里面之后呢，温度啊、时间调好之后，很快，
1: 是的，
0: 就能出一顿快餐。
1: 空气炸锅现在用途很广，是吧？
0: 对，
1: 咱可以解冻，可以热饭的，是吧？还
0: 我今天上午
1: 做很多美食。
0: 对，我上午的时候我还那什么用空气炸锅炸那个鸡块
1: 啊，对对对，
0: 就是鸡块一炸之后的话，哇，那真的是就跟一些快餐店的不分上下。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主要是很方便省事儿。
1: 它能激发出食物本身的油脂，所以说它不用单独再
0: 不用去用油去炸，
1: 对，
0: 其实也是健康的，
1: 对，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
0: 是，那你看这免费给您赠送的嘛，
1: 对
0: 吧？您都可以一把去体验体验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对，这是有四样赠品，
1: 嗯，
0: 还有呢是一项服务，就是三十天的免费试用，
1: 是的，是的，
0: 之后还有咱们的售后的服务，
1: 售后的服务三年免费换新，还有咱们的分期付款。
0: 哦，是，你看有朋友就问了哈，说这个雪松啊，想问一下说，想问一下李工啊，这个咱们这个1509的滤芯多久更换一次呢？
1: 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滤芯多久更换一次，首先呢是根据咱家的这个水质，水质情况，水质的好坏，以及咱家的用水量，比如说你咱家是两口人用水，四口人还是六口人，
0: 对对对，
1: 对吧？这个用水量不一样，它正常来说跟换芯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就是水量用的多的话，那滤芯消耗的会更快一些。
1: 是的，是的，它会消耗更快一些。然后呢，所以说咱们没有办法就是定一个时间，就跟咱们买了个打印机，你说这个吸管能用多久？
0: 对，看你打印的量了。
1: 对，没有办法去确定
0: 啊。
1: 所以说我们只能，您如果一定要问，咱们只能说是一年。
0: 比方说三口之家呀，
1: 对对，一年
0: 喝
1: 左右吧，只能这么去说
0: 啊。
1: 对，不确定，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活动，那客户您就不用去纠结这个问题。为什么？三年免费更换滤芯，
0: 就算我们家人很多，
1: 对，不管你家有多少人，
0: 对，我们半年换次滤芯的话也管三年。
1: 对，
0: 哦，
1: 是的，没问题，这个咱只定时间
0: 啊，
1: 不定次数。
0: 那有人还在问说啊，如果说是这三年免费更换滤芯的时间这个权利用完以后，第三年过后再更换，那费用会很贵吗？
1: 不贵，我们的费用只有200多，只有200多，然后而且只是一个咱们一个材料成本钱，没有其他的人工费乱七八糟的，都没有，
0: 也是更换一组滤芯。
1: 对，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只有200多块钱，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0: 对，有些滤芯它可能是这样哈，就是一个滤芯看着大概就可能70-100来块钱，但是它是三四个的都要更换，
1: 它是论根卖的，我们一套
0: 全部就更换了，
1: 我们一套，对，除了 RO 膜，因为 RO 膜的更换时间不太一样，那么正常的前端的滤芯咱们是按套，一套，三根是200多块钱，非常的便宜。
0: 对，就是三年之后，就第四年你要更换的话，成本也是很低的啊。
1: 是，
0: 对，你看它是大龄，但是大龄它应该是一个用过净水机的朋友，他说
1: 是
0: 说咱们的净水机啊是直饮的还是储蓄的？
1: 这个说实话，这个储蓄我没太看明白。
0: 它是这样的，
1: 是肯定的，
0: 有些净水机它有一个水桶。它先净化之后呢，那个水放水桶里面，我用水的时候啊，是从那个水桶里面再抽出来，去用的，是这样的方式哈。
1: 这个是这样，我还问有什么升级之类的事情，这个是这样的，我们也有多款的净水机，有多款的净水机，您可以自由选择，这个是我们没有什么套路啊，不存在，就是我们的师傅上门，你也可以自己选择，我们当然会给您介绍。是吧？
0: 型号啊，都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为了让您看到实物嘛，为了让您体验实物，你想体验哪一款是您的自由，是您的选择。
0: 是
1: 这个都行。
0: 你看这个自由人也问了，说，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这个送的饮水机是和接水的一体的吗？还是单独的？它就是按到厨房里面那种。 他什么意思？就是
1: 他可能问的是不是就是咱们的这个饮水机是不是适合净水机一体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哦，
1: 我们不是一体的啊，我们不是一体的，一体的。就是看上去它是省空间啊，是吧，就是不用再单独安一个东西。
0: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经常用水或者说接热水的这个场景是在什么地方，是在
0: 离吃饭地方近一点。
1: 对，比如说餐边柜或者客厅啊，当然厨房也可以。
0: 嗯，
1: 就总之就是我们是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接这个热水的地方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如果说这个热水也从咱们的这个水龙头里出来，感觉不是太好
0: 啊，有这样的产品，
1: 有，
0: 但咱们1509的呢，属于是分体式的，有一个净水机是在呢厨房
1: 的
0: 桌子下面，
1: 对，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好处。
0: 对，然后
1: 呢，这个就是比较灵活，您可以装在其他地方。
0: 对
1: 对，分体的好处就是您可以装在您家里的任何位置。
0: 对，给您要单独赠送的是一台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
1: 是的，这台饮水机我们也是单卖的啊，是价值1388元，就是这个价。但是今天咱们做活动的期间呢，那么这一台智能饮水机是直接送给您的
0: 啊。你看，自由人说了，他说如果不是一体的话，那就下个单，我现在就打电话。电话是多少呀？
1: 400700-2939啊，您记好了，400700-2939，
0: 但是您得赶紧拨打，因为咱们今儿的节目的这个福利的名额啊，只有30个名额，
1: 对对对，
0: 送完截止，所以说您这会儿得赶紧拨打电话，好吧？
1: 咱们3年免费换芯儿，说实话还是成本很大的。
0: 嗯，是。然后呢，你看还有朋友在问啊，这雪松说，这个净水机什么品牌呀？
1: 哎呦，咱说半天没介绍品牌呀。
0: 嗯，一直在说，
1: 是吧？
0: 一直在说1509
1: 西
0: 域
1: 山
0: 泉净水机。
1: 对对
0: 对，行吧，咱们这会儿呢可以继续哈，有需要拨打电话先抢定名额，电话是400700-2939，电话是400700-2939。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咱们节目这会儿呢，不光是可以听到哈，还可以看到呢。有朋友说怎么看咱们的直播呢？看视频直播要看咱们的净水机的实体，还有咱们今天的4样赠品是什么样子的。您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各大的视频软件，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头条等平台，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目前呢，咱们这个直播的符号啊，在闪的时候点开进入，就能看咱们的直播了。刚才朋友在问说啊，什么品牌的净水机呢？想体验一下，就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
1: 是的，
0: 关键是咱们今天啊，咱们理工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福利啊，确实是特别的惊人。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是服务非常到位，
1: 对，
0: 其次赠品特别的实在，
1: 对，从这个售前到售中到售后，哎，可以说是全方面包围
0: 啊。你看，自由人恭喜，他说已下单，欢迎加入咱们的净水生活
1: 啊。那也恭喜咱们这位这个听众朋友已经锁定了咱们这个名额，是吧？
0: 对对对，
1: 3年免费换新的名额，
0: 对，
1: 包括咱们加送的这个空气炸锅。
0: 对，有朋友还在问说，你们在说的是什么活动啊？我们说的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今天节目的一个特别的福利，
1: 特别福利，是的，
0: 对，包括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那么首先是30天的这个免费试用的这个活动，哎，然后呢，咱们免费上门，任何的费用都不收取，给您装好，您在家里这个泡泡茶，哎，然后煮煮饭，直接去体验一下咱们这个水到底怎么样，哎，和您之前喝的水有什么样的区别？
0: 是。
1: 然后呢，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了呢，30天之内，那么无理由、无条件打个电话，咱们就上门拆机，全程不会收你一分钱啊。然后呢，如果您留下呢，还可以参与我们的分期活动，而且分期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即可付清，
0: 13个月付清，
1: 是的。然后呢，第三呢，咱们还要送大家一台这个管线机，价值1388元，
0: 就是
1: 智能饮水
0: 机，
1: 对，这个智能饮水机暂时这个单卖啊，然后呢就是1388元，这个活动期间直接送给大家。它能干什么呢？它有5档的水温， 然后呢一键触摸三秒即可出热水
0: 啊。比方说我要九十五度的这个温度很高的水，按下去之后只需要等三秒就流出来九十五度的热水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哎，咱们有五档的温度可以去调
0: 哦，
1: 五档温度可以去调，
0: 嗯，
1: 也就是说您家里不用再去烧水了
0: 哦，
1: 出水很快，您早晨起来是吧，我不用说哎呀我先烧一壶水然后再等它凉了我才能喝，
0: 那上班可能会迟到了，
1: 是还有可能忘了你烧

0: 水是吧？
1: 是。
0: 那这个不需要，咱直接拿着杯子去接。
1: 嗯、
0: 哎，您想喝温水，咱就45度；您想喝烫点的水，咱就65度；您想直接泡个茶，咱就100度，都可以，
1: 哦、
0: 是吧？
1: 就是即按即出，
0: 对、
1: 嗯，只需要等3秒就出热水了。
0: 这是咱们的第一大福利送给大家。
1: 是。
0: 第二个礼品呢，是送给大家一个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
1: 哦、
0: 哎，
1: 你看，买净水机送饮水机、
0: 嗯，
1: 还送吹风机，
0: 是的，
1: 而且是一个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它的风量比较强劲，而且呢噪音不大、
1: 嗯、
0: 啊，而且关键是这个非常的造型非常的漂亮，
1: 嗯、
0: 啊，
1: 很小巧。
0: 是的，
1: 一会儿给大家看看，一会儿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呢？再接下来还赠送给大家一台这个微压锅，
1: 做饭用的
0: 微压锅，做饭用的
1: 微压
0: 锅
1: 也送了。
0: 是的、
1: 哦、
0: 啊，您在家里可以这个就是烹饪啊、
1: 嗯、
0: 那么炖煮焖煮都是可以的、
1: 哦、
0: 然后加快这个咱们的烹饪速度、
1: 嗯、
0: 啊，然后呢在咱们直播期间呢加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咱们这个空气炸锅。
1: 对，这空
0: 气
1: 炸
0: 锅
1: 可不是每天都送的啊，
0: 是
1: 只有在今天直播节目的时间，而且
0: 是
1: 前30位打通电话订购的朋友，
0: 对，
1: 才会再额外增加这个空气炸锅。
0: 对，平时在广告里面是都没有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1: 对、
0: 啊，
1: 现在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名额400700239。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售前、售中、售后，最重要的咱们的售后、
1: 哦、
0: 是不是？
1: 售后就用滤芯的成本。
0: 是的，大家可能这个净水器都对售后会有这个疑虑或者说顾虑，是吧？
1: 对，就担心说这个滤芯太贵呀、啊，用了就不划算了、啊。
0: 或者还有就是说，哎，滤芯倒是不贵，人找不着了、
1: 嗯、哦，就是
0: 这个服务不到位。
1: 我想换滤芯，哎呀，就是你去哪儿换呢？
0: 啊、是的，这个服务不到位，
1: 服务得跟上。
0: 对，但是咱们呢，今天给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0: 怎么解决呢？直接送给大家3年免费更换滤芯，
1: 就是您不管是半年换一次也好，用的少，一年换一次也好，就是这3年之内、
0: 嗯、
1: 完全是给你提供全程的免费更换滤芯，
0: 全程的免费更换滤芯、
1: 嗯、
0: 啊，
1: 这个更换也是没有额外的什么费用啊，人工费啊、上门费啊，
0: 没有这个任何的其他的费用、
1: 哦、
0: 而且咱们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是包含所有滤芯的、
1: 嗯、
0: 啊，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因为刚好昨天的这个节目期间，也是有朋友问到，说是，
1: 嗯啊、
0: 这个 RO 膜含不含？
1: 嗯，
0: 啊，因为 RO 膜不是单，
1: 看来他是懂的，
0: 他是懂的，他是懂
1: RO 反渗透。
0: 咱们很多朋友是懂的，
1: 嗯、
0: 对 ，RO 膜一般都是单独卖的嘛。
1: 嗯，
0: 然后说这个3年免费更换滤芯包含这个，那么给大家说一下，
1: 嗯、
0: 全包含，
1: 全部包括，
0: 啊、也就相当于咱们3年、还有一句话是3年整机之保嘛、
1: 嗯。
0: 整机是什么意思？就是整个机器
1: 哦，
0: 里面的任何一个东西。
1: 如果出问题了、坏了以后，
0: 都
1: 是免费质保的。
0: 对，都是免费质保，当然也包含咱们的 RO 膜、
1: 嗯，
0: 所以说包含咱们的所有滤芯、
1: 哦、
0: 您不用担心，哦，完全不用担心。
1: 就这3年的使用，其实不光是3年，你可以在第3年换了以后的话，还可以再用1年。
0: 对，
1: 大概是前4年的使用成本，
0: 对，
1: 几乎是为零。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哦、
0: 所以说省得非常多，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名额也就比较有限了，只有30名。
1: 这就是福利嘛，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哎，赶紧啊，咱们可以抢定前30个名额，因为名额有限。
0: 是的。
1: 话400700239。是啊，你看刚才我们说了一下哈，然后朋友还在问说，那咱们就是包括这个后期使用的费用，我们刚也说过了，其实、
0: 嗯、对、
1: 啊、
0: 刚才说了，其实后期首先一个3年之内或者说4年之内，您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1: 嗯、
0: 真的是不花一分钱了，
1: 嗯、
0: 是不是？因为已经整机质保了。
1: 对，
0: 是不是包含滤芯，包含所有滤芯，
1: 完全是零压力。
0: 是的，是的。那么3年之后，刚才有朋友问了，咱们也是、
1: 嗯，
0: 那告诉大家只有一个成本费用200多块钱。
1: 是有朋友还在问哈，发信息说想给他的父母去安装一下，因为老人其实真的更加的需要去养生。
0: 对对对，是的，
1: 需要用好的水，对吧？
0: 对， 对。
1: 然后呢他父母不在乌鲁木齐市，其他的地州可以去免费的安装体验试用吗？
0: 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嗯、
0: 这2天我们刚装了一个其实特别偏远的，咱们186团、
1: 嗯、哦，
0: 其实在这个吉木乃县那边、
1: 哦、
0: 就在边境上面，
1: 嗯，
0: 是确实是很远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咱们一样去把它服务得很好，
1: 也是、
0: 啊、
1: 有全套的
0: 全套。我们说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1: 哦、
0: 我们在全疆各地、然后就像刚才说了，包括团场，别说县市了、包括团场咱们都是有服务的。
1: 哦，就是任何地点，
0: 对，
1: 都可以安装，
0: 全新疆任何地点，
1: 而且都是可以分期付款，
0: 可以，
1: 服务也是一样的，
0: 服务一样，
1: 没有什么利息，
0: 没有
1: 手续费，
0: 没有手续费，
1: 哦、
0: 都是一样的。
1: 嗯，是。那咱们今天你看哈，既然把这个赠品都带过来了，
0: 嗯，
1: 要不然咱们正好，如果大家看直播的话呢，这会儿就直接把咱们的净水机的本体 拿出来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包括还有咱们的四大赠品。想观看的话呢，也可以啊，咱们在各大的视频平台打开之后呢，来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之后呢，来观看一下咱们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的特别节目。

0: 20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特别节目哈、啊，
1: 嗯，
0: 那目前展示的是咱们的一样像是个小型的电脑机箱，
1: 对
0: 啊，它是个什么东西啊？
1: 这就是咱们的净水机的主机，
0: 嗯
1: 啊，大家首先要看它的尺寸是吧、啊？第一眼外观肯定是尺寸嘛，啊、
0: 它不算大吧？
1: 不算大，
0: 这个、
1: 这个尺寸是比较小巧的了、
0: 哦、啊。一般是放到，
1: 所以说咱的家里面都能装得下，
0: 嗯、
1: 一般呢都是放在咱们的洗菜池的下方，
0: 嗯
1: 啊，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个咱们现在这个洗菜池。的这个池子，
0: 嗯，
1: 它不是越做越好吗？
0: 啊，
1: 越做越好，它越做越深，
0: 空间就压缩的比较紧密，
1: 对，包括下面的下水的那些管道，
0: 啊、
1: 它会占地方，
0: 复杂了。
1: 对，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
0: 嗯，
1: 你们不用担心。那我们这个净水机可以装在台下，
0: 嗯，
1: 也可以装在旁边的柜子里、
0: 哦、
1: 啊，也可以装在台上，也可以挂在墙上，都可以、
0: 嗯、装到邻居家，就是隔壁的柜子旁边的位置、啊。
1: 是的，是的，
0: 台面也能安装。
1: 对，
0: 因为我看到后面它是有。五个出水口的位置，
1: 是的，
0: 感觉好像安装很复杂，
1: 也不是很复杂。嗯、其实这个，您就不用操心，因为咱们有专业的师傅，
0: 嗯、
1: 他会完全去帮您搞定这个事情。
0: 嗯，有这五个口，意思也就是说进水的层数是比较多，
1: 对，有进水的、
0: 嗯，
1: 有这个
0: 增加口感
1: 的，对，还有咱们不是说有生活、
0: 哦、
1: 生活用水，还有咱们的直饮水，所以说它是有好几种，还是这样的。
0: 嗯，对，
1: 然后
0: 这个。东西还是很全的哈，
1: 对，
0: 净化的深度、净度，
1: 对，咱们这个正面呢有一块这个比较大的屏幕啊，
0: 嗯，
1: 比较大的屏幕，这块屏幕上就会显示咱们的，首先一个就是净化之后的纯水的 TDS 值，
0: 哦、
1: 也就是咱们的水质，
0: 嗯，
1: 水质怎么样？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显示咱们的滤芯的更换，
0: 嗯，
1: 啊，更换、
0: 哦、这几个滤芯，
1: 对，它是智能的，
0: 哪些要更换了？
1: 对，它是智能的，它会显示哪个滤芯需要更换，
0: 嗯，
1: 哎、然后呢？也就是说咱们根据这个滤芯去更换就可以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我用了一阵，哎呀这个滤芯我换还是不换呀，
0: 啊，
1: 不用自己不用去想这个问题，
0: 只要有提醒打电话就免费的上门来安装和更换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是，
0: 它是会每一集每一集提醒，还是只要有一个更换它都会
1: 每一集、
0: 哦、
1: 每一集都有提醒，
0: 哦，那还是会很细致提醒的，
1: 是会很细致，对的对的、
0: 哦、
1: 啊，每一集都有提醒、啊、
0: 是，那这个可以放倒安装，比如说我们家的比较扁，
1: 可以
0: 放倒
1: 没有问题，
0: 也是可以放倒，
1: 对，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封闭的、
0: 嗯
1: 类似于真空的系统、
0: 哦、
1: 啊，所以说您是把它放倒也好，您是把它想倒过来也好、
0: 嗯、
1: 都是可以没有问题，
0: 就看您家的这个橱柜，
1: 对，
0: 空间是什么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1: 想怎么装都可以、
0: 哦、
1: 啊，所以这是咱们的这个净水机的本体、
0: 哦、
1: 啊。
0: 有人说这一体的，有人说是不是就是净水机跟饮水机是不是一
1: 对
0: 一
1: 有这
0: 有
1: 个市面上有这样的？那首先一个它的尺寸可能要比这个大，可能一倍吧、
0: 嗯。哦，
1: 因为毕竟还要装另外一套东西，
0: 是是、
1: 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
0: 对对。
1: 所以它尺寸要大，所以它有些家里面有可能是放不下。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如果是一体的话，那么就是不管是。这个咱们用的水，
0: 嗯，
1: 还是说咱们喝的热水，都是从咱们上面的水龙头出来。
0: 对对对。
1: 那您不能没有办法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哦。
1: 是不是？你比如说我平时就在这个肯定不进厨房，我在餐边柜就喝水了嘛，是不是？
0: 嗯。
1: 那这时候这个它就满足不了了
0: 啊，这更灵活。
1: 对，更灵活，
0: 而且就是术业有专攻。
1: 是的，
0: 净水机就供净水机，
1: 对，
0: 干它的活。
1: 对对。
0: 啊，饮水机是供它加热呀、出水这个活。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是的，嗯，
0: 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维修也更方便。其实，
1: 哎，您说对了，这个、
0: 嗯、
1: 这个其实是咱们业内比较专业来说的、
0: 嗯，
1: 就是您分开的话，咱各是各的这个、
0: 啊、
1: 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0: 嗯，
1: 出故障的概率，
0: 嗯，
1: 也是非常低的，
0: 也会低一些，
1: 也会低的、
0: 哦、就说越集成的东西，
1: 是、
0: 啊、它可能会越复杂。
1: 对，就跟咱现在的车呀，什么都一样，老、是功能多，功能多，功能多，是不是容易出点问题？
0: 就是概率问题嘛，这是
1: 概率问题，概率问题。
0: 好，你看咱们说完了这个以后呢，净水机看完以后吧，来看看另外一个，就是这是主体嘛，这是咱们最核心的部件，其他我们接下来要看的都是赠品，而且呢是有四样。完全是可以是单独销售的赠品，其实都是哈，但咱们今天也都是完全免费的送出。
1: 你像咱们的这个第一款是吧，咱们这个、这个智能饮水机，哎，或者叫管线机、开饮机，咱是可以单独卖的啊。我们也可以去单独上门去给您安装、
0: 嗯、
1: 比如说您家里如果已经有净水机了，你又不想换，
0: 嗯，
1: 是吧，您只是想装一个这个喝水的，
0: 对
1: 啊，喝水的这个机器、
0: 嗯、
1: 啊，那么这个你也可以单独去买啊，那么这个价格是1388元。
0: 对，这个我们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刚大家跟介绍过的哈、
1: 嗯，
0: 可以一键出热水的这个机器。
1: 对，这个、
0: 它的出水口在什么地方？
1: 就在这，就在这里
0: 下方是不是，
1: 哎，就在这个屏幕下方。
0: 哦、它也很薄，大家能看到，就是也很薄。这个，
1: 哎，
0: 而且出水口它也有一个大概是一个，分了很多层的这样的一个
1: 啊，它有
0: 小装置，
1: 对，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类似于滤网一样的东西，
0: 哦，也是过滤的嘛。

0: 哈。
1: 它倒不起太特别大的过滤
0: 粗滤，
1: 嗯，对。然后首先刚才主持人说了，咱们这个比较薄，哎，这个是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啊，因为咱挂墙上嘛，是吧？你要是太厚了，是不是影响美观
0: 啊？也不好看，
1: 哎、对，不好看，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咱们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咱们正面这块大屏幕，啊、
0: 嗯。
1: 很多的这个老一代的这个管线机呢，它屏幕比较小
0: 啊，有的甚至没有屏幕，
1: 啊、
0: 它只有按键，
1: 对对对，
0: 这个、
1: 就还没有一个巴掌大那种、
0: 啊。
1: 那么屏幕大有什么好处呢？
0: 能干什么呀？
1: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屏幕大了之后，那么所有的按键都大、嗯，显示也非常大，特别方便老人使用。
0: 哦、就是如果眼睛不太好的话，看那个字也是很清晰的、这个，
1: 看不清楚是这个45度在哪儿啊、
0: 嗯？
1: 是吧？按错了，
0: 这个字就很大。
1: 对，这个字很大，很方便、
0: 嗯，
1: 因为这也是我们就是说经过这么10多年之后，
0: 嗯、
1: 在市场上很多朋友的反馈。
0: 哦
1: 啊，经常一碰到就是给老人家安装、
0: 嗯、
1: 给父母家安装的时候，然后就说哎呀，你们这个字以前的
0: 看不清，
1: 对，字太小了、
0: 啊、
1: 看不清，所以我们就是特地来更换了一个这个大字体、
0: 哦
1: 哎、非常的、
0: 就是、
1: 显示的非常好。
0: 对，给爸爸妈妈如果家里面需要安装净水机的话呢，正好你看买个净水机送一个饮水机，
1: 对，
0: 而且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很友好，字体很大，很清晰，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上面还有带有这个铜锁的功能、
0: 嗯、
1: 啊，就比较安全啊、因为这个热水嘛，如果小孩不小心接了，把自己烫了就不好了。
0: 对
1: 啊，误触的时候，所以咱有个铜锁、
0: 嗯，
1: 只要接热水45度以上的水，这时候咱们都可以先按一下铜锁、
0: 嗯，
1: 然后才能出水。
0: 你看，又方便、
1: 嗯、
0: 还安全。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考虑很周到，这其实哈，而且外观颜值也挺好看的，
1: 这个颜值是非常高的、啊，
0: 对，就是黑白的经典搭配
1: 啊，适合各种的装修风格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安到餐边柜、
1: 嗯，
0: 这个厚度。你看整个这个机体的厚度大概也就是六七公分的这个厚度吧，大概不到五公分吧，
1: 五六公分，
0: 嗯，五六公分的这个厚度、
1: 嗯、是的
0: 啊，墙上一安的话其实也很的就是很简约，
1: 对、
0: 嗯、
1: 就是简约，咱们就要的就是这个简约大方，
0: 对，而且很方便啊，
1: 是的，
0: 这都是赠品哈，这都是给大家赠送的，今天、
1: 嗯、不用单独花钱、
0: 嗯、对，你看有了净水机之后呢，还有就是这个饮水机，有饮水器之后呢，还有咱们的洗完澡以后啊，洗完头需要吹头嘛，
1: 对，这是咱们赠送给大家的第二款礼品、
0: 嗯、
1: 咱们的这个高端的这个吹风机，
0: 吹风机
1: 、
0: 然后是负离子的，
1: 对，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0: 不伤头发
1: 这个直播视频的话、
0: 嗯、
1: 可以看到这个是颜值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是不是啊？而且非常的小巧，你看
0: 嗯，
1: 基本上比一个巴掌大不了多少。
0: 嗯，我的一个手掌，
1: 哎，是的，是的，
0: 比我手掌大概大一点吧，大概是
1: 长一点，
0: 长一些、
1: 哎、
0: 长一
1: 些，
0: 对、
1: 哎，大小差不多。但是别看它小巧，它的风力是非常强劲的啊。
0: 哦、嗯，
1: 啊，咱们你看底部还有专门的过滤滤网，
0: 嗯，还带磁吸的，这是、啊、
1: 对、
0: 嗯、
1: 磁吸的，
0: 就细节还是很到位的、
1: 哎。是的，是的，是的，非常的漂亮。
0: 嗯，对，热风啊，一键吹冷风啊，
1: 都可以
0: 定型啊，
1: 对，
0: 包括吹头可以更换呐、啊，
1: 对，咱们都可以调风力、
0: 嗯、
1: 啊，都在两边。都有这个指示灯，
0: 对对、哦、你看这都是赠送的哈、
1: 哎、
0: 是的，但前提
1: 是
0: 咱们得赶紧拨打电话抢30个名额，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你看锅来了，这是个微压锅啊，
1: 是的，
0: 微压锅，
1: 大家举高一点啊、
0: 嗯、
1: 咱们的这个微压锅
0: 啊、这样能看到哈，
1: 是的，
0: 这是这个锅的本体是这样的，哎，这个它是带一个保护罩，用的时候可以去掉这一圈，
1: 这一圈是包装、
0: 嗯、啊，包装这是、啊，
1: 对，这是包装，
0: 对，然后这个锅的本体的这个把上啊，它是有一个可以移动的卡子，
1: 嗯、
0: 可以把锅盖呢卡在这个锅的这个上面，
1: 对，
0: 固定好以后就是
1: 让它可以产生微压，
0: 相对是密、
1: 嗯、
0: 比较密封的，
1: 是的，是的，是、
0: 啊、的，温度保存的更好一些，
1: 对，所以它做饭速度会更快一点，
0: 嗯。嗯，这个平时做饭的时候啊，因为我个人没有用过哈，但是如果我觉得大家就是平时如果做饭比较多，
1: 嗯，
0: 用这个饭用这个锅做饭的话，也是会提高效率，其实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嗯。你看咱们今天的所有产品啊，不管是赠品也好，还是本体也好，都是提高效率的。净水机，然后呢出水比较快，不用再去烧水了。另外呢，这个微压锅让咱们做饭的时间也更加的减少了一些嘛。另外还有咱们今天节目特别加赠的。空
1: 气
0: 炸锅，对，
1: 是的，
0: 这是咱们今天节目加赠的一个赠品哈。
1: 对，其实这个大家很熟悉了，给大家看一看，哎，大概是什么样？
0: 嗯，
1: 因为一般市面上可能大家看到有一个旋钮的，
0: 嗯，
1: 还有两个旋钮的，
0: 对，
1: 当然两个旋钮的功能会多一点。
0: 对，其实这个操作特别简单，
1: 是的，是
0: 因为这个大家家里面用的时候呢，会真的是发现说，太方便了，
1: 对，
0: 把就是冻的东西放进去之后吧，温度调好。时间调好之后呢，你就干别的事儿。好了以后呢，叮的一声好了以后，你拉出来以后，直接就可以吃了。
1: 是的，
0: 啊、
1: 主要呢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这个大小。
0: 嗯
1: 啊，你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相反的，咱们这个是、
0: 嗯、
1: 不是小的、啊，是大的、啊。
0: 嗯、
1: 就是说不是为了再给大家送一个赠品，然后送一个很小的没法用的东西，是不是？哎，这个是正

0: 常的尺寸啊，
1: 对，正
0: 常的
1: 尺寸的啊。它还有些预设，什么薯条啊、牛排啊、虾、三明治、鸡腿、鱼、披萨，哎，都可以用它来快速的烹饪好，而且很方便，不需要再去学什么料理呀，不用专业的一些基础知识，就
0: 是
1: 完全一键式操作了。
0: 对，这以上就是咱们的这个四大赠品。
1: 嗯，行，那么稍后呢，各位啊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来进行30个名额的抢订。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 好嘞，继续开启咱们今天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跟大伙来继续聊的是净水生活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今天听广播您要是来抢订的话，前30个名额还有额外的惊喜啊，刚才说过的是30天的免费试用，分期付款，
0: 是的，
1: 也赠饮水机，
0: 对，吹风机，然后这个微压锅、空气炸锅，然后呢还有最重要的咱们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这个福利。
1: 有人还问啊，说这个真的是3年完全的免费不用花任何费用的更换滤芯吗？
0: 是的，
1: 就不是太相信，感觉说的是啊。
0: 对，因为确实这个活动力度很大，然后这个别说这个听众朋友不相信了，就是我们自己听到可能
1: 自己都不相信，
0: 也会愣一下
1: 啊。
0: 就因为这个确实是大家不知道，有过净水机他一定会体会到这个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没买过的可能还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3年免费更换滤芯真的是很厉害的啊，很厉害的，优惠很大的，也就是说厂家真的是花了很多的这个成本在里面的啊。然后呢咱们这个活动呢确保是真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啊。而且你想咱们是分期付款的，是不是？所以说作为咱们公司来说，或者是咱们厂家来说，咱们这个能做分期付款，又能做这个30天免费试用，那么本身就把这个周期是不是拉得很长？那么把周期拉得很长，那么咱们是不是要对咱们的产品质量是要放心的，以及咱们的售后服务都是要过关的？
1: 对对，而且是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3年的整机质保，
0: 是的，
1: 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
0: 对，
1: 品质不好的话，那就给自己找事儿了呀。
0: 对
1: 呀、
0: 那天天去换东西，咱们是不是也经营不下去？
1: 也是成本的问题嘛。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而且咱们还在这个99是吧？咱们有这么官方的这个一个监督，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不用担心，一点都不用担心。
1: 你看有朋友还问啊，说这么便宜，这么划算，净水效果怎么样？哎，这也是一个哈，你看这么的划算，这么的优惠的价格，还有这么多赠品，那品质怎么保证？净水的效果有保证吗？
0: 首先一个就是说，咱们从这个科学来说吧，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净化水，这个水的质量是显示在咱们的净水机的屏幕上的
1: 啊、TDS 值，
0: 对
1: 啊，
0: 咱是可以随时监测的，这是第一。那么然后第二呢，至于咱体验上，哎，咱的这个体验的感觉好不好，哎，或者说味道，或者说各方面都怎么样，这就需要大家怎么样30天免费试用，哎，先装到家里，您自己去感觉，我们说的天花乱坠也没有用。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所有的疑虑啊，
0: 对，
1: 这30天的免费的自己的亲自体验和试用，就可以说明一切了。
0: 是的是的，我们就是需要我们的用户来拿到家里面去试用，然后您自己可以体验出其中是好还是坏。
1: 是。有朋友还问啊，说咱们这个分期付款不是利息高吗？我们刚说过有没有手续费呢？
0: 没有手续费，
1: 100多还分期，说太麻烦，能不能付全款？哦，是这个意思。

0: 净水机，
1: 对，这是咱们自己的新疆本土的这个品牌企业啊，
0: 嗯、
1: 所以说也就是为咱们新疆服务、啊。
0: 嗯，对，不管是品质啊，服务都很到位哈。
1: 对对对。
0: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啊，通过咱们的微信呢，跟咱们的嘉宾李工来继续聊一聊这个、净水机的一些安装的问题啊，包括您的一些疑虑啊，可以用微信方式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
1: 对，您有这方面任何的问题，包括就是说您说，哎呀，我们家可能刚开始装修是吧？
0: 嗯。
1: 然后这个好像还没到这一步，是吧？没到这一步，
0: 哦、
1: 但是呢，其实。咱的这个净水器也是大家装修的时候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咱们这净水器放在哪里是吧？
0: 对。
1: 然后特别是咱们的这个刚才说赠送给大家的这个智能饮水机，
0: 嗯，
1: 那您这个新装修的房子应该是一定要安的。那么这个又安在什么样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包括哎这个管线怎么样走？因为大家毕竟是新装修的嘛，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0: 对这个事儿，咱们真的是需要提前规划的。
1: 能提前规划当然最好。
0: 你看，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想做一个这个管线机，在这个餐厅的位置，而这个中间呢，不是要铺砖啥的吗？如果你要是一旦没有规划好，把砖铺好之后的话，你要再去牵管线的话，其实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如果提前规划好，那不更好吗？
1: 对，没有大问题。但是说，如果能提前规划好，当然是更好的。
0: 对，线就可以走地下了嘛。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您说我现在还不买没关系，
0: 嗯，
1: 您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师傅也可以上门帮您免费的规划。
0: 哦，
1: 都
0: 是
1: 可以的。
0: 这个房子还没有开始装修呢。但怎么样把对水呢净水系统去规划一下线路啊走线位置啊什么
1: 的，对，你有任何的这样的疑问、都可以给我们
0: 打电
1: 话。对，我们的师傅，哎呀，不是说在电话里给您解决啊，我们的师傅会上门，会上门，而且是不收钱的，这个您放心啊。
0: 对，就直接上门服务。
1: 对，毕竟我们专业嘛，所以我们专业的师傅他能给到你更好的建议，还能让你避免一些后面的后悔啊或者什么。
0: 对，把后顾之忧啊，都帮您想到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你看哈，咱们上门的时候，不光是看这个水的这个位置，其实还有就是一些那什么呢，就是水的测试啊，水质啊，看一下安装的大概的位置啊，
1: 是的，是的，
0: 空间怎么去预留啊，
1: 对对，
0: 就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去上门去检查的哈。
1: 对对对，都是可以的。
0: 对，然后呢，哎，这大林师傅还说了，说想问问说这个实体店铺有没有呢？能够去店铺里面看一看吗？
1: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采用的是线上销售，然后咱们线下体验的这么一种形式。
0: 哦，
1: 因为就是说，如果说咱们发展这个所谓的经销商啊，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开店什么的，那么成本是比较大。
0: 哦，对啊，
1: 那么这个成本
0: 面、
1: 其实这个成本咱们反过来想是都是转嫁到咱们消费者身上的。
0: 嗯，
1: 而且还重要的就是说，咱们的店里面，如果说哎，咱们开个店，然后把产品都展示到上面，咱们消费者去店里面，因为水它毕竟不和，比如说我去买个电视机是吧？我可以看看画面，我就知道怎么样。
0: 是，
1: 但是水，你说咱去看看这个机子长什么样，或者说就看一眼水长什么样，
0: 对，
1: 看不出来效果。
0: 这个问题可以，我就是这么理解哈。问实体店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说这个实体店就在您家里。
1: 是的，
0: 因为是1509是可以免费的上门安装，装了以后的话，那您都不用去实体店。
1: 不用，
0: 在家里面
1: 在家
0: 就可以体验了。
1: 对，我们的理念就是让您在家去体验，然后就像刚才主任说的，实体店就是您的家，是吧？
0: 是。
1: 然后您体验之后30天去体验，那么比咱们去店里或者去哪里去看一看，是不是是不是效果要强得多？
0: 您天天去实体店的话也不太划算，这样也很费时间了哈。
1: 而且看不出来什么效果。
0: 是。所以您想进行一个净水体验，免费的30天。可以现在继续的拨打电话抢定30个名额。
1: 是的，
0: 电话是
1: 400-700-2939，400-700-2939。
0: 是啊，咱节目你也是跟大伙儿来不断的去分享一些家居的使用好物，帮大家来进行的是省心啊、靠谱啊、性价比的这个比较的产品。今天呢，跟大伙儿继续推荐的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福利，为大家呢是量身打造，没有套路，全是时代的福利。更多的家庭啊会都选择这个净水机嘛。而且呢会一次性花大价钱，不好用的话呢还挺浪费的哈。那现在呢完全不用去顾虑这个问题了。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啊，这个活动呢是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呢给各位啊30天的试用时间，您可以亲自体验一下到底好不好用，包括您可以拿这个纯净水就是直接指引啊，
1: 是的，是的，
0: 做米饭呐、泡茶都可以。如果满意的话呢，您每月啊可以分期付款，每月只要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的话就可以了。如果您感觉说哎呀这个不太适合我，还算了吧，而且是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直接给您上门退机拆机的。
1: 是的，
0: 1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大家呢更多的消费体验了。而且啊是这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报名的话呢， 这个福利啊

0: 是拉得更满了。
1: 是的是的，
0: 嗯，免费赠送的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可以出热水了。那么全家喝水很方便的。另外呢，再给您加送的是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呢不干燥。再给您送的是全能的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啊软烂，还省时间了。
1: 是的，
0: 就是都是家里面用得上的一些实用好物啊。
1: 是的，
0: 今天节目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再给您加送的是价值399元的空气炸锅。哎，你看哈，也是很方便用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实用好物了，
1: 都是实用的。
0: 嗯，然后咱们的核心福利是这样的哈，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之后呢月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那么不满意啊是可以无条件退机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各位可以完全的放心来拨打电话来报名，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那么重点呢，咱们今儿节目呢是前30个朋友那打进电话，还能享受的是免费的3年更换滤芯的福利，
1: 对，
0: 以及3年免费的这个整机的这个质保，5年的核心部件的质保。
1: 是的，是的。
0: 对，关键是
1: 其实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大家，这个。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犹豫啊，不需要太多的考虑，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想体验一下，您就先拿起电话，先给我们打电话，
0: 反正是免费的，
1: 对，400-700-2939，反正是免费的，而且免费30天，是不是？您体验完了之后，而且我们打电话就可以锁定我们今天这个直播期间所有的福利。是不是包括4样赠品，包括咱们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儿？你先把它锁定了，锁定了之后，然后呢，您在家里去免费去体验30天，这个时候您再去考虑，哎，再去和家里人商量啊，或者怎么样等等之类的，是不是？
0: 一块体验，体验完再说呗。
1: 您所之前所担心、所犹豫的事情，您还有30天的时间去慢慢考虑。
0: 就刚刚朋友还在说呀，说想给父母安装，那父母肯定一开始不接受，
1: 是的，
0: 说呀，我不需要这个东西。您可以先安装上之后，他先体验一下，
1: 对，
0: 体验过之后呢，说不定真的可以改变，就是老年人那些传统的思维跟想法，
1: 对，观点，
0: 就是真好哈，说不定就可以开始接受这样的更加纯净的水的生活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啊，咱们机会不等人，赶紧拨打电话。首先呢，是有这么多的服务，而且还有这么多的赠品哈、啊，
1: 是
0: 都可以带回家。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抢占最后的福利吧。你看啊，咱们今天说了1小时的时间了，
1: 是的，
0: 这个名额可能估计已经可能最后还剩几个了吧，所以说咱们还是需要抓紧时间。
1: 对对对，其实福利还是拉满的，是不是？
0: 对，
1: 其实
0: 比平时是确实要更加的实惠了。
1: 对对对，而且最重要，其实说来说去还是咱们30天的免费试用，是吧？你只要有这个为前提，大家可以放心的拨打电话。
0: 有朋友在问说，我能不能试用30天再续个30天？
1: 这
0: 样
1: 这个不太行，
0: 就是还是要这个是实名的嘛，对吧？就
1: 是
0: 一个住址，
1: 是的。
0: 只能试用30天，
1: 是的，
0: 它不能循环的试用啊。
1: 对对
0: 啊，
1: 但是咱薅30天的羊毛也不少了，是不是？
0: 对，因为这个试用的话，其实还是这个免去大家到实体店去体验的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
1: 您在家里等着就行，你也不用去这顶着这个大热天，是不是？再往店里面一家一家去逛，是不是？而且关键是逛完之后你没有感觉呀，是不是？你不知道这个到底怎么样？
0: 对，毕竟是按照实体店的，这产品跟我们家的是不是一样的？
1: 是，而且你而且您就是去那体验一下喝一下水，是不是？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可以让你喝30天，
0: 对，
1: 是不是？您去判断好与坏，是不是合适不合适，喜不喜欢，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咱们就说啊，这个喝水的时候呢，这个观念呢、需要去转变一下，
1: 是的，
0: 烧开的水口感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您再对比一下过滤过的纯净的直饮水，
1: 对，
0: 它的口感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对对
0: 对，前两天还有朋友到我们家去啊，就是年长的朋友嘛，他说你这个水不烧开能直接喝吗？然后我就让他直接去尝一下过滤后的直饮水，他说哦，这个水真的还跟买的那个瓶装水，
1: 对对对对，口
0: 感是
1: 一
0: 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大家其实完全可以放心啊，咱们说的是直饮水，这个可不敢瞎胡说的，那么就是能直饮，
0: 它是有国家标准的嘛，
1: 是的，是的，确定是能直饮，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说我这个哎，这个我不烧了，这个拉肚子啊什么的，不会，绝对不会。
0: 对，有朋友还问说，咱们这净水机有没有就是阻垢剂？什么是阻垢剂啊？
1: 阻垢剂是这样的，就是阻垢剂其实是加在咱们 RO 膜里面的一种，类似于添加剂啊、就跟咱们那个买的一些零食的添加剂一样。
0: 哦，
1: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它可以增加咱们这个 RO 膜的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就是它可以溶解一些钙镁离子什么之类的。

0: 的东西，
1: 哦，
0: 但是这个东西呢，长期大量如果摄入人体的话，它对人体
1: 嗯，
0: 是有害的。
1: 哦，
0: 所
1: 不
0: 以咱们市
1: 好
0: 面上有加足钩剂的，
1: 哦，
0: 也有不
1: 嗯，
0: 加足钩剂。加了足钩剂的呢，它是这样，它是，就是想办法是在这个出水之前把这足钩剂给它消除掉，哎，消
1: 嗯，
0: 灭掉，然后
1: 哦，
0: 确保出来的水里面是不含足钩剂的。
1: 是，
0: 那么我们呢，就是为了避免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咱也不好说这个东
1: 嗯。
0: 西。万一处理不干净怎么办？所以咱们直接就不加它
1: 哦，就
0: 啊。
1: 更加的健康。
0: 对，我们采用的这个延长 RO 膜的这个方式呢，是我们有一个专利的护膜系统，专利的护膜，这是一个我们的专利。这个护膜系统能有效的延长咱们这个 RO 膜的使用寿命，而且是纯物理的方式，
1: 哦，
0: 不需要添加化学的东西，
1: 更安全其实。
0: 对，更安全。
1: 行，不管怎么样的话，大家如果想要感受一下咱们的净水生活，直饮水更方便，您可以继续的现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把今天的福利咱们最后的快速的梳理一下。
0: 行，好的。那么首先是30天的免费试用啊，30天的免费试用，咱们师傅上门给您安装好之后，您去体验，然后好与不好您自己决定留下还是不留下。如果您觉得不满意，那么30天之内无理由退货，而且全过程不花一分钱，没有任何的费用啊，没有任何的包括材料费、人工费都没有。那么满意之后留下呢，每个月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即可，没有手续费，没有利息。全款也是这个价啊，大家可以自己算。然后呢，第三呢，赠送大家一款这个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也叫开饮机和管线机。它能干什么呢？它有5档的温度，有常温水，有45度、65度、85度和100度。那么3秒就可以出水，然后呢，一键触摸啊，就3秒就可以出热水。所以说大家在不用等待、不用烧水，家里的烧水壶、暖瓶基本上都用不上了啊。然后呢，再下一个呢，给大家赠送一台咱们的这个吹风机啊，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然后呢，这个它这个也是颜值非常高，然后这个风力很强劲啊。
1: 对，还有是这个
0: 微压锅，对，
1: 微压锅以及空
0: 气
1: 炸
0: 锅
1: 是今天节目限量增加的一个赠品啊。
0: 对对对，然后
1: 所以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是的，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三年的免费更换滤芯，只有3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
1: 好嘞，谢谢李工，我们先到这儿。
0: 好的，
1: 好
0: 再
1: 嘞，再
0: 见。
1: 再见。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8: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4: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9: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10: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0: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4: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0: 我
1: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0: 17:04，今天呢是小满节气，欢迎大家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下午的17:04继续锁定收听949。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我们说小满节气，小满之名呢，就是北方的麦类作物籽粒就见满的时候，而南方呢是雨水充沛。我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呢，也迎来了2026年的全民营养周。那么今年的传播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兵团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陈露，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健康饮食、合理膳食的相关知识。那我们平常都会说要低盐、低脂、减油、增豆、加奶，或者说要增加蔬菜和水果，要全谷物和水产品共同摄入，来保证大家的健康。到底生活当中我们该吃些什么，怎么吃才最健康？那如果不健康饮食会带来哪些身体的危害？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邀请到了陈主任和大家面对面的来交流。首先我们先请来自兵团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陈露跟大家打个招呼。陈主任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兵团医院营养科的陈露。
0: 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跟全民营养周相关的内容。我们说一天当中到底该吃什么，吃不好会怎么样？那大家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这会儿呢也可以锁定收听949的同时呢，也可以在全媒体平台当中来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因为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广播和视频进行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互动，同时呢点点赞转发我们的链接。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来互动，陈主任呢都会和大家面对面的来交流。也可以想一想，今天早餐您吃的是豆浆油条还是牛奶面包啊？中午吃的外卖是不是过油了还是过咸了，是不是有精心搭配，都想一想吧。那也想问问陈主任，就是说我们要健康饮食、科学饮食，又说到了家庭餐桌。那说到家庭餐桌呢是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说健康饮食是健康这个家庭餐桌的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可以关注到啊，每年呢我们的这个五月的第三个星期就是我们的这个全民营养周。每年的这个全民营养周它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刚才主持人

0: 说到这种减油、
1: 嗯。
0: 减油、添豆加奶，包括一些健康的口腔、健康牙齿，这所有的，包括今年的主题，
1: 嗯。
0: 所有的主题其实都是围绕着我们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8项准则去开展的。然后呢，为什么说家庭餐桌呢？是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呢，我们的大现在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这个营养呢是非常的重视的，包括尤其是我们每年在开展全民营养周方面，我们也发现。社会各界都比较知晓，会了解，而且愿意去了解我们全民营养周一些相关的主题话题。那我们知道呢，家庭是我们这个营养的第一责任人嘛。然后所以说，我们的在这个平衡膳食方面呢，我们的比较重视，尤其是结合今天的主题，要求一个共餐，就是不推荐我们在外过多的去外出进食。那么就说明我们更加重视一个共餐的一个概念。那么共餐的概念呢，也会其实也是在反映出的一个什么的一个点呢？就是说我们要更加重视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三餐的搭配，然后包括食物的这个清洁，然后比如说一些。我们食物需要注意的一些营养素的这类的，怎么样去补充？那就更强调整个家庭去整体的去进餐的一个概念，
1: 说到家庭的一日三餐，这个点儿17:08，很多家长刚刚好是接孩子，放学正在路上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说到，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放学的这个时间点是小学生放学，那小学生，在一日三餐当中应该如何的科学来搭配自己的这个饮食？
0: 我们的这个居民膳食指南呢，里面有详细的明确的规定，就是我们每个阶段的所需要摄入的这个营养素都是不同的。总的来说呢，它有我们可以分为几大类，就比如说按照我们膳食指南有我们的这个碳水类、谷薯类，然后呢奶豆类、坚果类。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蛋奶蔬果类这类的几个饮食，但是对于我们学生阶段呢，我们可以分为三大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低龄的6到8岁是一个我们的摄入的一个不同的这个营养素，10到14岁呢又是个阶段，我们对于高中生就是大概是16到18岁，这又是一个阶段，他们这三个阶段我们所摄入的这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哪里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谷薯类，它的克度是不一样的。小学生呢，我们的谷薯类，可以摄入的偏低一点，大概在200克左右。那么我们的这个对于高中生来说呢，是在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的这个期，他们的摄入的这个谷薯类的这个克重，基本上有些能达到300克，甚至是370克左右。为什么是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变化呢？因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几大营养素，所需要七大营养素，其中我们的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产能营养素。就是吃入这些东西之后，是给我们身体提供养分、提供能量的。能量充足，对于我们学生的这个大脑的发育才会更加的好。所以说我们针对不同的年龄，最主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碳水的这个不同。再其次呢，就是我们蛋白质摄入的不同，这些都是和我们人体生长发育是成正相关。
1: 就是我们每天摄入的这些物质的营养含量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比如说上班族吧，上班族说我最近在减肥，在科学的管理体重，是不是我不吃主食就会瘦？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多讲究的。也有很多的这个科学的方法，还有包括我们的饮食时间，是不是都有一个不同？
0: 这个现在我们门诊上还是遇到很多的这种减重人群，他们基本上都是还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我想减重，我就不吃晚饭了啊。其实这个我们是很不推荐这样的，因为我们合理的减重来说，不只要一日三餐要吃，而且要增加一餐，吃到1日4餐。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我们要增加我们的这个基础的代谢率啊。人体呢，我们只要基础代谢率提高，我们的这个体重才身体。才会有能量去帮助消耗我们过多的脂肪啊，所以说首先减肥的第一个误区就是不吃晚餐是万万不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不吃碳水，大家觉得都知道碳水产能很高，就像我前面说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不吃碳，因为我们的这个碳水呢是人体我们所必须的，它占有我们这个人体每天摄入的50%到60%的这个能量的来源，如果我们不摄入碳水，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负担平衡，尤其是我们。 可能听说接触不吃碳水叫做

0: 生酮饮食嘛，
1: 嗯。
0: 但是其实不吃这个碳水，这种生酮饮食的这个危害是比较多的啊。我们不建议长期的去不吃碳水啊，否则呢，像我们尤其是糖尿病人，就有些部分人群他可能血糖不稳定，如果是盲目的不摄入碳水的话，很容易引起一个酮症酸中毒的一个情况，这个是很危及生命的啊。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三餐的时间，其实对于上班族来说，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有时候工作繁忙，他就是忘了，很容易忽视我们的这个进餐时间。那么我们规律的这个进餐，三餐定时定量，是对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这个平衡膳食呀，是维持身体的这个自身的代谢体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要既要做到三餐均衡、平衡膳食、合理的摄入，同时也要注意，三餐一定要定时定量，每餐都在这个一定的时间点去摄入。每餐的这个摄入时间呢，不要超过前后不要超过半个小时。
1: 嗯，这个对用餐的时间也是要把控好的。可能有很多的家长啊，都会面临一些困扰，比如说，应该说家庭当中吧，比如说孩子可能会挑食，不同的年龄阶段他喜欢吃的这个食物都不相同，会挑食，可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会追着喂饭，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呢，必须要去看电子产品，看手机或者看电视，他才能吃得下去饭。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对孩子的身体健康到底有没有影响？还是说没关系，他只要进食了就好，只要吃下去了就好？
0: 我们是推荐我们进食一定要专注的，然后这也是我们今天一个主题，要共餐
1: 嗯
0: 嘛。共
1: 嗯。
0: 餐的目的，第一个是要求大家，其实要求我们大家一起在一起享受一个平衡膳食的一个饮食，再一个呢，也是享受一个家庭共餐所带来的其乐融融的一种进餐氛围啊。那这个呢，就是侧面了反映，就是让我们避免去接触一些电子产品，要专注于我们的这每一餐啊，享受于我每一餐的这个营养素，享受摄入啊。那么首先这第一个，也就是说我们是观看电子产品就是不可取的。第
1: 嗯
0: 二个呢，就是部分的孩子会偏食，我们可以日常发现很多小孩吃饮食中比较喜欢这些油炸的呀，这些，而且慢慢的，社会中大众也会发现，对于这些小孩儿低年龄的饮食，慢慢的越来越重口味了，就是比如小孩儿放学吃个辣条，对吧？然后吃
1: 嗯。
0: 些油炸的这些快餐类的。那么就会造成我们这个饮食不均衡，第一个会刺激我们饮食，我们的这个更加的摄入。第二个呢，就是重油重盐的这个食物是会过多的这个摄取，最终呢就导致我们体内肥胖。另外呢，就是我想说一下，我们这个摄入饮食，我们要求三减三戒，为什么有健康的口腔、健康的视力这一块儿？看似口腔和我们这个视力跟我们的饮食相关联系不大，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摄入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 A 族呀，包括一些现在越来越强调摄入过多的这种膳食纤维，这类其实都是帮助我们的这个对我们的增加我们的口腔的咀嚼，然后增加我们的这维生素 A 的一些储存，也都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小孩的学生的这种牙齿、口腔视力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嗯，其实说到这些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看起来，饮食和视力啊，和口腔啊，和眼睛啊，这些都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它都是息息相关的，影响我们整个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的机能。那在这儿可能也有很多朋友会有一些疑问啊，说这个全民营养周，包括了今天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来自兵团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陈露，陈主任也跟我们来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营养科到底是干什么的？除了说到了最直观的，比如说科学管理体重以外，那像医院的很多做手术之后该怎么吃，包括一些孕产妇该怎么合理的搭配，这些是不是都归咱们营养科管？
0: 是的，我们营养科呢，主要的是两大范畴，针对临床的这类住院病人呢，主要是一些术后，然后包括一些重症的这种高龄的老人，这类人群呢，他们都有一个。

0: 特点就是摄入不足啊。我们正常人可能我们叫做一个氮平衡的状态，就是我们的摄入和排出是和消耗是成相等的。但是对于住院病人来说，因为他们经历了手术的打击啊，包括一些长期的消耗，尤其是老年人卧床的状态，他们就是口腔的这种只能吃一些流质的饮食，像这类人群，他们的摄入是不足的，我们的摄入，也就是说摄入是小于消耗的，这类人群我们叫做负氮平衡，这是我们一个住院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我们可以通过肠内肠外，肠内呢就是通过经口或者是无法经口进食，通过鼻饲、管饲的一些方式去给这类人群进行一个营养的支持，肠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通过静脉。一些静脉膏应进行营养支持，那么对于门诊的这类人群来说呢，又和我们的住院是完全不一样的。门诊我们所面对的都是一些减重的人群，部
1: 对，
0: 分也有一些消瘦的人群啊。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孕产妇需要咨询的，比如说我们的备孕人群，现在大家对我们的这个也孕期的这个营养也很围孕期这块是很关注的，尤其是大家现在吃喝的一些饮水呢，都是一些重净水、净化水啊，那么里面的一些矿物质是不足的啊，导致我们可能部分的这些，尤其是大家都在办公室人群上班呢，日晒接触的很少啊，对紫外线接触的比较少，很注重防晒。这个人群他可能有一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我们叫做隐性的饥饿，就是看得很健康，我们什么都在吃，但是呢，一查他的一些相关实验室指标，都是一些缺乏的或者是不足的，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门诊的需要去接触的一些人群啊，这是我们的营养科的一些工作。
1: 刚刚您说到了说查自己到底缺什么营养物质，缺什么营养元素，像这个是我们到医院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最常的一个缺乏呢，现在就是个维生素 D 的缺乏之类的，我们可以查一下我们的25羟D 啊。另外呢，还可以查一下微量元素啊，这些都可以反映我们体内的摄入营养素的一个不足的情况啊。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方式？是有仪器检查，还是说
0: 抽
1: 抽
0: 血
1: 血？
0: 啊，抽血就可以
1: 明白了。所以大家都还挺好奇的，包括我们有时候说，术后到底能不能吃羊肉，能不能吃香菜？有些说这是属于易发的这个食物，其实也不完全取决于这样，是吗？
0: 术后呢，主要还是取决于我们胃肠道的一个功能的恢复啊。像术后的1到3天呢，我们胃肠道基本上是一个很虚弱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时期呢，我们应该补充一些就是我们的这种高碳水的一个饮食啊。这个时候肉类我们因为不容易消化啊，我们就可以少加入一点，以这种稠米粥啊或者是要米汤为主。那么在术后的3到7天呢，这时候胃肠道有了一定的恢复，这时候可以我们适时的增加一些蔬菜类，还有可以增加一些白肉类，因为我们的同样的肉产品来说，像牛羊肉，它是。一个红肉，它的这个膳食纤维比较粗糙啊，肌腱比较粗糙，不容易我们的消化吸收。那我们的白肉呢，肉质比较细腻，我们这时候可以把这个肉类呢做成一些厚米粥、稠米粥的这种方式，这样我们的这个人群住院的人群呢，它更容易的这个消化吸收啊，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1: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长辈，就是比较相信所谓的一些补品，比如说我补一些维生素呀、补钙呀等等，包括在吃一些食物的时候，我们说是不是？据说是红色的食物或者紫色的食物，对身体预防一些疾病比较有利。包括还说，我们就拿简单的西兰花来说，它有抗癌的作用。真的是这样吗？或者说，我们吃这样的所谓的补品，主食又吃得特别的精细，就100%的有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吗？
0: 对于我们就是正常的成年人来说，就是消化吸收功能良好的人群来说，只要保证每天的均衡平衡的膳食，就达到我之前说的几大类饮食，这类人群其实它的营养素都是不会缺乏的，不需要额外的补充。但是呢，针对一些老年人，他的消化吸收功能减弱，他的这个营养素可能摄入的不是那么多，包括有些我们在门诊中会发现，这类老年人可能每天达不到3餐，他只能吃一个两餐，或者呢，基本上都是以一些这种高碳水饮食。

0: 为主，或者只能，比如说他的追溯下他的饮食，他只能喝一些，每天就吃一些粥呀，或吃一些馍馍面条。这个人群呢，我们那个通过他的饮食追问，就是我们营养科最大不同，就和临床医生最大不同，就是在于我们对膳食调查做得非常的细。通过和病人简单的这个膳食调沟通中，就能知道他大概一个营养素摄入的情况，或者是大概哪一类营养素会缺乏，对他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补充。对门诊中这类的病人来说，那我们可能知道，包括一些素食的人群，老年人可能会有些素食人群，他们的这个营养素肯定是缺乏的。对于这类，我们会建议他有针对性的补充一些营养素，比如说一些微量元素铁呀，然后包括维生素 B 族这类，因为 B 族主要含在我们的肉中嘛，他们碳水摄入过多就比较缺乏了。另外呢。其他的人群就是正常来说，基本上是没有缺乏的，我们是不建议这种额外补充的。
1: 也就刚说到了，其实看似吃的饱。吃的，老年人可能都会说，哎，今天吃的挺饱的，但实际上营养并不是很均衡，并不是说能够摄取到你的身体所需的这些营养物质。那么，不同的年龄段到底该如何搭配自己的一日三餐？
0: 一日三餐总的一个原则就是，早中晚餐的比例是3:4:3啊，所以早餐很重要。部分人呢，就是着急上班呀、学习，可能就不吃早餐，这个是不可取的。我们的这个早餐和晚餐是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比例的。而且呢，在对于这我们日常中国居民膳食呢，要求我们每天所摄入的这个食物种类应该要达到12种以上，每周要达到25种以上。就是我们是怎么样去把这么多的食物去柔和去吃？摄入到我们一日三餐中呢，这就要求我们每天的三餐，你看，如果我们12种的话，那每天的每餐呢，应该至少要摄入4种，对吧？那我们4大类怎么样摄入？就合理的早餐，我们要求既有，尤其是小学生啊，尤其是学生这个学生期阶段，一定要有4大类啊，就是首先第一个要有碳水类、谷薯类啊，第二呢要有奶豆类。第三个要有蔬果类，第四个呢还要摄入一些坚果类，就早餐至少达到3到4种。那这4大类呢，只是我们只要坚持3类以上，就很容易达到我们一天12种的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了。比如说我们合理的早餐，就我们只要坚持3类以上，就很容易达到我们一天12种的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了。比如说我们合理的早餐，对于小学生来说，就我们总原则都是这3大类，但是对于每个阶段人群来说，它有细微的差别。比如说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我们可以早餐先摄入我们的碳水，就可以先吃一块主食，然后再增加一个我们的这个玉米或者红薯类，这样杂粮类啊，主食和杂粮可以按1:1去摄入，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那么其次呢，可以吃一些我们的蔬菜类，然后最后摄入我们的这个优质蛋白，比如说鸡蛋、牛奶这样啊，就比较丰富。如果我们今天的一餐来不及去吃这些蔬菜类，那么我来不及准备，我们可以以这个水果去代替啊。除此之外呢，额外还可以增加一些我们的这个坚果类的饮食，比如说2个核桃呀，或者一小把这个巴旦木，这些都是比较好的。这是学生。那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呢，我们就可以做到均衡，吃到3种啊。那么把这个每天至少要保证早餐要有一个蛋啊，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吸收功能减弱。我们老年人可以先吃一些软烂的碳水，然后吃一点凉拌的蔬菜，这和小学生又比较像了。然后呢，坚果类可吃可不吃。需要值得注意呢，就是大部分人群就是他会有我们一个糖尿病的这个情况啊。糖尿病人群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吃，就觉得我吃的已经很少了，但是为什么我的血糖还是控制的不好？就是糖尿病人还可以按照我上述说的这几大类去吃，但是食物的顺序需要有一些调整，包括一些减重的人群，我们可以先空腹喝一大杯水，温开水，然后去稀释一下我们体内的这些我们的这个胃液去消化稀释一下，然后呢，喝完水之后先吃菜，像我们小学生和老人要先吃碳水，对吧？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糖尿病人和减重人群，我们要先吃蔬菜啊，这样去占据我们的胃内的大部分的这个空间，然后呢，再吃我们的优质蛋白。吃鸡蛋、牛奶，最后把碳水放在最后吃，这就是一个食物摄入的这个顺序不同，我们所摄入的这个营养素呀，包括一些消化吸收都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哦，这个。

0: 到底身体是一个什么情况，包括不同的年龄段和你用餐的顺序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有讲究的。那明白了，我们也说到了家庭当中的一日三餐的这种饮食结构，包括了烹饪方式还有饮食习惯，直接影响着家庭成员的健康生长发育还有体质情况。那说到这儿呢，也有很多朋友在问了，说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这种高盐高脂高糖的这些食品，到底该怎么区分？我们平常买购物的时候看到食品当中都会有一个热量还有能量，然后有一个数值，这个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我们就称之它为高热量的高糖的食品，我们怎么来区分它？
1: 这个就要求我们要掌握一些技能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之前营养周的主题叫做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啊。拿到一个食物之后呢，同样的东西可能口感都比较接近，那我们怎么样去选择更适合我们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食品包装后面的这个标签，包括今年呢我们也会推一些第二维码的电子标签，这就说明这个扫出来二维码之后，它的标签的信息给我们就更多了，就说明我们的这个标签它是对我们这个日常摄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那什么叫我们都在说高油高糖高脂，那怎么样才叫高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正常的成人一天所摄入的这个糖量在50克之内，那么最好建议小于25克。可能大家就觉得50克是很多了啊，大概就是有小半杯纸杯这么多的这个糖类呢，我们肯定是达不到这么多量的。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沿海地区，它可能这个食物的摄入这个糖分是很高的啊，包括做菜里面烹调都会习惯的加一些糖啊，这是一个显性的糖。还需要注意呢一些隐性的糖，我们不容易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的碳水里面它也是有一定糖分的，日常吃入的摄入的这种啊蔬菜水果类它里面也是糖分的，尤其是我们需要忽视的就是碳水，可能我们口感并不觉得甜，但是我们它里面的糖分也是很高的啊，这些都是我们一些糖类，就是所以建议我们日常这个饮食中不要去额外的去增加一些糖类啊，这就不会超啊。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糖类大于我们这个25克的这个摄入的话，那就是一个高糖了啊。那么高脂来说也是，我们规定成人一天脂肪摄入，就是主要是我们在这个植物油里面嘛，摄入是大概25到30克。但是这是我们的日常烹调用油，容易忽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坚果类。日常这坚果对我们的身体是很好的，尤其是我刚才说的学生都可以加一些坚果类，它里面含有的一些欧米伽三的脂肪酸，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促进大脑发育，增强我们的免疫啊。但是坚果类呢，我们的50%以上都是我们的脂肪，所以说如果我们日常居民膳食指南规定我们一天摄入30克的坚果，那我们15克都是油脂了。那这样子如果我们把这个摄入之后留给我们的这个日常烹调的用油只有10克左右了，所以基本上烹调用10克基本上是很难满足我们的口感的需求的啊。所以这块我们就要需要注意这个脂肪的含量了啊，这叫如果超过这个那我们就叫高脂了啊。那个高盐呢，就是我们之前的按2017年版我们每天要求我们每天摄入的糖盐分不能超过6克。六克是多少呢？大概就是一瓶酒瓶盖平平的一瓶盖就是6克盐。那现在的更加严格了，要求我们不能超过5克盐了，就是比6克更加的这个严谨了。这就是我们正常的饮食摄入的糖盐脂的一个热量。那我们可以通过我刚才的描述可以发现，我们只要一天正常的饮食，不去吃其他的这些添加剂的这些零食，其实都是很难达到这个达标的这块的，对吧？都很难做到这个成分的。那么如果我们在吃我们的这个零食来说，我们看到后面的标签，比如说一袋薯片，它的这个后面的脂肪我们可以看到有个 NRV， 有个百分比，这百分比很好理解，就是它指的这个百分数呢，它是指我们一天所有摄入这一类食物的一个百分数。那我们可以拿下我们手边的这个零食可以看一下，以这个脂肪为例，我们的脂肪它可能一袋薯片，它只有含它的这个把这100克的这个薯片吃完之后，它里面含有的脂肪就达到了我们日常所摄入的食物的30%，三分之一了。所以如果我们在正常饮食基础上，哪怕没有吃坚果，我们只是额外摄入了一袋这个薯片，那我们的这个脂肪量也是超标的啊，这块需要注意。同时糖类呢要注意。

0: 我们的这个饮料啊，
1: 对，
0: 一些
1: 喜
0: 含
1: 欢
0: 糖
1: 喝
0: 的饮料，
1: 甜的。
0: 对对对，含糖饮料可以看一下，基本上的它的含糖比例都在10%几左右，部分宣称的我们的低糖饮料，它其实至少也有3%到5%的这个糖类的是摄入的啊。
1: 刚刚陈主任说到的这个呀，都是咱们根据身体的这个摄入指数来说的，比如说高糖、高脂、高盐。那我们在购买一些商品的时候，查看它的这个信息，比如说食品的单品有没有一些数据，我们来区分它是高盐、高脂、高糖的。
0: 那这个就要看我刚才说的这个 NRV 了。NRV 如果它这个推荐指标是小于5%以内的，我们都可以宣称它是低糖少糖了。啊，这个很好，很好，就是鉴别。然后如果是它这个指标，像我刚才薯片，它大于30%了，这就是叫做高了。啊，就是小于五就是要低，大于30就叫高。
1: 这是高热量吗？
0: 如果是它这一块，比如说它脂肪，它是在30或者31了，那我们就是大于30了，就叫高脂饮食了。啊，如果是糖类，碳水这一块大于我们的30，那我们就叫做高糖饮食了。
1: 明
0: 是这
1: 白
0: 样
1: 了。
0: 子的啊，盐就是看钠嘛，
1: 看看到底是哪一个值？我们看到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在问啊，他说想写的零蔗糖、零添加、这个木糖醇之类的这样的，这个糖分，是健康的吗？
0: 好，就现在很多商家在宣称这种零蔗糖、零添加啊，我们要辨别一下，它零蔗糖是真正的是无糖吗？因为它可能只是宣称的蔗糖这块是零，它可能其他再添加了一些其他的糖的一些代糖类。那我们的代糖的危害其实比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蔗糖危害还是要大的哦。所以说并不要盲目的去相信一些零蔗糖这类的，可以还是要看一下后面的标签。那么木糖，您说的这个木糖醇呢，它是属于我们膳食纤维的一个范畴的，它不属于糖类，所以我们在对一些糖尿病人来说，我们会强化一些木糖醇，就是它既有糖的口感，但是呢，同时它是一种膳食纤维啊，这类膳食纤维吃进去，我们叫做可溶性膳食纤维，它是经我们人体摄入呢，它会膨胀我们的这个吸收我们肠道内的水分，起到一个帮助改善便秘的一个作用，它可以使我们的这个肠道通畅啊，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的这个高血糖的人群来说，我们适当的摄入一些木糖醇是可以的啊，是合适的。
1: 也就是说，这个蔗糖和您刚说的一般的这个普通的糖，是不一样的。蔗糖可能摄入量更多，会对身体的健康有一定的影响。
0: 对，蔗糖呢，就因为它这个属于我们的一个叫做双糖啊，蔗糖和我们的这个麦芽糖是属我们都称之为双糖在糖类。它呢，我们单糖叫葡萄糖半乳糖嘛，就是吃进去我们立马吸收的，这就是很多为什么我们有些像我们的这个低血糖，我们直接去打一个葡萄糖，就立马就是这恢复了
1: 对。
0: 啊，这就叫做单糖。那我们蔗糖和麦芽糖这类呢，我们叫做双糖。那双糖呢，就是它的链是两个链，那也就是很容易它破成这吸收体内变成一个单糖，很容易被吸收了啊。那我们刚才说的木糖醇这类呢，我们叫做多糖，就是多糖这一块，它就是不吃进去人体内不容易这么快的被消化吸收，所以说它能达到一个平稳血糖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蔗糖它很容易吸收，但是呢，它相比于代糖来说，就是很多就是代糖我们叫做添加剂了，那我们都知道，添加剂就是我们的摄入日常摄入的添加剂是越少越好的。它相比较蔗糖，我们是尽量选择这种，蔗糖类的，也不要去选择这种代糖类的这种的食啊，是这样子的啊，
1: 退而求其次了啊，
0: 对，
1: 也就是说，最好呢选择木糖醇，然后呢，最好还要选择的是零蔗糖和零添加的，可能是相对比较健康的食物了。我像我吃我狂说到了，说陈主任下午好，鱼挺好。他说签到了，肚子上的肉怎么来减掉呢？这也说到的是跟我们合理健康饮食有关的话题。也请陈主任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吧，就是关于可能局部肥胖怎么办？
0: 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肚子上肉多，就是典型的一个腹部肥胖了。
1: 嗯，
0: 这可以单独诊断一个肥胖症的标准了，大家可以自测一下。其实肚子女性呢，肚子上是有些小肉肉的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0: 这个皮尺去测一下，男性呢，如果大于90厘米，女性大于85厘米，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叫做腹部肥胖了啊。那这一块呢，腹部肥胖危害是在于哪里呢？就是肚子上有肉，我们这是显而易见的看到的。那说明我们在测一下体脂，在医院里一测，他体脂率肯定是很高的啊。那就说明肚子上都看到这么多肉了，那他内脏可能包的都是一圈脂肪了啊。在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做一些检验，可能发现脂肪肝呀、血脂增高这些情况都出来了。尤其是一些家族有这样糖尿病史的人群，这块需要非常的重视啊。这块有可能有一些这种糖耐量减低的这种风险。那所以说，肚子上的肉大家是我们一个疾病的一个风向标，大家要一定要减，把这个肚子上这块肉要控制好。
1: 那我们当检查出来，就刚说的部分肥胖的这个人群，那么他在饮食方面要注意些什么？
0: 这类人群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要首先我们同样的饮食，首先要多喝水，三餐一定要多喝水。再一个呢，就是除了三餐之外，我们三餐你看每餐饭前加200毫升水了，那我们一天就是至少有600毫升摄入的。但是对于我们这种肥胖人群来说，我们一天要达到2500毫升以上的水。就除了这600毫升之外，我们要日常只要的随时有饥饿感就去喝水，多喝水，然后呢把碳水放在最后去吃。尤其对于我们一些腹型肥胖人群呢。我们可以先参照他的 BMI，如果 BMI 只是偏高一点儿，就是我们正常是18.5到24嘛。如果他是这个在24到25区间呢，这类人群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高蛋白的饮食，就是去改善我们这个碳水和这个蛋白的这个结构。我们既标准的这个碳水的比例在50到60，碳水在碳蛋白在20左右。我们通过这个饮食中的高蛋白，包括我们的这个多摄入这个高蛋白质的饮食，它可以去降低我们这个碳水的这个摄入，达到一个减重的效果。像这类的减重，我们基本上一个月能减到依从性好，一个月能减到3到4公斤，这样我们 BMI 就一下正常了。那对于我们这个同时他的 BMI 大于28了，同时又是很大的这个大体重、腹部肥胖这类人群，我们就要求采取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了解的，像 T 二胞胎呀这些的针剂啊，去进行一个综合的去干预。但是所有的这个减重方式，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很多，所有的减重方式它都是有一个内涵，就是把我们的摄入和消耗做到一个动态的平衡，就是要低摄入高消耗，就是低摄入，我们就是要少吃，通过各种手段少吃，包括我们的针剂也是，它是通过针剂去抑制我们的食欲嘛，做到一个少吃，就是低摄入。那么呢，高消耗就是要在这类同时呢，一定要注意运动啊，不能去不运动啊。
1: 今天跟大家讲到的是关于您的一日三餐怎么吃，吃什么最健康。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持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是来自兵团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陈露，陈主任会和大家面对面的来解疑答惑。继续来看看我们的平台当中大家伙的互动信息，还有朋友说到了西山环卫路这里堵车了，堵车了。平凡的世界说到说在南外环南向北七酱园这个转弯的位置，他说辅路这里，有一个铁块儿，大家注意一下。还有朋友在问说此时此刻，大湾北路的路况怎么样？我们看到大数据当中显示，目前的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要走10分钟，还有河滩路的辅路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要走7分钟。您在哪儿呢？最新路况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17:44，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兵团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陈露。陈主任和大家聊到的是科学饮食、合理膳食的相关知识，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持续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同时呢，三路热线也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来看看景师傅说到了，说报个路况，现在黑龙江路双向车流量失踪，麻烦想问一下陈主任啊，这个肚子上的肉怎么减？另外呢，最好的锻炼方式又是什么呢？
1: 嗯，好的，谢谢你的提问。我们的这个减肚上方式呢，最好呢就是我们这个无氧和有氧运动要配合着来啊。然后如果我们想增肌啊，就是很多健身的人群，他可能先做一些有氧，然后再加上无氧。那么对于我们减重来说呢，他要需要注意一个顺序，就首先呢要做一些无氧的运动，尤其是肚子上的肉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平板支撑这类的、仰卧起坐这类的啊，这类的运动。我们建议呢做一些平板支撑，去做一个无氧，做上1分钟的时间。做完无氧运动之后呢，紧接着。去做一些有氧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这要看你的体重啊，如果你的BMI 要轻点的话，建议可以爬爬楼梯，如果 BMI 重的话，那就不建议过多的这种膝盖损伤膝关节的运动了，也可以以这种快走为主。走路呢，我们之前的膳食指南就是可能大家误区觉得走得越多越好，可能好多每天很多人都走上1-2万步，但是是不可取的啊。我们推荐呢一天的走路大概在6000步左右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走路的这个频次有要求，就是我们要走路要走到微出汗啊就可以了啊。
0: 以前我们觉得，哎，是不是锻炼的时间越长越好，走路走得越多越好？其实不是这样的，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小凡同学他在问，他说陈主任，他说我身高1.78米，体重70公斤，这算是超重。

0: 吗？
1: 这个不是，你的身高1米78，你的标准体重应该就是1米78减105，就是73公斤。70公斤来说是比较合适的，是在我们正常的这个范围内的体型比较合适啊。但是需要就是注意的话，注意看可以，我要因为没有见到你的人啊，我们要看一下体脂，就是可能很多人他的体重是达标的，尤其是老年人啊，他的这个那个就差一。

0: 适中，那么体脂如果在我们的正常范围内，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了。
1: 那如果我们都想自己测一测自己的体重是否健康，是否标准，有没有一个计算公式？
0: 这个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 BMI 了。BMI 呢，就是用你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就比如说你是178/70，我们可以用70除以1.78，再除以1.78，算出来就是你的 BMI。BMI 在18.5到24之内都是正常的。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我们要适当的放宽一点，不能以这个成人的这个作为这个界限。老年人可以在26.9以内都是正常的啊。我们建议老年的体重要稍微胖一点。
1: 明白了。那马上就要高考了，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那很多高考生的家长在这个时候都非常的紧张，那到底该如何给孩子们搭配合理的健康的饮食，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作为高考生他们又来怎么吃比较好？
0: 高考期间呢，我们伴随就是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啊，然后呢可能部分人有一种贪凉啊，比如爱吃冰糕或者是吃一些凉拌的这类饮食的，这个我们首先注意呢，第一个呢就是你吃的这个饮食在高考期间千万不要，就是和平时的饮食不要有太大的变动，就是我们平时日常饭吃的这些，那我们的高考期间尤其要注意，不要去轻易变动你的食谱啊。可能在这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要首先要在以家庭为主去吃饭了啊。然后呢，首先第一个最好是自己在家里面去做一些我们日常的这些家常的这些小菜。再一个呢，就是如果吃凉拌菜的话，一定要现吃现做啊，千万不能就在冰箱里面冷藏之后再把它拿出来这样子啊。另外呢，吃一些冷饮的来说呢，不要太贪凉啊，可以在这个饭后半小时之后再去喝一些这种冷饮，然后呢，注意这个温度也不要太过这个寒凉了。另外呢，绿豆汤是可以吃的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它有一个很好的解暑作用。对于我们这个日常饮食呢，要种类，这个是这个大的范围。再一个就是种类呢，我们要选择这个我们市场的应季的这些菜啊，包括水果，尤其水果不要去买一些反季的这些水果，以应季为主。另外水果呢，要放在餐后吃，不要空腹去吃它。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吃的这些其他的蔬菜也是选择我们这个应季的这个菜品啊，选择这个烹调方式呢，以这种蒸煮炒为主啊，避免这种重油重盐的这些口感啊。
1: 还有就是我们多应该哪些物质是需要多补充一些的，比如说蛋白，还有哪些蔬菜水果是建议大家多吃的吗？有没有
0: 这个蔬菜呢，我们建议选择这个，首先第一个应季，第二个呢，从颜色上来说要选择一些颜色比较深的水果，蔬菜水果啊，因为我们这个蔬菜水果的这个颜色越深，那么我们的这个它所有含有的这种微量元素它是越多的啊。我们这个深色蔬菜的比例应该占在我们日常蔬菜的这个2/3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啊。同时呢，这个我们吃的这个碳水里面应该适量的增加一些杂粮啊，去增加我们这个膳食纤维的补充。再一个呢，需要注意每天都要有鸡蛋和牛奶这个摄入啊，至少要有一个鸡蛋一个牛奶，去增加我们的蛋白质。尤其是对于这个食物的这个种类来说，应该的适当的增加一些高蛋白质的饮食，比如说我们的蛋白质含在哪里比较多呢？比如说我们的白色的肉类啊，那么建议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天的三餐，中餐和晚餐的这个肉类可以交替着吃，比如我们中餐吃了红肉，因为红肉里面它含有这种矿物质，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血色素的一个来源啊。那么晚餐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白肉啊，肉呢不要暴饮暴食，选择我们的正常的炒菜肉类就行了。吃多少呢？可以我们这个手掌大小为宜，选择手掌这掌心这么大这么厚，选择1到2片的肉类就是可以的啊，不过分的要求去吃过多的这肉类啊。部分家长可能比较着急，给孩子这时候大量的补充一些丰富的肉类啊，这样是不可取的。平时吃什么，我们的高考更应该吃什么，不要去 做过多的这种差异化。
1: 还有就是根据高考的时间，那我们在用餐方面，用餐的时间需不需要调整？

0: 包括了刚刚您提到过的用餐的顺序，比如说先吃蛋白呢，还是先吃蔬菜呢，还是先吃五谷杂粮呢？
1: 对于学生来说，还是建议先吃碳水的，把碳水吃上，体内先增加一定的碳水，因为我们的这个蛋白，它是需要我们碳水打底的，我们碳水摄入够之后，我们的蛋白才能起作用。所以说，先吃碳水，吃完碳水之后，去增加我们的这个优质蛋白，去摄入我们的鸡蛋之类，鸡蛋、牛奶，然后同时呢，可以增加一些坚果，去补充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一些必须的这种不饱和的脂肪酸的摄入。
0: 那用餐时间呢？
1: 用餐时间不建议过多的调整。就是现在呢，对于高考的这些学生来说，他们可能平时都起得比较早了啊，然后吃饭也比较早。这个时间我们就是结合这高考时间，尽量在考试前的半个小时，我们完成所有的这个就餐啊，是这样子的。需要这个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餐次啊，餐次就是前后不要波动超过半小时。如果你需要调整这个餐次的话，就我们和我刚才说的这个用餐之前半个小时嘛，这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调整了，不要在这个高考的前一两天去调整，这样的对我们消化吸收是不是很好的。
0: 现在这个时间调整周期算是刚刚好是吗？
1: 对，大概维持1到2个星期，最好是在2个星期以上是比较好的。
0: 现在想想时间差不多。再来看看平台当中有朋友说到了，说才查出来高血糖，他说现在吃的是二甲双胍，是不是能长期吃，会缺维生素 B1 或者是 B2 吗？
1: 像这种才查出来高血糖，我们糖尿病治疗的三驾马车，运动、饮食，其次还是药物，这三个是占同样比重的。就是如果你的这个血糖，看你的血糖值，就如果医生让你吃的话，那就说明你的这个血糖是我们的日常饮食不可控了，你需要去通过药物去干预。但如果你的这个平时在二甲双胍的基础上，你的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太好，建议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饮食和运动。运动呢，首先要达到这个每天20到30分钟的一个有氧，就是快走微微出汗，然后同时可以加一些无氧运动。那无氧运动呢，不只是我刚说的这种平板支撑呀，还有这些一些抗阻运动，就是器械运动，就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家务，比如拖地啊，这些擦桌子洗碗，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运动啊。这是一个运动。那么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膳食，它是贯穿我们整个治疗的始终的。你的这个膳食就像刚才，一定要记住我这个原则，就是先喝水再吃菜，把碳水放在最后，就是水菜蛋白质然后碳水，按照这样子去吃，这可以很好的平稳你的血糖。就是部分我们临床会发现啊，这个尤其是这种刚开始发现的这类高血糖，你把这个饮食调节好，后期我们这个二甲双胍的量也会减下来啊，这对我们可能部分病人呢，他通过我们的这个合理的饮食和运动干预，可能都不需要我们去太多这个药物去治疗啊，所以尤其是你刚查出来的话，一定要重视这一块儿，这个部分的尤其是一些糖尿病降低的病人，他这个糖是可逆的啊，你要重视我们的这个饮食，对健康是非常好的。
0: 还有行走的李平，他说到了，说您好，身高1米8，体重呢是160斤，这算胖吗？
1: 1米8就是80公斤，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应该你可以计算一下我们 BMI， 因为我现在手头没有计算器啊，你的 BMI 应该是合适的，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也是我说的，看你的这个体内的体脂率的情况，要看一下。如果你的 BMI， 应该我估计你这个应该是在22到23左右，是比较合适的。这块呢就需要饮食要注意了，因为就随着我们这个年龄增加呢，代谢率增加，很容易我们的这个体重就上去了啊。
0: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在问啊，他说，这两天呢觉得天气有点干，老是流鼻血，然后呢他说，妈妈就用晒干的蒲公英熬茶喝，她说这个有用吗？
1: 蒲公英是个非常好的清热解毒的一味中药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晒干的蒲公英泡茶呢，它会有起到一定的清热解毒的作用，是有作用的啊，还不错啊。
0: 好嘞。那由于时间的关系，陈主任来说一下您坐诊的时间，方便我们有更多的病患想要找您咨询。
1: 好的，我的普通门诊呢是周一到周五的全天，然后这类的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这个营养不良的这类，就是慢病人群的。我们的减重门诊呢是在每周二的下午，这块呢可以大家可以通过。

0: 们的这个兵团医院的96220预约，或者通过我们兵团医院的小程序都可以预约的。
1: 嗯，电话呢是96120，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预约拨打。那最后的时间，陈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吧，就是我们在一日的三餐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平衡膳食，合理搭配，每天的饮食越丰富越好啊。
1: 嗯，
0: 我们的食物的多样化，吃的越多，我们所吸收的营养素才最均衡。
1: 嗯，还有这位朋友他说，主任您好，他说1.75米，55公斤，怎么吃都不胖，这个体重是正常的吗？
0: 这就是消瘦了，你的标准体重应该在70公斤，这相差比较多，你可以计算一下 BMI， 应该是个低体重。所以说我们这个确实的，在我们的临床中啊，增重比减重更难。增重每个月我们可能只能增重1公斤，而减重每个月我们规划好可以减重4到5公斤。这一块呢可以需要到我们这来咨询一下，我们详细要看一下。
1: 嗯，他确实说了怎么吃都不胖。
0: 嗯，对，这类一定要注意，不能胡吃海喝，不能吃高脂高糖啊。
1: 嗯，
0: 一定要注意啊。
1: 嗯，那今天我们说到了全民营养周，营养餐桌不在食材有多贵，而是要用心搭配。那家庭健康不在补品有多好，而是日复一日的三餐。那让我们从自家的餐桌开始，用食物的力量守护每一位家人的健康。感谢陈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那稍后的时间是由张崇带来的949会买车，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与互动。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优美的旋律勾起无数人对西藏的向往。5月27号出发去西藏，4飞7天。这次我们选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到了拉萨以后，从下飞机的每一刻都是惊喜。西藏4飞7天游，一价全含零自费。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2: 想买二手车，门道可真多。怎么查看车辆历史记录？怎样鉴别事故车？如何判断车况好坏？这些可愁死我了。
3: 别发愁，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快快锁定949会买车，二手车评估师线上面对面交流，帮您评估二手车，给出合理建议，让您的二手车选购之路更加顺畅。

0: 轻松的音乐又响起了，此时此刻现在大家是不是准备下班了呢？心情也会变得轻松一些吧。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949会买车，我是主持人张崇。相信他的心中生活像个谜点狂。本时段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同时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同时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的依旧是王杰老师，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王杰老师好。
1: 主持人张崇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底气非常的足，在这儿呢也是做好了准备啊。大家对于买新车或者是呢准备要来入手一辆二手车，也都是做好了准备解答的工作啊。大家呢不妨在买新车过程当中有什么犹豫，或者呢是准备先来买一辆二手车练练手，也或者呢觉得二手车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希望呢能够来淘上一辆自己比较心仪的二手车。此时此刻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向王杰老师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今天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还会获得一份奖品。那么本栏目的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犁坚香酒提供，价值78元的46度伊犁坚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犁坚香酒，浓酱坚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哎呀，这是形容酒比较好的一些词啊。当然这是一档汽车节目，大家可以喝酒，但是喝完酒了以后可千万不能够开车啊。好，那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来说说车，聊聊车。王杰老师最近有没有关注国内的新车市场？
1: 新车扎堆上市，这个速度啊，特别快。
0: 是，
1: 快的呢。今年可能上市了一款新车，打比方5月份，紧接着到了10月份，它一个小改款就来到我们生活当中了。以前在传统势力跟前，一部车上市，他们一个3-5年，他我估计不会进行什么大改款。没有2-3年，他也不会进行中期改款。现在的车呢，确实从颜值呀、高。从配置呀丰富，从这个长宽高呀大，我就在想，哎呀，这个车位的规则，是不是画的有点窄了，得重新制定了。不制定的话，你想左右邻居，如果买的都是个大车，
0: 对，
1: 那可不好下车。
0: 我记得在今年北京车展的时候啊，大家好像对于车没有在性能上面呢没有做过多的关注。有一句话呢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触的。
1: 说说。
0: 那就是说呢，现在的车好像都已经是集体放下了审美。您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选车必定是用车的开始。我之前经常在重复这个道理，一部车呢，在购买的时候得有个排序。什么叫审美？我个人理解，首先要知道这台车的代数是多少代，质量稳定不稳定，品牌影响力够不够，保养起来小故障多不多，费用高不高，空间够不够用，配置丰富不丰富，操控和动力方方面面结合，对不对？现在可能审美观是不一样的。
1: 对，其实呢我也了解啊，就是大家现在所说到的在北京今年的车展上面是放弃了审美，主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各个品牌都放弃了自己外观上的一种独特的设计，而变成追求了这种高大长，
0: 而且大灯啊尾部呀、啊、不同的车企他们造出来的车反而越来越像了。
1: 所以说呢，在以前的这种传统的燃油车啊，大家在路上一看到它的这个外形的时候呢，多半就能够判断出来这是哪一款车，哪怕我不看标，但是呢从这个车辆的外形设计上面来说呢，就八九不离十的我能够知道这是哪一个品牌的车。但现在你从侧面看几乎你看不出来了，你得想，哎呀，好像是他，哎，也好像是他，但我觉得又像他。
0: 车整体来说，三维加大了以后呢，消费者可能更多关注的呢，是在开车的过程中，它的娱乐性怎么样，车机互动灵敏性怎么样，有没有大皮儿和大沙发。但是啊，每个人的消费价值观是截然不一样的。我有个邻居买车，他给我说了句非常经典的话。我说你再开这个老古董5.7的不费油吗？他说我既然买得起，我还在乎那么点油钱吗？
1: 哎，对，人家说的也有道理。那买大排量的车，人家不在乎这点油费
0: 啊。他说我这一款车呢，我就习惯于听他的那个 V8 轰鸣声
1: 哦，
0: 我习惯于到加油站一加加1000块油钱。我在想，有钱能这么任性啊？
1: 好在现在是电车也越来越多啊。
0: 是
1: 啊，好，大家呢针对于新车买卖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向王杰老师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二手车方面也可以向王杰老师来进行咨询。在平台当中，手机尾号是0113，这位朋友说到了，有一辆2019年10月奇瑞瑞虎3X 一手车，8万多公里自动挡，想要来评估一下，并且呢也想发布一下。那他的这辆车大体现在能多少钱呢？
0: 瑞虎3X 这位朋友113呢，我看到您这个信息好像好几次了，是这样的
1: 哦，
0: 是8万公里车辆状态不好吗？如果车辆状态它不属于差，它属于过得去或者精品，我觉得卖2万有点低了。好歹一自动7年的车，那我觉得2万过一些的可能性它是存在的。但是像我经常评估车，我就记得那8个字啊，一车一况，一况
1: 对
0: 一价。
1: 包括现在买房也都是一房一价，不是说不像以前那种卖房子啊，一个单元或者是哪一栋楼可能基本上价格都一样。哎，人家现在呢都是一房一价，
0: 楼层不一样，它的布局不一样，
1: 朝向不一样，
0: 大小不一样，
1: 对
0: 对
1: 啊，所以说现在这个车况呢也同样是这样，每一辆二手车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经历，也会有自己的一个特点，所以说它的价格呢也会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继续把您所关注到的二手车的市场二手车的这个需求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在这里呢，有位叫轩铃兰这位朋友问到了，说想要来求购一辆带罐的2万左右的小轿车，手动挡也是可以的。现在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这种带气罐的车多不多？好不好求到，也好不好出手？
0: 带气罐的车呢，遇到喜欢它的消费者，主要图一个字儿，
1: 省。
0: 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车的价格卖的就相对比较坚挺了。2万左右，看运气吧，也许会买一个大公里数，也许会买个小巧玲珑的小一点的。但是有个前提，车况好不好，这一点呢，每位消费者在花钱的时候还是要把车况看清楚。一部车拿到手里2万块钱带气罐没毛病，但在开的过程中它天天犯毛病，那你养车的成本、用车的成本、保养的成本、维修的成本比你买这辆车都贵，那你买车图啥？
1: 在这儿呢，有一位 W 这位朋友问到了，说22年的保时捷 Macan S 2.9双涡轮原版原漆跑了2.7万公里，配置单

0: 85万，还有原厂延保。王杰老师给个评估价。
1: 哎呀，这个马坎这个车特别性能啊，
0: 嗯，
1: 但是买到天花板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钱呀，在你使用的每一年，在你使用的每一年中的每一天中，你不开它都往下在贬值，
0: 嗯，
1: 这个事儿非常现实。大家也知道，保时捷不管卡宴还是马坎，还是它的718，
0: 嗯，
1: 还是它的帕拉梅拉，全系车型呢或多或少都有选装，有些东西不是你情愿的，
0: 嗯，
1: 你可能掏80万买车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这台车发过来漂洋过海来到我们生活当中，他已经厂家替我们选装好了8万宽的配置，那你不买单销，他也不把车交给你啊，
0: 对，
1: 尴尬不？
0: 嗯
1: ，S 代表什么？运动 ，L 代表什么？加长。
0: 嗯，
1: 现在很多车都非常运动，我觉得马坎可圈可点的就是挂着保时捷，跑10万公里，底盘根本没有一点点噪音。
0: 嗯，
1: 代表什么？那就代表这台车它精益求精。
0: 嗯。
1: 车的空间是它的软肋，太小了，所以我建议呢，出手的价格，你想卖40万，我觉得不可能。
0: 嗯，
1: 你能卖到个35左右，我个人的理解就非常好了。
0: 哇，那您说出来这个价钱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位 W 朋友是不是心有一点点滴血。
1: 如果您打错了这个字母英文啊，如果是2022年落牌的这个保时捷卡宴，那我觉得现在出手的价格呢，有没有可能到45左右？可以尝试一下。
0: 嗯，我觉得可能他应该是不会打错，
1: 不会打错
0: 啊、当时这个 Macan 我觉得可能他他在这个外形上面可能更适合女性的一个群体，开出来呢在路上的辨识度当年还是比较高的，但自从这个某米出了一款之后，我觉得在路上他俩有点傻傻分不清了。
1: 现在的车讲性能，什么3秒要破百，我建议这样的车您读读数据听一听就行。
0: 嗯，
1: 如果真的你学过职业的驾车驾驭啊，还有包括操控赛车手，
0: 嗯，
1: 你的可能有可能一下子踏板下去您头都晕，
0: 嗯，
1: 更何况我们一般的师傅呢，对不对？
0: 嗯，
1: 一部车我觉得4秒5秒6秒破百，这属于非常正常的现象，性能对我们来说固然重要，但实际的道路交通不允许我们去任性。
0: 嗯，好嘞，好，我们来接听季先生的电话。季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有车要来进行评估吗？
2: 对对，我有一个。
0: 好，您说。
2: 13年的铃木瑞奇，
0: 嗯，
2: 让王杰老师给看一下。
0: 嗯，
1: 是这样的，铃木呢，30呢，慢慢的都已经做表率了，慢慢的要淡出这个事儿。您作为铃木的消费者，你也知道这个事儿吧？
2: 对对对。
1: 那13年前咱买这台车作为家庭使用代步没毛病也没问题，空间够用，虽然小了一丁点，对不对？但是呢它经济的油耗表现出来了，所以你可能觉得这个颜值呀、动力呀，还有包括空间呀，都觉得合适就买了呗。
2: 嗯，
1: 那经过13年使用公里数是多少？
2: 就代步5万5吧，5万5，还不到5万6嘞。
1: 现在家里是这一部车，家里还是已经买好新车了，多了。
2: 还有一部车，就是这部准备，看那就再买一个。
1: 那咱们这样子啊，13年几月份的？
2: 9月份的。
1: 9月份啊。
2: 嗯。
1: 油车2013年6月30号之前享受国家给予我们消费者的报废补贴，那你这个年限卡不上，对不对？那咱们享受一下置换补贴，好不好？
2: 嗯，
1: 根据你买的不同的车绿牌蓝牌来决定最后这个置换补贴你能拿多少钱。您这台车公里数不多，自动挡是这么回事吧？
2: 对，手动挡的，手动挡。
1: 我不敢说能卖到10000往上，但是我敢说卖到10000往下一点，成功率还是非常大的。车卖了12800，国家的补贴又享受到不少，还是非常划算。喜欢什么车就换吧。
2: 就置换一个是吧？
0: 嗯，
1: 对。
2: 好嘞，好嘞，
0: 好嘞，好，
2: 知道了。
0: 嗯，
1: 仅供您参考啊。但是还有个话，我也不妨给你扯透，成不成，季师傅？
0: 嗯
2: 嗯。
1: 如果说不是刚需，家里已经有一部车了，停车都那么困难，你斟酌一下，有没有必要再买一部车？13年跑5万公里，1年几千公里。
0: 嗯，
1: 我觉得你平常就说自己不开车。你出门的时候你搭个车，别人为你服务，你提行李别人帮你，你上车人家帮你开门，我估计你也赔不了那么多钱。
2: 嗯，对，
1: 好，慎重抉择一下。再见。
0: 好嘞，好，那感谢季先生的

0: 韩愈，王杰老师的这个话说的还是非常的在理，关键是要看自己到底是用车，它的用途是
1: 频
0: 什么
1: 率嘛。
0: 啊，频率是多少，然后养车成本又是多少等等之类，衡量完了之后再来做出一个决定。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普法进校园正在进行的活动。
2: 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好，现在949交通广播普法进校园活动正在41中进行过程当中。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夏一丹，请他呢给大家来做一介绍。夏一丹。
3: 大家好，我是记者夏一丹。今天呢，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主办的"法任天山，为你守护"普法进校园活动正在乌鲁木齐市第41中学举行。我现在呢就在活动现场，现场还有240名师生和我们一起学习法律知识，守护青春成长。本次活动呢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承办，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新疆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新疆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以及乌鲁木齐市第41中学协办。那说到青春，我们想到的是美好，但成长路上也难免遇到困惑与挑战，比如校园里的摩擦、矛盾，网络上的一些诱惑，那这些都是需要法律为我们保驾护航。所以今天这场活动呢，不仅准备了专业的法律讲解，还有精彩的节目和有趣的互动环节。现在在我身边呢，就是全国律师协会卫保委副主任、新疆律师协会卫保委主任、新疆星河井然律师事务所执委会主任海瑞律师。海瑞律师，请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为同学们带来了哪些普法内容。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很高兴走进乌鲁木齐市第41中学。今天在这堂课上呢，我们准备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校园欺凌，以及遇到校园欺凌以后如何去维权的问题。那么，希望通过这堂普法课，让更多的孩子知道校园欺凌的这个坏处，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广播，能够将这一份法律宣传普及出去。更好的、更多的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
3: 谢谢海瑞律师。另外呢，我们现场还有反诈科普活动。现在在我身边的是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崔云倩警官。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呢走进41中，告诉大家反诈宣传呢是守护学生群体健康成长的重要防线，对青少年成长至关重要。他们普遍是社会阅历少，法律意识淡薄，风险抗辩能力不足，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重点易感人群。所以，当下新型的电信网络骗局，针对咱们学生群体，像游戏账号交易、虚假返利、兼职刷单、免费皮肤领取等等手段，花样翻新，隐蔽性强，迷惑咱们的学生群体。因此，学生群体必须要主动去学习反诈知识，在常态化的学习中熟练掌握防范技巧，积累经验，筑牢咱们的反诈思想防线。
3: 感谢崔警官。相信通过今天这场"法任天山，为你守护"的活动，同学们不仅能学到实用的法律知识，更能提升自我保护意识。以上是我的报道。
0: 好嘞，感谢夏一丹的介绍。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会买车"。
6: 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7: 哎，这车的故障灯怎么又亮了？
8: 哎，快来帮我听听，这车是哪儿在响啊？
9: 别慌，快听949会买车，汽修专家实时在线，为您的爱车把好脉，开好方。不管是故障原因还是维修办法，都给您讲得明明白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949会买车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崇。我们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奥德标本标他说，王杰老师评车很客观，建议也很实用，十分喜欢王杰老师啊。我也很喜欢王杰老师，
1: 这我一下子又多了两个粉丝啊。
0: 哎，我们只是你众多的这个万粉之一。
1: 哎呀，这被别人关注着啊，尤其是这个被别人喜欢着，其实真的是被别人宠着一种感觉
0: 啊。
1: 我做到这啊，心里面是满满的幸福感
0: 啊。所以说你要继续
1: 努力，
0: 继续努力，
1: 嗯，
0: 继续直言不讳，继续直戳大家的心窝子。
1: 我这有时候说话吧，就说不到位，也请大家多包容啊。我这人说话就是点对点，特别简单，特别直接。
0: 嗯，
1: 有时候呢，可能说出来的对一台车的认知不够到位，所以说说的不到位，也请大家多理解。
0: 啊，除了汽车品牌不太喜欢以外，其实我们听众还是很喜欢的。好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吧。在这儿呢，何先生打通了我们的热线。何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哦，我有一台那个大众途锐2018年1月上牌的车，我想评估一下，看现在值多少钱。
1: 当年这个途锐呢确实也是不便宜，起步的价格也很高。您这是18到现在8个年头，一手二手？
2: 我是一手。
1: 跑的公里多少？
2: 84000。
1: 84000，买的是所谓 3.0T 的版本吧？
2: 对。
1: 这个车的劲儿很大呀，但是美中不足，空间太小了，保有量更小。
2: 嗯，
1: 这是事实吧？
2: 对。
1: 您期望这部车多少钱出手？
2: 哎呦，我这还就没了解，所以我就想打咱们电话。
1: 那我就给你直白的讲啊。
2: 好好好。
1: 途锐再是好车，配置再高，这款车再有操控，但是要根据它实际在大街上的保有量来定性它的保值率。我觉得出手的价格20没戏。
2: 20左右是吗？
1: 没戏。
0: 嗯。
1: 20要往下。有没有可能卖个16、17、18？我个人理解啊，不知道到不到位。
0: 你这20以下下的有点狠吧，从20一下到了16。
1: 是这样的，途锐呢这几年一路走来，其实喜欢它的消费者特别喜欢，方向盘小小的，开起来特有操控，跑高速的时候速度越快它越稳，这都是它的特色。但是美中不足，您发现了没有？这两年大家买车的这种变化很大，就说我一个人开我也要大车，小了以后总觉得好像哪地方缺了一点。真正懂性能的消费者会为途锐买单，但是非常少。
0: 嗯，得碰到喜欢的。
1: 我个人的观点仅供您参考。
0: 嗯，
2: 好嘞好嘞。
0: 哎，
2: 谢谢。
0: 好嘞，好，那也感谢何先生的参与。有关于二手车的相关咨询问题，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向王杰老师呢来进行咨询。我们继续来看，在这儿呢有一位叫西部餐饮这位朋友，他说21年的逍客智享版跑了47000，现在能卖多少钱？换过一次前杠。
1: 21年的时候指导价多贵啊，16、17起啊。
0: 嗯，
1: 那优惠3万的，优惠2万的，优惠4万的，你也不会低于13万，你很有可能就是13万7、13万9拿到手里的。那这次裸车你办完手续不得15往上？那搁到今天人家不这么卖，人家直接8万多起步，那这个价位够震撼的吧。所以说受到新车降价的影响，您这部逍客有没有可能现在出手的价格4个年头5个年头？21年到现在，哎呦，我怎么觉得车况好能卖到6万左右，6万多一点，舍得变现。
0: 嗯，好嘞。好，还有小凡同学报了路况，他说东外环从帕米尔街往南走都能够保持一路的畅通，而且是双向一路畅通。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2212，这位朋友说到了21年的桑塔纳手动10万公里，有补漆，没有大的事故，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桑塔纳手动的版本呢，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消费者青睐它的点儿，并不是它手动省油，也不是这款车怠速多成熟，关键是一点，买了桑塔纳的消费者知道两个点。

0: 点，一，在保养的过程中成本低，二，在卖车的时候也赔不了多少钱，建议出手的价格咱们控制到30000左右卖卖看。
1: 嗯，好嘞。好，在这儿呢还有一位谢先生也是打通了我们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下。谢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嗯，我2015年的大千诺基就是次顶配，我想评估一下现在还得多少钱。
0: 几手车？
2: 但我这是二手。
0: 你在买车的时候也是花了钱嘛，做了一些功课的嘛，对不对？
2: 对对。
0: 这个次顶配和顶配我不太了解啊，您能告诉我这款车2015年第一任车主是花了多少钱拿到手里的吗？
2: 我现在手上有发票是64.5万。
0: 嗯，这个价格不菲。排量是3.0还是3.6？
2: 3.6。
0: 3.6这个排量非常经典。跑的公里数多吗？
2: 现在22万。
0: 那我就直说啊。
2: 嗯。
0: 价格很伤心。
1: 嗯。
0: 遇到喜欢这个气孔设计的消费者，这部车有没有可能成交价8万往下？我觉得可能性太大太大了。
2: 8万靠下。
0: 我这句话说的有点含蓄，因为当年60多万买的，我告诉你现在5万块有可能成交，这个心里头接受能力可能就非常难受了，所以我就含蓄了点，8万往下。
2: 嗯，没事没事没事。
0: 自己拿捏一下这个度，
1: 嗯，
0: 好不好？
1: 好嘞，好，嗯，好，那也感谢谢先生的参与。我们继续来看平台当中，刚才呢，2212这位朋友说到了2021年的这个桑塔纳，他说能不能帮助给发布一下？好的，您的手机号呢是15999122212，好了，给您发布了。还有呢，旗开得胜这位朋友说周一中的奖酒怎么来领取？到时候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来联系，看到底是怎么来领取。还有呢，这手机尾号是5383的这位朋友，他说王老师酒都提累了吧？
0: 大家努力打热线嘛，打通了以后呢，我们给你评完车呢，冷不丁的可能就会在里面选出来一位听众，能让你拿到奖品，对不对？你看人家小华老师不也留言了吗？
1: 嗯，
0: 哎，你们俩把那个酒提累了没有？不累，不累。
1: 所以说呢，为了不让王老师今天把这个酒提得过累啊，稍后的时间呢，王老师来选择两位听众朋友，把今天的礼品呢是送给大家。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王女士的电话，周女士的电话，周女士你好。
3: 哦，你好。
1: 哎，请讲。
3: 我们有个1万块车想买了，这请你评估一下，看买得到多少钱？
1: 是什么车？
3: 依维柯。啊。
1: 哦，依维柯。王杰老师还有什么信息可问？
0: 几手车？当年多少钱购入的？跑了多少公里？
3: 一手车跑了。
4: 哎，王老师你好。
0: 啊，选个代表，咱们交流，没事儿。
1: 嗯。
4: 啊。
0: 几手车？
4: 一手车
0: 跑了多少公里？
4: 跑了21万公里。
0: 2013年几月份的？
4: 7月份。
0: 哦，7月份。现在要换新车了，还是车多了要把它变现？
4: 我想把它卖掉。
0: 碰碰运气吧，我觉得不可能卖个2万3万，毕竟13年了。但是卖个几千块是不是有点太低了？
4: 啊。
0: 所以说，不同的消费者使用的强度不一样，外观、内饰、底盘保护的这种成色也不一样。我初步估计15000左右可以去尝试一下，好不好？
4: 哦，谢谢。
0: 不值钱喽，这是事实啊。
4: 嗯，对，年份长了嘛。
0: 好，
1: 对，年份长了，
0: 仅供参考。
1: 嗯，好嘞，好，
4: 挺好的。
1: 嗯，
4: 好，谢谢。
1: 嗯，好嘞，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手机尾号6726这位朋友他说，报一个路况，五星路建工医院门前车流量呢是适中，反方向车流量也适中，您直接告诉我说双向车流量适中不就好了。在这儿呢还有一位朋友说是2019年10月份大众帕萨特380行驶了14万公里，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1: 没错，我刚数了一下，个十百千万，万是四嘛，是吧？

0: 眼睛扫
1: 十万的时候是腰嘛啊，14万公里，
0: 对，
1: 没少开，
0: 嗯，没少开。
1: 我觉得出手的价格随车况，车况如果警示公里数多，成色好，那咱们有没有可能卖个8万？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有的啊。但如果成色不好，14万公里使用之后，7万块钱，我觉得都得够一够喽。
0: 嗯，好嘞，我们再来接听一下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你好。
2: 喂，你好，王老师。
1: 哎、马师傅好。
2: 我想问一下一件事，就评估一个车。
1: 嗯。
2: 12年的一汽大众速腾，带天窗的全皮的。
1: 嗯。
2: 自动一体的。
1: 嗯。
2: 手自一体的，我咋说错了？评估一下12年的嘛，10月份的车。
1: 多大排量？几手车？
2: 1.6的一手车。
1: 嗯。跑的公里数多吗？
2: 18万公里吧。
1: 哎呀，走个报废，你是不是觉得那个自己的车还能卖的比报废补贴还能高？你可以这么想，但18万公里就决定这台车它卖不上钱。如果说12年的速腾开到现在，你跑了个6万、7万、8万，对吧？或者跑了10万，车况非常好，那我建议你15000、18000，是吧？小2万尝试。但18万公里，你就想一想，打比方，6万公里一换变速箱油，你这3、6、1、18都换3把了，你没有认真的执行这3次做保养呢。所以说车卖不上钱，有时候都是有原因的。我的观点，15000往下。
2: 15000往下是吧？
1: 对。
2: 哦，我还那个王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我评估了一下这个，我准备要换辆车。
1: 嗯，换。
2: 4S店给我评估的，我的车给我给就是。15000，
1: 给他呀，差不多就给他。嗯，
2: 换他这车嘛，完了后他又补贴乱七八糟下来，可能到南航个17000嘛。
1: 这个东西我给你把话说透啊，国家的补贴是国家给我们消费者鼓励我们再次换新车，这句话明白吧？
2: 啊，明白。
1: 在置换车的时候，需要做第一件事，把手里那个车钥匙装到口袋里，不要给人家说我跟你置换，对吧？
2: 对对对，
1: 来，新车多少钱？16.8万是吧？再让一点多少钱？16.5万是吧？多少钱？再让一点，我今天就交钱。把这个搞清楚了，再跟人家说置换这个条款，好不好？
2: 哦，他那个4S店都是统一，他们都商量好了。我问了以后，他说你有没有旧车？我说有。
1: 对，这是人家早上开晨会，晚上开夕会，人家就在研究你，琢磨你呢，你得允许，嗯、对不对？
2: 哦，
1: 这个我经常做二手车评估啊，今天就遇到一位这个客户来评车，说我这个新车定了，当时给我说我的车32000，结果呢过了20天我来提新车了，又告诉我的车32000不能要了，22000给不给？哦哟，我说咋这么可怕？我想可能不是一个消费者经历过这些事儿吧，这个东西你不能单独的光说人家经销商有问题，对不对？那他答应你32000的，你为啥当时把车不交给他？为啥不拿这个钱？对不对？
2: 对，
1: 白字黑字写下来，我觉得所有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2: 哦，王老师，我还麻烦你，我问一下那个，我准备要换个车呢，我想那个丰田怎么样？
1: 喜欢啥买啥，钱在自己口袋里。丰田的车除了皮儿薄一点，油耗不高，品牌是大品牌。
2: 那个长安好吗？丰田好。
1: 长安玩技术，玩颜值，这是它的特点，明白吗？大毛病没有，但是问题在哪里？它的代数缺了。
2: 代数。
1: 哎。
2: 我想问下王老师。
1: 您别穿越，你就站到原地，否则我们听的全是呜呜这样回声。
2: 我想那个买个长安的嘛，买个福特的，我想买个国产的。
1: 如果说玩性价比，对吧？玩经济实惠，那长安我觉得当仁不让，好不好？吉利呀、哈佛呀都可以，包括奇瑞，那主打的一张牌就是性价比。那你想玩操控，想玩动力，想玩大空间，那我觉得你去走福特合资的品牌没毛病。但如果你开一部车以后，我跟你说，10000公里都懒得去做保养，明白我这句话意思吧？就想皮实耐造，那我觉得你不选丰田，你还选别人？
2: 对，
1: 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啊。
0: 好嘞，那这部电话呢，我们就接听到这儿。其实确实啊， 这个买车用车自己的个人喜好应该是最为放在首位的，我到底想要用这辆车，我体现它什么。有的人呢觉得开出去很漂亮，回头率很高，有些人呢可能就讲求的是它的性能，那不同的人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得跟自己的实际出发吧。
1: 其实我们作为有车一族或者准备购车的人啊，那我们其实都在某种角度体现过更加理性，也体现过更加感性。但是有一点记着，今儿咱们有多少钱买多少钱的车，哪怕它就是个二手车，对不对？哪怕是它是个新车，我有五万，我不要尽量筹着15万20万，你今天透支明天的消费，明天努力工作赚钱，然后赚的钱不吃不喝不用不花，最后还得还。等到你有一天卖车的时候，你发现钱还没还完呢，车剩下的残值刚好还银行的钱，账要说明白。
0: 对，好嘞，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

0: 金莲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接下来我们和您来关注到的是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情况，将会请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丽德兹。朱丽德兹你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一条，普通国省道有一条，分别是 G30 线连霍高速乌鲁木齐往伊犁方向因养护施工现对沙泉子匝道收费站入口实行了交通管制，过往车辆可绕行妥妥金河奥包匝道收费站驶入高速，预计恢复时间为5月21日的21时30分。G3013线康苏隧道路段开展临时养护施工，对该路段上行线方向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可由下行线通行，预计恢复时间待定。目前缓行路段有一处，G30线连霍高速 K4176处往伊犁方向发生车辆缓行，缓行长度约1000米，预计恢复时间为5月21日的19时左右，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霍尔果斯至三台段、S237线宜昭公路南段、G219线阿卡孜至泉水沟段、G314线布伦口至红旗拉甫段、G315线红流沟至芒崖段。受八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31线奇台至闹卯湖段、G575线、G7线木垒至伊乌段、G335线木垒至梧桐大泉段。受八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8线玉里至若羌段、G314线轮台至三岔口段、G580线阿克苏市至和田市段、G315线民丰至洪流段，部分区域有沙尘暴。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
1: 好嘞，好，感谢朱丽德兹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5月21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如约而至，江河渐满，麦浪轻摇，小麦籽粒刚刚达到饱满，还没成熟，万物藏着半熟的欣喜，蓬勃向上。樱桃红了，杏子黄，山川田野皆锦绣，小满藏深意，知足即圆满，愿日子温润顺遂，岁岁安然无忧。
4: 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5: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4: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一应俱全。 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16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160，期待着您的光临。同时，本时段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是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评估师王杰老师。同时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两位听众朋友可以获得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幸运礼品。本节目奖品是由伊利特伊犁兼香酒提供，价值78元的46度伊犁兼香酒两瓶。好，王杰老师，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超级英雄问到了说，看了一个25款的星瑞 1.5T， 价格还不错，他说这个车咋样，能不能下手啊？
7: 这个星瑞呢，主打的一张牌就是所谓的高性价比。这款车作为家用代步通勤，我觉得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我们拉开门的时间，关门的一瞬间，感受到它厚重的质感，当我们坐到车里，它的包裹性也非常好，这时候眼睛所能目击到的仪表台，哪哪都能感觉到它有一种很好的档次。但是有一点啊，我觉得空间这个事儿，买车的时候还是斟酌一下吧。如果仅仅是开没问题，如果是坐的话，这个价位也没问题啊，咱们不能有太多的想法。B 级的标杆如果能入，
1: 问题是什么？你都没问题，问题是什么？
7: 哎呀，问题我就是担心3年又换车
1: 啊，
7: 人民币钱在你口袋里，这个商品贬值。
1: 为什么要3年就换车呢？
7: 哎，现在很多消费者的想法不一样，说一部车我就开2年就换车。
1: 哦。
7: 这个初心是好的，不同的品牌都感受一下，但实际可能，哎呀，存点钱不容易。
1: 嗯，所以说呢，王杰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您买一款车之前一定要深思熟虑，买完了之后呢，用车的周期还是一定要
7: 长一点，
1: 长一点啊，不要今天换明天换，这样的话，其实确实有些车它不太保值。这个折损率呢，它会比较高一些。
7: 我们表面看的时候，性价比好啊，空间够用啊，配置也丰富啊。但实际你用了3年5年以后，你才发现有些车型它这个保值表现的是很一般。那你最后不是跟钱过不去，跟谁过得去了？
1: 还有风止于林间说，普拉多16年的一手车，2.7排量，9气囊带天窗，行驶9.7万公里，评估多少钱？
7: 13万没戏。以前普拉多说特别保值，现在二手车市场10万的、12、3万的、15、6万的普拉多一堆，很多这个同业都说的呢。哎呀，大家这是咋想的？移情别恋了？这么好品相的普拉多原版原漆，咋没消费者认可了？
1: 是不是油价太贵了？
7: 哎，跟这个油价没，其实2.7的普拉多就是光听

0: 跑的公里数多少？十个年头了。
1: 不到9万5。
0: 如果有消费者给你给一个什么9万5，舍得卖不？
1: 可以可以。
0: 那发布电话。
1: 136。039。8266。
2: 136099866。好嘞，好，那感谢王先生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组路况吧。大家说到的路况还是比较多的，在这儿呢是盼盼，他说沙区西山环卫路润和居改为单行道，为什么还有很多的旅游大巴车是在逆行呢？现在是造成了西山两种站出现了大面积的排队。还有手机尾号6726这位朋友说到了，目前客东街友好商场路段能够保持一路的畅通。还有听众说到了西山路，尤其向东雅山新天地这儿，现在呢是堵了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啊，也是一动不动。还有龙这位朋友也同样说到了西山两种站是什么情况呀，堵得一动不动。那大家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因为有一些大巴车存在着逆行的这种行车行为，才导致了这一路段现在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吗？还有手机尾号是9884的朋友说到了蜘蛛山一层隧道下西外环特别的堵，他说呢，而且是经常的堵，两条道要进辅道，辅道呢又要进主道，他说期待着呢有一个优化方案吧。好，继续来说车。手机尾号6546这位朋友他说到了长安 X5 Plus 怎么样，能入手吗？
0: 性价比高，我觉得差不多，咱们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10万之内能买到这么一个大空间而且质保周期比较长的一款车，代代步嘛，没毛病。
2: 好嘞。还有骑着蜗牛拽天下这位朋友说到了2011年马三，也是马自达三经典款，20万公里，自动挡带气罐，能够卖多少钱？同时呢，想再问一下王杰老师，起源 Q07 怎么样？
0: 这个起源的 Q07 不仅是性价比高了啊，我觉得这款车的品相包括它的颜值都非常高了。
2: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2: 请讲。
3: 那个我想评估一下我那个一个2020年的一个三菱的欧蓝德，然后是2.0自吸的七座两驱，然后换过一次玻璃，换过一次那个就是
0: 挡风，
3: 前面的
0: 前挡风玻璃，是这个意思不？
3: 对，是的。
0: 哎，2020年的2.0排量的两驱欧蓝德，跑的公里数多吗？
3: 8万公里吧。
0: 8万公里，一手车。
3: 对，一手。
0: 当年这没少花钱呢，16。
3: 裸车价好像是15800。
0: 15，办完手续16万5、17了。
3: 差不多，反正。
0: 10万撇掉，7万块钱出不去。同级竞品，你看啊，荣放呀、威兰达呀、CRV 呀、皓影呀、奇骏呀。是不是这几家马车这个价格都下调了？所以您这款车车况好，20年六年头的2.0的欧蓝德，我的建议出手的价55000-6万。
3: 55000-6万是吧？
0: 对，仅供您参考。
2: 好嘞。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继续来看4589这位朋友问到了，说哈弗猛龙油车保不保值，新车和二手车哪个更保值一些呢？
0: 钱嘛，有时候会花，我觉得才到位。新车呢，固然给你的感受，比方说别人没开过，哪呢都有 4S 店给背书售后，哪有问题了，对不对？那我呢就有售后去给我维修。但是有一点，二手车市场它充斥着很多准新车，您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呀，有可能一省下就3-5万块钱。前任车主买了台猛龙，我打个比方，人家花了16万，对不对？人家办完手续比这个钱更高，人家开了一年跑了8000公里、10000公里，人家不要了，人家现在卖给你11万，您不开心吗？
2: 但是像这种准新车的话，在市场上
0: 太多了
2: ，我还以为要不断的淘呢，要碰呢。
0: 只要走出来，比方说到米东的二手车市场，到这个赛博特的二手车市场，到这个天宫，到这个月河，

0: 到这个华林二手车市场，到这个赛伯特的二手车市场，你只要走出去转一转，你会发现二手车市场的印象不一样了。老破旧残的车依然在，但是这些车非常少，更多的都是年代近的、有质量保证的准新车。
1: 嗯，好嘞，这就是回答了刚才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是我买新车呢，还是买二手车？我相信很多朋友在，买车的这个前期都会受到这一个问题的一个困扰。
0: 对，
1: 我到底是买新，我还是买一个二手车？其实就像王杰老师说到的一样，一是要来根据自己的需求，你最想要一个什么？那当犹豫不决的时候呢，其实可以来看一看二手车市场当中的这些准新车，它既新啊，同时呢价格也香，
0: 有它很好的性价比的同时，经过你再用一年两年转让，赔钱是必然的。
1: 嗯，
0: 但是你不是第一任车主，没那么痛。
1: 嗯、
0: 为啥？人家呢才叫痛，一赔好多钱。
1: 嗯，好嘞，好，我们来看路况。在这儿有朋友提到了说，西山友好门口这条路是怎么了？为什么会这么堵？同时呢，还有丁涛朋友也是说到了西山环卫西街丁字路口公交车和电线杆撞一块了，导致这个环卫西街西向东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现在呢，交警开放了另外一条单行道进行车辆的释放。哦，在这儿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说是出现了车辆的排队情况。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
2: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江布拉克，
3: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3: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2: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3: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1: 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正在报名中，5月27号至5月30号，949主持人杭志带您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游览江布拉克景区，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自驾游按钮，也或者呢是进入到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来进行报名。本时段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今天呢是我们的评估师王杰老师。在平台当中大家都替王杰老师操心啊，这个提酒提累了、赶紧送给大家吧。
0: 那个这个今天我有这个机会非常荣幸啊。那个奥德标本标，你说你喜欢我、那我觉得是荣幸啊。把你的姓名电话方便发到这个平台、这个酒呢咱就送给你了，好不好？ 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1: 啊。

0: 啊，这是第一位。
1: 对，
0: 我估计以后您再来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说喜欢你，喜欢你，就送不过来了。好，好，
1: 是
0: 第二位。
1: 第二位呢，你看这个王宇及时给咱们报了个紧急路况啊，
0: 啊，
1: 我觉得这么热心的一位听众，你看百忙中还这么操心，咱把这份礼物送给他好不好？
0: 好嘞，没有问题。好，以上的
1: 末尾是248啊，哎，王宇听见了一定要发电话，赶紧发。
0: 好嘞，好，那今天呢，王杰老师也是送出了本节目的两份礼品，这两位朋友也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本时段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949会买车节目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在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来拨打王杰老师的电话进行评估，
1: 13491198，微信同步13491198。
0: 好嘞，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2: 晚上7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3: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4: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5: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4: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5: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3: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5247号乙类 OTC。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7: 大家好，我是于婷。
6: 我们是
7: 把鱼吃
6: 行
7: 组
6: 合。没想到今天晚上依然是我们俩和大家见面吧。
7: 太开心了太快乐了
6: 是吧。
7: 周四到了，那离周末就越来越近了。
6: 是的，也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及时的给我们传递路况信息。虽然现在呢刚刚到了19点啊，应该说呢是一个高峰期呢逐渐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依然不少的车已经在路上了。我们走进指挥中心来听一听，建军说什么吧。建军，
8: 我觉得这两天的乌鲁木齐的天气啊，像极了杭志这个穿衣脱衣的这个节奏哈。我们今天在小周末来临之前，又迎来了这个温馨又热闹的晚高峰的时段，一起带大家看一看啊，咱们乌鲁木齐街头的出行的实况。目前呢，机场高速驶入市区的方向，在沙之船奥莱这块。

0: 说只是凑起了热闹的小队伍，车流那北京路出口这儿呢，车辆也是扎堆聚会啊，车速暂时是提不起劲儿，稳稳开，哎，就没有问题。北京路出口这儿呢，车辆也是扎堆聚会啊，车速暂时是提不起劲儿，稳稳开，哎，就没有问题。北外环东向西的方向，在百山广场路段，那是车流人流，这个人气满满呀，通行节奏也是慢悠悠的。南外环西向东开过了这个广汇立交桥，在团结路跃进街两个出口，车子也是排起了长队，那是走走停停，都是晚高峰独有的小趣味。河南快速路，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会儿呢也是热闹直拉满了。北向南的方向，从城北大道一路到喀什路立交桥，车队连成了风景线，匀速慢行就好。在河南路立交桥下，车流也是聚拢了，排队依次通行。河南快速路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在华林集团立交桥下，车辆也是扎堆通行，通行的节奏稍稍放缓。网红打卡地国际大巴扎周边是车流熙熙攘攘，人气格外的旺盛，来自于天南地北的游客在这里聚集。团结路东向西一直到石小的门口啊，路上的车子也是络绎不绝，慢慢行驶咱不慌神。友好南路北向南，车流量也是络绎不绝啊，通行的节奏偏缓。新华北路南向北，南北双向啊，车来车往，人来人往，双向都开启了慢悠悠的通行模式。那同样在 CC 贸商圈的周边呢，道路也是人气爆棚，车子是接踵而行。在这儿也唠一句啊，晚高峰车上这个路上车多人多，大家伙要放平心态，快乐行车，稳稳当当的奔赴温馨小家。
1: 我只想给建军说啊，哎，好好说话咱，哎，真
2: 是满满当当
1: 的，累的
2: 车有量，车有量是吧？
1: 待会儿呢，有那个最新的路上信息，或者是交通事故啊等等特殊情况，咱们继续接进直播间给大家传递，好不好？
0: 哦，行，
1: 嗯，好，再见啊。听完这个建军的介绍啊，其实我觉得他用的形容词比较多，但是呢，这个其实路呢堵不堵啊，他没有讲的特别明确。那么我在这儿呢就要说一条路了。现在在西山高架啊，西山高架的这个位置呢，现在在乌鲁木齐市第52小学的这个节点位置啊，我们可以看到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的两个方向呢，现在都已经出现了排队和堵车的情况。整个西山高架上呢，现在出现了一个堵车的情况啊。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人民路。人民路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转盘上来之后，一直往新华北路，新华南路，过了新华南路之后到南门，南门一直到小南门的位置啊，现在呢基本上呢都是排队的情况。而且呢现在这个和平北路啊，车辆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呢受这个施工的影响呢，大湾路上啊现在出现的车辆呢是非常的大。但是目前这个时间段呢是晚高峰刚开始，我们看到咱们整个的河滩快速路啊，包括这个北外环柯南高架以及南外环等等这些路段呢，现在车流量呢还没有聚集起来，只是一个逐渐在增大的过程当中啊。
2: 大家伙这会儿下班了吗？走到哪儿了？欢迎继续来给我们报路况。我们也来看一下现在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目前排在第一位的确实
1: 是
2: 刚刚说到的
1: 西山。
2: 对
1: 西山呢，现在是从西山东街一直到西山路的入口东向西的方向啊，速度非常的慢。那么大家知道西山路这里呢堵车的原因是什么，也可以给我们来报一下好不好？
2: 还有六道弯路的辅路，从外环路这个辅路就是六道弯桥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呢只有11公里每小时。
1: 好的，这样吧，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们的互动情况好不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大家呢积极报路况，因为今天我们还是有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礼盒送给大家。
2: 是的，只要你报得多报得好的，我们将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
1: 是的，现在呢于婷的手里拿了一瓶儿，然后呢肩上啊顶了一瓶儿。
2: 就想呀想到底送给谁呢，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
3: 哎呦丫头，你耍杂劲了，你把那个酒顶到肩膀上。
2: 哦大姐，你在呢
3: 啊。
2: 你咋
3: 我这两天嗓子不太好就没说话啊。
2: 今天比昨天好点了吧？
1: 哦好的太多了啊，大姐精神头都好嘛。
2: 她准备出去玩呢。

0: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其实这个时间段呢，已经发来了不少信息啊，包括呢，怡静也说了，他说西山路怎么这么堵啊？那说的也是，那大家呢，如果知道的话呢，就给我们传递过来，再来看一看。现在呢，一介俗人啊，他呢是在15分钟左右从卫星路啊就开始堵车了，马上就堵到万云寺桥洞的这个位置啦。
1: 来听一下王鑫。
0: 好，听一听。
2: 949949，石红。思路，受骑马山方向堵死了，堵死了，前面不知道什么情况，堵得特别严重。
1: 嗯，
0: 哎呀，你看，
2: 思路，
0: 嗯，
2: 出骑马山这个出口这儿堵死了。
0: 对，骑马山，那骑马山这个出口这儿，也就是他说的就是西山高架嘛，是不是啊？然后来看一下啊，这个草莓干儿，草莓干儿啊。他这样说的，他说把鱼吃上晚上组合呼图壁昌吉的国道由西向东的方向的车大车比较多，就创新大道双向都是畅通的，打个卡。说上一个节目就说了西山这个地方是有交通事故，交警呢在单车道上放行的呢。哦，哎呦，你看这是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多认真啊。
1: 来看看这位说到的是喀什东路的西向东，在东方御景路的这个位置，红绿灯的路口左转的车呢，经常占据了，车道
0: 东向西的方向的两条车道，导致呢每一次啊东向西的车辆都堵车啊。
1: 来看看子健骑行说，河马泉新区这各条道路都是畅通的。
0: 对，然后还有听众朋友小白也堵在西山西街呢，他说啊西向东的方向啊动都动不了啊，基本上都已经堵住了。王鑫的信息我们。播过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往下啊，
1: 再来看一下这位说骑马山路口也在堵车呢。
0: 对对对，我们这个信息呢，刚才听众朋友报过了。来看小凡同学呢，他是在家啊，他是作为东外环的观察员，此时此刻看到东外环的情况，来说一下。
1: 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还是挺畅通的，
0: 哎呦，畅通
1: 啊，说明这会儿还行，晚高峰还没有到峰值啊。
0: WQ 说了，张建军的小作文写的不错，
1: 是的，
0: 确实啊，他那个就是我就觉得他说的没有听懂，到底车辆大呢还是不大，我没听懂。
1: 车流滚滚啊，摩肩接踵啊，蜂拥而至啊，在所有形容车流量比较大的好像都听到了这些词儿，
0: 就是，
1: 但是不知道
0: 是大还是
1: 哪条道路
0: 啊，对，是快还是慢啊。WQ 说了啊，这个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呢现在是畅通的。
1: 宗辉说把鱼翅上组合
0: 啊，
1: 就下午好打卡前请得到啊，
0: 是不是啊？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什么？
1: 囧囧老可爱了，
0: 囧囧，哦，
1: 就是建军，
0: 哦，
1: 囧囧，
0: 我硬是没有看懂你写的啥意思啊，真正的。还有听众朋友也在问油价的问题呢，其实油价这方面的信息呢，动态信息我们待会儿给大家来介绍啊。来看一下傅野，他说西山雅山新天地的这个位置啊，东向西堵得死死的，怎么回事？走都走不动，说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啊，谁在事故的附近来说一下好不好？
1: 正在一起说到的是五一路的东向西，在长江路这里车流量适中。
0: 对，涛涛来了啊，涛涛说西山的那个位置呢发生了这个车辆撞电线杆的情况，造成西山高架周边啊都爆堵啊。是他撞电线杆然后就导致爆堵吗？还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呢？幺幺来了啊，他说黄河路到钱塘江路呢目前车流量并不是特别的大。
1: 来听一下
0: 石强。哎，石强。
3: 到了玉石山庄路口一路畅通。
0: 不，你这个
1: 颐和山庄那个位置就是在西山四道岔那儿。
0: 对，它前面那条信息为什么我们的值班编辑没有标呢？就是只说了一个过了颐和山庄一路畅通啊。来看一下好人一生平安说了，西山雅山新天地的这个地方呢有公交车把电线杆子给撞断了。哦，我明白了，就是它这个撞还不是简单的撞，就是电线杆倒了，然后呢造成这个地方现在堵车比较严重。是这样的。然后这位叫什么方莹。
1: 对，他说到的是也是在西山路西向东的这个方向，骑马山路口都堵了半个小时了。
0: 半个小时了，他在这堵了半个小时了啊。咱们如果没有到这个位置呢就别从这儿进了。建议大家呢走这个。

0: 西外环呢，再往前走一点，到万盛大街，从那边绕吧，好不好？不要走西山路了啊，谭震。
1: 唐志、于婷，晚上好。河滩路南向北，新一路桥底下辅道。
0: 嗯，河滩路
1: 发生南向北，直接把辅道堵死了。
0: 哎呦，你看看，本来新一路这个南，本来新一路的南向北啊，在晚高峰的时候就特别的堵，是不是啊？
2: 嗯。
0: 然后呢，现在又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的发生，现在
2: 满满当当。
0: 对，现在呢，河滩路在新一路辅道南向北的方向啊，已经是堵得满满当当了。如果不、能不走这儿，就不要走这儿，可以从南湖北路啊来进行一个绕行，好不好？
2: 嗯嗯。还有朋友就说到了这个西山这儿，真的就是无缝焊接啊，
0: 无缝焊接啊，接的死，无缝焊接死死儿的啊，已经是死死儿的给焊住了啊。
2: 安之若曦也说到了，说杭志和于婷晚上好，杭志老师今天又要上两个小时吗？
0: 可不啊。今天啊，这个王晨又有事儿，又把节目扔给我了。
2: 对，然后他说大巴扎附近呢，车流量比较大，说旅游旺季马上就要到了，大家要文明行车，安全出行。
0: 对，
2: 做一个好榜样。
0: 哎呦，我觉得安之若曦今天这个提示特别到位。
2: 对，
0: 你就没想着给他送点什么东西吗？
2: 这酒我都看了好几遍了。
0: 哎、不，
2: 我之前也给他
0: 那个。
2: 哦，对，
0: 就是嘛。
2: 不是说油价要变吗？
0: 啊，
2: 我再给你说一个好消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好人好事儿，或者是值得点赞温暖的瞬间呢，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这个温暖大礼包呢，里面有加油券、洗车券，还有一些购物抵值券，在各大中石油加油站都可以使用。
3: 哎，于婷，你把那个加油大礼包架在自己的胳膊肘下面，你都忘掉了吗？你？
2: 哎，那是电子包啊。
0: 哦，
2: 电子包。
0: 没事啊、
2: 大姐
0: 想你。
2: 我这个包里面是酒。
0: 哦，还有他的小钱包啊。
2: 啊，对。
0: 里面好像有一点点钱啊。
2: 嗯，
0: 好的，
2: 有2块钱。
0: 其实你的钱都在那个，更多都在电子钱包呢，是不是？
2: 对呀、现在都在微信里呢。
0: 好的，
2: 充话费呢？
0: 不用讲多少钱，不用讲啊。
2: 那个余额那个啥，大家把话费充一下，然后来949的微信平台互动一下，看看你的手机没停机吧。
0: 对，然后呢，来看一下小杨来了啊。他说呢，晚高峰在小西门的这个公交车站附近呢，他说特别的堵车，这里啊有好多车停在这里啊，特别不应该停在这儿。梦是昨天我们送给他天晴王了。
2: 他说大湾北路的北向南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啊。
0: 哎，好的，谢谢。再看啊。这个，然后是小杨说了，他说今天又换，说铁打的杭志，流水的于婷说的。
2: 对，
0: 其实于婷也是铁打的，一直就没换过，对不对？
2: 杭志老师是换，不停的换那个
0: 女
2: 搭
0: 档，对。
2: 然后呢，我是不停的换
0: 男
2: 搭
0: 档。但是你在众多的男搭档当中，你觉得谁主持的最好？
2: 那肯定是杭志老师呀。
0: 哦，好。
2: 老艺术家、前辈、老师。
0: 哎呀呀呀呀！
2: 那肯定啊。
0: 对，不要，这个我已经到房顶了啊，把蹬下来。好，阿 Sir 来了啊，他有语音。
4: 9499往南山走的这个雅山南路。非常堵，车一动不动。
0: 你在哪一条路啊？
4: 想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0: 去南山的，去南山的路有很多啊。你是去西山吗？还是南山？你说清楚啊。哦吼，哎，南山。可以从哪儿走呢？可以从河滩走，然后走 S116是吧？还可以从仓房沟路，还可以从216国道走。就是你没有说清楚，你到底是走的
2: 哪
0: 条
2: 路？
0: 对，是天山大道的康庄大道，还是
2: 省道116啊？
0: 对，你得说清楚，是吧？啊。
2: 建勇来了，他说阿勒泰路的南向北一路畅通的，车流量不大。
0: 对，还有山也来了啊，他说，哦吼，不是吧，西山西向东的方向，哎，17:20我就堵在这个地方了，根本连动都没在动的嘛。
2: 对，
0: 他说我路过的时候啊，西向东啊单车道有事故， 是的啊，现在呢通行速度非常缓慢，建议大家呢先不要走西山路了，大家呢可以从骑马山路啊、万盛大街啊这样的一些其他的路段呢来进行一个绕行啊，咱们就不要走西山路了啊。今天西山路这起交通事故呢

0: 能处理的话，还得需要一个过程。通
1: 嗯。
0: 行速度非常的慢啊，堵车堵得非常严重。
1: 景师傅也来了，说：“杭志雨婷，晚上好。现在阿勒泰路的北向南，在亚中机电市场对面这里呢，有一辆 SUV 和一辆摩托车
0: 哎
1: 发生
0: 呦，
1: 了事故。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哎呀，在最右边的车道，
0: 对对对，
1: 再加上这儿车流量本来就比较大，现
0: 对，
1: 在就更拥堵了。
0: 哎
1: 希望人
0: 呀，
1: 没事儿啊。
0: 是是是，就骑摩托车的司机师傅啊，咱们也稍微的能不能啊，就是，在
1: 靠
0: 最
1: 右，
0: 右侧啊，
1: 嗯。”
0: 然后来行驶，不要在车流里呢左穿右插。另外呢，咱们的各位司机师傅啊，看到这样子骑摩托的、电动车的这样的一些车辆呢，咱们也慢一点，避让一下，好不好？
1: 草莓干说：“杭志老师今天上2个小时，那是不是意味着有4份好礼的名额了呢？会不会考虑一下我呢
0: 当然可以了，但是你看，你今天啊是从19:05呢报路况，先发第三条信息，我都看得准准的啊。
1: ？”
0: 你得多报路况，待会儿呢我们才有可能给你发奖，对不对？
1: 对，他说。几年前
0: 他说什么？几年前？
1: 是听着我的教程关注的949，哦，
0: 对
1: 谢谢。
0: 你那时候不是在949的节目当中就说那套怎么样？就是关注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平
1: 对
0: 台
1: 对
0: 嘛，
1: 对对，就
0: 然后
1: 每一步
0: 每
1: 是怎
0: 天
1: 么操作
0: 陈岩都把你放出来啊，不是，
1: 的？
0: 陈岩都说来，于婷介绍一下，那你现在
1: 他
0: 还
1: 就
0: 会不
1: 没
0: 会
1: 话
0: 了？
1: 说了。
0: 是不是啊？你现在忘掉了没有？
1: 没有没有，
0: 那你再来一
1: 这
0: 遍，
1: 会儿很多
0: 表
1: 朋友
0: 演一
1: 肯
0: 下。
1: 定也想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大家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打开您的微信，然后微信页面最上方有一个小加号，点一下，你看看有一个添加朋友选项，点一下，在里面呢有一个公众号里，您输入949，再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就是一个黄色的图标，然后呢点关注，之后呢点发消息就可以互动了。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已经关注了949，但常年没有互动，你可能都找不到我们的订阅号在哪儿了。
0: 是的，是的。
1: 您就在您的那个微信对话框最上方有一个放大镜，旁边有一个搜索栏里头，输
0: 输
1: 入
0: 入九四九，
1: 949，
0: 然
1: 就
0: 后
1: 能够看到我
0: 跟
1: 们
0: 我
1: 的
0: 们
1: 公
0: 就
1: 众
0: 对
1: 号
0: 话
1: 了。
0: 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小图标我得解释一下啊，它是咱们949特有的这种小蜜蜂的这种 logo 黄颜色的一个949的标志啊，大家呢可以找到它。你打开那个上面写的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1: 是
0: 那个就是
1: 的，
0: 我们，好不好？
1: 对，点发消息，文字、语音或者是图片都可以，就是你给你的朋友怎么发，给我们就怎么发。
0: 好，来，我们继续看，有好多朋友都堵在西山路了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不要走西山路了。你现在可以从万盛大街或其他的路段呢来绕行，出门回家一条路，他就没有选择权利。他说的是不是在西山路啊？
1: 对，他说只能在这儿慢慢等了。还有勇者无畏也说到了，说西山隧道的东向西中间车道
0: 哎呦，
1: 又有2车发生了刮擦事
0: 哎
1: 故，
0: 呦，
1: 造
0: 你看
1: 成
0: 看。
1: 了西山高架的东向西堵到156队了。
0: 那可真是，好，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

0: 速试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2: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杭志。
3: 大家好，我是于婷。
2: 我们是把
3: 鱼
2: 吃
3: 行
2: 组
3: 合。
2: 你还想吃啥呢？哈！
3: 哎呦，嘴都张开了。
2: 你想说把酒喝行组合？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冠名播出。
3: 伊利王酒
2: 天
3: 青
2: 王
3: 冠
2: 名
3: 播
2: 出，
3: 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2: 自治区司法厅呢特别提示您，无论是在开车、骑车，还是在步行中呢，都要遵守交通法规，不酒驾、不飙车、不闯红灯，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的生命安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礼盒送给大家。
3: 是的，
2: 大家一定要积极报路况哦。
3: 对，刘星说到了，说在昌吉这会儿呢，气温29度
2: 哦，
3: 比乌鲁木齐高一点点。
2: 是是是，要热很多呢。
3: 是畅通的。
2: 对，来看小方块来了啊，他一直在堵呢。他说，河北西路呢，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已经大起来了。
3: 潘英说，东站路的北向南车流量大。
2: 正在一曲说，友好南路。在左拐到西红路的位置啊，现在出现了排队的情况。
3: 幺幺说到的是雅山隧道的南向北下层隧道往西外环的这个岔路口车多缓行。
2: 哦，这个西外环的岔路口，它是由南向北是吧？啊，由南向北已经，那西外环现在又出现堵车了，南向北怎么回事呢？各位朋友来说一下。你看这位朋友啊，梦，他特别无奈，因为他就堵在西山了。他在西山这个地方呢，就是堵住呢，根本走不动，所以给我们拍了张照片，特别无奈。我想问一下，哎，你车上有没有带烤鱼？
3: 你喜欢吃什么鱼？
2: 或者
3: 有没有鱼罐头之类的？
2: 对啊，或者是那个啥，那个家里做红烧鱼，带到拿塑料袋带到陆航的那种。
3: 哎，红烧鱼带塑料袋不好吃了，就那个小炸的那个小鱼。
2: 哦，对，炸的五道黑啊，五道黑有没有带？天哪，饿死了啊！来，鱼来了，哎呦，这个信，这个鱼呢是那个
3: 干钩鱼
2: 。他说949避开西山高架的堵点，从万盛大街一路畅通，
3: 太好了，
2: 哦，
3: 你节省了至少2小时时间。
2: 真真，你是不是要感谢我们？
3: 对，我从下午5点钟上节目的时候，西山就在堵呢。
2: 是啊是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应该给大家做这样的提示啊，可能堵进来的人呢就会少一些。那么这样吧，我们还是要再做一次提示啊。现在西山高架呢，由于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呢，导致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呢都堵车了。建议大家呢不要走西山高架了啊。咱们大家如果要走的话呢，可以从万盛大街、骑马山隧道呢来进行一个绕行，好不好？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丽的这条信息是什么？你说一下。
3: 他说能不能听一下我的语音？
2: 来来来，语音语音。这是刮蹭啊。
3: 再来看一下，
2: 他又说了，
3: 在理想之城，这里左侧的车道是有事故的，
2: 西向东的方向啊，
3: 是，然后出了雅山新天地这儿
2: 口子，
3: 堵了好远好远。
2: 你们就早点听节目就不用这样堵了嘛，对不对啊？好，你看今天那个草莓干啊，表现还不错啊，使劲发信息的呢。
3: 对对，同时他觉得，他说949的主播唱的那个那首歌949的光，
2: 949的光，
3: 他说觉得很好听，一定要学会
2: 啊，
3: 让开车走路都听949就是王道。
2: 哎，你报个路况啥？哦，聊天
3: 来。你走路呢是吧？
2: 你主打的是来聊天的是不是？
3: 主打是来想拿酒的。
2: 好好好，那也得报路况啊。好，来看哈密瓜这位听众朋友。

0: 他说呢，卫星路隧道，北向南的方向，在隧道出来红绿灯的这个地方不亮，而且已经开始堵车了。
1: 嗯，
0: 哎呦，你看看啊，现在啊，这个路况已经迅速的多起来了啊。
1: 嗯，再来看一下，他说想
0: 小杜
1: 就知道。
0: 小杜说什么？
1: 是不是奖品？人家杭志哥哥都病了，
0: 啊，
1: 你也不关心一下？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哦，有好好吃药，好好喝水。
0: 你你说的我一下一下
1: 喘
0: 了，
1: 这样
0: 说我病我就喘，
1: 喘上了喘上了，别害羞。
0: 张叔叔来了啊，
1: 哦，
0: 你说
1: 叔呢？
0: 你说说。
1: 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严重堵车，啥原因啊？杭志
0: 啊，西山高架。对，是在雅山新天地的附近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一个车呢把一个电线杆给撞倒了，然后呢电线杆呢就倒下来了，所以呢影响到了正常通行，双向都出现了堵车的情况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慢一点，或者是呢咱们如果能绕行的啊，就别从这儿走了，减少一下西山高架的车流量，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好一点。咱们绕远点啊，绕到那个西山路，哎，不是不是。从西外环你继续往前走，不要进骑马山隧道，往前走一点呢，到了那个科西街也可以走，是不是 啊？到骑马山路，或者呢是直接啊再往前走一点，下桥之后呢就是咱们的万盛大街，从万盛大街走骑马山隧道，这样的话呢
1: 特快。
0: 对，特别快，尤其是咱们打算要往这个万盛大街呀， 不是。往那个西泉街，万泰阳光城、紫禁城，还有呢九点阳光和这个西山的开发经开区那边走的一些车辆啊，你们呢从万盛大街走啊，特别棒。你走到万盛大街的那个过了桥以后呢，直接从融合路啊过雅山，坐石火山隧道，你就到紫禁城那儿了。这样你去哪儿都不耽误，而且呢还比较方便，是不是啊？
1: 嗯，
0: 咱们把西山高架呢给它让出来，对，让开啊，让开。
1: 来看看安之若曦说，南向北河滩华林立交桥这里车流量非常大。
0: 华林桥河滩路啊，再看南向北的方向呢，白马市场，我知道他说的这是哪儿，你知不知道？我考一下你。
1: 小西门布料市场。
0: 哦吼，哎，没把你考住。
1: 到这儿，
0: 你
1: 常规拥堵。
0: 行行行呢，你是不是在白马市场买过料子啊？
1: 哎呀，我买过布料。
0: 嗯，
1: 料子还以为玉石呢。
2: 哎，你最近去不去那儿买裙子？哎，夏天到了，咱们到那儿扯上两块，的确，花三三子。
1: 凉是吧？
2: 啊，那个乔七沙，的确凉，我们两个去撒。
1: 什么沙？
2: 乔七沙。
1: 乔七
0: 三，哎呦，哎，
1: 大姐，你不是出去玩，你都那么多颜色的丝巾了。
0: 你们两个对布料的那个表述有代沟呢啊，你就聊不到一起。
1: 我都听不懂。
0: 小杨来了，有语音。
3: 你好，九十九。
0: 啊。
3: 机场快速。刚刚过。
0: 刚刚过哪儿？
3: 机场。出口的位置。
0: 啊。
3: 64车道。
0: 啊。
3: 有2车之尾。
0: 机场快速，哦吼，机场快速啊，现在已经开始堵车了。这样吧啊，哎呀，我们那个作诗的建军就不来再盘点一下吗？
1: 作诗呢？
0: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高德数据啊显示的最新路上信息。机场快速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现在已经开始堵车了。从那个乌鲁木齐欢迎你的位置一直往市区。到阿勒泰路的分岔路口啊，现在已经开始堵车了啊，进入市区方向堵车。现在西山高架呢依然还是堵得特别的厉害。
1: 对。
0: 另外西外环呢现在到雅山就是骑马山路口啊进来的位置一直呢都是堵车。现在还有好多车呢从华林桥的这边西红西路啊往西山高架涌呢。别走了，赶紧的往西山这个西外环走吧。从西外环呢走万盛大街，通通的啊。
1: 嗯，还有宝山路这一段也是有一个拥堵的情况。
0: 宝山路现在对也会拥堵。来看咱们看一下快速路啊，外环路。首先来看一下北外环。北外环呢现在是在这个珠山隧道轻微的有排队，但是隧道里不是很堵。但是呢北西西向东的方向啊，就是快到河滩路的位置呢，现在车流量呢是

0: 非常的大，就是河滩路交汇的位置，还有呢就是东外环到北外环的那个大弯转弯的位置啊，车流量特别的大啊。
1: 嗯，河南路立交桥这里也堵，
0: 对，
1: 满满当当。
0: 现在呢，这个你说的是河滩路啊。
1: 嗯，
0: 河滩路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到西大桥，到红山路这个地方呢，现在有堵车。另外，华林桥的盘桥啊有堵车，还有呢就是新一路的盘桥呢，现在车辆呢也是偏大。刚才不是在由南向北的辅道上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吗？那么造成呢现在新一路呢辅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有比较大的车流量的啊。现在呢南外环在广汇桥的位置呢，是在跃进街的出口这里呢有排队。柯南高架依然是以南湖路为口，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现在啊都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
1: 还来看到的是六道弯路的辅路这里，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最新的路上信息。这位听
1: 说在长春路的南向北，他说感觉他
0: 说一个车号，对，报呀，车号超载了，我们就曝光他呀。
1: 川 FL 哥161，
0: 对，我们要大胆的曝光，是不是啊？违反交通法规，超载，超速，那么还有呢，等等一些违法行为，我们就要大胆的曝光他，啊，不能让他在路上啊这样超载。你想想，你是有危险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草莓干呢说，我的路况呢在昌吉的宁边路，这里是一路畅通的，啊，说刺激一下乌鲁木齐的朋友，哈哈，你刺激不到大家啊。
1: 来看看小凡同学说，其实你俩还可以叫把949听唱组合。
0: 哦，好，
1: 饿了，下午这个点晚饭时间。
0: 嗯，小凡同学，再不要给我们取组合名字了，我们早都取过了啊。
1: 这组合都好多年了。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小方块说了啊，他说，哎，949周年庆那个盲盒嘛啊，我竟然收到的是黑卡饮料一箱，而且工作人员专门给我送到我们家来了。还有串串火锅的券领到了，
1: 那是5月4号的。
0: 然后呢，直接哦发来了一个图片嘛。
1: 行友说呢，心情好，哪里都不堵。
0: 对对对啊，
1: 他说刚回来，特别想你们，两个月没有感受过新疆的晚高峰了，
0: 啊，
1: 还挺不适应的。
0: 那你就好好的去堵一下吧啊！这位听众百色说啊，他说明园门口呢是畅通的，再听条语音。
2: 949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上车就要听949，现在友好路方向一路畅通。
0: 哎呀，友好路，你这到明园友好都是畅通，我咋有点不信呢呀？
1: 友好路这会儿应该车流量
0: 山，
1: 往常挺大的。
0: 山来了啊，他说呢，六馆一星这里呢有活动吗？
1: 是的，好像。
0: 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啊，也有听众朋友呢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这位听众朋友呢反映了一个问题啊，这样你这个问题呢你可以反映到咱们的帮您问的环节当中，我们到时候呢来给你解答。随我行
3: 九十九，
0: 说
3: 城北主干道天宫鼎盛汽车配件城这个十字路口发生了两起车祸，
0: 交通事故
1: 四个车
0: 怎么了？哎，你这他就
1: 就说一下这个事故的情况
0: 啊啊，天宫汽配城的位置。
1: 嗯，子房说到舟山隧道东向西车流量适中，作诗的俊是不是来了？
0: 啊，建军来了啊，建军啊。
4: 哎，在我刚才听到大家说这个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
0: 对，你看一下情况，
4: 帮大家看了一下啊。现在你看西山隧道东向西的方向，隧道里面。可能是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刚才看到交警在现场，现在目前的是靠右边最右边的车道是非常的缓慢的走着呢，但是中间和最左侧的车道呢是正常的通行的状态当中
0: 啊。
4: 那
0: 是不是已经开始释放了车流量？
4: 对，是在释放的。 那当然呢，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啊，从西山立交啊到这个颐和山庄这个方向呢，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嗯，
4: 我们再来继续的看一下啊，北外环目前的情况是西向东的方向，在新洲城市花园啊这个路段上，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车辆是走走停停。

0: 东外环
1: 墙面上吗？是墙面上，
0: 对，
1: 是
0: 墙面的路段
1: 啊，墙面上。
0: 东外环，我们再看一下北向南的方向，在滨团二中，哎，这块也是流量比较密集的。
1: 东外环
0: 行驶的速度比较，
1: 哪个方向呀？
0: 北向南的方向
1: 啊，
0: 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
1: 北向南滨团二中
0: 啊，对，
1: 那是不是到转转桥那儿了呢？
0: 啊，还没到那儿呢，滨团还有一节路。
1: 哦
0: 啊，再来看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啊，在南湖路这个出口位置，流量呢是扎堆的比较大。
1: 对，就是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现在都堵起来了，是吧？啊
0: 啊，东向西的方向，那西向东的方向呢，在这个水区政府啊，这个路段
1: 啊，那是东向西，那是
0: 东
1: 向
0: 西，
1: 对，
0: 东向西的方向，
1: 对对对，
0: 拥堵情况呢是比较严重啊，
1: 是
0: 飘红的状态。
1: 然后看，帮我们看一下广辉桥怎么样。
0: 广汇桥流量是跟刚才一样的，就是过了广汇桥东向西的方向，在团结路出口以及月津街出口的排队的这个
1: 车辆
0: 流量比较
1: 大。
0: 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城区道路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在赛伯特国际汽车城门口啊，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河南快速路呢，北向南的方向还是跟七点钟是一样的，城北大道一直到喀什路立交桥，依旧流量比较大。河南路立交桥呢，这个桥下是北向南的方向也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流量排队通行。金鹰路立交桥下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是处于缓行的状态。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一路排起了长队，拥堵的路段呢一直到了那个红山公园附近了啊。
1: 对对。
0: 再来看仓房沟中路十二中路段呢，双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通行都不太顺畅啊。途经这里，记得大家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1: 感觉好像你要背着那个降落伞坐人间大炮去解救呢。
0: 到现场去疏导，
2: 出发了。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到这里啊，谢谢建军，哎，建军报的很好啊，这组信息呢已经报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最新路上信息吧。大家呢语音和文字的方式呢都可以传到节目当中。
2: 娟说到的是苏州路桥面上东向西，西向东，常规堵车，每天下班差不多都是这情况。
1: 对，山又来了啊，他现在报的是龙胜街东向西的方向，在嘉兴医院的这个位置啊，已经开始堵车了。往南湖北路的红绿灯呢，车流量非常的大啊，这也打起来了。看于涛，
2: 太原北路和河北西路的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超级大。
1: 这是堵车。来听文俊的语音。
3: 949949，七道湾南路车流量有点大，但是一路畅通。
1: 七道湾南路啊，来看这位叫陈先生啊，他说呢，庐山街由东向西的方向，在新东方的汽配城的后门这个红绿灯的路口啊，车呢碰了外卖小哥的交通事故发生了，占据了左右两个车道，大家呢尽量从中间车道走。你说说，
2: 注意一下。
1: 刚才才给大家讲，在路上只要看到有这个。
2: 电动车呀，
1: 对，两轮车啊，对啊，
2: 就靠右，不要左上右插的。
1: 两轮车和摩托车肯定是靠右，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的话呢，我们也要慢一点，避让一下，是不是啊？你好像不同意。
2: 同意呀、啊，就是电动车也不要左穿右插
1: 啊。对。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7: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联通惠万家。

0: 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2: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
2: 把鱼吃
1: 行
2: 组
1: 合。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
2: 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嗯，那么今天啊，我们在节目中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949交通广播呢特别推出了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
2: 游
1: 的活动。
2: 这次好像还是杭志老师你亲自带队，
1: 是
2: 不是？是
1: 的，
2: 从几号到几号？
1: 5月27号到30号，4天3夜。那我们呢，由主持人杭志带您啊，感受北庭故城的千年历史，游江拉克景区，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的农家民宿，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然后到鄯善的库姆塔格沙漠的这里呢，感受沙漠之夜的嘉年华。那大家呢，现在在微信平台上啊，发送数字几呀？
2: 8888888，一个就可以啊，
1: 八。发送8，或者是有一个按钮，下面有一个自驾游的按钮，
2: 对，
1: 直接点
2: 都可以。
1: 对，然后呢，或者进入丝路试听的专属通道呢，都可以报名。
2: 嗯，
1: 哎，那大家呢，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可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对，据说名额也非常有限。
1: 嗯、对，
2: 现在昨天
1: 先到先得。
2: 对，说是两山是吧？
1: 啊。
2: 景区当中有两个沙山、
1: 啊、
2: 两个故城。
1: 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讲啊、
2: 嗯、
1: 我们这次整个线路啊，不是景区，是我们整个四天三夜的旅行过程当中呢、
2: 嗯、
1: 我们要有两个故城，一个呢是在吉姆赛尔北庭故城景区，还有一个是在吐鲁番的交河故城。然后呢我们要去两个沙漠，第一个呢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附近的鸣沙山和胡杨林、
2: 嗯、
1: 另外一个呢是咱们吐鲁番的库姆塔格沙漠，还要去两个酒厂，一个是山梁糜子酒厂啊、
2: 哦、
1: 就是咱们万亩旱田的这个地方
2: 嗯
1: 是吧啊、嗯、然后呢还要带大家呢去这个楼兰酒业的红酒，
2: 另外一个酒
1: 对
2: 酒
1: 红酒，因为这里葡萄多嘛，这葡萄酒是怎么酿造的，是不是啊？啊，给大家呢带来这些，你看不一样的知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在木垒呢，还要去月亮地村的民宿，哎，在这里感受民宿，然后呢，一起啊品味木垒的特色宴席，鲫鱼玉子、
2: 羊肉焖
1: 饼
2: 子、粉蒸肉、豆腐汤。
1: 哦吼，你这你先。
2: 然后过油肉、
1: 唐羊玉。
2: 唐羊玉、嗯。
1: 我特别喜欢吃木垒的羊肉。我记得我们每次去的时候呢，啊，这个烤的那个肉啊，哦，太香了，
2: 不用加调料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是的啊、
2: 嗯。
1: 我们这次活动呢，其实也特别得到了志邦整家的大力支持。下面给大家呢讲一个福利好消息啊。
2: 是的。
1: 志邦整家呢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的工艺，9999元呢有厨房大换新，99700元呢你整家啊都可以这个家具呢来一个定制。那么店内呢有沙发、家具，还有床、餐桌椅，一应俱全，品质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是
2: 0991-6616160。
1: 对，你拨打电话呢，还可以领取电火
2: 锅
1: 啊、精美茶具和高端床品等等。
2: 嗯、
1: 门店一个呢是在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另外一个啊是在美居家居生活馆，就是咱们做直播的地方。
2: 对，
1: 啊、
2: 在那二楼。
1: 在二楼啊，我们下次一定要上去看一下啊。
2: 是的，0991-6616160。
1: 对，
2: 大家拨打一下。
1: 对，志邦整家定制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好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呢继续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呢也积极的参与进来，看一下有没有最新的路况信息。
2: 嗯，
1: 别忘了也可以随时发一下数字8啊，跟我们互动起来，
2: 会跳出一个海报。嗯，
1: 对对对啊，
2: 路书
1: 对海报，然后这个海报呢，你打开啊，上面有个二维码，长按就进入路书了。路书看完之后，在最下面一个红色的按钮，点击此处报名，进去呢就叫进到冰青旅的报名通道，然后在那里边呢就可以填写报名信息啊。
2: 嗯，
1: 好，来我们看一下。
2: 这位朋友说到了是柯南高架的东向西，在新北园村的这个位置，往骑马山的。桥上堵得一动不动了。
1: 对，然后呢再看兰兰也来了啊，他说石柱山隧道

0: 都毒死了啊！
1: 还有朋友说在西山这儿堵着
0: 堵
1: 呢。
0: 的对不对？现在西山还在堵啊！我觉得得不断重复啊，我就不遗余力啊。今天啊，各位朋友，打算呢到万盛大这个。到那个哪儿，万泰阳光城、紫禁城，就是西泉街方向，还有到
1: 绕
0: 九
1: 行，
0: 点阳光方向的各位车友，
1: 绕行，
0: 对，你绕行哪条路呢？
1: 万盛大街。
0: 对，万盛大街过骑马山隧道，然后呢走那个石火山隧道啊。今天咱们都从这儿绕一下，西山先不要走了啊，真的堵得特别厉害啊。今天这里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啊，不能走了啊。嗨，来了啊。
2: 黄金路加油。
0: 嗯，
2: 孩子们的车，看着畅通，
0: 畅通，对，
2: 有恢复可信的车，
0: 行呢。
2: 快到家喽！
0: 哎呦，
1: 我就听到了，快到家喽！
0: 他是从河滩路由南向北，从新一路到喀什路都是通的，这点确实
1: 哦，
0: 通。但是，如果在新一路那个地方呢，你可能得堵一会儿了，是不是啊？好，来看一下，山又来了啊！他说什么？
1: 他说，要去西山的朋友们，路线一定要选择好，
0: 对，
1: 走
0: 走万
1: 万
0: 盛
1: 盛大
0: 大
1: 街、
0: 街、
1: 石
0: 石
1: 火
0: 火
1: 山
0: 山
1: 隧
0: 隧
1: 道，
0: 道，
1: 会让你心情舒畅的。
0: 对啊，我给大家已经推荐了，但是个别的听众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
1: 没有听九四
0: 没有听九四
1: 九，
0: 九，那你就倒霉了呀！
1: 那你这会儿就堵在了那个西山这儿了。
0: 不听九四九，吃亏在眼前呀！
1: 哎，还挺顺溜的啊。
0: 你看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得听节目啊！你说有的人啊，还干什么呢？你知道吧？
1: 听歌呢。
0: 哦，好，在那吃馕子呢。
1: 哦，吃烤包子呢。
3: 哎，你就那么馋吗你？你就不能听一下九四九吗？
1: 大姐一直都听，大姐
0: 对，
1: 是。
0: 但是人家也想了哦，说：“哎，我吃馕不能听九四九吗
1: 我吃和听不影响啊。
3: 啊，那样可以呢。
0: 天 哪！
1: 大姐，你平常做拉条子的时候听不听节目？
3: 哦吼，我都听成啥了哎？你每一句话我都记得呢啊。
1: 哦哟，吓死
4: 尝试舆情持续路况复苏，目前行进到美分街，美分街目前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适中适中，畅通畅通。
3: 哎，你和小叶的名字叫杨树叶组合。
1: 他为啥叫杨树叶啊？
3: 啊，对，不是，那个
1: 哦，
3: 叫
1: 你说我呀，
3: 啊，你和小叶杨树叶，
1: 我们是榆树叶，杨树叶给我。
3: 你们叫于谦组合。
1: 哦，大姐，你那个小本上记的全是错误的信息啊。
0: 哦，好，
4: 杭州鱼皮儿，杭州鱼皮儿，
0: 嗯，
4: 路况持续复苏。
0: 好
4: 目
0: 的，好
4: 前
0: 的，
4: 按您说的，我已经从美分街转到龙胜街。
0: 对。
4: 刚左转之后，从佳音医院门口开始，由东向西方向，第一个红绿灯位置，现在排队啊，车流量比较大，排队排队。
0: 谢谢谢谢，哎，我觉得今天啊，这个金盛鼎元这位朋友报的特别好，
1: 是
0: 他报
1: 的，
0: 了好多路况啊。
1: 19:52了，我们的天青王九是不是也该给
0: 产
1: 大
0: 生
1: 家？
0: 了，可以产生了。
1: 可以
0: 咱
1: 了
0: 们
1: 吧？
0: 第一份就给这个金盛鼎元怎么样？
1: 可以。
0: 我觉得他报的特别好，我们现在就产生给你了啊。
1: 持续输出路况。
0: 你现在呢，把你的电话和姓名啊，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
1: 恭喜你获得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
0: 对，
1: 价值288元的伊利王九天青王。
0: 好，来看一下草莓干来了啊。我觉得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给草莓干给个酒
1: 是
0: 呀？
1: 的，也在持续互动呢。
0: 对对对对。
1: 他说。
0: 他每天坚持听节目，
1: 是的，
0: 而
1: 也
0: 且
1: 持续在互动，
0: 他
1: 想
0: 说
1: 参
0: 刚
1: 与我
0: 才，
1: 们的活动。
0: 对，说刚才那个牙医，提醒我了，最近想带12岁的女儿去戴个牙套呢。
1: 大家有没有？
0: 真是，
1: 哦，
0: 你一定要赶紧去，不但孩子要看，你也得看牙啊，是不是啊？
1: 他牙咋了？
0: 不，每一个人啊，
1: 哦，
0: 都得经
1: 定
0: 常检
1: 期要
0: 查一
1: 去
0: 下
1: 检查
0: 牙
1: 口
0: 齿。
1: 腔健康。
0: 对对，好，那这样吧啊，草莓干儿，我们也给你送一瓶酒吧，啊，送这个天青王，好不好？因为今天你参与互动真的挺好的啊，互动性很强。你为什么不吭气了？
1: 我恭
0: 你不同
1: 喜，
0: 意吗？
1: 我同意
0: 不是，我
1: 吗？
0: 每次看你这样保持沉默，我就觉得你好像在否认我。
1: 没有，我就心想，哎呀，我们这个奖品，
0: 就这样发完了。
1: 我就想发给他，还想发给他，还想发给他，但我们只有2个奖呀，没有获奖的朋友也没有关系。

0: 期，因为下个时间段杭州老师手上还有两瓶呢。
1: 我觉得你有选择困难症，所以我就直接选掉了。
0: 嫌我反应，所以反应有点慢吗？
1: 不是不是的，是你在想，你总是想选择一个最好的，对
0: 对。
1: 但是今天安之若曦，我们是给他给了一份奖，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给他给的是什么？
0: 给了个温暖大礼包。
1: 对，温暖大礼包，你看他继续传递温暖啊。
0: 嗯，
1: 他不但说呢，河滩的华林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车辆非常大，另外他说从你们两个主持节目啊，我就接到乘客呢走到了城北，然后把乘客放下，然后又走了河滩南向北的方向，走走停停，一路上啊没有事故，但是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哎，这样吧啊，这个安卓西，我们给你送一个温暖大礼包，好不好？
0: 对，
1: 啊，
0: 也请发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1: 嗯，对，好的。那么咱们这个奖呢是发出去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认真真的给听众朋友报一组路况信息吧。
0: 那必须的。
1: 嗯，兰兰儿来了啊。
0: 嗯，
1: 兰兰儿在哪呢？
0: 九家湾在广东大厦这里。
1: 嗯，
0: 堵
1: 堵车堵得很厉害啊。
0: 嗯，素颜说到了卫星路的南向北，今天这儿车流量非常大呀。
1: 哎呦，好，又说一辆车了啊，新 AYY150。哎，你车咋了？刹车灯咋不亮？哎，哦吼，跟在你跟前吓的。嗯，
0: 他就在我旁边，还也听949，我都听到他车上的广播了。
1: 哦，是吧？新 AYY150， 赶快修一下啊！洗车的时候给那洗车师傅说一下，哎，我刹车灯不亮，你们这儿能不能修？刹车灯说。给我给上10块钱的误工，那个啥，
0: 买个灯泡是吧？
1: 不是，工时费。
0: 哦，
1: 10块钱工时费啊。哦，灯泡另算。
0: 哦，但该换先换一下啊。
1: 对对对，
0: 洗车的功夫就换了。
1: 嗯。
0: 雨云说到的是骑马山右拐过来，在西山路桥底下
1: 啊，
0: 东向西一路畅通。
1: 哦，骑马山这儿呢就通了，是不是？你看你其实呢可以往前走一点，走到咱们这个柯南高架，然后从柯南高架到骑马山，然后走这个西山桥下呢就是通的啊，好走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给大家推荐了好多路啊。
0: 嗯，
1: 首先说啊，会展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奥体中心一直到会展中街一路畅通。
0: 嗯，
1: 把鱼吃上。嗯，你们两个人介绍一下今天的油价。
0: 对，油价呢以92号的油50升的油箱。
1: 嗯，
0: 加满一箱92号的油是多花3块钱。
1: 就今天对它是有一个小小的上涨。
0: 对，
1: 也就是多花3块钱左右。
0: 嗯，
1: 你看你今天呢要想加呢就加，不想加呢也没事儿啊，也不必排那个队，是不是？今天晚上的24点就正式调整了，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啊，我们也是今天下午呢才得到的有效信息，是吧？
0: 嗯，
1: 啊。
0: 橙子很甜说，
1: 嗯嗯，
0: 万盛大街的西向东过了骑马山隧道车流量比较大。杭志老师你太有趣了。
1: 哦吼，咋样子有趣？
0: 他看到你这个话太晚了。
1: 哦好好，
0: 奖发掉了。
1: 哎，啊，你的意思就是我说错了，是不是？肯定我们把好多的车引导到了骑马山路了嘛，所以骑马山路这边的车流量会大一些，但是我觉得它也不会引起太大的堵车，你说对不对？
0: 对。
1: 嗯，
0: 那个西山那边，
1: 嗯，
0: 不知道还得多久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好，大家呢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呢这个工长张啊，堵车了，堵在西山里头了，才打开949广播，然后没头没脑的说了一句，哎，156队啥情况？咋了咋了？
0: 你打开广播晚了。
1: 哦，这样的我，哎，以后能不能早早的就打开
0: ，
1: 对，你这样就可以从西山高架那边绕一圈了呀。
0: 你看看，
1: 对不对
0: 这位
1: 啊，
0: L 说到听了949，不知道西山这儿这么堵，后悔呀。
1: 哎，你是不是选择性收听？我们说西山的时候，你把耳朵嘟起来，不听不听不听啊！
0: 刚上西山这儿，
1: 或者我们跟你说西山堵，你说我才不相信呢。
0: 我要去看一下，
1: 我每天都这样走，
0: 眼见为实。
1: 对啊，九哥妈咪，
2: 城北主干道在这个天宫汽配城的十字路口，
1: 嗯，
2: 一辆
1: 交通事故，
2: 摩托车张座交警
1: 已经在现场
2: 占据了中间的车道，中间的十字路口。
1: 这刚才一位听众朋友也报了这条信息啊，大家慢一点。
3: 现在不堵了，现在不堵了。
1: 哎，已经好了。你看我们一说把好多车引导走了，马上不堵了。
0: 嗯，
1: 是不是啊？然后再加上事故呢再一处理，哎，一会儿就好了。你猜我都是为了谁啊？
0: 为了大家。
1: 不，我为了我自己。
0: 你等会儿，
1: 因为一会儿我要回家
0: 了，是吧？
1: 你信不信？
0: 往西山九点阳光走的方向，
1: 你信不信？
0: 我信。
1: 哎呀，你应该说我不信嘛，肯定不是为了我自己嘛，对不对？
0: 哎呀，没事儿，大胆的说出来。
1: 来，赛赛的最后一条语音啊，咱们再听。
4: 99.9机场高速往昌吉方向走，快到新机场出口方向。有两车追尾。
1: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今天这事故怎么有点多啊？
0: 大家不要着急，
1: 对，
0: 慢一点儿。
1: 对，你就应该跟于婷一样，于婷来唱一首，摇篮曲，让大家慢一点。
0: 哦，
1: 啊、算了，
0: 我以为你说李伟警官的那句话来。
1: 算了，一会儿见啊。
0: 啊，拜拜。
5: 晚上8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5: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6: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晚间为大家带来的开心路路通。
7: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型的魔法秀的节目。
1: 为什么这样说呢？
7: 就是恍惚之间，不超过1分钟，韩老师身边变了一个人。我觉得我来和不来好像没什么区别、
1: 啊。没有，应该是有那种啊，
7: 哇，你吓我一跳！你下面那个音效的声不要再翻起什么淳朴啊、
1: 烟云、
7: 飞扬啊。
1: 我心儿当中呢，屹立着丹阳，丹阳说。我来啦，来啦，来啦，来啦！
7: 我觉得我有一种那种大变身的感觉，哎，
1: 你如一颗流星一样，
7: 狠狠的砸到了韩老师的头顶上。
1: 哎呀，砸到我头顶上干什么？
7: 哎呀，
1: 好的，
7: 韩老师，你说话太腻了。
1: 闪亮出场。
7: 我觉得你这次呢，就是以毒攻毒的方式，
1: 对，
7: 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今天呢，又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主持，
1: 对，
7: 我觉得你的状态越来越好了。就是有一种完全不想交话筒的感觉。
1: 今天咳嗽好了很多。
7: 哎，你是咋样把第一个小时的男主持人撞在了身后，拍在了沙滩上？你成功了，我觉得。
1: 哎呀，你这样说不能这样说啊！
7: 我怎么样说？
1: 今天是他求着我帮他做这期节目了。
7: 这个画面我看到了。
1: 对对对，
7: 嗯，
1: 因为啥？这两天呢，我们949交通广播呢正在进行啊，进校园、进社区是吧？啊，还有好多的一些视频直播的节目。
7: 那些活动的背后呢，那个策划呀、出品，不都是韩老师默默安排的吗？
1: 哎呀。
7: 所以这部大棋还是这么下的呀，我觉得啊。
1: 就是那那个王晨说
7: 啊、
1: 那你安排我去
7: 做
1: 直
7: 播
1: 啊那
7: 做活动、啊、
1: 那节目怎么办？我说我来上。
7: 嘿，
1: 哦好，然后他就无奈的特别那个什么的，
7: 我不能不说，韩老师你成功了。对，
1: 成功
7: 了，你成功了，
1: 用自己的手段把他挤走了。哦，
7: 年轻人在广播当中的很多的节目啊，韩老师现在已经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不是，你们都说错了。
1: 哎，你这样说啊，我真的太委屈了。
7: 不是，韩老师根本不是为了自己，就包括像刚才韩老师说那个西山的那几个事故车辆赶紧移开吧，怎么能跟韩老师下班那个给自己清账有关系呢？韩老师完全是为了8点到9点大家下班回家的路上更加顺畅。 对吧？
1: 哎呀，我觉得丹丹你真是我的知心人呢。啊，善解人意啊，
7: 必须的。
1: 对，
7: 我一直是这样的呀。我一直是这样的形象啊。
1: 好的好的
7: 好的好的，
1: 来来来，咱们就别逗了啊。
7: 指挥中心来了
1: 吧？啊，
7: 你先把指挥中
1: 心
7: 先接起来。
1: 建军，哎，你得适应一下啊。喂，
8: 刚才一点的这两个人聊天啊，就让我充分感觉到杭志是一个非常善变的人。
1: 哦，
7: 是吗？
8: 对，
7: 啊，
8: 他以后可以变成 变成云，变成风，变瘦10公斤、
7: 哎，
8: 这都做到了。所以说这个男人呀，
7: 变成雷，变成电，
8: 男人，对，像雄鹰一样，有时候嘛也像鸽子。
7: 哎呀，那渐渐。

0: 你是像什么样的男人？来，
1: 我是雄鹰，哎，
2: 不，你不是，你不是，
1: 来吧，咱们
0: 来吧，
1: 这个
0: 收录
1: 啊，
0: 吧，
1: 咱俩聊聊看。
0: 好好，
1: 刚才
0: 再说下去就尴尬了。
1: 您只是说到了咱们这个西山啊，西山这个高架堵车的问题啊，跟大家再继续的看一下。现在呢，目前这个骑马山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呀，一直是堵到了西山路的这个路口。那在西山路、骑马山路口呢，这边也是有拥堵。那交警也在现场在指挥着交通啊，大家不要着急，慢慢的走啊。虽然堵，但是都通行着呢。万一发生事故，大家都别走了，是不是？那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呢，一直从银都酒店到雅山新天地这个路段呢，都是特别拥堵，走走停停，非常的缓慢啊。拥堵的线路是长了，但是呢，我通过这个视频看到大家都在走的呢啊。那西山路西向东的方向呢，依然是从西山立交桥一直到这个104团老君庙这个位置呢，也是走走停停。西山隧道东向西的方向，流量慢慢的已经释放开了，但是出了隧道又开始堵了。哎。这个刚才说要绕行万盛大街的朋友啊，给大家说一下，万盛大街呢，目前在这个地质矿物博物馆这个路段呢，有双向，东西双向都有一段距离的拥堵缓行，但是呢，过去之后就好了。
2: 我们可能也把很多的车辆啊引导到这里来了，
0: 劝走了
2: 是
0: 吗？
2: 对，因为西山高架真的太堵了，如果现在大家都挤到这儿的话呢，可能得半个小时以后才能过去。
0: 像西山高架现在的晚高峰的样子，我们已经很久都没有见到了。
2: 对，双向呢都是。是全线飘红啊，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它还是堵的，是不
1: 是
2: 啊？
0: 而且它现在影响到了那个西外环雅山隧道，
2: 对 对, 对，
0: 往那个西山方向，哇，好堵啊！
2: 哎，建军来说一下河滩路的南向北好吗？
1: 河滩路的南向北啊，我刚才整个看了，其实这个点儿了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峰值的状态了。你看，就比如说人民路立交桥，
2: 对，
1: 从桥下一直哦哟南向北的方向堵到华林集团立交桥，再到华林市场立交桥，然后有一节啊正常通行的，然后南向北一直到新一路桥底下，也是一段拥堵哦，一段拥堵。再往下我们继续走啊，走到河北路立交桥也是拥堵的。那北向南的话，你看说到了从城北大道一直到喀什东路立交桥，再过来到河北东路，一直就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哎，大家不亦乐乎的感觉啊。对，
2: 不亦乐乎就是堵的不亦乐乎吗？
1: 是堵的不亦乐乎。而且这个就给大家说，我听我们节目啊，跟大家分享，
0: 大家不亦乐乎也没办法呀，必须得不亦乐乎呀。
1: 对，咱不凑热闹。
0: 好好好，
1: 对，
2: 好，完了以后说一下柯南高架好吗？
1: 柯南高架目前的状况，刚才依然是啊，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在南湖路出口这边也是堵的距离挺长的。
2: 对，
1: 那西向东呢，从温泉路高架啊，一直到这个、
2: 这个是东向西，你
1: 对
2: 老说
1: 这个是东向西
2: 啊
1: 啊，
2: 然后刚才是西向东啊，西向东是从河滩的位置一直堵到了
0: 南
2: 湖路
0: 出口下桥口
2: 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对对，
1: 从河滩的位置。那东向西的话也是在这个水区政府这个路段啊。
2: 对对对，
0: 我非常想知道杭老师下一个会考建军哪一个位置。
2: 北外环呀，当然是北外环。
1: 你放马过来。
0: 好，
2: 行呢，
1: 能够承担得起呢，能
2: 看一下。哎呦哎，
0: 来来来，现场
2: 你背包的嘛你、
1: 啊、
2: 来看一下这个北外
0: 环
2: 的情况。
1: 北外环其实就是常规的这个是西向东，在过了芝山隧道以后呢，在北京路出口这边是常规的拥堵。那么在桥上面呢，一直到这个百姓钻石院，一直再到这个长春南路这个桥面上，一直都是堵的，拥堵加缓行。过了鲤鱼山南路，
2: 哎呦，这车辆
1: 一直到这个。在友好花园三期这个地方，龙胜街都是堵的。那东向西的话也是在北上广场这边啊。
2: 这是咱们的北外环，最后呢看一下南外环吧。
1: 先等一下啊，西外环有个路况呢。
2: 哦，西外环行行。
1: 对，西外环北向南啊，在居然之家这个路段呢，拥堵的距离也比较长，就从。芝山隧道出来之后，北向南的方向，在西外环这个地方有个比较长距离的拥堵。那我们再
2: 是北向南，
1: 哎，对，
0: 北向南，
1: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2: 就是、春天雅居那个附近嘛，啊。
0: 你说的是南向北，他说的
1: 北
0: 向南，
2: 哦，
0: 反方
1: 向，
2: 北向南就是
0: 对，也是往西山方向，
2: 北
0: 向南
2: 到这个居然之家是吧？
1: 对对对，你说的对啊，是居然之家。
0: 啊，好，来看一下南外环高架吧。好，最后一个考试点，
1: 对，南外环高架也是这个河滩快速。

0: 路，
1: 对，
0: 桥上面，
2: 嗯，
0: 东西向东的方向，
1: 西向
2: 东，
1: 对，
0: 西向东的方向，
1: 到越境街出口，
0: 对，过了这个广惠桥之后，到
1: 越境街出口，
0: 越境街出口，
1: 团结路出口，
0: 啊，
1: 是吧？啊，
0: 对，
1: 嗯，
0: 就这点儿。
1: 好的，好的，
0: 还不错。嗯，
1: 行，那我们先到这里啊。有最新的路上信息，咱们再传到直播间，好吗？
0: 哦，
1: 嗯，
2: 我这会儿所有的注意力还是被吸引在了那个整个的西山高架。
1: 对
2: 对，因为我很少看到西山高架像今天的晚高峰这个样子，
1: 对，
2: 显得这么繁忙。
1: 对，我们现在跟大家说的啊，大家千万不要不信。
2: 嗯，
1: 因为如果你要是信了我们呢，你就可能走一段畅通的道路；如果就不信呢，你就堵在里头。好不好，啊，
2: 是，其实现在整个那个会影响到的包括西外环，一上西外环之后，从德惠万达，
1: 从
2: 雅山隧道再到西山的方向
1: 啊，
2: 西山
1: 出口，
2: 对，西山在由东向西的方向整个全部都堵死了。反方向呢，现在也从那个四道岔开始啊，再到156队的方向，由西向东，东向西的方向，整个西山高架，
1: 嗯，
2: 今天真的建议晚高峰啊，大家避开这一段吧，
1: 对，
2: 否则真是会遭遇到一个堵车。
1: 对，
2: 嗯，
1: 如果你不是必须要在西山路的下面居住啊，你要回家，
2: 啊，
1: 是吧？
2: 啊，
1: 咱们非必要的呢，你假如说远端一点的，到西泉街啊，这个
2: 九鼎方向呀，
1: 九鼎阳光
2: 啊，
1: 九鼎或者
2: 九鼎啊，
1: 到九点阳光的
2: 九点阳光
1: 新开区那边去的一些车友啊，
2: 嗯，
1: 平时走西山路的朋友，咱们今天呢走万盛大街。你一定要从万盛大街绕啊，
2: 嗯，
1: 就是你从西外环呢再往前走一点，有一个下桥口，从那个下桥口下去之后呢，就到万盛大街的口子了。过去之后呢，过骑马山隧道以后啊，那么你基本上呢就进入经开区的范围之内。假如说要到九鼎呀，或者是万泰阳光城呢，你就从融合南路呢直接走万盛大街。这样的话呢，虽然远了一点，但是啊，它不堵啊，而且我们也给西山高架呢减轻一点点交通压力，好不好，
2: 啊，大家要听劝啊，
1: 嗯，
2: 因为我刚才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说，
1: 嗯，
2: 西山路怎么回事，堵得这么厉害，应该是没有听到上一个时间段啊，
1: 对，
2: 七点到八点郝老师啊，
1: 嗯，
2: 磨破了嘴皮子，
1: 对，
2: 费尽巴力，对，一直在给大家介绍着，能绕的就赶紧绕一下，嗯，对，
1: 在你看啊，是这样的，这个张江斌也来了，他说呢，雅山隧道除了西什么
2: 西
1: 环路西山路是吧，西
2: 山
1: 辅道
2: 啊，再到那个156
1: 对
2: 桥面上
1: 面啊，它是这个地方呢，一个厢式货车和一个小轿车也挤到一块了，
2: 嗯，
1: 就在中间车道上也堵了，哎呦，
2: 嗯，
1: 你看看
2: 这个位置今天晚上事故比较多哈，
1: 嗯，对对对，
2: 嗯嗯，
1: 而且你看冷空气刚好就在万盛大街，他说万盛大街东向西一点都不堵，
2: 你看，
1: 啊，还是挺好走的，
2: 对
1: 对，
2: 所以大家赶紧去走万盛大街，走石火山隧道啊，
1: 嗯，对，
2: 好，再来关注一下微
1: 尘
2: 的消息。
1: 微尘说喜欢听丹阳的声音，说像听唱歌一样，
2: 谢谢。我听到他的消息之后，
1: 嗯，
2: 其实我在找，刚才有朋友在肯定你，
1: 啊，
2: 过会儿我把他找到，
1: 不用肯定我，
2: 啊，没有，他说
1: 肯定你就好了，
2: 没有，他说他听了你很多很多年的节目了，
1: 对，
2: 是你多少年的钢丝粉
1: 哦，谢谢，
2: 我要把他找到。嗯，对，
1: 这个有点暴露年龄，就不要报了。
2: 哎，我就是想报一下，
1: 哎，
2: 就是一定要把他挑到。
1: 丹阳，你看人家说你的声音像唱歌一样，是不是有那种好像那种花腔女高音的那种？
2: 我到不了那么高
1: 啊，到不了那么高，
2: 对对对，
1: 啊，那你可能就是
2: Hi-C 我到不了太高了，
1: 哦，
2: 对，
1: 那你就是像那个王若琳啊，
2: 嗯，
1: 还有那种比较低沉的那种时尚女音。
2: 哎呦天哪，你知道的歌手真的不少呢啊，
1: 嗯！
2: 我以为你都是那种民歌系的歌手，
1: 或者是那个叫黄绮珊嘛，叫什么？哦，那铁肺那个。
2: 天哪啊！郝老师，我觉得你的歌路现在越来越宽了，嗯，真的。
1: 我没有，我听歌的歌路宽了，嗯，
2: 唱歌的歌路呢，现在也在拓宽了，嗯。
1: 没有。唱歌我一直走在比较佳的道路上。
2: 哪一条佳是回家
1: 你评价的那个，啊，你不是说我唱歌特别佳吗？
2: 对，尤其是你从民族转那个通俗的时候会有点那种佳，嗯，不是佳是佳
1: 佳啊，所以自从你评价完以后呢，我就再不唱歌了，我已经把我这条路断了，把我这条桥呢砍断了。
2: 但是不是我读的哈，对，完全不
1: 是
2: 我，
1: 是我自己，啊，
2: 没关系，你可以让姐多唱。
1: 好的，好的，
2: 啊，
1: 来，这个看一下，兰兰来了啊。
2: 兰兰说的是，
1: 哦，
2: 在路上看的，
1: 嗯，
2: 看到了几个
1: 小
2: 孩
1: 儿，小孩儿，
2: 他说是同学，
1: 嗯，
2: 应该是穿着校服，
1: 对，
2: 是吧？
1: 然后
2: 刷了那种小黄车那。

0: 那种单车，
1: 对对对，那个叫什么
0: 哦，
1: 共享单
0: 共享
1: 车，
0: 单车，嗯。
1: 但是孩子应该骑共享单车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不要在马路中间。
0: 他这小朋友倒是走的是道路的右侧车道啊，但是骑共享单车对孩子的年龄应该也是有要求的，比如
1: 十二岁以上，
0: 十二岁还
1: 十二
0: 是
1: 岁以
0: 14岁
1: 上，
0: 以上的，
1: 十二
0: 十
1: 岁，
0: 二岁是吧？哦，但这几个孩子看上去年龄是比较大的，他
1: 对，
0: 说是小学生，
1: 尤其是你不能在机动
0: 啊，
1: 车道上走。
0: 对对
1: 再
0: 对，
1: 说乌鲁木齐很多道路上啊
0: 没
1: 是
0: 有
1: 没有
0: 非机
1: 非
0: 动
1: 机
0: 车
1: 动车
0: 道
1: 道
0: 的。
1: 的，它这个城市呢。就
0: 这个
1: 是
0: 真
1: 有
0: 是，
1: 点特殊，是因为什么？以前建造的时候啊，第一是路窄，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坡度比较大，南北的坡度非常大。过去呢就没有人骑自行车，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城市呢，发展这个动感单车啊，不是动感动，对不起啊，我是看那个，
0: 我觉得好有效，到了
1: 我看
0: 健
1: 哆
0: 身
1: 啦 A
0: 房
1: 梦
0: 了，
1: 看多
0: 到
1: 了
0: 了
1: 啊，不
0: 健
1: 好意
0: 身
1: 思，
0: 房了，感觉就是
1: 这
0: 大家
1: 个。
0: 得配上音乐，动感单车，
1: 不
0: 动次
1: 是，
0: 打次。
1: 咱们这个城市发展的个共享单车啊，发
0: 啊，
1: 展的非常慢啊。
0: 总会受到一
1: 对，
0: 些影响，
1: 是的，是的，他，
0: 对，有它道路的影响，然后有它没有非机动车道的影响，
1: 对，
0: 包括呢，一年还有一半的季节就是太冷的
1: 太
0: 影
1: 冷，
0: 响，就
1: 对，
0: 所以对于像那种单车啊，就是骑起来会有点困难。
1: 而
0: 那对
1: 且
0: 于
1: 前
0: 那
1: 两
0: 个
1: 天我们去学校参加这个就是普法知识的时
0: 进
1: 候。
0: 校园的时
1: 哎，
0: 候。
1: 然后交警就跟我们交流，就跟孩子们就说了，说的电动车啊是16岁以上的孩，这个就
0: 少年
1: 是，
0: 以上就是得
1: 就
0: 要
1: 是，
0: 有年龄限制嘛，
1: 对，他16岁应该叫准成年了吧？
0: 算是少年偏上，
1: 偏
0: 就是你
1: 上
0: 不能
1: 的，
0: 再说
1: 对，
0: 啊，对，
1: 就
0: 属于
1: 十
0: 青
1: 六
0: 少年以
1: 岁
0: 上
1: 以
0: 了
1: 上的
0: 啊
1: 人。才能够骑电动车，
0: 啊，
1: 16岁以下呢是不能骑电动车
0: 也是
1: 的，
0: 违法的
1: 对，是违法的啊。
0: 哦，嗯。
1: 好，大家要注意了啊。好，来继续
0: 我注
1: 啊。
0: 意着呢，
1: 还有朋友在不断的发来信息说，西山咋这么多？咋回事儿？哎呀，我嘴都快碎，我感觉我嘴都快肿了啊。
0: 不会肿，就是薄了，磨薄了，
1: 磨
0: 平
1: 薄
0: 了，
1: 了，会薄？
0: 会了，
1: 不会吧？
0: 会的，会肿了，磨破了是
1: 我觉
0: 吧？
1: 得有点香肠嘴。
0: 哎呦天哪，你那个估计可能是那个昨天晚上吃中药吃太多了，对。
1: 好，美美来了
0: 我
1: 啊！
0: 担心你是吃了中药了呀，喝了一碗辣汤什么的哈。
1: 美美说
0: 你
1: 呢？
0: 看，就是他，就是他，他说我特别特别喜欢郝老师主持节目。
1: 谢
0: 我从
1: 谢。
0: 2012年就开始，我以为是02年呢，是
1: 哦，
0: 二
1: 好，
0: 零一二年
1: 第二
0: 开始
1: 年，
0: 听郝老师的节目，
1: 对，那
0: 我
1: 时候
0: 是
1: 我
0: 真
1: 刚
0: 正
1: 来
0: 的
1: 电台。
0: 粉丝。
1: 那时
0: 郝
1: 候
0: 老
1: 我
0: 师，你是
1: 二
0: 1992
1: 十，
0: 年。
1: 哎，不要胡说，2012年那时候我20岁，到现在呢是，10年，
0: 你看他现在年龄都算不清楚，
1: 三十四岁，我今年34了，
0: 你翻一下是？你翻个跟斗是吧？
1: 哎
0: 翻
1: 呦，
0: 个跟斗，你都饶好几岁呢，
1: 哎呀，来太平洋，
0: 来
2: 西山
0: 听。
2: 道路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呀？两边路都在堵，
0: 哎
2: 就
0: 呀，
2: 算红绿灯也要坐几辆车吧。我
1: 堵在
2: 就
1: 里
2: 在
1: 面，
2: 这堵了有1个小时
0: 既然
1: 一
0: 已
1: 小
0: 经
1: 时
0: 堵
1: 了，
0: 进去了，就得耐心等待
1: 耐
0: 了。
1: 心等待
0: 所以大家得听节目嘛。
1: 现在呢，这个有关于西山这儿的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之后啊，造成这块堵车的情况，我们已经报了1个小时了。我们希望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往这里赶的车友们，大家呢从万盛大街走，不要从这儿走了啊！我们已经说过好几遍了啊。
0: 会加剧这里的堵车啊，另外呢，可能事故现场会有一些应急救援的车辆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应急车辆，可能都要往事故位置赶。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啊，不要上西山高架了，好不好啊？堵在其中的一些车辆们，大家没办法，然后保持平和的心态，
1: 听听广播，
0: 听
1: 笑
0: 听
1: 一
0: 广
1: 笑。
0: 播啊。
1: 我们让丹阳给你拿个大
0: 翻
1: 顶。
0: 跟斗是吧？我
1: 对。
0: 就知道你没什么好事安排给我。
1: 然后来看一下理想生活说，新北园村有
0: 到骑马
1: 到
0: 山
1: 骑
0: 路，
1: 马山路堵堵堵，现骑马山路这儿也堵了。北向南的方向
0: 你
1: 呢，
0: 看
1: 西
0: 嘛。
1: 山东街这儿啊，车辆非常大。因为我刚才看了高德地图了啊，就是骑马山路到就是雅山新天地的，就是那个
0: 也是到西
1: 西
0: 山
1: 山
0: 大
1: 的
0: 酒
1: 那个
0: 店那个就
1: 十字
0: 是，
1: 路口，堵得死死的，红的一大片。千万不要走了啊！ 就走万盛大街，
0: 就走万盛大街，
1: 对对，
0: 不要走骑马山路了，
1: 赶紧能掉头的抓紧时间掉头吧，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大家从那个福海路然后到万盛大街那么走好不好。
0: 再来看一下无精打采的吴小姐，她说啊，她说我也是从12年开始听
1: 开心
0: 路
1: 路
0: 通节目
1: 的，
0: 是吗？听到了姐和韩老师的节目，
3: 啊，那时候姐姐已经在电台
0: 了，退休了是吧？
3: 谁说的？
0: 哦，姐没有，姐那时候在那个联防上干的可好了。
3: 啊，我在联防上，然后你们把我当嘉宾嫁过来的吗？
0: 嗯，嫁过来的，
3: 抬过来的，
0: 嫁给谁了？哦，抬过来的啊。轿子抬过来的，
3: 啊，两胳膊支行两个人这样子抬上过来的。
0: 哦，
3: 我说我不来不来，他们非要让我来。
0: 那叫拖上过来的，姐。
1: 哦，
0: 不是架上过来，那脚是不是拖地拖过来的？一定是韩老师拖的。
3: 哎，两个子大得很，我想拖地也拖不到呀。
0: 哎呀，姐当时啊，就以那个就是敢说，
1: 嗯，
0: 会说，
1: 嗯，对， 对对，
0: 而且呢，特别的那个平易近人，对，特别热情，
1: 特别厉害啊！
0: 一上节目就以鲜明的个性得到了大家的喜欢，
1: 啊，
0: 然后从此就再没走过，
1: 对对对，
0: 啊，
1: 嗯，然后大姐
0: 一直就成为了杭之背后的那个女人。
1: 然后呢，从此啊，每年他们丹阳和大姐都要去小西门买料子扯布料。做裙子，
0: 哎呀，啊，对对对，我们俩要扯。
3: 哎，你这裙子
0: 碎花裙，
3: 你这裙子翘七叉的哦。
0: 对，
3: 哎，
0: 我悄悄去了，姐。嗯。
3: 哎，你就不带我哦？我生气了。
0: 不是，现在姐，因为你的年龄呢，你喜欢那种特别鲜亮的颜色，那种红的、绿的、紫的，对，
3: 啊，
0: 那颜色不太适合我。对我比较喜欢那种偏低调一点的。
3: 那行，那下次我给你买上一个黑的。
0: 嗯，那还叫碎花吗？全黑嘛，那是。
1: 心情说了啊，每天下班呢，在南环高架上开车听你们俩的节目啊，然后果断换路，现在已经安全到家了。
0: 你做的对。
1: 哎呦，
0: 是吧？
1: 真是太好了啊！
0: 嗯，就是听劝了。
1: 对对，
0: 嗯，
1: 他说哦，拽上联防大姐，脚拖在地上，就是的，那时候拖的，你看我们电台现在那个路上还有一条印子呢。
0: 天哪！韩老师，你不会也是我们的星探从路上拖回来上节目对吧？嗯，
1: 我是误打误撞，
0: 真的啊。
1: 嗯，
0: 哎，你不是很小的时候就作为那个，比如说儿童
1: 少儿
0: 节目主持人？
1: 哎，你说的是杨洋和韩帅吧？那时候哎，带的书包哎，
0: 那时候
1: 背上书包，
0: 那时候你就已经是主持人了。
1: 对，天天背着书包来我们单位，我就说呢，哎，我说韩帅，你干啥来了？他说我来上节目。
0: 嗯，
1: 然后我说的，你不回家吗？你不写作业吗？他说作业写完了。
0: 嗯，那天韩帅和杨洋都告诉我，他们在电台的工龄都已经接近15-16年了。
1: 完了，我又暴露我自己了。
0: 我改名字是韩老师的工龄，不说了。
1: 彭程呢？小的时候，
0: 嗯，
1: 彭程小的时候参加新疆电视台少儿节目的歌咏比赛获奖了，是我给他颁的奖。
0: 哇，
1: 哦！然后呢，我都不承认，他把照片拿出来给我看，我真的都快要流泪了啊！
0: 天哪，就是这么多年之后，大家发现韩老师依然没有变化，
1: 他
0: 彭程都变了。
1: 他那时候就是肉嘟嘟的一个小丸子，嗯，然后没想到今天
0: 现在变成大叔了，是吧？
1: 然后杭之老师，太大了，
0: 但是这么多年韩老师一直没变啊，
1: 那不知道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0: 嗯，老顽童嘛。心态好，
1: 能不能换一个？
0: 常青树，不老松。
1: 哎，行，你这些词儿都不行啊。
0: 会说了，说韩老师嗓子是不是好多了？好多了，
1: 好多了，好多了。
0: 嗯，
1: 出瑶来了啊，他说呢。紫阳湖中路在铁路桥下边啊，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呢，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
0: 哎呀，
1: 来看一下，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值班编辑示意啊，此时呢，我们要连线一下乌鲁木齐市沙区交管大队西山片区的指导员刘通，刘警官，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西山高架这里的交通情况好吗？
4: 现在目前呢，我们西山片区，尤其是这个环卫路管委会，就咱们这个管辖的片区，
1: 对，
4: 在这个环卫西街与环卫西街北一巷，这个路口呢，因一个这个531公交车，单车事故撞到咱们这个电线杆了，导致电线杆呢倾斜了，同时呢，这个公交车呢没有办法移开，因为这个地方呢 电路呢目前是没有断开的，
1: 嗯嗯，
4: 而且我们国家电网的人员呢正在现场正在积极。

0: 的拆点施工。
1: 嗯，
0: 这个事故发生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下午的，是中午的3点钟左右。
1: 啊，
0: 3点钟左右发生的事故，现在目前呢还正在抢修，预计大概还需要2个小时。
1: 嗯，
0: 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做一个提醒，我们现在目前呢采取的措施呢，第一个呢是将我们的旭阳路的单行道，这个改成了南北双向通行，单行道改成双向通行。
1: 对对对，嗯，
0: 尤其是进入这个卧龙山庄小区和旭彩苑小区的这个驾驶员，广大驾驶员，
1: 旭阳路
0: 从旭阳路走。
1: 对，
0: 在这个地方要重点提醒一下，
1: 嗯，
0: 我们管制的路段为什么要提管制的路段？因为我们这个路口刚好在环卫西街，环卫西街北一巷，
1: 这个
0: 它是环卫西街呢，是由我们南桥圣菲里面一些大型小区，
1: 对对，
0: 它有些必走的一条路，
1: 嗯，
0: 所以这条路呢，现在已经是断开的状态
1: 啊，
0: 所以呢，我们现在是东西在河阴区进行了管制，
1: 嗯，
0: 那我车如怎么走回南桥圣菲，怎么样回小区呢？走环卫西街呢？那我们只能选择润和居门前这条道路，
1: 嗯，
0: 我们现在呢，润和居门前这条道路本来也是个单行道，
1: 单行道
0: 现在也
1: 改成双行道了，
0: 啊，改成这个双向通行，
1: 明白，
0: 也是为了保障这个车辆进入，
1: 嗯，对，
0: 但目前呢，现在时间是8:26，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路口的流量呢，还迟迟没有下来，
1: 对对对，比较大，
0: 就因为我们的环卫西街这个施工抢修，因为是这个公交车移不开，一移开的话，
1: 嗯，
0: 这个电线杆随时就可能坍塌，
1: 明白，
2: 明白，
0: 这个方圆这个10米的范围、15米的范围呢，
2: 嗯，
0: 我们是进行一个管制的，
1: 明白，
0: 有些人可能会理解，有些人可能在外面堵了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回不了家的，
1: 嗯嗯，
0: 请咱们稍安勿躁，耐心等待，因为我们也积极在抢修，
1: 对对，我们也已经给大家说了，让大家呢从半身大街啊其他的路段呢尽量
0: 绕
1: 行，对对对，
0: 还一个呢，就是在重点强调下，就是关于这个好多人以前喜欢走这个旭彩苑，喜欢那个走这个润和居门前的道路呢，也可以通过哪条路走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西山西街南二巷，西山西街南二巷，然后
1: 对
0: 进行一个走海棠巷进行一个绕行。
1: 哦，
0: 现在目前的海棠巷车流量呢，目前呢没有几辆车，
1: 对对，
0: 所以呢旭彩苑呢这个回家的朋友们可以选择走这个西山西街南二巷，
1: 嗯，
0: 从平潭峡去进行一个绕行。尽量不要再走这个润和居了，
1: 嗯，
0: 因为润和居门前，
2: 嗯，
0: 先东西双向各一条车道，
1: 对对，
0: 势必会排队，
1: 基本上已经堵死了。
0: 而且前期我们在媒体上也说过，
1: 嗯，
0: 这个周边的小区呢，居民有4万多，
1: 嗯嗯，
0: 啊，光这个加上呢就9000多辆，
1: 嗯，
0: 所以这一块呢，今天造成的这种影响面也非常大，
1: 嗯，
0: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说个抱歉，
1: 嗯嗯，
0: 我们交管部门呢会积极第一时间进行一个解决和疏导，
2: 嗯，
1: 好的，
0: 对这个困扰的好多这个回不了家的，
1: 嗯，
0: 这个驾驶员嘛，也希望大家别报，
1: 嗯，
0: 说脏话的，
1: 哎，
0: 我觉得这也是
1: 好好好
0: 一些方式，
1: 嗯，好，嗯，
0: 我觉得这些途径和方式可能对于我们交警来，我们一直在，
1: 嗯，
0: 主导在。疏导，
1: 好的，嗯，好，好，好，那感谢刘警官，好，我们刚才呢也听到刘警官呢给我们讲了实际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给大家讲，咱们走西山路以前呢，打算要去像万泰阳光城啊、紫禁城，包括呢九鼎，还有呢咱们这个九点阳光的一些车友啊，咱们一定要从万盛大街来绕，把这块的这个车流呢留给。必须要在这里居住一下，
2: 或者现在已经被堵在其中的，
1: 啊，
2: 没有办法再选择其他道路绕行的一些车友们，让他们先走。
1: 嗯，
2: 但是现在整个的这个高架桥面上的道路，由于，那个就是有施工作业的影响，
1: 对对对，
2: 道路封闭的影响，现在能可通行的路段是比较少
1: 的。是
2: 的，
1: 是的，
2: 啊，
1: 你看像乌友啊，好多听众都说了，哎呦，这个西山路咋堵了？说我刚才进来，我没听广播，
2: 哎呀，
1: 给我们再讲一讲。你看，我们在这里啊，提示大家啊，上车就听949，这句话绝对不是白说的啊。
2: 嗯，
1: 以后大家呢一定要听949，好不好？
2: 好的，
1: 我们跟大家也。说了啊，在西山路上呢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呢，现在啊正在抢修道路的一些设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造成这个路段呢有堵车的情况。
2: 另外呢，其实它还影响到它周边辐射的道路，
1: 嗯，对对对对，
2: 就包括呢从新北园村，
1: 嗯，
2: 平川路路口，骑马山路路口，
1: 对，
2: 整个向那个西山路方向，整个它周边的一些道路巷道现在目前都已经开始堵车了，
1: 嗯嗯，
2: 所以呢建议大家啊，就是往西山方向的一些车友们，大家
1: 对
2: 尽量都先掉头先出来，
1: 是是，
2: 尤其是在接下来的1.5小时到2个小时当中啊，
1: 嗯
2: 嗯，
1: 你看这个就是后车后觉说啊，平川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到骑马山路口这儿呢也是拥堵了，

0: 就辐射周边了嘛，是吧？
1: 恰尔巴格街也是新北元春这个位置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一块也堵。对，
1: 嗯。
0: 然后他说了，看到一个温暖的一幕，他说看到有个120的救护车，虽然在这么堵的情况下，但是每个司机啊，还是尽量想办法给这个120呢让出了一条急救通道、啊。
1: 是、嗯，
0: 真的挺好的啊！谢谢大家，
1: 也拜托大家啊、
0: 嗯，
1: 也谢谢大家的理解啊。
0: 对，
1: 其实刚才那个刘通警官介绍的是非常清楚的，
0: 嗯、对，是的，
1: 也是能够希望得到路上正在听节目各位车友们的理解。
0: 嗯
1: 啊，
0: 嗯，好，来，草莓干也来了啊。他说呢，听人劝吃饱饭。你看我6点多的时候就开始听你们的节目了。当时于婷呢在节目中就说了西山这儿堵车呢。
1: 哦，
0: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报了啊。
1: 对，
0: 好，来
1: 再来
0: 看
1: 一下小方块、
0: 嗯、
1: 说克罗马依东街，
0: 嗯，
1: 不是克罗马依东街，是
0: 克
1: 南高架，
0: 克南高架，
1: 克南高架在下东岸环的方向啊，
0: 嗯、
1: 整个由西向东。就是往那个六道湾检查站的方向，
0: 对，
1: 也是堵得很厉害。
0: 对，
1: 嗯、
0: 就是往那个市公安局的南湖路出口，是吧？啊，
1: 下六道湾的方向，它整个西向东
0: 也堵，
1: 也都会在
0: 堵
1: 车。对对，但是他在听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感谢感谢啊！
1: 谢谢谢谢。
0: 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在医学院的门口，那就是骊山南路都是通的。然后他说呢，
1: 有几个动感单车，
0: 有几个外卖骑的动感单车，
1: 就是你说的动感单车是有那种超大音响的动感单车是吧？
0: 哎呀，
1: 就是它那个音量也不能超音量，也不能进行改装，那个、也是违法的啊！哈、
0: 嗯，是的、
1: 嗯，动感单车，
0: 所以
1: 王老师，你的那个
0: 西山路
1: 共享单车和动感单车今天。
0: 我终于搞
1: 变成热梗了啊！
0: 我搞明白了，我就是容易把它说混。嗯，然后有一位朋友问油价呢，其实今天油价呢，就是在5月21号的24点的时候，就今天晚上24点，
1: 有一个油价的微涨。
0: 对，微涨啊，
1: 嗯、
0: 就是你加满一箱油呢多3块钱。我建议啊，不要排队了，也别着急，好吧？
1: 嗯嗯、
0: 咱们明天加也行。
1: 每升大概涨个那个7分，
0: 对、
1: 啊，6分到7分钱、
0: 嗯、
1: 啊。
0: Z 来了啊，
1: 嗯、
0: 他说。今天下班呢，我每天下班都走的是西山高架。今天啊，打开99广播呢，就绕开了西山路，走的万盛大街，现在已经快到家了。
1: 这又是听949。
0: 对呀、
1: 啊，
0: 你看多好，是不是、啊？
1: 上车就要听949、
0: 嗯、对
1: 啊，在畅通的路上呢，我们可以互相分享快乐。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吧、
0: 啊？
1: 如果万一发生了一些应急状况或者有拥堵啊、
0: 嗯，
1: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给大家。那个提醒，
0: 提醒，
1: 来进行道路的分流、
0: 嗯、就是说，包括啊，咱们现在呢，从这个像万泰阳光城、紫禁城、九鼎，包括呢，还有这个九鼎阳光，打算走西山高架呢，进市区的车辆你也别走了，因为现在东向西的方向呢也是大排队的状态，你呢也可以从万盛大街这边啊绕一下，好不好？
1: 郝老师，我很想知道，
0: 嗯，
1: 再过一会儿9点钟下班的时候，你看。西外环雅山隧道到西山方向都不能走了。
0: 那
1: 黄老师，你会打算？
0: 我也同样的呀，走万盛大街啊。
1: 你怎么上万盛大街呢？
0: 你看，
1: 从
0: 我从这个雅山隧道出来之后，本来我要
1: 雅山隧道会堵，就是整个从南外环高架上，从火车站上。
0: 没事，那个地方呢，小堵一下问题不大。就是过了西山以后啊，
1: 就是你不进西山，
0: 我走这个骑马山隧的出口了、
1: 嗯、
0: 然后呢我是直直的继续向前走、
1: 嗯、
0: 然后呢一直走到有一
1: 个
0: 西泉街的下桥口，
1: 嗯，
0: 从西泉街下桥口下去之后呢就是咱们万盛大街的拐弯处
1: 啊，
0: 然后直接就上万盛大街，
1: 嗯，
0: 那直直过去到骑马山隧道呢，到西流湖路，
1: 我还以为你西外环都不选择呢、
0: 哎、
1: 会走河滩，从河滩走看南高架那边下。
0: No. 对对对。
1: 行好。
0: 现在你看我们从这个地图上来看啊，有很多人呢是从哪儿呢，就是从华林那边过来的。就是华林那边过来，不是
1: 从河滩，从华林立交
0: 对
1: 东向西的方向继续往西山方向，
0: 对，
1: 也是很堵车。嗯，
0: 所以说呢，大家不要在这个地方呢直接再走这个骑马山入口了，你就从西外环绕开，
1: 嗯，
0: 是不是啊？不要在这堵了啊，
1: 嗯，
0: 你走不动的啊，走不动啊。
1: 今天晚高峰当中啊，就是我们今天河滩路都不提了，南向北的方向都不算什么，
0: 对对对，嗯，
1: 说的就是西山高架，
0: 对，
1: 整个西山高架。现在郝老师你看到了没有，
0: 在广汇桥过雅山隧道
1: 全都在堵，
0: 德港万达的这条路一直呢
1: 全部
0: 对到这个骑马山的入口、
1: 嗯、
0: 还有呢是从华林过来之后
1: 银、啊、都桥面上、啊、
0: 一直过来到骑马山路的入口全都堵的是满满当当、啊、
1: 已经红到发紫了、啊、
0: 我建议呢

0: 堵在这个路口的一些车友啊，咱们现在选择走西外环，赶紧绕开，就不要从这儿走了，好不好？
1: 另外还有一些车辆可能从四道岔的方向啊，在进市区方向，目前呢其实整个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排队很厉害，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呢建议啊，今天如果是有进城方向的一些车友们，也不要从西山高架这儿出了，你可以提前从苏州陆立交呀，然后从其他的那个武昌府道，从那边的出口再进市区的方向啊。今天总之是要绕开，
0: 就是从城外到城区的人不要走西山高架了，
1: 也不要走西山了，
0: 对，所以大家可以走苏州路高架，可以走到那个机场高架，就是西站立交是吧？还可以再往前走，从仓房沟立交进来都可以，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来看一下啊，我改名字了。昨天获奖的这位听众朋友，
1: 他说米东南路啊，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啊，在那个卡子湾皮革厂到车管所的方向，目前车流量适中。
0: 车辆失踪。来看乐悠流啊，我们的老听众，他说齐泰路西向东车流量非常大，另外呢友好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在西北路这儿的车流量也已经大起来啦。
1: 琼琼的打卡报道我看到了啊，他说打卡到家了啊。
0: 有一条语音。
2: 杭志丹阳，晚上好。
1: 晚上好。
2: 城北主干道和这个中亚北路的交界处红绿灯这上面有一个私家车撞了一个电动车了，
0: 你看看，
2: 现在在路口还在没移开呢，大家路过的时候先避让一下。就在这个红绿灯的正中间这个位置，两边都有点影响，大家路过提前避让一下。
0: 现场有交警啊，在路的中间的这个地方
1: 正在处理呢，应该马上就移开了。
0: 对对，还是要慢一点，慢一点，好不好啊？
1: 飘香呢说，现在赛博特啊，走河滩再到米东区的方向啊，一路都是正常的啊，到家了啊，
0: 畅通到家了，
1: 就是从河南陆立交啊，那个下到河滩路上南向北的方向往米东区方向还可以啊，今天晚上。
0: 对，
1: 再来看一下山说科西路。东向西的方向啊，从军总到农大路口，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这是科西街啊。
0: 阿江呢是在西北路的美美后门博物馆的这个对面啊，到科西路的路口呢，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1: 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真的有点堵啊，杭老师你不来点什么美食啊，推荐自驾游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稍微缓解一下心情什么的。
0: 哎呀呀呀呀呀！
1: 你觉得我、
0: 啊，
1: 你觉得我这个节奏控制的怎么样？
0: 走点广告，然后我们马上。开始好不好？
3: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B 站、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86。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5月21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如约而至，江河渐满，麦浪轻摇，小麦籽粒刚刚达到饱满，还没成熟，万物藏着半熟的欣喜，蓬勃向上。樱桃红了，杏子黄，山川田野皆锦绣，小满藏深意，知足即圆满，愿日子温润顺遂，岁岁安然无忧。

0: 自己喜欢的样子啊，我们欢
1: 嗯，
0: 迎大家来报名参加樊登读书会啊。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大家怎么参加
0: 怎么
1: 呢？
0: 参
1: 可
0: 加
1: 以
0: 呢？
1: 在九一票务网或者抖音、小红书上啊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然后就可以购票了。抓紧时间，赶紧购票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一些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毕业、刚刚工作的一些年轻人。
0: 或者怎么了？现在还没有入职的一些年轻人，
1: 啊啊，对对对，
0: 就
1: 是
0: 是
1: 的，
0: 对生活未来有期许，但是也会有迷茫的一些年轻人，
1: 是的，
0: 说
1: 是的，是的，
0: 如何找到方向，是不是实现高效成长？你都建议
1: 对，
0: 大家去参加一下，对
1: 是一
0: 吧？
1: 定要看一看，一定要
0: 樊登
1: 听一
0: 读书
1: 听
0: 分
1: 樊
0: 享会，
1: 登来讲的这些
0: 就
1: 内
0: 是大
1: 容。
0: 家可以通过九一票务网呀、
1: 对，
0: 抖音、小红书呀，直接搜索"樊
1: 哎，
0: 登读书分
1: 其实
0: 享会"
1: 我
0: 就
1: 觉
0: 可以来
1: 得
0: 购
1: 有
0: 票
1: 的时
0: 了。
1: 候有一些单位啊，也可以组织。假如说单位呢组织团建，然后一起去，是不是啊？完了以后一起来参加，直接整个一个单位的人全买上票都
0: 对，
1: 到
0: 最近我们也有点迷茫，何老师，你组织一个团建呗，
1: 了。
0: 带我们都去一下。
1: 我就组织一个咱们两个人咋？
0: 那把建军不带上吗？来，他现在在
1: 哦，
0: 指挥中
1: 好，
0: 心
1: 建
0: 那边，
1: 军，
0: 等
1: 听
0: 着
1: 着有份
0: 哎。
1: 儿啊，听着有份儿。建军，
2: 大家
0: 来。
2: 好，我是建军啊，
1: 嗯。
2: 王志带不带我，无所谓，关键呢要给大家服务好，
0: 无所
2: 嗯，
0: 谓，
2: 去哦，
1: 行行。
0: 好。
2: 我们来看一下，有个好消息，就是你看现在夕阳西下，我们的
0: 我以
2: 这
0: 为还
2: 个
0: 有一个
2: 峰
0: 坏
2: 值
0: 消
2: 啊也
0: 息，
2: 在慢慢的过去，好消息是从西山立交桥一直到老君庙这个路段，东西双向都已经是正常通行了。那西山隧道东向西的方向呢，最右侧的车道，也是堵得不动弹，因为呢，它出了隧道之后要右拐到西山路的辅路，这边呢形成一个交汇口，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当然呢，这个从西山隧道中间的这个中间车道和最左侧的车道都是正常通行的，因为他们要上这个立交桥，所以说这个西山隧道这块的情况是这样子的。那当然呢，我们西向东的方向啊，从西山路高架出几马山，这流量是比较大的，跟辅道也有交汇，速度上不去啊，导致后方车辆有积压。那西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啊，也是从这个德惠万达，包括这个雅山隧道，再到西山高架的入口处，流量也是非常大的。这块有比较长距离的拥堵加缓行，就是走上那么几步嘛，停上一阵子，
1: 嗯，
2: 再
1: 明
2: 走
1: 白
2: 上去
1: 了。
2: 再停一阵子。
1: 好，
2: 其实我是建议大家不要从西山高架走的，绕行一下啊。如果你想更快时间回家的话，那当
1: 行，
2: 然呢，现在仓房沟中路、十二中路段呢，双向的流量目前依然还是很大
1: 比
2: 的。
1: 较大的。好，那先到这里，再见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要特别来连线一位嘉宾，因为我们九四有交通广播的这个自驾游活动呢，一直以来得到广州黑卡食品饮料公司的大力支持。那么今天呢，要特别要连线广州黑卡食品饮料公司的营销部的总经理陈丹，我们来听一听。喂，陈总，你好。
3: 哎，你好，杭州老师。
1: 今天很高兴啊，咱们再次连线了。可以说呢，黑卡饮料呢，对949交通广播的自驾游啊，一直以来呢是大力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车友出发，依然呢还是要带上黑卡饮料，大家一路喝一路玩。咱们是如何理解黑卡饮料和我们949的自驾游的这种契合度的呢？
3: 非常感谢啊，949交通广播一直以来的信任与支持。那么，2026年呢，柜台也推出了多场精品自驾游活动。广州黑卡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呢，也将全力携手深度赋能，助力活动圆满举办。自驾游啊，是当下备受消费者青睐的出行方式，二者的受众群体与品牌理念是高度契合的。那么，此次合作呢，我们也将秉持资源互补、价值共创的这个核心思路，一方面呢，为自驾游活动全程提供充足的黑卡系列产品支持，切实解决自驾出行中的疲劳困扰。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949交通广播强大的媒体影响力与线下号召力呢，深度融入自驾游全流程，从这个活动宣传预热到这个路线打卡，到现场互动体验，这么多个环节啊，打造多元化的品牌露出与场景化营销模式，也
1: 是的，
3: 让我
1: 是
3: 们
1: 的。
3: 黑卡饮料啊成为新疆自驾游的标配能量饮料。
1: 哎，太好了！我们在前两场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拍了很多的视频和照片。哎，我相信陈总已经看到了吧？
3: 哎，对对对，我有关注，然后有的我也点了赞。我们也 在我们的平台上引用了咱们此次那个九四九活动的这些照片和一些活动的。

0: 的过程。这里还要再说到一点，就是咱们这个小红书啊，跟那个949这边一个的联动，就是有一个这个抽奖的环节。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能够积极的参与咱们这个点赞啊，会有一个幸运的听众能参与到最后这个活动中。我们的小红书的名字叫黑卡动力星球。
1: 哎，那就大家呢多多关注啊，然
0: 对
1: 后
0: 对
1: 关
0: 对，
1: 注之后
0: 多
1: 呢，
0: 多的，
1: 可以
0: 多多
1: 参与
0: 的，
1: 到这个活动中，然后呢，成
0: 没
1: 为
0: 错。
1: 这个黑卡饮料的一个幸运儿，然后呢，参与到949的自驾游当中啊。我们黑卡饮料也是新疆老百姓特别喜欢喝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产品好吗？
0: 那咱们黑卡6小时呢，它添加了天然的瓜拉纳成分，还有绿咖啡的成分，非常的提神醒脑。那我们在自驾的途中呢，如果背着这个黑卡6小时啊，疲劳的时候喝一口啊，马上就能够精神。那么新疆呢，一直是咱们黑卡饮料极为重视的这个核心市场。新疆消费者对黑卡饮料的喜爱与认可，我们深感欣慰。这既是对产品品质的肯定，也是我们深耕新疆市场的这个强大动力。2026年，我们也将持续加码新疆的市场，以更坚定的决心、更精准的布局、更优质的服务、更进一步的优化产品工具，保障全区域、全渠道的产品供应稳定，让新疆各地的消费者能够便捷地购买到咱们黑卡6小时的饮料。
2: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3: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京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4: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1: 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来产生一下今天的天青网酒的获奖者。
5: 我产生了啊，今天的两瓶酒呢，要分别送给。后知后觉，
1: 后知后觉
5: 怎么样？还有一位叫心情的朋友，对他有印象吗？
1: 有印象，
5: 他一直在给你指路。
1: 对对对，
5: 让你从团结路上东外环走，柯南高架走那个
1: 锦绣三街。
5: 对对，去走西城街啊，反正就是绕吧。
1: 好
5: 好
1: 好，
5: 好不好？
1: 我仔细研究一下啊。来看一下天气，咱们就看乌鲁木齐的吧。
5: 好。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8度到25度，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哎，这个不对，不对啊！来，再
5: 看
1: 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14度到25度。南郊呢有6到7级的东南风。
5: 再来看一下，明天夜间到23号的白天啊，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啊，低温呢是13度，高温24度啊，是西北风4到5级。
1: 23到24号呢是10度到23度，晴天。是这样的一个天气，
5: 也就是今天的温度是本周这两天最热的一天。
1: 其实我觉得这两天这个天气还是蛮好的，很舒服啊，很舒服，
5: 而且风力其实也没有那么大。
1: 对对 对, 对，
5: 可能南郊有一些地方风比较大啊。
1: 好，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一会儿呢是有没有天博？
5: 应该刘瑞一个人吧。
1: 刘瑞啊，为大家带来一路畅通。大家别忘了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来报名我们的自驾游和航志在古尔邦节，咱们一起出发。
5: 另外再次劝一下更多的朋友啊，西山高架今天晚上啊非常的拥堵。
1: 对。
5: 如果现在啊大家有条件绕行的一些朋友啊，今天晚上绕开西山高架，
1: 好的，
5: 东西方向。
1: 我要认真看一下心情给我指的路啊。
5: 团结路东外环，可能高架、上西外环、走西城街。
1: 行，
5: 好吗？
1: 知道了啊，
5: 听劝啊。
1: 好，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6: 晚上九点。
7: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8: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8: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8: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9: 周四的晚间21:01，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建局来做一个盘点吧。
10: 哎，这会儿我觉得是伴着落日呀，美景和瑞瑞同时在线啊，跟大家看一下。现在呢，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在小西沟桥上面啊，流量这个有缓行。河滩快速路呢，南向北的方向在新一路桥底下有拥堵。华林集团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也有拥堵加缓行。那在大家今天晚高峰比较关注的拥堵的一个点位，西山立交，那西山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从西山高架下来的车要在这个口要出去形成了一个交汇。那西向东呢，从西山路高架出骑马山路，也是跟这个辅路有交汇，导致后方有车辆的积压。再来看西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在西山高架的这个入口处有比较长距离的拥堵加缓行，目前呢也没有说是有释放的这个情形啊。通过画面我们看到，还是建议大家进行一个绕行。
9: 好嘞，感谢建军。当然，路上其他的拥堵节点和出行提示，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为更多的交通参与者提供一份便利。

21:0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刘瑞带给大家晚间一路畅通，朋友们周四快乐。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0: 通过高德地图数据观察呀，今天晚上这个西外环呐、还有宝山路啊，以及西山西街呀等等道路的交通压力还是挺大，所以说我们先来为大家做一个盘点。首先呢，西山路高架啊，从这个西山路高架入口开始，一直由东向西的方向，终点呢，我们来看看落在了御景花园小区这附近，车流量非常大。西外环目前从七匠园过了之后呢，一直到西山路高架，其实都是一个车流量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啊，提示大家。另外呢，关注到宝山路这会儿呢，从外环路入口到西山路高架入口南向北正好接上了啊，车流量比较大。西山西街的辅路由西向东，目前提示大家减速慢行。克拉玛依西街从克拉玛依东街到福海路东向西，平均车速呢21公里每小时。团结路目前从晋路到明华街，东西双向车流量大，提示大家。我们的东外环观察员小凡同学目前观察到，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墙面和两侧出口都已经恢复畅通了。收到。九月的首座晚上好，红柳晚上好，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鹏子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鹏子的语音信息。你好，
1: 刘瑞晚上好，
0: 你好，
1: 下班了，打个卡。刚听广播说西山高架路特别堵，果断选择了绕行。
0: 好嘞，机智属你啊。还有位朋友问了，说天博呢，天博去哪儿了？天博今天晚上在水上乐园的快闪活动啊，这会儿应该刚刚结束不久。朋友们都知道啊，我们这个最近呢一直在做这个新疆我爱你949国风快闪的活动，昨天呢进到了大巴扎和落日大道，今天呢我们去到的是人民公园和水上乐园，来跟大家持续互动啊，并且也为大家去送上了非常多的精美礼品。但是呢，如果说还没来得及啊，今天去这个现场的朋友也不要气馁哈，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短视频呢已经上线了，朋友们可以发送数字2和数字5来看昨天到今天我们这个生成的短视频。数字2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快闪视频啊，是由刘导啊精心导演指导啊拍摄剪辑的。那么发送数字5呢，可以看到我们昨天到今天啊这个活动的一些采访视频，看看大家心中眼中口中的新疆啊，对新疆的热爱是怎么样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全媒体平台。国华也来了，晚上好。另外呢，长征男装说了，949西山高架东向西方向一动不动啊，提示大家啊，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朋友们可以来说一说啊。大真也来了，说刘导晚上好，你好。天津路呢，由北向南往苏州路方向车多，建议大家走左边的长沙路，车少，走起来比较顺畅哦。好嘞，感谢提示。当然，更多朋友也在持续关注我们的快闪活动，朋友们可以持续发送数字2和数字5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天博和杨洋以及昨天天博出镜的短视频啊，非常的精彩啊，都是化了全妆的啊，非常的精细精心。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949全媒体平台，接下来呢也会有更多的这个精彩视频呈现给大家。
2: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京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3: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0: 时间来到了21:09，您正在锁定收听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刘瑞。本节目是由自在由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呢，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桌椅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16。报名到店就能领电火锅、精美的茶具、高端的床品等好礼。门店呢，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16，期待您的光临。看到小喜也说了，听949说西山巨堵车，就走的京开万达高铁路这边，然后呢走石火山隧道，目前不堵，好开心好开心。另外呢，朋友们也可以来跟进一下这个西山高架具体的堵车原因是什么啊。小美羊说了，大家都加班这么晚才到家吗？路上车好多好堵啊。是啊，今天晚上这个晚高峰回落的相对来说会慢一些，也提示大家。另外呢，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发送数字2和数字5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我们昨天到今天啊，国风快闪活动天博和杨洋的风采。今晚打老虎，来自昌吉的小马来了啊。昌吉北京路由南向北车流量稍大，注意慢行。那么其他路段的这个路况怎么样，朋友们可以来持续分享分享。艾尼瓦尔说，这怎么把天博打扮成这样，怎么样，天博还是很适合这种玉面书生的感觉的。确实是精心打扮了啊。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数字2和数字5啦。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5月21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如约而至。江河渐满，麦浪轻摇，小麦籽粒刚刚达到饱满，还没成熟，万物藏着半熟的欣喜，蓬勃向上。樱桃红了，杏子黄，山川田野皆锦绣，小满藏深意，知足即圆满，愿日子温润顺遂，岁岁安然无忧。
0: 21:12回到节目当中，目前呢，我们看到有位女士需要我们的帮助。古丽女士，你好。
4: 你好。
0: 你好，您是需要我们什么帮助呢？
4: 我的孩子现在不见了，希望大家能帮我找一下我的孩子。
0: 您的孩子是多大？有什么体貌特征可以来说一说吗？
4: 是男孩，10岁，穿着校服，白色的衬衣，蓝色的校裤，戴着红领巾，4年级的小学生。
0: 哎呦，4年级的小学生应该就是10岁、11岁左右，是不是啊？
4: 10岁。
0: 身高有多高呀？
4: 1.55米左右。
0: 身高1.55米左右。今天是什么时候下课的呢？
4: 放学19:45从学校离开的。
0: 学校是在哪里啊？
4: 学校是在新市区79小学。
0: 新市区79小。下课之后一直没有回家吗？那现在有没有去调监控看一看孩子现在在哪里？
4: 调了。最后孩子出现的地方是在南湖。
0: 南湖是南湖广场附近吗？
4: 对，是的，孩子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0: 哦，
4: 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帮帮我。
0: 好的好的，
4: 看到他的能与我联系。
0: 好的，
4: 就近的警务站都可以。
0: 好的，古丽女士，您别着急好不好？您的孩子丢了，确实我们也理解您的心情非常着急。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孩子的这个体貌特征，您听一下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哈。你这个孩子呢是10岁对吧？身高是1.55米左右，上身穿了白色衬衣，戴着红领巾，下身穿着蓝色校裤，然后背了书包吗？是背着书包的吗？
4: 灰色 的书包，
0: 灰色书包，四年级的小学生。那今天呢是16:45，从新市区79小，然后放学之后一直没有回家，是不是啊？

0: 的。
1: 然后呢，您调监控最后看到在南湖广场附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二十点左右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好嘞，那您留一个联系方式，如果有朋友看到的话来联系一下您。
0: 好的，1750975 0907 0075 0075
1: 175 0907 0075是不是？
0: 是的。
1: 好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呀？
0: 拜和扎德。
1: 拜和扎德是吧？
0: 是的。
1: 好嘞，您不着急啊，我们抓紧时间来呼唤一下朋友们帮帮您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你们。
1: 不客气不客气，不要着急啊。
0: 好的谢谢，
1: 再见。古丽女士，朋友们也能听得出来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啊，小孩走失了到现在没有回家，叫拜和扎德，10岁，身高1米55左右，上身穿着白色衬衣，戴着红领巾，下身呢穿着蓝色校裤，背灰色书包，是一名4年级的小学生。今天呢16:45从这个新市区79小下课之后一直没有回家，现在也联系不到。20点左右呢看到是在南湖广场附近出现了。如果说您看到了类似这个拜和扎德小朋友的体貌特征的话，抓紧时间联系一下175-0907-0075 175-0907-0075。再次感谢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您看到的话抓紧时间来联系一下家长，非常非常的着急。当然如果说您有其他的这个路面的提示以及在路上需要我们的帮助，也可以来拨打我们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
2: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3: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季精彩。
2: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3: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4: 卧龙山庄堵车就是因为一个公交车出事故了，封道了，第一个路口的封道了。
1: 哦，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堵车是吧？阿江晚上好。
5: 刘瑞晚上好。
1: 你好。
5: 五一路东向西畅通，黄河路中院这黄河路南向北，北向南畅通。刘瑞，你今天又是一个人吗？
1: 是的。
5: 你应该跟千博换一换，让你参加快闪活动，千博主持节目。
1: 哎呀，那你说这都结束了，你也不昨天说，你昨天说了让千博斟酌一下啊。你看看，来不及了，下次吧。鹏子说了，他选择绕行走的是万盛大街，由东向西目前是畅通的。往事归零也来了，说土河高速库尔路到库车段一路畅通不堵车，还是希望朋友们能够注意安全，文明开车啊。心情还在安慰刚才的古丽女士啊，说可能是在广场玩的给忘了，会找到的，一定会找到的。当然如果说朋友们在路上看到了类似于刚才的这个拜和扎德小朋友的体貌特征，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家长啊。香儿姐姐也来了，说周四快乐，看见天博打扮得非常的这个书生气啊，很秀气是不是？

0: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看到目前又有一位朋友需要我们的帮助。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您贵姓啊？
1: 我姓郭。
0: 啊，郭先生您好，您是需要什么帮助呢？
1: 就是我们车上拉了一位那个，就是把石头卡在，把那个浮土卡在葫芦里面了。然后我们现在从女东区出发去乌鲁木齐医学院。
0: 啊。
1: 走的是昨天。
0: 啊。这会儿行驶在哪里了？
1: 刚上这个桥，从这个双沙河这儿过来，刚到这个双沙河立交桥。
0: 哦，也就是刚从闽东区出发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您是需要就是朋友们去这个避让一下是吧？
1: 对对，避让一下。
0: 您的车牌号是多少？
2: 新 A 七 N W 二三。
0: 新 A 七 N W 二三。
2: 对。
0: 是一辆什么颜色什么车呢？
1: 白色的马自达，
0: 白色马自达是不是？那您在路上这会儿打开双闪啊，我们来呼唤一下更多朋友来给你做一个避让，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嘞，注意安全啊。
1: 好好好，
0: 好，再见。郭先生呢，这会儿这个车上的乘客呀，嗓子里面卡了一块小骨头，要去这个医学院。这会儿呢，刚从闽东区出发，要走河滩，车号是新 A7NW23，一辆白色马自达。如果说朋友们在河滩上看到了这样的一辆车，朋友们啊，打着双闪呢，咱们给让一让啊，这会儿非常的在紧要关头啊，所以说还是提示各位朋友们注意观察道路出行情况。我们这个身边呢遇到了需要帮助的朋友啊，希望大家都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啊。看到小张说卧龙山庄的事故这会儿还没有处理完成吗？刚才有位朋友是这么跟进的，说是因为有事故所以拥堵啊。乐悠悠呢这会儿在家边吃饭边听节目呢啊，好嘞，感谢陪伴。另外呢，金武阁说了，有辆车这会儿呢在马路中间停着，阻碍了交通。新 A V16 Y6， 新 A V16 Y6 啊，这是在哪条路上？也可以来给我们跟进一下啊。

0: 筑梦人呢这会儿也来跟我们打卡签到了，今天从乌鲁木齐走东进场快速，机场快速一路畅通，已经玩这个到昌吉了，说天博最近玩嗨了，就是嘛，说书生气拉满，哎呦，真的是法拉利的气质，迈巴赫的声音说的呢，太会夸了吧，下次也这样夸夸我啊。彭子说今天又周四了，天博又欠我们一首歌啊嘛，下周问他要啊。茉莉你好，
1: 我要反馈 CA72X87 只有左边的刹车灯是亮。
0: 小朋友提示了啊，抓紧时间去收拾一下刹车灯，只有一个刹车灯是亮的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比较的纠结，哎呀这个古尔邦节要去哪儿呢，去哪儿玩呢，哎呀没有做好规划和攻略呀，那您别着急，我们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正在报名当中，5月27号到30号949主持人杭志带您去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游览江布拉克景区，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到鄯善库木塔克沙漠感受这个沙漠之夜嘉年华。949微信公众平台发布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这个自驾游按钮，都可以进入到自驾游的报名专属通道啊。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吧。
2: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江布拉克，
3: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3: 到鄯善库木塔克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2: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3: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六。

0: 点邻家，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慈鲁士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慈鲁士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慈鲁士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949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3: 看到这会儿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西山高架东向西目前车流量非常的大，桥上桥下目前都是一个拥堵加剧的过程当中，也提示各位朋友们提前减速慢行。如果说您现在要往那个方向走，抓紧时间选择一个道路来绕行一下啊。我叫我痴狂也来了，晚上好。我们的小蒋啊，家里的可爱小朋友来了吗？
4: 大姐姐，我下课了。
3: 你好。
4: 我先来给你报个路况。
3: 嗯。
5: 现在已报品质行大湾北路。
4: 大湾北路到幸福路。
5: 到大湾南路。
4: 到大湾南路。
5: 到团结路，车流量较大。
4: 到团结路，车流量比较大。
3: 好嘞，谢谢小朋友啊，做一个提示。艾琳这会儿来了，说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迎宾路西向东往安宁渠路车流量也不大。收到。也再次提示大家，目前西山片区车流量非常大，所以说在路上啊，一定要提前的观察道路出行情况啊。另外呢，我看西虹西路的辅路啊，就是这个西山路桥下也是车流量很大啊，东西双向。另外呢，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的东西双向，也就是南北双向啊，车流量会大一些。苏州东街的辅路从百商到小西沟东向西，提示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回到节目当中，阿江提示大家，七台路西向东在和田二街的路口车流量稍微有点大，提示大家，艾琳也还在路上。这会儿呢，城北大道西向东往北京北路车流量一般，北京北路南向北往东进场高架车流量也不大。钢蛋也在持续跟我们互动啊，因为天博和我都去了，就没有人上节目了嘛，所以说总得保留一个人上节目，是不是？长征南庄说，西山高架东向西目前通了吗？东向西没有，还是排在拥堵榜的首位啊。几分众议说了，刘瑞该提示一下开大灯啦，朋友们抓紧时间打开大灯，开近光不要开远光。望北说了，往西山走现在是四面八方都有点堵啊。是的，现在西山路高架、西红西路的辅路以及西外环啊，都是比较拥堵啊，提示大家。棚子在提示，有一辆车的刹车灯不亮，新 A ZP195 一辆长安啊，只有高位刹车灯是亮着的，多吓人！朋友，抓紧时间去整理一下啊，稍微修一下。子健骑行也带着小核桃来给我们打卡签到了，晚上好，晚上好。当然了，还是要提示更多在路上的朋友啊，油价今天晚上就要调价了。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价格调整以来呢，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那根据国际油价有这个变化情况呢，从今天晚上的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的价格呢，每吨分别会上涨75和70块钱。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汽油每升均上调0.06元，就6分钱。那么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呢，将多花3块钱，提示大家。艾琳在问钢蛋在哪里啊，可以在东进场高架看看能不能碰到啊。影在问说，西山路为啥这么堵呢？是因为前方有事故。我笑我痴狂啊，我笑我痴我胖啊，还不是我笑我痴狂。说今天是刘瑞吗？是我打卡从七道湾北路到七道湾南路方向一路畅通。荣聚也说了，柯南高架东向西堵不堵？

柯南高架东向西。柯南高架东向西目前不在这个拥堵榜上，如果说有这会儿正行驶在柯南高架上的朋友啊，可以来做一个跟进。更多的路况信息、互动提示，朋友们抓紧时间再来跟进一波。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看到已经20:44了，目前虽然说今天晚高峰呢是其他路段有一个回落，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西山路高架目前呢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西山路辅路东向西、西向东也就是西山路高架的东西双向啊，西山路辅路的东西双向，目前车流量都是很大。

0: 主路的东向西也是在排队缓行，提示大家。看到乐悠悠说了，新路西向东是一路畅通的。刚那儿说这会儿要去这个东站高科路圆通园区去发货啊，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橘子说了，从八钢出发，过八钢公路，京新高速东二环到维斯特，一路畅通。回忆也在提示大家，会展中街东向西，红光家苑红绿灯100米左右，右侧道路中间躺着一个人啊，非常的危险，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啊。会展中街东向西，红光家苑红绿灯100米左右，右侧。鹏子也说了，没走西山快速，走的是万盛大街石火山隧道，这会儿已经到家了，那就好。再来关注一下小蒋的语音信息。你好，
1: 有一位姐姐，
0: 你好，
1: 我和妈妈刚下的楼，我是8块5毛2，
2: 多少号的鞋？92。
0: 小朋友今天的语音啊，我这一个字都没听清啊，咋啦？今天心情又不好啦？又被跆拳道老师给收拾啦？下次声音大一点好不好？咱们声音洪亮一些啊，小朋友。这会儿呢，艾琳已经快到家了，收到收到啊。其他路上的通行信息怎么样呢？朋友们可以来持续分享，持续跟进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这会儿正在西山高架或者是西山路辅路上拥堵的朋友们，可以来跟进一下这个事故的处理进展。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7: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4: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4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一路畅通，
10: 949一路畅通，
11: 正在直播。
0: 是的，您正在锁定收听晚间一路畅通，朋友们周四快乐，我是刘瑞。我们的节目呢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看到艾琳这会儿行驶的道路也是一路畅通的，东进场高架西向东一路畅通。 H 点说了，苏州路下河滩到柯南高架，走东外环下转转桥一路畅通。然后小蒋呢把刚才小朋友的语音来转文字了，说刘瑞姐姐，乌鲁木齐，我和妈妈刚加完油，今天的油价是8块5毛2，92号的汽油。哎呀，感谢可爱的小朋友啊！来关注一下江鱼干果，你好。
12: 你好，今天晚上这个油价是调价是上涨还是下调？
0: 涨。
12: 上涨是涨多少钱？下调是调多少钱？
0: 92号的话，多加一升，就是加满50升的油箱啊，多花3块钱。一个烤包子，朋友们抓紧时间啊，省到

停气，具体的时间呢是5月22号的22时至5月23号的10时。具体的停气范围有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阿亚斯宴会厅、银岸酒店、二道桥大巴扎、小巴扎、中江宴艺大剧院，还有汉扎德快捷宾馆、名家玉器城、乌鲁木齐妇幼保健院，还有兀子百年飞羊羔肉、大巴扎黑金店，以及金泉商城、天山区故园巷。那么天山区和平南路还有这个伊利扎提美食餐厅、马哈三牛肉面、八里坤小区、小东梁派出所、明星小区，以及天山区跃进街宝地商住楼、阳光跃居小区、阳光新居小区、天山区金银路743号宁夏湾小区、天山区青海寺向建中小区，以及天山区故园一巷药王庙社区、天山区团结路海尔巴格一店茶餐厅，以及天山区团结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19小学餐厅、天山区的赛马场路爱和买提诊所等地。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在停气时段一定要确保咱们室内所有的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以免送气时发生燃气泄漏。那么恢复天然气供应后，就可以打开这个燃气阀门正常用气了啊。逆风说了，今天的西山路是怎么回事呢？地面也堵，高架也堵，是的，尤其是东进，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呢依然是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提示大家。刚才有位朋友跟进了，是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导致封路了啊，可能不太好走。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能及时掉头的话，抓紧时间掉头绕行吧。那么时间来到了21:52，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朋友们持续跟进，持续分享吧。

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万物初盈，小得圆满，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松弛感，接住小满节气的温柔和热烈。最后呢，也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的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呢，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这个部分区域呢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暴雨或雪。北疆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八到九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部分区域呢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各区晴转多云，风力不大，气温缓升。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乌鲁木齐大部多云有阵雨，有四到五级的西北风，达坂城区多云，伴八到九级的偏西阵风，各区。

还有很多朋友这会儿也在西山路上啊，波澜不惊就说了，西山西街红绿灯500米，等了7个灯都没过去。还有朋友在问，今天这个西山大堵车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位听众刚才跟进的说是因为有事故，然后呢不能正常通行，交警呢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但是呢现在有没有恢复正常通行啊？也期待在路上的朋友们可以来跟进一下，这会儿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啊有没有恢复正常通行呢？其实这会儿关注到，除了西山片区以外，其他路段的通行条件都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说如果这会儿刚刚出发要途经西山高架或者是西山路的朋友，抓紧时间选择一个最好的一个绕行路线啊，不要再往这个跟前走了，去了之后也过不了，咱们还是要节省一些时间成本。那么稍后呢，朋友们可以来持续关注礼貌带给大家美好的夜晚，我是刘瑞，我们明天见了。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呢5月21号，此刻如果说你正摇下车窗，或许能够感受到晚风里藏着一丝初夏的温柔，因为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呢是24节气当中最有智慧的名字之一了，它不说大满，不追求极致，只说小满，这就很像这个时节的田野，麦粒呢开始灌浆，日渐饱满，但是呢还没有完全成熟，雨水呢渐渐丰沛，江河初涨啊，但是还没有完全泛滥，一切呢都在将满未满之间，带着向上的期待，也守着从容的节奏。今晚乌鲁木齐的天空或许还挂着淡淡的云，小满的夜晚呢不似盛夏的那般燥热，也不像春夜的这种微寒，恰到好处的凉意，最适合开车穿行在城市或者郊外的晚上。这样的节气当中，也希望能跟您聊一聊小满。人生当中最好的状态或许不是事事圆满，而是小得盈满，有一点收获，也留一点空间，有一点忙碌，当然也要透一点清闲。当然了，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呢，我们也要走得从容，爱得刚好，就像此刻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不必追赶着什么，让车速慢一点，把车窗开一条缝，听一听歌，或者说听一听我们来聊聊天哈。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希望您归途当中有一缕麦香，一捧微风。今晚无论是你是刚从写字楼出来啊，还是刚刚送完家人，都别忘了对自己说上一声，今天小满刚刚好。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签到打卡信息，瑞意说到了猫晚上好，打卡签个到，说我带着我的两个萌宠啊一起在听949呢，啊，还说到了颐和山庄到万泰阳光城呢是一路畅通，哎，我看到您的这两只猫咪啊，就这么趴在您的这个前挡风玻璃的这个位置啊，这是不是稍稍有点危险啦？咱们要是把它放置在后排或者说这个副驾的位置，这是没问题，这影响您开车视野呀，这个它可爱归可爱，咱也不能这个。我一开始以为是摆件呢，我说这摆件也太大了，可不行啊，瑞姨啊，我们不能这样啊，这太危险了。

0: 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猫若潘安"这位朋友啊，来关注一下您的语音。
1: 9499，河滩南向北，七大桥的桥下严重堵车，导航已经变成了暗红色，辅道可以正常通行。
0: 收到，还有吗？
1: 9499，河滩南向北，七大桥的桥下堵车是因为最右侧的车道有两车打着双闪，后侧放了三个警示牌，中间车道和左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收到了。

0: 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签到打卡信息。南方说到了米东区广兴西街，由东向西，金科小区的一个位置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同时也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啊，在我们的帮您问的这个板块呢，可以给您进行一下反馈啊。 同时也看到了彭师傅在问呢，说刚刚很担心那个小朋友，也不知道找到了没，这是古丽女士啊，寻找自己的儿子，名字呢叫做拜和扎德，10岁，身高呢是1米55，平头，上身穿了一个白色的衬衣，戴着红领巾，下身呢穿着蓝色的校裤，背着一个灰色的书包，4年级，今天在16点45分从新市区79小学下课之后呢，就一直没有回家。电话手表关机呢，也是联系不到的一个状态呢，调监控显示呢，在20点左右，南湖广场附近出现过，那希望见到者呢，要联系一下我们的古丽女士，联系一下家人，家人很着急。
1: 电话呢是175-0907-0075，175-0907-0075。

想想想，李子说到了李师傅说啊，说还记得吗？这打开收音机这一句，是不是刘瑞亲自献唱啊？嗯，不是，是我们青萝卜组合里边的俊青啊。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小满呢，它是唯一一个直接用植物生长状态呢去命名的节气。那除了它呢，没有一个节气的名字是在讲庄稼长得半饱的。在北方啊，大家嘴里念叨的这个小满，小满说的其实是麦子，一望无际的冬小麦，这会儿在灌浆期，还没有完全长成，就像15、6岁的少年，个头呢是窜起来了，脸上还有点婴儿肥。用古书上的话说呢，叫小得盈满，麦粒小有盈满，但是没大满。古人叫麦气小满，意思就是麦子的精气神呢，刚刚支棱起来了。但是呢，去南方问老乡说的小满呢，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在江浙两广这些地方呢，小满的满呢，不止麦子，指的是江河的水位。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南方一到这个时节呢，季风推着暖湿的这个气流呢，哗哗往岸上送，雨水呢就一场接着一场。稻田蓄水正忙，农民呢站在田埂上看水满了没有。如果说小满这天田里呢没蓄上水，那这个老农的脸色就不是很好看了。后边还跟着一句扎心的农谚，叫"小满不满，芒种不管"，意思说你今天水都不蓄，到了芒种啊，那庄稼也就不用管了。24节气当中，大暑有，大雪有，大寒有，唯独就是没有大满。您说说看，小暑之后是大暑，小雪之后是大雪，小寒之后是大寒，都是一对儿一对儿，整整齐齐的。那唯独小满后边，你等着翻日历，怎么也翻不出一个节气叫大满。仔细想想，"满"这个字呢，读起来是满，写起来是满，但背后藏着这个我们都说中国人的分寸感。古人说得好。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满招损，谦受益。东西满了就往回走了。月亮圆的那一天，最圆最满，也是下一轮的亏损的起点。那做人做事儿也都不求大满，只求小满。所以说呀，古人在编排节气的时候呢，就刻意避开了"大满"这两个字儿。他不是说忘了，而是根本就没想写。因为元代文人呢，吴承在《月令72候集解》里说的就很清楚，他说："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小而盈，刚刚好，不求大，不求满。"

0: 在大学士郎英呢，在七修类稿里也补了一句，说之所以用芒种替换大满，是因为芒种正好能够赶上收割庄稼长出尖芒，所以说比较大满呢更符合农时。所以人生也是这个道理，话说七分，饭留两口，爱呢也别太满，小满这才是圆满。
1: 一直会推散，道理仿佛只懂了一半，阴晴木秀飞鸟才愿相与欢。
0: 当然在小满节气当中呢，还会老话说有这个小满动三车，哪三车呢？水车、油车和丝车。先说水车，在旧时候的江南农村呢，小满一到，田里就要灌溉，全村人都得指着这个水车吃饭，然后就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仪式叫祭车神，他们把水车呢称为白龙，在水车面前呢摆上鱼肉香烛，再倒一杯白水，别小看这杯白水，这个水泼到地里那不是随便泼的，这是求水源永旺，寓意呢就是水源永旺如潮，这大概就是最早的泼水节了，可能那只不过泼的不是水，泼的是对丰收的期待。还有油车，油车呢就是菜子，油菜子熟了然后拿去榨油，然后满屋菜子油香。丝车呢也挺有意思，说小满前后呢，江南的春蚕刚好节俭啊，这个蚕农们就要开始动车啊，开动这个丝车骚丝，小满乍来啊，昼夜操作。那清代的这个《清嘉录》里就写这个画面，一直到今天在江浙一带其实还能看着。嗯，刚才我们也说了，小满不满，干断田坎。那小满不满是芒种不管，意思是呢，小满这一天要是说下没下够雨，整个夏天呢都可能旱下去。更有意思的是呢，农谚还说小满不下黄梅雨少，说小满这一天要不下雨呢，后边的梅雨季呢也会偏少一点。反过来如果说下雨了，哎，那就是好彩头，说小满有雨，芒种有水，后边插秧呢就不愁没水了。

当然也比较喜欢的是北宋欧阳修的那句词，短短20个字就把北方小满的田园写得动人极了，叫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所以说您说夏夜的风吹着麦浪，田埂上的这个野花落了，那麦穗迎着晚风沙沙作响，万物小满，一切皆可期。这就是关于小满的故事。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

0: 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太阳是我搓圆的这位朋友啊，说西山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这边有一个电线杆啊它倒了啊，所以造成了一个堵车啊。也看到了 A 杠这位朋友说到了，骑马山十字路口堵完华林桥，这会儿车流量又有点大，这是什么情况呢？麻烦如果说您在前方的话，记得帮我们跟进一下啊。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如今呢，在南疆广阔的草原上，53.2万亩的墨玉县冬小麦已经全面进入到灌浆期，而北疆伊犁河谷的春小麦呢，也正拔节孕穗。这些小小的麦粒啊，也在日复一日的日照之下呢，慢慢结成囊坑当中金黄诱人的香气。前几天呢，连接南北疆的景观大道独库公路全线清雪作业呢已经宣告完成，通车的脚步近了。而在南疆呢，于田县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万亩沙漠玫瑰也正随风摇曳出一片粉红色的浪漫花海。那更有意思的是呢，就在沙车县米夏镇，这一季的殷红樱桃恰恰赶上了小满时节的一个采摘期。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有果农们小心翼翼的摘下，抵达乌鲁木齐九鼎或者说北元村的批发市场。也许您白天刚买回家尝了尝，这种酸甜微盈的滋味也正应和了小满两个字的奥义，那就是将满未满，恰是蓄势最盛时。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

0: 借用怡然自得说到的一句话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的分享，说新 AT 4114，你是出租车，晚上开车这个为什么不开大灯？但是还要提醒路上的各位，开近光，不要开远光。
1: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0: 就是直播间里不允许把手机带进来，要不然我的这个手电筒啊，我就打开完了之后在这里摇起来了已经。来，还有一首。
1: 我

哇哦，太棒了啊！此言一是希望常来，希望常唱啊！我愿意做你这个永远的气氛组。

我想我说我胖说了啊，这个你是要播到十一点下班吗？当然了啊，说帽哥不错啊，说这个点大家还在吗？当然了，有没有听到刚才紫眼翼士的声音啊？这首优美动听的两首歌。

这是不会是想让我接着唱吧？我都没准备。有机会啊，有机会紫燕仪式，我觉得是要合作一下的啊。如果说您不嫌弃的话啊。

朋友们，窗外的路灯一盏盏亮起，那是等您回家的光。小满节气当中呢，也希望您恰好温暖，有恰好的收获，更有恰好的心境去欣赏新疆每一个盛大而微小的瞬间。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伴您在满天繁星之下，守护每一份来自故乡的甜蜜。以上就是今天美好的夜晚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聆听、分享还有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正说到苏护护送自己的女儿妲己要到朝歌献王谢罪，没办法，再不送冀州不保啊，不能够为了自己女儿让那么多无辜百姓受累啊。带着3000人马500家丁，自己呢在前面走给带路，后面大将郑伦胯下火眼金睛兽，掌中降魔杵，在后面一路相送啊。怎么呢？这是纣王点名要的美女啊，一路之上不能够出现任何的差池，有郑伦护送，那苏护心中安慰很多呀。郑伦还了得呀，会艺术啊，哪怕是大罗金仙遇到郑伦，这郑伦呢鼻子一哼，两道白光摄人魂魄呀，你立刻就得倒在那里，过去一降魔杵就把你给打死了。这是我手下一等一的保镖啊，由他护送，一路之上万无一失啊。他觉得万无一失啊，其实啊，他们由打冀州城一出来，天空之上来了3个妖怪，就看得真真切切呀。哪3个妖怪呀？轩辕焚三妖啊，就是那千年狐狸精、九尾雉鸡精和玉石琵琶精。您听明白，这叫千年狐狸精，可不是九尾妖狐啊。有很多人说九尾妖狐，哪来九尾妖狐？九尾巴的那是雉鸡精，不是这狐狸精。千年狐狸精他是头。这3个妖怪怎么来了呢？咱说了，女娲娘娘聚这3妖，把这3妖给聚过来了，告诉他们，我命令你们给我完成一个巨大任务，那就是要搅乱这商朝，把这商纣王的江山呢给我搅乱了，甭管你们用什么样的手段，完成之后我给你们正果，你们呢就能够羽化升仙，明白吗？完成不了啊，小心我一个张手雷把你们打入万劫不复之地。把这3个妖怪吓坏了呀，但是呢也兴奋坏了，这要是练成神仙那得多少年呢，只要是完成破坏事业，那一下子我们就能够成大罗金仙了。女娲娘娘给我们保举呀，啊，那推荐人呢，哪个大神仙他不同意呀？哎呦，太好了，这破坏任务还不好办吗？说要建设一个新王朝那难了，说要破坏一个旧王朝，哎，这玩意儿比较容易。但说容易，等回来脑袋一凉，3个人聚在一起一商量，咱们3人从哪里下手呢？还没商量个对策呢，这边战事一起呀，听说了冀州侯苏护反了商朝了，商纣王要他的姑娘他就是不给，两边顶了牛了，商纣王派西伯侯北伯侯2位伯侯 发大军要攻打冀州啊。
5: 哦，
3: 这三个妖怪一听，哎，你说这个苏妲己她到底有多漂亮啊？为什么商纣王非要选她呢？苏护还不给，我看呢，这苏护盯不多长时间呢。一个小小的冀州哪能对抗天军呢？万一打不过天朝，弄不巧最后啊还得乖乖的把这苏妲己进献给商纣王。哎，我说既然如此，这不是接近商纣王的一个好时机吗？咱们要是能够伏在苏妲己身上，那就能够接近商纣王，跟商纣王同床共枕，天天吹枕头风，把商纣王一迷惑，这商朝那不用几年都能够被咱们给霍霍喽，这不就完成了女娲娘娘交给咱们的任务了吗？嗯嗯，这几个妖怪一听，对，

这个主意不错，那咱们呢就这么办，咱赶紧的到那冀州去，盘徊在冀州周围，看着战事发展。好嘞。所以三个妖怪啊一直就在这冀州附近呢，打冀州这几仗，三个妖怪都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最后一看苏护果然又顺从朝廷了，要把姑娘苏妲己献给商纣王。哎呦，这一下子机会来了。我说姐姐妹妹，接下来该怎么办，听我吩咐。千年狐狸精那是这三个女妖怪头啊，雉鸡精也好，琵琶精也好，都得听狐狸精的。怎么感情他们俩呀没有狐狸精道行深，另外呢这脑袋也不好使。你想那琵琶精完全是一个玉石琵琶，慢慢修炼成妖了，他哪有脑回路了。还有一个那雉鸡精，从这智商上来说，那鸡的智商也不如狐狸，所以都得听千年狐狸的。姐姐您说吧，咱应该怎么办。千年狐狸精说了，咱就按照之前咱所定的计策，伏在那苏妲己身上，接近商纣王，祸乱商朝江山。那谁伏在苏妲己身上呢？当然是我了。你们俩没我会察言观色，没我会见景生情，没我会随机应变呢，你们说对不对？让你们接近商纣王，让你们来个宫斗，你们俩行吗？我们俩不行，我们俩一想那宫斗啊脑仁都疼啊。还是姐姐你来。我来是我来，但是我如何能够伏在苏妲己身上啊？你看看护送苏妲己的这么多人，人多了倒不怕，还有苏妲己他父亲冀州侯苏护，那也是胯下马掌中鞭，英勇无比之人呐。他呢也不可怕，最怕的那就是苏护手下那位大将，那个郑伦呐。郑伦大战重黑虎，姐姐妹妹可都看在眼里了。重黑虎那么厉害，还有那宝葫芦都不是郑伦对手啊，你我能不能是他的对手呢？这还真不好说。所以呢咱们就得使智谋，沿途之上啊使计把他们调开，我去伏在苏妲己身上。哎呀，一切听从姐姐的号令。嗯，好，咱呢先往前赶一步，先走喽。一股妖气也跑了，上哪去了回头再说。那再说苏护啊，沿途保护妲己前进，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啊。这一天呢就来到了恩州，来到恩州正往前走着呢，路过一片密树林，在这密树林里头啊休息着一对马队，有一些马夫啊靠在那树上啊正在那打瞌睡呢。在这树外头有一个人呢敞着怀正在那里啊享受着大道之上吹来的风呢，正扇着怀呢，抬眼一看，苏护带着3000多人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正在官道之上往这走呢。嗯，这人一瞅苏护，哎呀，仔细的给苏护啊相相面，不好，这位啊也是爱管闲事啊，赶紧迈步就来到苏护马前，离多远一拱手，哎呀，这位贵人慢走慢走。苏护没想到啊半路之上有人把这道路给拦住了，赶紧的一勒马把这队伍止住了。停停，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遇到歹人不成？苏护仔细一看，面前的一老头看着

年岁，哎呀，七十大多了呀，须发洁白，满脸皱纹呢，而且脸色不好看，脸色灰不溜嘟的，这胡子呀都有点打蔫了，穿着衣服也单薄，大夏天嘛，而且呢多少还敞着胸，系着粗麻袋，脚下蹬着一双多耳麻鞋，身上风尘仆仆的，一瞅啊这个打扮好像是一个商贩之类的。这老头拦住我干嘛呀？嗯，前面这位老者因何挡住去路啊？哎呀，这位贵人哪，不知这位贵人您尊姓大名啊？旁边有护从啊。哎，老头，此乃冀州侯苏侯爷，你因何挡住去路？哦，恕罪恕罪，原来是苏侯爷呀。哎呀，苏侯爷呀，小老儿啊乃是朝歌城中一个贩马的商人呐，从北边买了一些马匹到朝歌那里贩卖，在旁边这密松林里休息一下，没想到在这里有幸碰到了侯爷呀。苏护说，你既然是个贩马的贩子，拦住我的去路，所意何图呢？苏侯爷，虽然小懒儿我是个贩马的贩子，但是呢我也是从年轻那时就遇高人，学会了相面占卜之术啊。刚才我在林边偶然看到苏侯爷的面色，哎呀，不由得让小懒儿不过来拦住侯爷马匹。哦，苏护一听看我的面色，我的面色怎样啊？苏侯爷啊，恕小懒儿直言，我看侯爷面色晦暗，身前背后有莫名的银散妖气，我刚才掐指算了算，我怕苏侯爷再往前走，路途会遇到妖祟，对您不利呀。 啊苏护一听笑了，遇到妖祟还有妖怪盯上我呀？是，我看苏侯爷面相是这么说的。哦，你叫什么名字呀？在下姓江，名尚，字子牙。哟呵，一个贩马的贩子还有名有字的，江上江子牙，没听说过。说拦住苏护的是江子牙吗？一点不假。江子牙怎么跑这来了？他没说吗？江子牙现在不做买卖吗？做啥赔啥，最近呢又做起贩马的生意来了。这一次啊，江子牙的夫人，就那扫帚星马氏，就说了，我看你呀、啊、就倒霉蛋啊，怎么每一次做生意你都赔个底儿掉啊？这一次你到北疆去买马，干脆呀、啊、我在家中我也没事儿，我也不放心，我跟你一起去，我看看你这沿途之上你怎么做的生意啊，你怎么买的马，为什么平常买个东西买点小畜生回来没养两天全都闹瘟病死了，你怎么挑的呀？我跟你一起去挑。姜子牙说，哎呀夫人呐、啊、你年岁大了，在家待着你比我年岁还大，我待不了，我呀非得去瞧瞧不可，不然的话又折了咱兄长的本钱呢。宋义人还说，哎呀无所谓，我家里钱多的是，只要你们两口子不打架，你们高兴就行，那哪行啊？兄长，你那钱也是您挣的，也不是大风刮过来的，我们不能糟蹋。这一次我跟子牙一起去，非得要去，姜子牙也怕这老婆呀，只能带着马氏一起到北地买马，当然还有一些小伙计、啊、一些马夫啊。到了北地，马氏亲自挑选了一匹良马呀，

0: 得有30多匹呀、啊。带着这些马返回朝歌，今天来到恩州，无意当中啊，跟着苏护就碰上了。姜子牙呢，毕竟是玉虚宫门人呢、啊，不能说火眼金睛呗，但是能知吉凶啊。一瞅苏护面色晦暗，那肯定有问题、啊、那不能不说呀，姜子牙是一个善良之人呢、啊，这才把苏护道路挡住，说侯爷呀，您再往前走必定遇妖啊。苏护能听他的吗？苏护大笑啊，你个马贩子懂什么呀，还能够看出来阴阳吉凶吗？闪退一旁。哎呀，苏侯爷呀，您听我良言相劝，一定要多加谨慎，您呐灾星就在眼前呢。他在这一说，这些人马一停滞，压后队的那郑伦呢，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说前面出什么意外了？郑伦赶紧的催胯下火眼金睛兽就来到了队伍之前。侯爷，发生什么事了？苏护一指姜子牙，这一个贩马的突然间呢由打旁边窜出来了，说我面色晦暗，往前呢会遇到妖怪，你信吗？苏护一听，什么？您面色晦暗？谁说的？他说的。苏护看看姜子牙，你说我家侯爷面色晦暗啊？面色晦暗，你呀、啊、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的脸，老头你那脸黑的呀比我们黑多了，一脸倒霉样啊，还说我们一脸的晦暗，你一脸晦气，那不废话吗？姜子牙天天的给扫把星在一起，他能不晦气吗？结果这郑伦这么一骂，把那扫帚星马氏由打树林里给骂出来了。马氏啊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眯瞪了一会儿，听外面好像有人说话。马氏睁开眼一瞅，姜子牙跑哪去了？哎，一听外面好像有姜子牙的音儿，马氏好奇呀、啊，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上的松针，转出了这密松林，一瞅姜子牙在那里拦着一队人马，正在那嘚啵呢，干嘛呢？这老头子啊，放着觉不睡，不在这休息，跑那地方干嘛呀？赶紧过来，想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儿。结果呢，就听见郑伦在那说，姜子牙你满脸晦气，你也倒霉呀。马氏不干了，一蹦多高啊，啊都谁说呢？谁在那里给我丈夫说话呢？好生无礼。噔噔噔噔，两三步来到姜子牙近前，一拽姜子牙，我老东西你跑这来干嘛了？哎呦，姜子牙说，夫人呐，我呀看这位贵人这位是冀州侯苏侯爷呀，我看他满脸晦暗，我算了一算，他前途啊必然会遇到妖怪。呸，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把马氏吓一跳，你还会算卦？你要会算卦，咱那畜生都死不了，你这一般待着去。赶紧把姜子牙往旁边这么一扒了，那意思你是脑袋糊涂了吧，敢给这贵人瞎说八道啊啊！但是呢他还是毕竟向着自己丈夫呢，你别看姜子牙他可以骂，别人不能骂。他把姜子牙往身后这么一挡，怎么地？我夫君给你们算的卦你们信不信？苏护看了看，哎呦，面前来了个黄脸婆，鹰钩鼻子薄片嘴，满头插着花，还戴着金耳环，哎，打扮的还挺妖里妖气的啊啊、哦哦！郑伦也乐了，我说侯爷，哎，你别说，这贩马的贩子呀，算的真准哦。怎么算的准呢？你看，他说侯爷呀，路上会碰到妖怪，你看这不碰到一妖怪吗？哈哈哈！大家哄堂大笑啊，这一笑，马氏脸上挂不住了呀。你说你们这些贵人呐？真是不知好歹， 我父亲是好心好意过来给你们算了一卦，提醒你们前路可能会遇到妖怪，信也好不信也罢，你们不该如此嘲笑我们，我们是一番好意，你们呢真是好心当驴肝肺。哼，要这样的话呀，你们呢你倒霉去吧。完了，怎么的，咱说了马是封神榜上的扫把星啊，你倒霉去吧这句话那就是他的咒语啊，他给谁说上谁就得倒霉。这一下子呀，就见苏护郑伦直溜一下子浑身各自打了冷战的，马是拽着姜子牙，咋咋咋咋咋咋咋，多管闲事干嘛呢啊，你是不是看中后面那车辆上的小娘们了，他一看后面那是一辆花车呀。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那肯定做的女眷呢，你是不是想看人家？哎呀夫人呐，我哪是那种人呢，我确实看着，就别说了，我看你呀，老花花肠子了，走走走走走，把姜子牙呀拎着耳朵又拎进树林啊。郑伦一听这个老娘们敢骂我们倒霉，这还了得呀，休走。郑伦呐，跳下金睛兽，大步流星就追上去了。刚一追几波，棒，怎么呢，没看见地上有块石头子儿，一下子踩上了，直溜啪，把这郑伦呢摔一跤，哎呦，摔得郑伦屁股都疼啊，赶紧爬起来拍拍土往前再追啊，啪，地上有一小窝，又把郑伦摔一跤，连摔了三脚，这郑伦呢啊不敢追了，哎，心里邪了门了，怎么回事，怎么平地撂轱辘啊，这怎么回事啊，郑伦呢也摸不清头绪了。苏护一看赶紧喊郑伦回来，何必跟着小民一般见识啊，啊，咱们得办大事，不要在路上与人口角。哎，三脚啊把这郑伦也给摔明白了，也摔得心里害怕了，赶紧站起身来拍拍土，骂骂咧咧重新回来，坐上了自己的金睛兽，保着队伍再次往前走啊。简短截说走了半天，天色将晚，这队人马呀就来到了恩州驿呀。恩州驿早就接到报告了，知道今天苏州侯要住在驿馆呢。恩州驿驿丞赶紧带着驿中人员出来相迎啊。驿丞见过苏侯爷，嗯， 赶紧收拾厅堂，安置贵人。侯爷呀，您最好今天晚上别住我这驿站，您住对面的悦来客栈吧，这驿站最近呢闹妖怪。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冀州侯苏护保着自己女儿苏妲己要送往朝歌面圣请罪，这天呢来到了恩州驿。那恩州驿丞一听冀州侯来了，哪敢懈怠呀，带着驿站里的所有的那些小吏们赶紧迎到门外呀。苏护摆摆手，不必多礼，洒扫房间，我们今天呢要在此住宿，明天一早就走啊，千万要安置好贵人。哎，这益州城啊面带难色。苏护看了看他，有什么为难之处吗？哎，这益州城看看左右，咬着牙仗着胆子来到苏护近前。侯爷，我看呢您呢最好带着贵人到对面的悦来客栈去住吧，别住我们恩州驿了啊。苏护一听当时脸一沉，这是何言呢？驿站乃朝廷所立，我们是朝廷官员，不住驿站还住客栈不成？哪有这种道理呀？不是，侯爷您别误会，我这驿站呢您要是早些来也行，晚些来也行，偏偏您今天来的他有点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啊？难道说驿站在翻修不成？倒不是翻修，这房子倒是盖挺好的，只不过最近呢也不知道这我们得罪什么神灵了，我们驿站最近闹妖怪。苏护一听，什么闹什么？闹妖怪？闹妖怪？怎么个闹妖怪法呀？苏护气乐了，还有闹妖怪的地方？反正是我们这里头啊，只要住进来的官员呢客人呢，比如住来10个吧，第二天早上一数就剩9个了，再找那个客爷，要么旁边荒山上找到尸骨了，要么找到带有血迹的破衣服，尸骨无存，总之啊他得少一个。这接连这说这话10来天了吧，少了10来个客人呐，都找不到了，我们都报了官了，到现在呀查无所踪啊。后来有人说了，看这意思这不是失踪了，肯定被什么东西给吃了。那你想想我们这个地方又没有什么山猫野兽，那吃人的不是妖怪，那又是何人呢？所以这驿站呢现在闹妖怪呀，我们要不是得守护这驿站，国家发给我们俸禄，我们也都不想干了，天天提心吊胆呢。所以冀州侯啊，您带着贵人要住在这里，我们更不敢接待呀，万一贵人他在这里再出现一差二错，我们就算有9个脑袋那也不够砍的呀。所以侯爷呀，小的以为呀您呐别惹这麻烦，干脆就在对面住下，请贵人呐在那里安歇，可保无虑，不知冀州侯尊意如何？把这驿丞吓得一跳啊。苏护一听，眉毛一立，用手一指，胡言乱语，天子贵人哪怕什么妖媚呀，我身为冀州侯， 哪能去住一般的客栈呢？跟那乡野山夫住在一起，有损贵人之尊。

0: 休要啰嗦，快去打扫义中厅堂内室，不要迟误，否则万你之罪。
1: 哎哎哎，好好好。这义成一看像吃了苦瓜似的，不是，冀州侯，这要真的有妖怪，哎，
0: 冀州侯身后大将郑伦怀抱降魔杵，一步就迈过来了。你休得啰嗦，没听冀州侯吩咐吗？还不赶紧的洒扫庭院。莫说你这里没有妖怪，即便是有妖怪，有本将在此，何怕妖孽？
1: 哎呦，
0: 这义成一看郑伦这模样，好家伙，贺泱泱就跟金刚下界一般，怀里抱着八楞紫金降魔杵，后面牵着一匹怪兽啊，这什么玩意儿啊，不像骡子不像马呀，像头狮子差不多少，他哪认得呀，闭眼金睛兽啊，一看这人那真如同金刚天神下界一般，你就别说他有什么武艺了，有什么法术了，就瞅这人模样，那就善能降妖除魔呀。
1: 这位是
0: 某乃冀州侯帐下大将郑伦是也。
1: 郑将军，哎呦，一看郑将军就善能降妖除魔，
0: 哈哈哈哈，有那几个个把妖怪不在话下。
1: 哎呀，难怪侯爷不怕呀，既然如此，那小的就派人赶紧打扫厅堂内室。侯爷，您确定真在这住？
0: 哎呀，再要啰嗦拿你见怪。
1: 哎，好好好，不敢再说别的了，
0: 赶紧让众人呢打点厅堂内室，准备铺设，焚上檀香，挂上纱帘，一应收拾停当的。苏护啊，护着自己女儿妲己，把妲己安置在后面内室当中，派了50名侍女左右服侍，让这些人呢今天晚上注意啊，都不许睡觉，都得在这里看着小姐，小姐睡，你们在这站岗。说着心里不担心呢，那也假的。苏护也觉得呀，这个地方如果真的有妖祟，那我得真的多加小心呢，别让我闺女再被妖祟给惊了呀。他倒是不害怕妖怪，为什么呢？自己胯下马掌中鞭，那也不是吃素的，有个把妖怪自己不怕，另外自己还有大将郑伦呢，什么妖怪能够跟郑伦对敌呀？到郑伦面前，郑伦打得过一锄打死了，打不过郑伦还会法术呢，鼻子一哼，往外一醒，两道白气，什么妖怪也得有三魂七魄呀，马上魂魄一散，郑伦还得把他打死，所以不怕妖怪。自己夹着尾巴跑到对面悦来客栈住，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那多让人笑话我冀州侯啊。所以住在这恩州馆驿还有个面子问题，你看这世人呢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太过于自信了，过于爱这个面子了，反倒是把自己立于危墙之下呀，等到真出了事儿，那就追悔不已了。所以苏护虽然住在这恩州馆驿当中，还是没有忘了加强防护啊，让50多个侍女在这里左右服侍，晚上不许你们合眼，把3000人马撒到这驿站之外，给我打包围，团团围住啊，任何人不准进来，晚上分3班来回巡逻，一旦遇到一些异样之事，马上示警，提铃叫号啊！500家将也给布在馆驿门前屯扎，好家伙，把这馆驿啊当中军保障了。不但如此，苏护今天也下定决心，今天晚上啊，我也不睡了，吃过晚饭之后，往正厅上一坐，满厅点燃了蜡烛啊，照若白昼一般。苏护把自己的豹尾钢鞭往桌案旁那么一放，铺开兵书，瞪着眼睛看兵书， 就坐在那里心说话呀，我给我姑娘守夜，今天晚上我不睡觉了。义成说这里有妖怪，按说这里乃黄华驻街之所，人烟凑集之处，焉有此事啊，但是也没有空穴来风之事吧，所以呢我还是不可不防啊，这一晚上不睡觉没什么关系，明天坐在马上打盹去呗，为我姑娘守一晚上也理所应当啊，这样自己也放心呢、啊、不然的话躺在床上恐怕自己晚上那也睡不着觉啊，你说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所以苏护今天晚上没睡觉，在这里阅览兵书啊，其实啊哪能看得下去啊，看那么几篇这头昏脑胀啊，满心闹腾的慌。这时就听见远处的恩州城中树鼓出敲，已然是已经时分了，按现在来说晚上七点了，苏护在这里又坐了约莫有一个时辰，到了快二更天了，就晚上八点多快九点了，夜深人静了。那位说才晚上八点来钟就叫夜深人静啊，你看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天呢晚上八点钟刚回到家，堵车回家吃饭，那夜生活没开始呢，古时候也没电视也没手机也不能听书，到晚上天一黑就吹灯了就休息了，二更天人都睡死了。但是苏护啊，哎呀满心烦躁，一听四下寂寥，苏护放心不下呀，站起身来手提钢鞭敲步来到后堂啊，左视右房点视一番呢，看看有没有什么意外，有没有什么异样。一看呢，这些侍儿侍女们都在外面睁着眼睛一丝不苟。一问小姐怎样啊，啊小姐刚才已然安寝啊。苏护啊拿着钢鞭了帘往里瞧了瞧，一看呢妲己躺在床上已然入睡了。嗯，苏护说没什么异样吧，没发生什么异样。好，注意啊不要睡啊，今天晚上熬夜我跟你们一起熬夜，大家都别睡，回头啊我重重有赏，明白吗？一旦发生异样立刻喊人，听到没有
1: 啊？明白，我们听到了。
0: 嗯，好。苏护一看没什么事，拎着铁鞭又回到前厅，坐在那里再看兵书啊，又在那里看了一个时辰，就听见远处的更梆一敲，梆梆梆，汪汪汪，三更天了。苏护啊也困乏了，熬夜不好熬着呢。嗯，伸个懒腰，心说话这没什么事儿啊。啊看来是义成吓人呢，这要是不出事儿，看我明天怎么训斥这个义成。你身为义义之城，你不好好的在这里接待皇家过客，你反倒是吓唬人，你还想当吗？参你一本把你参下去得了，一点不称职。嗯，苏护想着这里啊，伸完懒腰刚想再看这书，突然间呢苏护习武之人耳音特别好啊，就听见门外是一阵风响，这阵风啊好像有打门缝吹进来的。你听门外头啊没有太大的大风响，呜没有，好像这股风就绕着这个窗户啊门啊绕着过来的，钻进门缝有那么一丝声音，吹进来，吹到人身上，苏护不由自主的机灵灵打个冷战的，哎呀透人肌肤啊，这风怎么那么凉啊。苏护刚一缩脖就见这风啊 绕着这屋里的所有蜡烛转了一

0: 圈，说这风也能看见啊，这个风就能看见，你能明显的看到这蜡烛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很有规律的被这一股风先后次序给吹灭了。啊，苏护一看不好，咯楞又把钢鞭提起来了，身子也站起来了，瞪大眼睛在黑暗中仔细一看，哎呦，就发现呢，在这股怪风当中好像有两盏金灯啊。现在这整个屋子里啊残云稠雾，迷了八度，浑浑顿顿，但是有两盏金灯如同那小黄豆粒大小，在那里一闪。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城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一闪的，在金灯的周围，好像还能看到黑乎乎的一个精怪。你也不知道是山精还是水怪，反正是黑乎乎的，好像还有翅膀，好像还有一双钢爪，唰，就从苏护瞪着眼睛观看那愁云惨雾里头探出来了。这钢爪啊，那就如同八杆大钢枪似的，唰，奔苏护就抓过来了。啊，宝，有位妖怪，当当。苏护把掌中钢鞭左右这么一摆，当当，撞到这妖怪钢爪之上，金星四射呀！这妖怪惨叫一声，啊，啪啦啦啦啦，噗，一下子撞破那窗户。苏护一看妖怪哪里走，噌，往外一纵身，提鞭要追赶那妖怪。那妖怪还会飞呢？那废话，妖怪能不会飞吗？啊，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带着翅膀就飞到前面的乌鸡上去了。哟，苏护一看，正想追过去，呜，有打旁边呢，又是一阵阴风，一物打将过来呀！怎么呢？这打过来的风声当中，隐隐约约透着丝弦之鸣声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如同一把琴呢扔过来似的。呜，哎呀，苏护赶紧的拿钢鞭这么一挡，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苏护啊震得倒退几步，差一点摔倒在地呀。唰，就见面前好像有一物这么一遮个，唰，化作人形，黑咕隆咚的，你也看不见这人的五官。唰。伸手过来就抓苏护啊，苏护又用鞭这么一打，当，打在人家手中，这人呢根本就不怕疼啊，这只手一握着钢鞭往旁边一撇，苏护就觉得手腕着一疼，哎，另外一只手啪就抓向苏护顶梁门呢，苏吓得一拨脑袋啊，咔一下子，这一爪子抓到苏护身后那墙上了，噗一下子，墙上出现5个窟窿，

0: 苏武吓得一身冷汗，心说啊，这位难道会九阴白骨爪吗？这跟梅超风学的吧，那年代也没梅超风啊，反正是这只手够厉害的，跟钢爪相仿啊。啊，烫一下，苏武赶紧的，哎，把这鞭往怀中一夺，唰，往下一扫，咻，就这妖怪一翻身又起来了。这个时候，巴拉拉拉拉拉拉拉，刚才跑过去那个妖怪又飞回来了，两只钢爪也抓向苏护。苏护大喊一声：“不好，有妖怪！”他这么一喊，就见旁边耳房当中，啪，有人一脚把耳房两扇门踹开了，咻，又打耳房当中跳出一员大将，手中拿着降魔杵，往这么一记招，八楞紫金降魔杵挂定，风声金光一道，唰，就砸向那俩妖怪。那俩妖怪一听恶风不善，往旁边一闪，咻，打咻，怎么的？降魔杵砸过去没砸住，又飞回来落到那人手里。出来的非是别人呢，正是郑伦。郑伦大喊一声：“侯爷，你没事吧？”“我没事，俩妖怪咱俩一人一个，我来占这个。”苏护一指那个带翅膀的妖怪，心说：“我呀打他行，刚才呀差一点没把他爪子打折了，这位也怕我，不然的话不能飞，你呀抓这个妖怪。”“好嘞。”郑伦一晃掌中降魔杵，就奔那第二个妖怪来了。呜，一降魔杵就砸过来了。那妖怪往旁边一躲，一降魔杵走空，那妖怪当，突然间呢身子这么一发音，真就是琴音啊。郑伦就觉得眼前这么一晃的，差一点啊没被这琴音射住心魂呢。哎呦，这妖怪好不厉害，他也不知道是有一把琴作为他的武器呀，还是说他有什么别能耐，怎么会发出琴音啊？我砸你，啪，又一降魔杵啊，当当当当，跟着妖怪在院里头这么一打，有军丁发觉了。哟，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军丁往这一扑，俩妖怪一看不好，咻咻，一个奔左，一个奔右，一个飞到了屋脊之上，一个飞出墙外。苏护赶紧带人抓墙外那个飞走的妖怪了。这边郑伦脚下一点地，唰，纵身跳上乌鸡啊。这郑伦会轻功，不用轻功，人家会飞呀，比轻功厉害。哗，跳过去一杵又砸下去了。那妖怪脚一点，咻，又飞出去。郑伦唰跟着妖怪唰、紧追不舍，就追出了恩州驿呀。这妖怪往前跑，跑到恩州驿南边那片树林当中站住不动了。郑伦紧追不舍也追过来了，追到密林当中闪目一瞧，哎呦，就见对面呢出现一个美女，怀抱着一个玉石琵琶啊。怪不得刚才有琴音呢，闹了半天这果然是他的兵器呀。哎呦，就见这个美女长得好不漂亮啊，身着这衣衫轻薄，也非常暴露，非常性感。郑伦用手中的降魔杵一指：“你是何方妖孽，居然在这恩州驿要加害我们？”“哎呦，这位轻轻一笑：“我呀在这等候郑将军多时了，我乃修炼千年的玉石琵琶精，在这里等候郑将军好几日了。我久慕郑将军大名，有心以身相许，不知郑将军能纳妾身否？”呀呀呸！郑伦说：“你是妖孽，我乃人，咱们人妖殊途，我劝你快快离开恩州驿，投奔其他地方，否则的话再在这里为妖作乱，我要你的性命，废掉你的千年大道。”“
1: 哟，
0: 郑将军，据我所知，你也就是从小受一人调教啊，那渡厄真人能够给你什么大道啊？别忘了，我可是有千年大道的，以你现在小小道行，能够打过本姑娘吗？”郑伦说：“打得过打不过你试试，你要不相信，一晃掌中八楞降魔杵，我这一杵把你这琵琶

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2026同心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

0: 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4: 李卫这才收神定性，几步跨进了殿内，却见雍正正和孙家干、朱氏说话，忙俯身叩头行礼。雍正侧脸看了看李卫，说道：“你气色像是不太好啊，受惊了的模样。挨着孙运公坐吧。高无庸把朕的那碗参汤赏给李卫，朕用一碗奶子就成了。”高无庸忙答应着去了。朱氏接着方才的话题说道：“河南地处中原，其实没有多少军务要办。当初设这个总督衙门，是因为田文镜资望政绩，应升总督，河南又离不开，所以一身兼了总督、巡抚二职。田文镜既出缺，这个总督衙门设着似无必要。现在王世俊是署理安徽巡抚，到河南任巡抚也略有提拔，不如就便撤裁掉总督衙门，省了许多的事。”李卫这才知道是安排田文镜身后的公务，深觉朱氏说的有理。但雍正却道：“王世俊在安徽疏通淮河，清理漕运，差事办得极好，升任总督也是该当的。为田文镜死，王世俊去，恰就撤衙，反建这衙门专为田文镜设的了。即便岳钟琪军师未了，河南为运粮周转之地，也算军务，暂时留着这个总督衙门吧。”孙家干道：“王世俊在安徽民间有个浑号叫王义光，和田文镜的义光是谐音的，犯的一样的毛病，请主上留意，勿请他笑文镜之长，弃文镜之短。田文镜晚年精力不济，政务有许多不适处。”雍正的语气平缓，像是咀嚼着什么似的，慢吞吞地说道：“他的急功事利是明摆着的，人都说朕袒护他，不知私弟弟申斥过他多少次啊。一个人存了这个念头弑君，就是心诚，天也会不许。河南近几年连连有灾，就是上天的境界。你们将来看朕给他的朱批谕旨就明白了，但是报喜报惯了，又吕蒙奖赞，有忧也不敢报。看来上天总不肯叫人一点毛病也没有，想做个完人谈何容易啊。朕不明知田文翰缺憾，一来他确实对朕是赤诚不二，办事尽心到12分，而来他也有病，又是累出来的，朕也不忍

0: 他能全名而终，也是朕的心愿。
1: 说着见红丽进来，只点头示意他在自己的案前坐，又转脸对李卫道，
0: 漕运的粮船盐船在山东安徽境里几次被劫，折子转给你看了没有？
1: 李卫喝完了一碗参汤，精神好了许多，忙陪笑道，李志廷已经转了奴才那里，只粗粗果木还没有细看，已经安排了人沿运河去查，奴才已经杀掉了贾世芳，这几日也要出京，回南京任上，料理一下衙务，专心办理漕运，主子尽管放心。坐在侧旁边听边看奏折的红丽失口问道，贾世芳已经处置了，几时？
0: 雍正也问道，红咒呢？
1: 朱氏和孙家干不禁对望了一眼，
0: 他们方才毕见还在向雍正谏说，方士道士之流，
1: 像贾世芳这样的其实是妖人，应该逐出皇宫以清内怨。
0: 雍正只笑不说话，
1: 忽然顷刻之间贾世芳已经人头落地，这也太惊人了，太不可思议了。
0: 李卫忙离座俯身回话说道，
2: 和亲王爷回府给贾世芳办往生道场去了，回四爷话，奴才刚刚割了他的首级，一路不停就赶到这儿来了。
0: 因将方才庆云堂楼上的情形捡着要紧的回奏了，笑道，
2: 奴才知道这个法子龌龊下作，但几次玩笑试过，这个贼道啊，不怕水溺，不怕火烧，不怕刀砍，还能平白的就没了影，实在是个妖精啊，没法儿，只好用下三滥的门道了。朱大人孙大人必定要笑我，我本来就是个叫花子，玩叫花子的手段也只凭大人笑去吧。
0: 孙家干笑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视为正道，以毒攻毒，众妙之门，这一点也不丢人。
1: 朱氏仰着脸想了想说道，
2: 我也不笑你，大宗旨是除患嘛，这个办法台湾的刘国轩曾经用过，也是有个头陀会些邪术，在郑成功军中骄纵不法，刘国轩设宴歌舞，乘其不备，挥剑砍了他。我朝名相熊东元以为，刘国轩虽然头主不明，处事机断，杀伐有度，何道？李卫这么做是为国家君主，自然更为光明正大。
1: 李卫最怕这个差事办成了，又要遭人的非议攻讦，见朱氏和孙家干都这么说，不禁高兴的脸上放光。
0: 雍正也深感欣慰，看了看表笑道，朕用贾世芳这些皇官是流，不过万机余暇偶尔和他们讲道说禅，娱乐而已。这两年朕身子不爽，只要医者能用药，从来不轻易传教贾世芳。贾世芳几次为朕按摩，口诵咒语，天地鬼神都由他主持管辖，不精之言，不沉之心，已经溢于言表，是他自立于杀身之祸。他要修己自隐，敬天为命，就在阵前试医，何至于落到这一步呢？不去说他了，明儿8月15，你们几位是朕的股肱，朕为你们单独赐言，天色已经晚了，红丽替阿玛陪一陪吧。
1: 是，红里忙起身躬身说道，吩咐高无庸传旨备言，整理着案上的案卷，捡出一份呈给了雍正，陪笑道：“啊，这是今年秋决的名单，刑部才送上来的。啊，下头这一份年单是云南巡抚朱刚的，请旨勾决杨明石。还有一份附件，说杨明石在云南妖劫土民，围攻都署衙门，为自己请命。皇上先看看，儿子遵旨，没有勾决杨明石。因有这些新奏件，请皇上圣裁。”雍正一边接过来，口中道：“
3: 朱刚已经有旨署理云贵总督，他是急着要得正差旨啊。杨明石早已下狱囚禁，又怎能去妖劫士兵？若是平日就妖劫了，不由恰正杨明石是清官。杨明石这人断不能杀，他的案子还要再看看，再复审。”
1: 朱氏和孙家干原已站起身子的，见一说到这事，朱氏跨前一步说道：“老臣愿意走一趟大理，复审杨明石。”孙家干道：“臣根本不信杨明石会有贪污的事。”李卫笑道：“奴才也不信，奴才是参合过杨明石的，当时觉得有理有据，但一直心里犯嘀咕，怕冤了他。奴才也以为另派钦差复查复审是正理。”“
3: 你们用膳去吧。”雍正摆了摆手：“这不是说说就清楚的，朕自有主张。”
1: 人们都退了出去。但宁居九营大殿立时显得空落落的。雍正看了一眼平时贾世芳为自己疗疾前打坐的蒲团，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怖，一阵心悸，身上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3: 忙命秦妹妹把那个扔到后院烧掉。看影帝这会子做什么呢？叫过来和朕说说话儿。
1: 秦妹妹去了一刻，果见乔影帝带着两个宫女过来。乔影帝是新封的嫔，头上戴着二层顶的东珠冠，珠卯璎珞上弦的十七颗珍珠闪闪摇摇，晶莹生光，身上还穿了一件石青色片金绿朝褂，彩对上绘着云枝瑞草，全身上下簇新，走一步珠动佩摇，叮咚乱响。雍正笑道：“
3: 呵呵，怎么一打扮呢？把头髻梳起，任谁也看不出你是汉人了。西偏宫已经造好了，现在正在修饰，这会子天晚我们出去走走，顺便看看你的宅子好吗？”“朕今儿杀了那个贾世芳，心绪有点不宁，想疏散一下。”“
1: 啊，贾世芳死了？”乔引帝惊愕地张大了嘴，半天才道：“怪不得秦妹妹方才去烧那个蒲团。”雍正笑道：“
3: 杀他是因为他有罪，有什么精怪的？过了中秋，朕还要勾决几百死囚，非惩恶不足以扬善，这就是孔子的章程啊。走吧走吧，不要再想这件事了。贾世芳一个出家人来侍候朕，不晓得韬晦深藏，却借机会掌握朕。他要朕好朕就好，要朕病就病，这样的人当着不可怕吗？”
1: 雍正说一句，乔引帝念一声佛，说道：“我不是怕，是想着这人生不可琢磨。” 前天见他，他还有说有笑，说我和娘就要见面了。转眼几天，他已经伏法了。
0: 一边说，一边随着雍正出来。此时太阳已经落山，嫣红的晚霞像渐渐冷却的一块红铁，变得又灰又暗。几处云薄的地方泛着死鱼肚一样苍暗的白色，一阵又一阵的西风吹得满园的竹树都在不安地摇曳发抖，影影绰绰，像无数舞蹈着的黑影子。森凉的风时而扑面，带着禁锢的寒意，袭得人直打寒颤。雍正和尹帝在苍色中绕着西偏殿看了，那个殿还没有装饰好，工人们没用完的浆料、颜色桶杂乱无章地放在街前，脚手架被风吹得咯咯吱吱地响，听得人很不舒服。雍正下意识地回头，见张五哥、德楞泰两个老侍卫不远不近地跟着，心里安宁了点儿。一边踏着花茎走，一边问道：“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爹娘还有个弟弟。”“
0: 嗯，你入京后有他们的消息吗？”“
1: 自打诺饼一案，我卷进去和家里就失散了，家里人怕，也许地方官巴结诺敏欺侮人，待不住。后来我又连着遭事，只想死了罢了，也没顾上。前次内务府有人山西出差，我托他们打听，人还没有回来。贾世芳虽然不好，了事还是神的，但愿他说中了。我娘也是40岁的人了，再隔几年兴许见面都不认得了呢。
0: 说着便拭泪。雍正被风吹得身上一阵阵的发劲，把尹帝揽在了怀里，一边往回走，小声安慰道：“他要打听不出来，朕明儿写密谕给山西巡抚叫他查。你每年有2000两银子的进项，你在这京里花500两银子能买一处上好的宅子。朝廷制度你不能随意归宁，但你娘每月照例能进来看你的。”“
2: 哎呦，这是什么？”
0: 尹帝正听得受用入神，忽见雍正似乎被绊了一下，俯身用手去摸什么，忙凑到跟前，雍正却吓得暴然后贴一步，尹帝的手已然是触着了那团黑乎乎的东西，只觉得冰凉黏湿，水桶来粗长的东西还在如如而动，他叫了一声：“老天爷呀！”身子一软就瘫了下去。雍正惊得两眼圆睁，此时园中暮色晦晦如明，微风吹来，树动草摇，鬼影动动，什么也不清爽。看着那个东西蠕动着进了草丛，挤过来扶起了尹帝，颤声问道：“
2: 怎么样？”
0: 尹帝一反身便扑进了雍正的怀里，说道：“
1: 是蛇，是蛇，又凉又黏。”
0: 雍正蓦然间毛发森竖，说道：“
2: 朕摸着是刺，狠狠地扎了一下，出血了呢。”
0: 二人惊悸间，林中突然一阵刺耳的嗤笑怪叫声：“
4: 血淋淋，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1: 像杀是贾世芳平日得意时的笑声。
0: 雍正紧紧地护住了尹帝，大声喊：“
2: 侍卫，侍卫！”“
1: 奴才在，奴才在。”
0: 张五哥和德楞泰就在林边的石甬道边，已经听见这边动静有异，边跑边答应：“
1: 奴才来了，来了。”
0: 雍正自己身软难支， 还勉强架扶着尹力，极力镇定着慌成一团的心，说道：
3: 叫两个太监来搀着尹地主，你们点着火搜这片草丛。
5: 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4: 话说间，两个小太监飞也似的跑来，一边一个扶了影帝，和雍正出了那个小树林。那德楞泰和张五哥也不点火把，见那片草丛也不大，插手拽脚混搜了一气，约把半袋烟的功夫，五哥大声的喊：“
5: 有了，畜生，哪儿跑哪儿跑！”
4: 雍正此刻站在淡宁居檐前的灯下，听见这一声，又吓得心里一悸，听见两个侍卫的脚步声噔噔噔地跑过来。张五哥用衣服裹了一团东西，抖开撂地瞧时，却是一只豪猪。雍正说道：“
6: 不对，这里怎么会有豪猪呢？再说影帝说摸着有良有失，年华的朕摸的是刺。”
5: 周子，您瞧，您摸着这厮的刺了，尹地主摸着他的鼻子了。这地方紧挨着放飞破，圆明园南边还有一座放生园，刺猬、豪猪、鹿、狍子，常有跑到这边觅食的呢。
4: 雍正这才松了一口气，觉得浑身的内衣都已经汗湿透了，勉强笑道：“
6: 还是放生吧，吓了朕一跳。”
4: 乔隐帝也从店里出来看着，双手合十，吓死人了。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见东边灯笼引导着朱氏、孙家干、李卫，由红利陪着一路过来，料是领言已毕过来谢恩的，闪身便回了自己的下处。众人随着雍正进殿，这本是照例行礼虚迎故事的事，雍正却又叫住了，说道：“
6: 红利退出去吧，明儿还有多少事等着呢？你们几个叫方包也过来，再陪一会儿朕。朕今儿心绪不定，想听你们说说话。”
4: 这是个不成理的理由。红利似乎迟疑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良久退了出来。李卫眼尖，见雍正神思恍惚，目光如醉，眼内微微潮红，额前和颌下却发暗，不时地摇头发噤，阴笑道：“主子，奴才瞧您似乎受惊了的模样，敢是方才在园子里磕撞了什么了？”“
6: 也没什么。”
4: 雍正留下这几个人其实没话说，但他就是不愿意让他们走，因将方才的事略略地说了，又道：“
6: 朕虽说是一场虚惊，仍是不能释怀快心，神思不尽，若有鬼神。朕疑心是贾世芳的冤魂作祟。”
4: 说话间，方苞也进来了，后边还跟着红皱。方苞笑道：“
5: 张五哥都说给臣了，

0: 祖上安心宁耐，入定一会儿也许就好些。那贾世芳以妖术要挟人主，上获天监，罪在不赦，皇上不过是代天惩罚他罢了。这种人死一万个也不足挂怀，也无足为罪。朱氏道：臣以为贾某不过是个会变戏法的骗子，世上压根儿没有鬼神，这都因皇上信佛的果。皇上，你闭上眼睛想一想，世上谁真的见过鬼，见过神，见过什么神天佛菩萨？你不信他，他就祸害不了你。孙家干道：圣天子百灵相助，哪个妖邪敢进呢？这是皇上的心障罢了，如有什么，奴才以身当之。洪昼却是个什么都信的，这些君子之言一句也听不入耳，忙起身叫过高无庸，叫他寻《玉匣记》《青囊传》来混翻译起，吩咐小苏了太监到园里焚香烧表发送。李卫却另是一种做派，笑着对雍正道：我借皇上的朱笔用用。见雍正点头，要过了一张黄表纸，蘸了朱砂写字。洪昼凑过来看时，上头歪歪斜斜写道：贾世芳生情造诣，杀你的是叫花子李卫，割你鸟头的还是李卫，五爷已经给你做了水绿道场，还不赶紧的投胎混张人皮，哼！要刮走你甭寻我们主子，到我宅里咱们折腾，不然我叫龙虎山真人五雷劈你，万劫不得复生。李卫切告。李卫口中喃喃呢呢，煞有介事的念诵了一阵，将那表放在竹上烧了。几个人想笑又不敢。雍正比先前安生了许多，短息夫坐着，呼吸匀称，脸色也好了。听众人俱各不安，雍正叹道：真好些了，这里不要人多，留一个在门口侍候，余下的回去歇着。
1: 他这样一说，几个臣子都争着要留下守候。洪昼道：
0: 依着我说，朱师傅有年纪的人了，回府歇着。李卫值头半夜，孙家干有杀气值子夜，后半夜我值，我年轻。
1: 正说着，太医院院正刘少仪亲自带着两个太医匆匆进来，刚要诊脉，雍正说道：
2: 谁这么说说歇歇叫你们来的呀？朕没有病，你们退出去，就照洪昼的话办。
0: 跟我来。
1: 朱氏越看雍正越像有病，招手叫过几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医生：
2: 这里留下李卫，别的人都到东书房。
1: 孙家干虽觉得张罗太过，但是雍正有病似乎不假，因便跟了众人一同过东边小书房商议办法。方苞老鼠胡子翘着，两只小眼睛焦豆一样又黑又亮，他说：
0: 我已经叫人去兵部请四爷了，这里的事暂由五爷维持，头一件就是不能张扬。皇上这个病啊，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今晚要能不犯病，大抵也就过去了。明儿八月十五照例要严赐百官，
2: 怎么着不显山水过去，大家想一想，一会儿请四爷定准。
0: 洪昼说道：好，我先说，我瞧着这里没有一个信神的，不过我相信，因为谁也没有我知道这个贾世芳。三国演义里头有个左慈，你们知道吧？贾世芳就是今日的左慈。

0: 为什么要杀他？因为他是左慈。为什么这会子我特别的防他？还是为他是左慈啊。四哥一会儿来了，他也是不信鬼神的，所以我这会子就告诉你们。前一个月我已经派人去江西请龙虎山娄师元真人，我估摸着呀也就快要到京了。原请他来是为降服这个假释方，现在来了，我要在这个园子里设场子降他。哎，我先说一声啊，你们别拦着我啊。他这么一说，几个人齐皱眉头。雍正不过碰上了一只豪猪，略略受了点惊，这么大事的铺张闹起来，叫外头臣子瞧着乌烟瘴气的，这功名朝廷算怎么回事呢？正发正间，弘历已经进来了，众人忙都起身相迎。弘历的语气很深重，说道：我刚刚接见过岳钟琪，准格尔20000人偷袭北路军，克守图2军已经交战，岳钟琪得连夜赶回大营，这是头等军务，大家说要不要走？几个人听了不禁面面相觑，这边皇帝有恙，那边要请道士降妖，突然要爆出一个绝大的军事要务，驴唇不对马嘴似的不协调啊。洪昭绷着脸问道：特磊呢？这也是一件事啊。洪丽似乎心里很焦急，皱着眉说道：是杀是放，我们不便做主的。主事说道：这样办吧，请四爷五爷这会子过丹宁居看看，如果主子能理事还是要请旨，如果不能理事就叫张廷玉、鄂尔泰、16王爷、17王爷进来，由四爷主持决定，等万岁龙体好一点再走。嗯，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最好。洪丽起身招手叫过洪昼，二人一齐出了书房，一边往西走一边说话。洪丽因笑问：哎，你方才说有什么事来着？好像还怕我知道。洪昼将要设坛的事说了，又道：你是个道学君子，我怕你不同意啊。洪丽一边走一边默谋，说道：好弟弟啊，这是孝道吗？病机乱投医，还说什么道学不道学？贾世芳在阿玛那里许多年，他有些道术，那是一点不假的。我也有些心障呢，怎么会拦着你呢？只密信儿，不要闹得满世界都知道了，御史们又要唠叨了。说着，李卫已迎了过来，洪丽便问：皇上这会子怎么样了？李卫忙说：皇上一直睡不着，坐一会儿躺一会儿不得安宁，您听这要起来漱口了。哎，爷们要见这会子最好。说着先挑帘进了殿，一时便出来小声道：二爷请进。洪丽和洪昼进殿行礼毕，抬头看雍正时不禁都吃了一惊，刚刚离开一会儿，雍正就仿佛老了许多，头发也有点蓬乱，颧骨凸起处还有一点斑红。洪丽这才知道雍正的病比众人说的还要厉害些，因跪着劝道：阿玛，听说您不叫太医看脉，儿子不以为然，您身子骨是受了风寒，神不守舍，所以恍惚不安，这是常见病，几剂药就会好的。雍正半歪在大营枕上，看着昏悠悠的烛光，炯炯地睁着眼睛，气若声微地说道：朕没有病，朕是给贾世芳缠生了，一闭眼就是他的面前，直冲着朕笑，有病自然叫太医，但这确实不是他们治得了的。 治不好还要张扬出去。方才贾氏方来说，朕碰到的是年羹尧。年羹尧不是有个绰号年号猪吗？哎，体气一弱，譬如衰草，一点风都经不得了。
1: 兄弟两个听着这似梦亦似真切的话，都觉得汗毛根直炸。
2: 红利正要安慰，雍正却问道：
0: 西边军情有变是吗？红利，
2: 红利忙叩头道：是皇阿玛，您。
0: 贾世芳，贾世芳方才告诉朕的。
2: 雍正惊悸不安地震颤了一下，一只猪砰的一爆，洪昭吓得身上一缩，他不安地挪动了一下双腿，靠近了一点红利，却听雍正微微一笑，说道：
0: 他已经退下去了。说吧，说说正经的军务，朕还好过一点。
2: 红利压抑着极度的不安，把西部科舍图一带敌军异动的情形条理清晰地说了，又把方才众人的意见奏明，俯身等着雍正的旨意。雍正此时不觉得心悸，但就觉得心跳得厉害，额前的青筋都胀起了老高，无可奈何的一笑说道：
0: 朕现在这个样子太憔悴了，不愿见臣子。你兄弟两个带朕送送岳钟琪，命他火速回营处置军务。要有什么紧急的军情，朕又不能料理，红利自己可以做主，但要和众人商议着，集思广益。你虽聪慧，到底没有历练过军事。
2: 是，儿臣明白。红利咬了咬牙说道：那特磊是专为欺君而来，准噶尔部三番五次耍弄这种伎俩，朝廷不能示弱，儿臣以为应该诛之以儆后来。
0: 雍正听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朕何尝不知道特雷该杀，但朕的手软了，更不愿杀这个自投罗网的人。各位其主嘛，特雷是条汉子呢，当年他曾在科布多围困过圣祖，他也不避讳，都对朕说了。老戈尔丹自尽，他是亲兵，就在他身边，这是个百战之余的汉子，朕不忍下这个手。
2: 洪昭说道：皇上赏他那么多的东西，至少应该收回。
0: 人都饶了还说什么东西，别那么小瞧子气。洪律，找朕这些话传给他，叫他回去打仗。
2: 雍正显得很是慵懒无力，抛不断却依然明晰：
0: 你们退下吧，明儿8月15日朕不能接见臣子了。朕也不愿他们到园子里聒噪，有你16叔17叔，你兄弟还有军机处所有大臣待朕在乾清宫此言，朝朕的御座磕头完事，不要张扬。反正朕这几年是好是不好的，人们已经惯了。
2: 是，兄弟二人深深地叩下头去，慢慢却步退出了丹宁局。时钟正敲11声，天骄

0: 死尸。疲累以及的雍正却不敢合眼，听着外边的风声，细微的向远处有人不停地吆喝，一会儿又传来白杨树哗哗的树叶的响声，又像无数的人在鼓掌欢笑，在这凄风冷月深怨静夜中显得格外的阴森。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

0: 谢你，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

0: 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全民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张庆宁主任医师。
2: 哎呦，我肚子疼。
3: 哎呀，我胸闷气短。
4: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5: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6: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3: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7: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0: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张庆宁，北大医疗康复医院院长、主任医师，中欧工伤康复合作项目高级专家，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工伤康复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脊柱微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今天啊，我们来说一下脊柱脊髓损伤的康复科疗程。说到这个脊髓损伤，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些瘫痪、半身不遂这些很可怕的症状，让人是谈之色变。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到张医生给咱们讲讲脊髓损伤到底是什么。
8: 脊髓损伤呢，它一般呢，我们发生的时候要从两方面判断。第一呢，我们要看看它有没有脊髓损伤的原因，也就是致病因素。一般我们老百姓认为脊髓损伤呢都是外伤造成的，其实不然，有分为外伤性的脊髓损伤和非外伤性的脊髓损伤。那么比方外伤性大家容易理解啊，高处坠落伤是吧，那个枪击伤或者砸伤等等等等。但是非外伤性脊髓损伤也还是有好多的，你比方说我们大家知道的脊柱滑脱以后造成的脊髓损伤，我们先天性的脊柱侧弯以后造成的脊髓损伤啊，或者说我们脊柱结合、脊柱化脓性感染都可以造成脊髓损伤。判断了这个有没有致伤因素以后呢，那么下面我们就要看看它有没有发生感觉运动，包括各种植物神经和括约肌反射的这种方面的异常。你比方说这个病人在受伤平面以下呢，如果出现了感觉异常，出现了运动的异常，出现了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呢，出现了括约肌的障碍，就是大小便失禁等等这些因素，那我们呢基本就能够判断这个人可能发生了脊髓损伤了。
1: 那判断是否发生了脊髓损伤，是不是有一个流程呢？
8: 流程基本上我们就是看看他有没有致伤因素，然后呢看看他有没有相应的和脊髓损伤相匹配的一些感觉运动，包括大小便的异常。如果有异常，我们就判断他有脊髓损伤。
1: 您刚才提到啊，很多这个脊髓损伤都是因为外伤而导致的。那我们知道在外伤来了之后啊，肯定要叫这个救护车，抬担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在患者的这个转运过程当中应该要怎么去注意呢？
8: 转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医学上有个统计数据，那么有 40% 以上的病人都是因为在转运过程中采取了不正确的这种搬运姿势和转运的这种方法，造成了脊髓损伤。那么所谓的造成损伤就什么意思呢？本身是个脊柱的单纯的骨折，没有脊髓损伤，可能因为我们搬运的不恰当造成了骨折的移位或者脊柱的脱位，反而造成了脊髓损伤，或者是把一个很轻微的脊髓损伤变成了一个很严重的脊髓损伤，那么这种情况都要刻意避免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转运过程中呢要遵循几个原则，最少是呼救这个医院医生来做现场的这种转运检查呢是最恰当的。第一呢，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要头部要相对固定。什么意思呢？就是头和躯干要相对固定，不能有发生运动，它俩要同步的进行移动，这样才能保证颈椎不受损伤。第二呢，避免头部的屈曲和旋转，屈曲旋转就容易造成原来的骨折呢造成脱位，对脊髓呢进行挤压，所以造成脊髓损伤，这是第一啊。第二，我们尽量的把病人放在叫硬的木板担架上来进行转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吧？而且最好是原位转运，病人试试什么姿势就把它抬起来放在这个硬的木板的担架上，而不要去挪动它的姿势。第三呢，就是特别要注意不要做无谓的检查和治疗。那过去呢

0: 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好多病人本身没有损伤，哎，看这个位置别扭，就帮着他检查一下或者复位一下，反而造成脊髓损伤，是吧？当然还要更要注意病人的生命体征，比方说病人的意识状态有没有那个昏迷啊，是不是清醒啊，呼吸能不能硬啊，是吧？另外，病人的血压正不正常呢？呼吸通不通畅啊？尿的情况呢？排尿的情况呢？这些都要注意。如果病人呢昏迷，是吧？那我们就要赶快要判断他的昏迷原因。如果病人的血压下降，那就要纠正休克，是吧？如果病人呢有呼吸道的梗阻，那就要解除梗阻，并且呢，同时呢，最好是留置尿管，把尿放出来。万一病人有脊髓损伤，是吧？尿液那个积累在膀胱里面，就会造成的膀胱压力增加，可能会造成膀胱和肾脏的损伤啊。总之一句话呢，在判断了病人的生命体征以后呢，要正确的搬运。
1: 那如果将患者送往医院，是就近选择医院，还是要送到这个专科的医院去呢？
0: 一般是这样的啊，我们是两个原则。第一呢，就近选择转运，因为脊髓损伤的病人啊，通常本身就比较严重，而且呢，因为脊柱损伤是个高能量损伤，通常合并很多复合伤，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病人的生命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就近转运。第二呢，应该转到二级以上的这种医院，是综合医院、专科医院都可以，但是他应该具备抢救能力和手术能力。
1: 那脊髓损伤一般来说会有哪些的并发症呢？
0: 脊髓损伤的并发症就比较多了。应该说，在损伤平面以下，所有的人体的功能都会发生障碍。比方说，它可以发生呼吸系统并发症，包括呼吸衰竭啊、肺不张、肺感染。比方说，大家最熟悉的运动系统并发症，关节的这种挛缩、肌肉的痉挛，包括一些运动系统的一些其他功能的障碍都可以发生，还可以发生，比方说间歇性神经痛，我们说的中枢神经痛，比方出现压疮、泌尿系统的排尿障碍、泌尿系的感染等等等等，各方面的并发症都可以出现，还可以出现一个更严重的并发症，比方植物神经过反射，就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在病人受到异常刺激以后呢，他的血压异常的增高，这个并发症有时候可以导致脑出血甚至死亡，非常严重。
1: 脊髓损伤啊，您说的这个是损伤平面以下的这些部位啊，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那一般是从胸一直到下边都会有吗？还是说某一节这个脊髓会出现问题呢？
0: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啊，它是这样的，脊髓损伤一般就是受伤的平面往下，的各方面功能都会出现障碍。像我们一般就说它的受伤平面以下的感觉出现障碍，以下的所有的运动出现障碍。包括以下的大小便功能，包括一些排汗功能啊，一些植物神经功能都要出现障碍，但是也不代表就损伤这个平面以下就出障碍，以上就不出障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脊髓损伤那个平面以后呢，它可以上升，因为血运障碍各种原因，它可以上升这个平面。那平面越高，其实病人的损伤就反而更重了，所以不一定和受伤的平面是完全对应的。
1: 那我们知道很多脊髓损伤的患者在会行动不便，那会不会出现一些压疮的问题呢？是怎么出现的呢？
0: 脊髓损伤的病人啊，很容易出现压疮。如果不注意的话，我们统计大概会有60%到80%的病人都很容易出现压疮。那为什么出现压疮呢？因为脊髓损伤以后啊，这个病人的感觉运动功能不正常了。那么正常我们人体一个保护性的这种反射啊，它消失了。比方说我们坐在一个硬凳子，坐的时间长了，我们会觉得自己的屁股不舒服、疼，那我们就会左边侧侧、右边侧侧，甚至站起来，这就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应。第二呢，由于脊髓损伤以后，它的神经支配出了问题，所以它皮肤的营养状况和支配状况出现情况，比方它的血管收缩功能紊乱，是吧？它的营养支配不好，所以它皮肤本身的营养状况也不好。那这两个病理基础呢，就造成了脊髓损伤的病人在受到压迫的时候，受到过长的时间压迫的时候，那么局部的毛血管功能出现障碍的时候，就会出现皮肤的坏死改变，就形成我们所谓说的压疮。
1: 那怎么才能预防这个压疮的形成呢？
0: 预防压疮其实，说起来复杂也简单，就是主要要有这个概念，就要知道脊髓损伤以后的病人容易发生压疮。那么怎么解决压疮呢？其实就是容易受压的地方，你让他少受压，叫他定期减压，就能够预防压疮。你比方说，这个病人在卧位的时候，是吧？他的一般的两侧肩胛骨，是吧？我们的后枕部，我们的骶尾部，包括我们的这个脚后跟，是吧？双膝关节这些地方都有骨突的地方，都是容易造成压疮的。那么在这些地方呢，你要定期的，比方说2小时就得让他减压减一次， 就是不让他老一直持续收牙。那么在这些部位呢，用一些

0: 软垫子把它垫起来，叫它悬空，不让它直接受压。这种措施呢，都能够来预防压疮的形成。当然，形成压疮也很复杂，是吧？我们也得注意改善病人的营养状况，是吧？要保持皮肤的局部的清洁，是吧？要卫生，要穿宽松的衣服，不能有硌的地方，是吧？然后呢，让它周围呢要经常的进行清洗，是吧？这样呢就能防止压疮。当然，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我们叫剪力性的造成的压疮。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好理解了。你比方说，这病人躺在你翻身的时候，一边的屁股你使劲拽，那么两个屁股之间那个臀沟的地方，就那个皮肤就容易因为剪力造成皮肤撕裂，也会造成压伤。所以在病人的体位转移翻身过程中呢，我们要特别注意，要不能过度的牵拉皮肤，因为过度牵拉皮肤也会造成压疮。压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因为它第一很严重，第二很容易发生，所以要特别重视。你比方说压疮以后如果严重的话，可以造成不但皮肤坏死，你看我们开始的压疮是皮肤变红了，觉得出现那个最轻的位的压疮了，但是随着的加重，皮肤可以坏死，可以到筋膜坏死，到肌肉坏死，到肌腱还可以坏死，到最后甚至可以出现骨坏死。那么压疮只要皮肤坏死，一定会和病感染，造成了大量的这种蛋白流失，病人就会造成一种非常的耗竭的状况，甚至会影响病人的生命。所以压疮这个防治啊，它既然很容易做到，所以还真应该重视，不应该让它出现。
1: 嗯，那如果说还是出现了这个压疮，那家属应该怎么去护理呢？
0: 已经出现压疮的情况就这样了。第一呢，要定时减压，比方说一般我们要两个小时要翻身一次，叫他减压，这是第一。卧位的病人，那么座位坐轮椅的病人也要注意，要每过二三十分钟都要让病人要做个结节这儿，要进行减压。你比方说病人上肢要如果自己能把自己身体支撑起来，那么我们希望他20到30分钟把身体就是两个坐骨结节支撑起来，离开轮椅，稍微离开就行了。这样呢，能够让他那个坐骨结节放松20到40秒、40秒钟。如果力量够的话，1分钟最好。如果我们四肢瘫的病人上肢也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可以靠身体的侧倾，往左侧侧呢，往这边的坐骨结节减压，通过这种侧方减压来防止压疮。说白了什么意思？卧位的病人和坐位的病人都可能发生压疮啊，这方面就是要特别注意。只要注意，压疮还是可以预防的。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这个患者都可能会遇见啊，就是在长时间躺了之后啊，出现了这个不明原因的一侧大腿的肿胀，哎，这是为什么呢？
0: 临床上这个还真挺常见啊。一般来说呢，有时候病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情况下啊，或者不太清楚什么原因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侧肢体的肿胀。一般来说有几种情况，一种呢最常见的，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的是下肢的神经脉的血栓，是吧，形成了，那么会形成整个下肢的一个肿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建议病人呢抬高患肢，要减少活动啊，进行观察，比方说吃口服阿司匹林啊，或者做一些抗凝的治疗，这样的处理来下肢静脉神经脉血栓啊。在这个阶段就特别注意血栓呢不要脱落，如果大的血栓脱落会造成肺梗的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啊，这是下肢静脉血栓。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下呢，比方异位骨化，是吧，所谓异位骨化就是在不该长骨头的地方有了骨头的组织，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发生在髋关节周围啊，那么它也会在一定阶段它也会出现这个局部的这个红肿啊，也会出现这个单下肢局部的肿胀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呢，因为脊髓损伤的病人，因为他感觉运动那种保护性反应都没有了，所以他在主动运动和被动运动过程中呢很容易出现损伤。所以我们不管是医生护士还是我们的家属或者病人自己活动的时候，都要动作要舒缓，是吧，要注意保护这个肌肉和肌腱，否则就会造成肌肉肌腱的这种拉伤，也会造成局部肿胀。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呢，那就是要自动休息，是吧，随着他病情的恢复再逐渐恢复各种康复训练。当然还有一种严重的情况就是比方说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呢不慎会造成下肢的骨折，而且下肢骨折呢通常会发生在一些大的骨头的骨折。那么这种骨折以后呢，如果出血量多的时候呢，还可能引起病人的血容量的下降，甚至出现休克的情况，是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病人的骨折呢就要局部的进行制动，那么必要的时候可能还要做手术内固定啊，这么处理以后再逐渐的恢复的康复训练。那么下肢的这种单侧的肿胀呢，通常是主要是这四种原因。
1: 那出现下肢单侧的肿胀，这个患者可能自己也不能判断，还是要通过医生来进行判断，来再告诉这个解决的办法
0: 啊。是这样的，如果病人在家里呢，他就只有自己判断一下了，万一不行就得来医院。来医院的话，医生通过仔细检查是很容易判断的。比方说整个下肢肿胀，那通常是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了，那局部的肿胀呢，可能是骨折，是吧，刚才说可能是关节的扭伤啊，肌腱

0: 肌肉的这种撕裂伤啊，是吧，也可能出现异位骨化，这些原因在对于医生来说还是好判断的。其中异位骨化可以做些化验，通过局部检查可以来判断。
1: 嗯，那出现了这些疼痛之后呢，应该怎么去治疗呢？
0: 脊髓损伤患者出现疼痛啊，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有各种各样的疼痛都会出现。但是其中呢，大家比较熟识的就是所谓的就是截瘫神经痛，我们说它是个一种中枢性神经疼痛啊，这个疼痛也是比较痛苦的。但是出现这种中枢性的疼痛的时候，我们呢不主张使用大量的特殊的止痛药，你比方说吗啡类的啊，这些药物呢我们不建议吃的太多，这样的话病人很容易成瘾啊，形成依赖，长期来说对病人没有好处啊。我们更主张用一些就是舒缓的副作用小的治疗，比方说我服用中药，或者我们采取针灸的方法，是吧，这些都可以，或者是呢可以采取一些坚持运动的方法。我们通过观察，大多数病人只要坚持运动，坚持锻炼，是吧，坚持练习这种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中枢性疼痛呢大多数病人最后能够适应并不都影响他的康复训练和他的生活。
1: 哦，中枢性疼痛大多数能克服，一般是什么样的表现呀？
0: 你比方说他下肢其实已经没有感觉了，没有神经支配他已经没有感觉了，但是还疼痛。这个具体这个中枢性疼痛机理啊，到现在为止啊不是很清楚，但是发生的原因很多。其实我们老百姓可能更多的知道，这个病人截了肢了，腿都截没了，还老觉得那个腿疼，跟这个就会很像。稍微有点痉挛有时候还是有好处的，比方说能够使得病人更容易维持一些体位，使得病人能够保持一定的肌张力，是吧，反而对他有助于他的运动。那么在痉挛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说呢可以用药物治疗，能够逐渐那个减轻的痉挛的情况。
1: 嗯，其实很多患者这个卧病在床的时候呀，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骨质疏松，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脊椎损伤的病人啊他是比较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其实不损伤，岁数大了也会骨质疏松，他主要的骨质疏松原因就是因为脊髓损伤以后啊，他这种感觉运动正常了嘛，他不能去正常的运动，是吧，正常的站立，所以呢他的骨头的代谢出现异常，是吧，骨头代谢出现异常以后，说白了就是他的骨破坏的增加，但骨吸收减少，那逐渐 骨量就变少，这样造成骨质疏松。那么骨质疏松的这种情况呢在脊髓损伤病人那是可以预防的。我们一般呢就采取几个措施，你比方说卧床的病人，他起不来的病人，是吧，那么在床上那就要对他进行肢体关节进行活动，是吧，对肌肉进行按摩，改善他局部的血运，这样的话来减轻骨质疏松的进程，这是第一。第二呢，这样的病人如果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希望他做站立啊，如果他自己不能站立也没关系，我们用站立床做站立，让他每天呢累计又达到2个小时站立的时候呢大多数病人啊能够延缓骨质疏松的发生，同时对泌尿系统啊，对肌肉的力量等等等等也都会很有好处。那么通过当然还可以补一些钙片，吃一些那高蛋白的一些饮食，是吧，营养方面注意，包括比如说要出去多接触阳光啊等等的综合措施呢，对骨质疏松啊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预防的。
1: 嗯，那如果说已经发生了这个骨质疏松，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让它稍微恢复一点呢？
0: 已经发生骨质疏松嘛，那就是还是要这样，那增加站立的时间，增加那个运动的时间啊，然后呢适当的补钙片，让他那个骨质疏松要好转。当然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口服一些必要的一些除了钙片以外的一些促进成骨的一些药品啊，这样来减缓他的骨质疏松。
1: 嗯，那能不能回到正常人的骨量呢？
0: 延缓，总体来说延缓，因为我们正常人每天的这种步行啊站立啊，是吧，包括床上翻身的这个都要多得多啊，脊髓损伤的病人毕竟是要少，所以呢很难说完全的杜绝这个脊髓损伤的病人发生了骨质疏松。
1: 嗯，就是说虽然骨量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但是还是能通过积极的锻炼以及一些康复的手段来帮助患者回归正常的生活。好的，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医，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

0: 是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张庆宁主任医师。
1: 哎呦，我肚子疼。
2: 哎呀，我胸闷气短。
3: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4: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5: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6: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7: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8: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0: 张庆宁，北大医疗康复医院院长、主任医师，中欧工伤康复合作项目高级专家，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工伤康复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脊柱微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脊髓损伤的时候康复锻炼应该怎么做。经过张医生的讲解之后，我明白了呀，其实很多这些患者都是处于一个卧床不起的状态，甚至可能会导致一个骨质的疏松。那康复锻炼呢，就能够帮助患者进行生活的自理，并且减少并发症的产生。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张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康复锻炼一般包含哪几方面。
9: 脊髓损伤啊，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嘛，所以呢，它既然很严重，有很多的合并症啊，甚至复合伤，所以呢，它的治疗也是综合措施的。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呢，脊髓损伤的治疗呢，不但是说要康复，还要介入很多的临床的措施。你比方说临床的这种护理啊，包括药物的一些治疗，是吧？那么康复方面呢，就主要分几大类，比方说我们的物理治疗，是吧？物理治疗呢，主要是训练病人的大的功能，把关节的正常的活动度，是吧？要训练它的残存的肌力，把它残存的肌力练强大一些，是吧？同时还要训练它的腹肌、背部肌肉、躯干肌的力量非常重要，因为躯干肌和上肢力量练好以后，病人才能够在床上翻身、交换体位，或者说呢，能够在床上转移到轮椅上，轮椅到厕所，是吧？洗浴等等等等，所以那个物理训练非常重要，是吧？同时呢，还要做一些坐业治疗。那么一些坐业治疗呢，坐业治疗就是练习病人的日常的这种吃穿住行的这种动作，比方穿衣、刷牙，是吧？生活自理能力，是吧？坐业治疗，当然物理治疗和坐业治疗都会配备一些辅助用具，是吧？当然你还要做一些文艺方面康复，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文艺的方法，同学这个方法呢，训练他的轮椅，轮椅使用，比方我们会采取一些轮椅比赛，看谁滑得快，通过这些能提高他的一个生活质量。当然还有我们传统的这种中医中药的治疗啊，针灸啊，是吧？还包括我们一些理疗的方法，水疗啊，是吧？磁疗啊，等等这些综合的措施的治疗，当然还包括营养康复啊，心理康复，心理康复也非常重要，因为脊髓损伤以后，病人这个病毕竟是造成很重的残疾，是吧？所以病人心理压力很大，在不同的阶段呢，家属和包括医护人员都要对病人的心理进行疏导，树立他战胜疾病的这个信心，树立他更多的去关注我们还有什么功能，去利用好功能，而不是把他引导到去关注我损失了什么功能，这完全是两个角度看问题了，是吧？通过心理康复，包括我们的营养支持啊，这种综合的这种康复以后呢，能够使别人那个最大程度的恢复他的功能，最大程度的能够融入到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0: 嗯，就是说啊，不光在生理上要进行锻炼，在心理上同样也需要多关心患者。那脊柱损伤的康复应该从什么时间开始比较好呢？
9: 脊髓损伤康复啊，一般我们主张越早越好，越早呢，就能打下越好的基础啊。你比方说，我们只要他受伤以后，只要生命体征是平稳的，只要他的这种康复早期的介入不会造成手术的这个失败，比方手术完以后，你过多的运动可能会造成内固定的，比方说松动之类的啊，或者说没做手术的病人，就通过康复不会引起他脊柱的这种移位，造成脊髓的就是再损伤，那我们就主张早进行康复训练。那么早期康复训练也是有原则的，也不是说，随便怎么运动就怎么运动。那么第一呢，主要病人要摆正确的体位，关节要摆在功能位，是吧？每个关节功能位都不一样啊，你不能把它摆在非功能位。比方说举个例子，说这个踝关节就要把它摆成要直角90度，这是功能位。我们站的时候是吧，它是90度的。如果你要不注意摆体位，它摆成个折曲位，那它以后站起来就脚尖着地了，它就站不了了，是吧？膝关节一样，要摆在功能位。你如果把它摆在一个曲曲很大的一个角度，那么它以后站立它没法站立了，是吧？就而且容易引起来的病人以后的关节的痉挛、肌肉的挛缩啊，影响关节活动，这是第一啊。第二呢，要定期的

0: 对关节进行活动，我们一般主张呢，关节呢要全关节范围的每天活动两三次，是吧？全范围的活动两三次，舒缓的活动，那么每次也不用活动时间太长，一两分钟就可以了，这样就能够把这个它的关节那个活动范围能够保持住。那么随着早期往后，当然刚才说的那么多的康复措施，都可以介入。当然在这个早期阶段呢，对并发症的预防也非常重要啊，比方褥疮，是吧？要防止肺不张、肺感染，防止呼吸功能有问题。要防止这个植物神经过反射，是吧？要防止泌尿系统的感染，这些早期这些措施都应该到位。你只有到位了以后，包括营养状况支持、心理的宽慰支持都要同步进行，最早越介入早越好。这样的话，未来为病人的全面康复呢，都就能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1: 那为什么需要进行康复训练呢？它的必要性，或者说它的目的，您能跟我们讲一下吗？
0: 其实我们脊髓损伤的康复的训练啊，其实最后就一个。就一个终极目的，就是使他能够正常的融入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当然，在这之前啊，有些具体的目标，你比方说，我们要保持关节的活动范围，是吧？要尽量的促进他残存肌肉力量的这种加强，要防止并发症，不能让他出现褥疮，是吧？不能出现让他出现尿路感染，也不能让他出现呼吸系统并发症，不能让他出现或者尽量少出现肺不张。肺感染是吧？也尽量要预防它，让它减缓骨质疏松的发生，是吧？等等等等呢，把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以后呢，这样呢，再通过我们综合性的这种康复训练，使它最后呢，最终能够达到叫什么？利用自己残存的功能，能够进行生活自理，能够进行职业训练。当然，我们最终还是要在这之前还要做职业训练，就是要培养他一个自己能干的。能够养家糊口的一个技能，是吧？这样他就能生活能自立，那活得就有价值，就有自尊，他才能真正的融入到家庭和社会中去。
1: 那如果说在康复锻炼之前，患者出现了一些高热的一些症状，是什么原因呢？
0: 就是脊髓损伤的病人出现高热以后啊，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判断。第一呢，就是单纯从脊髓损伤以后，他的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出现障碍了，造成的中枢性高热，这是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必须鉴别的就是它是不是出现了合并症，比方肺部感染、尿路感染，甚至褥疮感染，是吧？是不是有这些感染性的因素造成的发烧？所以呢，这个要必须鉴别清楚啊。如果说排除了感染性的原因造成的发烧，是中枢这种体温调节中枢障碍造成的发热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是不要口服大量的退热药，因为这样效果不好。我们更多的主张病人通过物理降温，你比方说，温水擦浴是吧？那个包括颈部两侧大腿根是吧？包括腋窝这些大动脉地方，可以放一些冰袋，进行这种物理降温，来降低体温。当然呢，脊髓损伤有点特殊，有的情况下，病人如果没有特别不好的反应，可以给他适当的喝一些冷饮进行降温。总之一句话，还是要通过一个综合的物理方法降温，而尽量少用退热药，因为对他没有作用。
1: 那如果说患者在家里，那家属也给他进行了一些物理的降温，可是这个温度还是没有下来，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如果还是没有降下来，因为那持续高热对病人那就是有风险的，那就应该到医院就诊了。
1: 那可能是什么情况呢？如果到医院，那会给用什么药吗？
0: 医院如果说各种方法都降不下来体温，对吧？那么除了物理降温、头部保护之外的，那可能医院就要采取一些输液啊、补液啊，那要给他补充血容量，因为持续发热他大汗，病人的血容量就下去，会出现危险。所以在医院的呢，就措施会多一些，是吧？当然调整室温呐，是吧？给他进行的补液啊，进行营养支持啊，慢慢他就能过去。体温就能降下来。
1: 那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啊，康复的锻炼每天要练多久比较合适呢？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流程呢？
0: 是这样的啊，从两个维度看，就是脊髓损伤平面越高，就是比方颈椎，它需要训练时间就比胸腰段这就要比它的长。你比方说，一般我们的颈髓损伤的病人呢，我们一般的训练时间要8到12个月啊。但是如果胸椎和胸腰段这个损伤呢，我们可能就要少一些，比方4到6个月，这个时间不一定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和他的年龄有关系，年轻力壮的年轻人，他训练时间就会短一点，是吧？需要的时间短一点，但是老年人就会需要的时间长一点，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老百姓可能更多的关心，那我每天训练多长时间好啊，是吧？其实是这样的，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病人能耐受的情况下，要强化训练，就是说每天呢，我们一般主张最少有3到4个小时甚至以上的这种各种的康复训练，如果过少的话，一般效果不好 所以我们希望病人能够，尤其在前期的时候，还是要重视这个问题，是吧？

0: 每一天要达到3到4个小时以上的这种训练，包括这种肌肉力训练啊、站立啊、关节活动的训练啊，包括这种作业训练啊等等训练。
1: 嗯，那如果说已经进行了这个8到12个月，那之后需要再进行锻炼吗？是不是终生都需要康复啊？
0: 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啊。它是这样的，脊髓损伤这种病它很严重，好多功能是很难去完全恢复的，所以说脊髓损伤的病人的康复应该说是一个终身康复，终身都要康复啊，因为你功能在那儿了嘛，没有功能了嘛。你比方说举例子，并发症正常的排尿功能没法恢复，那你就要不断的进行训练，要进行管理。你比方说因为我们皮肤的这种感觉保护，就神经保护的不行了，很容易出现压疮，那你就一直要训练你的翻身减压是吧，要训练这些东西，你才能够保证不发生压疮。所以说呢，脊髓损伤一旦发生，我们说还是终身康复的，不能停下来。
1: 嗯，问题比较严重，所以可能会进行一些终身的康复，不能停下来。那这个康复训练的效果能达到什么样呢？
0: 这样的啊，脊髓损伤的这个康复训练的效果啊，其实也不光是康复了，从开始前面的临床治疗到康复，整体效果来说呢，这个效果主要取决于几个因素。一个是我们要看它损伤的平面，这个最关键。就算同样是完全性损伤，如果颈椎损伤，那和腰段损伤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腰段损伤你就是不训练，也比那个颈椎损伤训练还要强，是吧？和平面高低有关系，越高难度越大，恢复越差，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看的脊髓损伤是完全性损伤还是不完全性损伤。那么完全性损伤那效果就肯定不如不完全性损伤啊，这两个大的原则的情况下，那么它的训练效果是不一样的。那么低位的损伤，病人就很容易达到，比方生活自理，能够去融入社会，融入家庭生活，但是高位的损伤就要困难一些，那么不完全性损伤恢复就会好一些，完全性损伤呢恢复就要差一些。
1: 哦，完全损伤就会差一些，不完全会好一些。那如何区分这个完全性和不完全性呢？
0: 是这样的，脊髓损伤呢，从我们学术上啊来说啊，老百姓可能感觉就是那个胳膊腿就动不了了。都动不了了，就是完全性损伤啊。其实从我们学术上还不这么判断，我们是主要是看它马鞍区的感觉，就是马鞍区就是骶尾部，大概那个区域啊，那个区域的它的感觉是不是完全消失了？如果它的触觉啊、痛觉啊这些完全消失了，加上它的肛门括约肌收缩完全消失，那这个时候我们判断它是完全性脊髓损伤。如果它就是马鞍区的这种感觉还存在，或者说它的肛门括约肌运动还在，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不完全性损伤啊，我们这么来判断。我们不单纯靠那个下肢运动完全没有来判断，这样不是很准确。
1: 嗯，那我们再来问一些治疗方面的问题哈，就是说如果脊髓损伤的患者已经出现了这个肢体的瘫痪，哎，那医生还建议说要治疗，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0: 这个很有意义啊，这个要判断啊，我们还是主张患者要听医生的。因为那个脊髓损伤以后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脊髓休克，脊髓休克期呢，这种情况呢，有的时候脊髓并没有特别严重的损伤，它就是个休克期，这种状况，这个时候呢，也是跟那个脊髓损伤是完全一样的，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不了了，是吧？这种情况下呢，这是我们要抢救脊髓，这是一个，你本身你要给它脊髓创造个条件，是吧？让它恢复。还有一种情况下呢，就是脊柱不稳定。是吧？脊柱不稳定，你要不做手术的，有可能不稳定，它造成的骨折脱位移位的时候，就是会挤压或伤到这个脊髓，这第一。第二呢，会使脊髓的血供早的破坏，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主张要做些手术，不要因为犹豫啊，因为那个拿不定主意，因为对大夫的质疑，你不做手术，这样的话就耽误了这个脊髓的恢复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了。一般我们主张4到6小时，还是要早点做手术，恢复脊柱的稳定性，给脊髓一个恢复的空间。这样呢，尽最大程度的去抢救这个脊髓，因为脊髓这个损伤以后啊，对这个功能的打击太大了，所以有一线希望，我们都应该积极的去抢救这个脊髓啊。所以我们主张还是听从医嘱，及早的做手术比较好。
1: 嗯，无论从医生角度来说，还是从患者角度来说啊，都是需要我们尽这个最大的努力。
0: 不要说一看我的这个肢体功能已经不行了，我就放弃。那有的病人，我们通过手术以后，确实有大量的病人是可以恢复的。
1: 嗯，那脊髓损伤这个病啊，从严格意义角度上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病吗？
0: 脊髓损伤是这样的啊，是目前为止啊，还是一个世界难题， 因为脊髓损伤以后的这种神经再生啊，非常困难，目前还没有绝对的突破。但是我想是这样的，大家也不能绝望，是吧？你比方说，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呢，其实我们脊髓损伤的生活质量，包括它的存活期，是吧？存活质量都高多了。你比方说，现在我们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我们通过病人的眼睛去看东西，就能够操作家里的电器，是吧？通过这个转头就能够操纵轮椅，是吧？就说其实它的生活质量要提高多了。但是对低位的脊髓损伤，包括不全性的脊髓损伤，那么我们康复效果还是不错的，完全性损伤要差一些。
1: 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康复锻炼和这个治疗性的问题。那其实对很多患者来说，困扰他的呀不光是这个病，还有说这个比如说不能下床，不能自理生活，那这个时候轮椅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了。那我们应该如何为脊髓损伤的患者来选择轮椅呢？
0: 轮椅是这样的啊，应该说绝大多数啊，除非病人这个最后呢完全恢复了啊，就是那比较轻的脊髓损伤，那么绝大多数的脊髓损伤病人都一定会使用轮椅，所以在轮椅的选择上都非常重要。那么一般来说，我们选择轮椅呢，可能大家就不知道怎么选，是吧？其实轮椅选择是这样的，它有几个原则，它一个是呢要和你的脊髓损伤的这个平面有关系，就是说你这个颈椎损伤选择轮椅和胸椎和腰椎损伤选择轮椅它是不一样的，就着重点不一样。你比方说颈四、颈五的损伤，这样的病人上肢功能下降的非常厉害，手不能动，他自己推动不了轮椅，那这个时候轮椅要注意什么？要选择高背的，比较高，病人能够很安全的靠着，是吧？第一，第二要有胸部约束带，能够把病人和轮椅固定成一体，省得病人掉下去。一般都是家属来推动轮椅，对吧？那么推动轮椅的时候刹车要好，家属有时候把他一放的忘了，是个斜坡，那把病人就摔了，所以他刹车要必须好，能刹住。另外呢，因为他上肢功能不好，所以他扶手要宽要舒服，能够很舒服的把上肢和手放在那儿，同时呢能够很好的固定，是吧？当然还有一些别的要求，是吧？都要，比方说我们的足踏板，踏板那个地方，是吧？那要足够长，你不能把病人的脚尖露出去，那在推的过程中有可能碰到墙了，碰到别的地方，造成病人的脚的受伤。损伤重的病人的轮椅要求就要稳定安全，是吧？但是呢，比方再往下，是吧？胸椎的一些比较低位的一些损伤的时候呢，病人他能够自己独立的滑轮椅的时候，轮椅要求不一样了，就是比较轻巧一些，病人要自己要动了嘛，是吧？不是别人推了。这个时候呢，病人呢把双上肢下垂的时候，应该是和那个大轮的这个轴啊，应该是在一条线上。这样的为什么要一条线上？这样病人在自己推轮椅的时候，他最省劲儿。这是一个。另外呢，外面驱动的那一圈啊，一般我们主张还要把它套一个塑料圈，增加摩擦力，是吧？这样对病人手的保护也好。另外呢，病人要戴上手套，这样能保护病人的手部。同样的，那个足踏板也一样，要足够长，不能碰到病人的，把病人的这个脚受伤了也不行，是吧？当然了，所以说呢，低位的病人的轮椅呢要求不一样啊，要求不一样。那么当然了，如果条件好的话，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电动轮椅啊，包括低位损伤的病人也都需要轮椅。你看有的病人就算呢自己能够站立，能够步行了，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走路站立，他体能还是不够的。因为功能不好的那个脊髓损伤病人啊，他每做一个动作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哪怕他是自己能够走挺远的了，那也要配备轮椅，中间可以做些休息，这样更安全一些啊。所以轮椅选择还是个应该特别重视的事情。
1: 好的，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